0: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也是跟工作有关的话题。其实哦，我们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年龄层哦，大概都落在这个中壮年族，甚至有一大块哦，就是即将要退休的族群。这跟台湾的年龄结构啊，或者是产业结构有很明显的相关哦。大家常常看到一个话题哦，就说这个什么大退休潮啊，有一大批人要退休了。很多人心里想说，哎呀，我口袋满满哦，安心退休。可以享受我的这个第二人生、第三人生。有些人会觉得说，那退休之后如果真的不知道做什么啊，或者是觉得好像口袋不够深啊，我有没有机会再就业呢？或者是人家说现在缺工嘛，这会不会是我们这个中壮年族或者是退休族的朋友可以重返职场的一个契机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就是在过往有这个担任人资22年的经验，同时现在呢是生涯咨询师的思如英 Sandy 来到节目当中。 Sandy 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邀请到 Sandy 哦，我们今天要围绕的主题，我刚刚讲职场工作求职，并且针对的族群就是这个中壮年族哦，或者是快届龄退休的朋友。我们刚刚提到那个大退休潮哦，人人都很有感哦，新闻也在说，或者是我们也确实感受到生活周遭有一群哦，这个过往是台湾的这个经济发展的中间分子啊，他们也要退休咯。这个根据内政部日前的统计哦，十年内哦会有378万人陆续退休。包含大家看到这几年大家一直喊好像什么产业大缺工，那这么多人都要退休咯。这样说起来是不是代表到时候就业市场会大好呢？就是反正我缺的人很多嘛，那大家找工作比较容易。这样的趋势是有可能出现的吗？
1: 对啊，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现在在人力市场上面啊，其实最近最热门的话题就是大缺工。那台湾呢，目前面临最大的一个缺工潮。如果大家有注意到，像今年2月份也人力银行的

0: 缺数啊，
1: 嗯，
0: 其实已经大约有101万个了。如果我们去跟那个3年前疫情前来做一个比较的话，那个时候啊，一个月的平均职缺数大概是70万个，所以你看，
1: 哦，
0: 现在大概增加了30万个职缺。
1: 嗯，
0: 对，
1: 感觉数量上明显的提升了，然后也代表他们有这个需求嘛，不然他不会开职缺。诶，但是我觉得像刚刚讲的这个数量提升，很多人觉得好像没什么感觉，觉得缺工，诶，数字是变多了，还是大家的体感好像不太一样，是会这样吗？
0: 其实如果大家有去注意到，就是像我们现在的那个就业博览会啊，
1: 嗯，
0: 就业博览会的这个机会越来越多，
1: 嗯，
0: 然后厂商办的这个时机，还有这个频率也越来越高，
1: 嗯，
0: 那确实我们确实是面临在一个缺工潮的时候，
1: 嗯，
0: 对，如果你去找工作的话，我也会发现到说，实际上现在待业的时间也缩短了，
1: 哦，
0: 而且一个人可以有的这个工作机会也变多了，
1: 嗯。
0: 嗯，
1: 这是刚刚讲到从职缺角度来切入哦。不过真的人家讲到这个缺工的问题哦，也是好多人在探究的地方。像我们刚刚有提到嘛，有很多的这个中壮年族啊，即将届龄退休，他们即将离开这个劳动市场。诶，难道只是因为这样我们就缺工吗？还是说我们也有其他的原因让大家感受到说，诶，怎么一直在喊说找不到人？
0: 嗯，的确，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很早以前就在讲说我们的年轻的这个族群人口其实是越来越少，嗯，台湾人越来越不爱生小孩嘛，
1: 嗯，
0: 好，所以在过去这个10年当中呢，其实15到44岁这样年轻的就业人口就减少了120万个人次，
1: 哦，
0: 对，所以就是意味着说那年轻的族群减少就代表是说这个中高龄他们在这个劳动市场上的比例也就逐渐的增加，
1: 哦，
0: 也就一边减少一边增加这样子，
1: 嗯，
0: 所以现在如果有注意到的话，就是在这个45到64岁这个中高龄的这个区块啊，它的这个劳动力就占了整体的 43%， 也就是代表说目前有10个工作人口当中呢就有 4.3 位是中高龄年龄层的人这样子，
1: 嗯，
0: 对，所以而且这个比例啊会逐渐的一直增加，一直到未来的2040年，
1: 嗯，
0: 就是大概是在16年之后，也就会有2位的工作人口当中呢，就有1位是中高龄的，所以可以显见呢，这个中高龄在职场上的这个角色其实是越来越重要了。
1: 嗯，会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有很多，像刚刚有提到嘛，本来孩子的这个小朋友就越生越少，所以我们的那个包含出生率，人家讲说这是国安问题嘛，但他现在哦，已经不单纯是我们去关注到现在小孩出生的少，而是现在在劳动市场当中，年轻族群的本来就比前一个世代的还要少了，所以大家的年龄逐渐往上爬的时候，就像刚刚Sandy 有讲到的哦，就说到了未来啊，将近15、16年之后。在职场当中哦，2位工作人口当中就有1位是45岁以上的工作者。那你就可以想象他那时候已经45岁了，再往后推啊，那45岁的人也要退休了嘛。好像那个我们到时候就业市场或者是劳动市场当中就会突然哦少了很多人。我自己也有一些小小的观察哦，诶，会看到好像政府有些政策是不是也在推所谓的这个中高龄再就业，或者是很多人直接想到说，诶，好像一直在延后所谓的退休年纪，这是不是现在政府啊或企业的一些因应之道呢？
0: 的确是，就是政府其实在前几年就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些问题，然后也开始拟定一些新的政策跟方向，嗯，就像是前3、4年前啊，政府有开始提出针对中高龄和高龄者的这个就业的补助，
1: 嗯，
0: 不仅是要促进这个中高龄，也就是45到64岁的人能够持续在职场上工作，它更有促进中高龄者，也就是说你已经退休了65岁以上的人，那也欢迎他能够再回到职场上来工作。那除此之外，在政策上的这些拟定之外啊， 政府也纷纷开始在各个城市去设立这个银发生涯中心。
1: 嗯。

0: 像台北啊或新北都有这样的一个英法中心，它主要就是协助这些中高龄以上的人，他在就业上如果他需要找工作，他可以去英法中心去询问，或者是他想要重返职场可是他不晓得要做些什么样的准备，那这个部分呢，英法中心也会帮助他。那这个部分除此之外，就是政府其实啊也对企业提出很多鼓励跟奖励的措施，所以啊其实在企业这一端也有越来越欢迎中高龄能够回到这个职场来就业这样的一个机会。
1: 其实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的观察还蛮明显的哦，就是说像刚刚讲到说政府的政策鼓励企业去聘用中高龄的这个劳动人口嘛，我自己生活当中啊，以前也不是今年才发现哦，几年前我就开始发现哦，很多服务业餐饮业蛮多就是看起来是年纪比较长的这个员工，像我常去那种素食店啊便利超商啊，我自己觉得他们蛮常遇到店员是年纪比较长的这个朋友，因为以前印象当中都是年轻人去打工你知道吗，就学生的样子，现在那个画面不太一样咯。并且大家不要想说这件事情哦是不是蛮奇怪，其实不会耶，他们有些人真的是动作啊或者是服务啊也是非常的利索，也做得很好，所以我觉得不管哦大家的年纪现在是不是届临退休的年纪哦，你一定可以感受到这个就业市场跟脉络已经有变化了。那这些哦是政府在政策上去鼓励不管是退休劳工啊或者是退休这个中高龄者、哦、来再就业。不过也有一些相关的调查哦也、哎、会说、哦、其实台湾在所谓有、哦、65岁以上的高龄者、哦、劳动参与率的比例当中呢还是稍稍低于这个日本南韩新加坡等等哦。那当然这个高龄化的社会或超高龄化的社会不是台湾自己的事哦，全球都是这样啦，所以好像我们也可以去比较一下说跟别的国家的情况。那这样说起来现在有一些鼓励的措施，政府有鼓励，有些企业也需要，那会不会就是我刚刚提到中高龄的这个族群现在就是他们求职的大好时机呢？好像现在有些补助啊或者是鼓励的措施
0: 趁着这一波，因为其实很多的企业都在缺工、那尤其是像是刚刚微微有提到的像服务业门市这一类的工作其实缺的这个人数蛮多的，而且他们也相对的非常欢迎这个中高龄的这个族群那因为想要让这些中高龄的族群能够稳定在他们的这个工作单位工作环境当中工作，所以其实也陆陆续续他们也调整了工作的一些内容，甚至公司内部的一些规章制度，然后希望能够让这一些中高龄能够稳定的留住在这个就业市场里面。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

0: 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的8:20和你聊到了这个中高龄求职啊或者就业市场的一个概况，邀请到是专家来跟我们做分享哦。因为大家也知道有这个需求，并且大量的这个退休人口即将涌现嘛，如果他真的有意想要再重返职场，可以有更方便的管道跟机会，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件好事。那我觉得哦，这个想法跟观念还是会有落差，例如说很多人直觉的联想到说，哎呀，退休就退休啦，干嘛再工作嘛，好不容易忙了大半辈子了，结果又要工作。然后甚至说，哎，有些人状态不一样，有些人是真的做到65岁退休，那有些人是可能被迫或提前。这方面Sandy 有什么样的观察呢？尤其是在台湾，大家对于所谓的中高龄投入哦再就业或者继续工作的这个观念跟想法，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差异？
1: 就像是刚刚微微有提到，就是我们好像这个年纪越大，这个劳动的参与率啊就越低。
0: 嗯，
1: 如果跟我们邻近的国家比起来，像日本、韩国、新加坡哈，他们其实在65岁之后啊，大概还有 25% 的人会留在职场工作，或者是再回到职场工作这样。但是在台湾65岁以后啊，根本就不到一成的人想要在职场上工作了。那我自己啊，在这个生涯咨询的时候呢，我自己观察到的原因哦，可能有三个类型。
0: 嗯，
1: 一个就是台湾人呢其实普遍啊都有储蓄的习惯啊，然后这个长辈们都很喜欢存钱，那银行里面多多少少有一些储蓄哈，尤其是在这个50-60岁左右的人呢，他们其实生长的环境是在台湾经济起飞而且房价低的时代，觉得这个养老金啊其实还够用，所以他就想早点离开这个职场。那第二个观察跟社会价值观有关的。所以台湾社会呢，其实我们普遍认为啊，如果你老了还继续在工作啊，好像是子女不够孝顺你
0: 没办法休息。
1: 对，所以年长者他其实会担心啊被别人看不起。对，而且他们的子女我有遇过，就是他们的子女啊就会认为说啊，你年纪大了在家休息就好了，不用那么可怜。所以子女其实也有点不想让父母出去工作这样子
0: 啊，怕被别人这个有一些眼色这种感觉。
1: 没错没错，对。那也会听到就是他们去参加一些朋友的聚会啊，或者是同学的这个同学会的时候啊，大家其实都在讨论说啊，谁谁谁啊比较好命啊，早就退休了可以游山玩水。所以也会羡慕他们，就想要早点退休。
0: 会啦，能休息当然是能最好嘛。这个观念还是很明显的。
1: 是这社会价值观的一个问题，其实要改变还需要一段时间。最后啊，我还有观察到就是有一群人其实他们是在中高龄的时候被迫离开职场的。并不是像前面那两种主动自己离开的。对。企业它本身啊，在就是如果遇到一些情况不好的时候，尤其是3年前那个疫情这3年当中疫情的状况，企业就会开始资遣员工。那资遣通常呢比较容易选择的就是先资遣中高龄。因为他们的薪水比较高。那对，或者是说中高龄的人他们还会面临到就是像他们的父母啊年纪都比较年长。那父母就容易生病，也需要人家照顾，所以就不得不离开这个职场。对。但是等到他们想要再回到职场找这个同样熟悉的工作的时候啊，他们就会发现要找比较久，甚至找不太到，那干脆就提早离开，然后就退休这样子。
0: 是刚刚 Sandy 讲到这几个现象哦，我自己啊包含我的父母哦，他们现在大概年纪约莫落在50-60岁之间。 啊，有确实就开始在考虑咯，诶，是不是要提前退休啊？啊，不管是像刚刚 Sandy 很现实的讲到说，每一次那个公司遇到紧急危难时刻，都是先砍了这个中高龄的这个员工嘛，因为他们的薪资年资比较长，然后如果可以让他们提前退休的话，也许对公司来讲是解决一大危机。又或者像刚刚讲到的哦，这工作到后期，大家会觉得说，哎呀，这个退休好像可以真的就是彻底放松，好好的享受这些观念呢，也影响了这个就业市场的一些态度。不过回过头来，我们要更细致的来聊到的部分，就是说，好，那现在现象是这样没错啦，但是政府有一些鼓励，然后企业也有一些需求。当然，我们现在哦，因为这个医疗科技的进步，很多退休族健康状况啊，或者是自己在职场的经验啊，好像对这个劳动市场来讲、哦，也是一个可以来协助的一块哦。他们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才跟人力。那如果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种中高龄或者是退休族群，他们想要继续延续他们的职业发展，或者是再就业，倾向想要继续工作，他们的那个想法是什么？那通常啊，他们会想要找哪些工作呢？嗯，虽然年纪大了，但是他们确实也有一些优势。在职场上的那个比较的情况是如何呢？
1: 一般退休的人呢，想要再回到这个职场来工作啊，通常他们都会想说，其实我的身体还很健康嘛，
0: 嗯，
1: 想到说如果我65岁退休，那我们现在平均余命，我们的寿命平均是在差不多80-81岁左右，
0: 嗯，
1: 其实还有大概15-16年的时间可以活，
0: 嗯，
1: 那么长的时间，然后身体很健康，那很多人就会想说那我不如再回到职场去工作，因为他们最主要就是想不要和社会脱节啊，而且想要在这个工作当中去获得这个生命的一个价值跟快乐。那当然有部分的长辈啊，他可能会担心这个就是我们现在通膨嘛，就是
0: 对啊对啊，
1: 物价越来越高啊，退休金好像也不太够用啦，所以就想到回到这个职场。那回到职场呢，其实呢不仅是可以给他们经济上的一个保障，甚至与人的这个情感的连结啊，也会有一些互动，然后让他们感觉到生命有意义、有价值跟快乐。这样
0: 就说以前大家努力工作就是为了等到退休的那个时候，然后领到退休金嘛，不管是一次领或者是月领，好像我们就可以凭那个退休金

0: 度日，而大家最近也确实感受到通膨的那个明显哦，钱都是钱啦，但是钱领出来之后好像可以供应你的生活需求的那个状态已经不比往日哦，那个危机感还是蛮强烈的，就像我刚刚讲到说我的父母辈啊可能会讨论是要不要提早退休，他们还是要精打细算的去说诶那我提前退这样领的退休金多少，我们还是真的在斤斤计较啦，这个还是很重要的一块。假设真的遇到说好像不是这么够用，或者是有危机感，再就业哦，再求职也是一个选择。不过因为要重返职场嘛，或者是说也许你是在原本的公司，你就是公司就是要求你65岁就要离开了，那你就必须重新再谋求一份工作。要做什么啊？对他们来讲，他们有没有什么比较想去做的意向，或者是也许像刚提到的某一些产业是比较欢迎这样子的中高龄的族群重新投入就业市场？
1: 如果退休的人想要再回到职场啊，他很简单的，如果他的想法是很简单，就是想要有一份收入，或者是想要跟社会有一些连结的话呢，就我的观察，其实从事这个门市人员的人呢是最多的
0: 哦。
1: 对，那其次啊，就像是住宿啊或餐饮业里面的服务人员，那甚至有一些长辈呢，他会想说去担任这个长照的照护员，或者是保全啊清洁的工作其实也不少这样子。
0: 哦，
1: 有一些人呢他会想走到制造业，对，那制造业的话呢大部分就会是像技术员啊或者是包装的作业员的工作会比较多这样。那另外有一群中高龄呢，他会思考就是说我是不是可以从我的兴趣啊或者是专长出发，像是有一些人呢，他比较喜欢艺术，那他就会想要去做一些艺术的创作，或者是担任文化的导游。那甚至我也看过有一些中高龄的人啊，他喜欢运动，那他就会去担任这个自行车的教练。
0: 哦，很酷诶。当然很多人会问啦，中高龄的这个劳动人口他们一定会有些优势跟劣势嘛，我们直接想到就是啊他们年纪大。但是他们也有着跟一般我们例如说初投入就业市场的年轻人不一样的优势。Sandy 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他们所抱有的这个优劣势有哪些？
1: 其实啊，就是就像刚刚微微有提到的，就是我们比较常会看到这个中高龄的劣势的部分。一般人都会提到说中高龄啊好像他的思想比较老旧啊，或者是没有弹性。那记忆力也比较减退了嘛，所以学习的能力就比较慢，那体力也比较差，那手脚动作的敏捷性也会比较慢，比较没有那么协调这样。但是中高龄确实也有很多很可贵的地方啊，例如说像他责任心啊就比较好比较强，对，然后对这个企业的忠诚度也比较高，所以他的工作性稳定性也高，对，那在职场的人际相处呢也相较于这些年轻的人更圆融。那甚至啊有很多的中高龄他们很喜欢教导后辈，他们能够成为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教练或者是指导员，让这个企业的这个宝贵的经验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
0: 是，哎，其实我觉得去仔细分析哦，不同的这个劳动人口，它一定都有它独特的地方，像刚刚讲优势，或者是必然的一些劣势。不过我们现在确实就面对着像一开始提到的缺工的一个挑战啊，企业一直想要招人招不进来，而如今又有很多真的还有劳动能力，并且有劳动意愿的这个中高龄族群，是不是可以很顺利的媒合他们哦？哎，彼此都有这个需求嘛，哎。我缺人，诶，我想要找一份工作，如果可以顺利的媒合并且再度投入就业市场，也可以带来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我们先稍作休息哦，下段节目马上回来，会邀请到生涯咨询师司如英 Sandy 继续来跟我们做分享。

0: 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

0: 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哦，继续和大家聊聊哦，我们讲说，大缺工啊，好想要赶快有人哦接手这份工作。同时哦，我们又看到有大批的这个退休潮陆续来临。如果可以刚好媒合所谓的中高龄的退休族群，他们重返职场，好像就可以解决某部分缺工的问题嘛。那现在呢，所谓的这个中壮年族哦，迈入中高龄或退休族的时候，他们也正在思考说，我有没有什么想要做的事情，或者是我退休了啊，我一边领着退休金，但是好像因为这个经济水平啊或通膨的关系，我可以再去找一份工作来支应我的生活需求，这都是一些选择跟考量，要怎么去做，或者是在我们现在台湾方面就业市场有没有欢迎呢？怎么去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个工作？我们邀请到的是过往有22年人资的经验，同时现在呢是生涯咨询师的司如英 Sandy 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Sandy。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到 Sandy 哦，我们刚聊到了这些哦，关于中高龄退休族群他们为什么想要重返职场哦，可能有方方面面不同的原因，但是哦想没有用啦，也要看这个企业收不收啊。台湾的企业其实有一些哦还是蛮欢迎的，因为他们找不到人嘛，找不到人呢，生产力就拉不上来哦。那目前就如英的观察哦，就 Sandy 观察来看，台湾的企业是欢迎的程度大概是什么样子呢？那会不会有某些特定产业是如果有想要找这个工作的中高龄朋友可以去搜寻的哦，或者他们的工作机会比较多的？
1: 现在台湾其实越缺工的产业呢就越欢迎中高龄。如果我们去看一些数据的比较啊，就会发现说像今年度台湾任用中高龄的意愿呢，相较于前一年已经成长了 30%。
0: 这么多，
1: 其实是蛮惊人的。
0: 好快哦。
1: 对，是的。那需要人力呢，尤其是需要中高龄人力的这个产业呢，就像是传统的制造业啊，零售服务业啊，这一些产业其实是最欢迎中高龄的人能够过去的。他们也知道说，这一群中高龄的人他生理上的限制比较多嘛，就像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说，可能他的体力啊他的反应力啊，以及他的眼睛识别的能力可能都不是像年轻人这么好了。那企业在这个地方呢，他要留下这一群中高龄的人呢，他甚至会在企业里面去做一些调整。例如说，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组织职务再设计啊？职务再设计，对，也就是说，他会去盘点这个工作的内容，然后重新组合出适合这个中高龄工作的一个内容。例如说，像是比较简单、重复性高的工作啊，就把它集合在一起。那或者是啊，在制造业，我们也会看到有很多的企业主啊，他会开始去

0: 添加一些辅具，给这个中高龄，例如说像是推车、升降机，或者是在生产线放更多的放大镜。
1: 哦，
0: 对，那我也会看到，就是有一些很不错的企业主，他会开始主动去降低对生产效率的一个要求。
1: 哦，是。
0: 然后工作的时间上啊，也会变得比较弹性。
1: 嗯，
0: 譬如说，就让中高龄的人他们只上白天班，不给他们上夜班。
1: 嗯，
0: 对，让这些中高龄他在回到职场的时候啊，他能够很顺利的适应这个职场的工作。
1: 嗯，确实诶，如果他真的觉得我缺工哦，缺人的问题很严重，希望还是有劳动人口进来，他要必须为他去设计一些符合他们能够做的一块。那大家会想说啊，那这样子不是好像以前请一个人哦，但你现在请了这个另外一个人，他的例如说效能啊不比以往，但是现在是只要你不请到人，你的效能就是零啊。就有人跟没人那个差异还是存在的，并且其实你只是对这些工作项目去稍加修改它的内容，去重新去分配它的工作分量，也许把这样子的模式哦，就是有所经营之后，更多有能力的中高龄的人口是愿意再回来的，并且也可以重新带来产能。这是我们讲到面对缺工议题当中，中高龄的朋友退休之后重返职场，或者想要延续自己的职涯生活，有一些方向。那我们有很多的听众群哦，就是这个年纪了，大家可能也在思考，像我们今天有聊到很多话题嘛，就说诶，那我退休了钱够不够啊，那不够怎么办，或者是我确实觉得我赋闲在家哦，诶，想做点事情啦，诶，去打打工，诶，好像也可以，那我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呢？就说毕竟啊，对于他们来讲，求职啊，大概是四五十年前的事情了，太久没求职了，还真的不知道要做哪些事，然后查哪些资料。
0: 在离开职场之后呢，如果想要再就业的话呢，我觉得我会希望给中高龄一些想法，就是我们一定要先规划好你想要做什么，先规划想要做什么这样子，对。那怎么去想这件事情呢？主要呢，你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想。一个呢，就是专业，一个是你的兴趣，一个是价值观，或者是你是不是想要培养第二专长。从这个四个方向来做思考，这样子。
1: 哇，诶，这个想法跟我们一般讲说大学新鲜人求职是一样的，诶。
0: 对，没错。
1: 只是对他们来讲，那个求职的感觉是很遥远的事情哦，就太久太久之前，并且以前的人家讲说那个面试啊、求职啊的想法跟现在不太一样。诶，我觉得会不会有一些这个中高龄的朋友也是有点怕怕啊，就是说我也是想要再重返职场，不管是因为经济的需求或者是个人的兴趣考量，但是就会有一点拍谁，你知道吗？
0: 因为久了没有回到这个职场哈，所以可能也不晓得应该怎么去做这样的回来的一个准备嘛。
1: 嗯，
0: 那我想这个部分啊，就是这个问题其实很好。我在咨询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遇到很多的人会问我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对。那我觉得呢，这个部分呢，第一个你可以先有一些踏入职场前的能力的准备。先去把这个能力准备好。那这个能力呢，其实主要是你可以去参加一些职训的课程，就去培养你的这个基本的工作的能力，例如说像数位的能力啊。因为我们知道数位科技其实进步得很快嘛，那所以这个数位的部分是需要跟上的。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会建议说可以去参加银发人才中心的一些活动。例如说呢，他们会有一些课程，像告诉你说现在的产业趋势是什么啊，然后求职你要怎么写履历自传啊，怎么去应对面试啊，那甚至啊，他们也会办理一些就业博览会。你可以去看看现在职缺有哪一些啊，然后给自己心理上有一些准备。或者是你可以参加他们一对一的这个职涯的咨询，会有一些专业的咨询师呢。

0: 给你这个1个小时的时间，好，让你去问问题，这样子。
1: 哦，其实那个准备的部分还蛮多资源跟管道的哦。不过我觉得像刚刚聊到现在，我自己会有个感觉，是不是大家重返职场哦，就尤其像退休的朋友或中高龄的朋友，好像不见得会做跟自己原本工作相关的业，是吗？大家意向是什么？是还想在自己那一块经营，还是就是一定要跳？有时候跳不是因为他意向这样，而是说也许啦，真的比较多需求的那个项目就不是我现在做的工作，那不就会有一种我以前的专业跟未来我想做的那个工作有点不对口的感觉吗？
0: 确实，我在做这个咨询的过程当中呢，我确实有发现类似这样的现象。那同时，这样的现象呢，也是造成中高龄他想要再回职场上，他觉得非常困难的地方。有很多的中高龄啊，他们在退休之前，其实都是非常有专业素养的，有自己的这个专长。那想要再返回职场的时候呢，他们就想要再找一个跟过去这个职务相关啊，然后熟悉的这个工作的内容，但他会发现说似乎找不太到，因为他离开了这个位置之后呢，就年轻的人就上来了，那挤压了他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机会，所以要再返回到他原本的那个职务上，其实是有点困难。所以大部分的人呢，他可能会先选择一些譬如说像是门市啊，或者是收银啊，或者是餐厅住宿业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先求有一份工作收入，然后能够跟这个社会做一个连接，先从这个地方开始切入，然后再慢慢的去找看看能不能够找到更像他过去这个熟悉的这个工作的内容的工作，这样。
1: 确实诶，就说就像我们有的时候一般跳槽转职也是这样啊。你想要在原本同个产业，可是也不见人家就有缺嘛，那只能被迫说我去尝试一些其他的工作项目。那如果我们这样子的朋友诶，开始要选择了，我们刚刚已经说参加一些课程嘛，或者是去尝试做一些学习，那我们在求职环境上的选择怎么来挑，怎么来选呢？
0: 如果啊，我们中高龄或退休者脱离职场太久，如果你一下啊就要回到这个全职的工作啊，其实啊会有很大的挑战，因为体力可能不够了嘛，然后适应的环境的能力可能也需要也比较差，需要比较久的时间。那不妨呢就先试试看兼职的工作或者是时薪的工作，先来适应一下这个社会工作的这个氛围。然后慢慢的，对，稳定好自己这样。那另外呢，我也有一个建议哈，就是大家可以先找看看，就是中高龄友善的职场。可能大家对这个部分比较不熟悉哦，因为这个是在台北啊跟新北这一两年新推动的一个认证的一个机制，也就是呢。政府呢，他会对这个企业去做这个认证。如果企业有这个意愿，他想要去推动这个中高龄跟高龄的友善职场，他可以去做申请，然后政府会来做检核，然后甚至会表扬。所以我们可以在网络上面去搜寻这方面友善职场的这个名单。那如果进入到这样的一个企业哈，其实呢。因为他们对待中高龄的人比较友善嘛，所以你在那边工作的时候，你也会觉得比较容易适应，然后工作会比较快乐。
1: 是，其实这些真的是一些相关的资源哦。大家如果有需求，赶快记下来。如果因为毕竟不会等到说你真的完全退休之后才说，诶，我想继续来工作。有的时候大家是要提前规划啦。那真的假设哦，诶，我们成功的去做出行动，甚至成功的重返职场，哇，我觉得考验也挺多的哦。虽然我们有一些措施嘛，啊，例如说这个职场环境或者是企业的这个欢迎，但是工作者也就是重返职场的这个中高龄朋友，哇，那你面对的是虽然自己年纪蛮长的，但是你在这个公司里面你就是小菜鸟的情况，该怎么办啊？我觉得心态上有没有什么要先预先去这个准备的地方？
0: 对，就是就像主持人刚刚说的，我们进。

0: 入到一个新的环境哈，尤其是如果跟你过去的专业不太相关的话，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小菜鸟，对，所以呢，要有一种把自己归零，而且是有一种谦卑的心态来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我们进去呢就是一个新的领域嘛，然后有新的学习的开始，而且教我们的这一群人呢、通常年纪都比自己还要轻，对。但是，毕竟虽然他们年纪轻，可是他们在这个领域比较久，所以呢，我们要有一种谦卑的心态，去尊重这一些年纪比较轻的同事或者是主管给予的一些指导，这样子。那另外哈，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呢，就是要多开放自己，开放自己呢，去跟年轻人一起合作跟工作，这样。因为未来我们面对到的这一群同事呢，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很多都是跟你年纪，轻很多的人。那这些年轻人，他的动作很快，然后学习很快，然后跟你的价值观呢，可能也不太一样哦。所以有可能你进去的时候，你一开始会有点格格不入的感觉。所以呢，多开放自己，多跟这一群年轻人沟通跟接触，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好像在这个工作上面，你会比较容易适应，比较容易快速的，融入这个组织的文化里面。
1: 今天哦，Sandy 帮我们介绍了很多，包含求职市场哦，对于中高龄朋友，有越来越欢迎的一个趋势哦。不管是受这个缺工所逼，或者是我们中高龄朋友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劳动的一个人口嘛。那很多中高龄的朋友，确实在退休之后也在想哦，我能不能再去多做点什么？哦，其实现在有些管道跟资源，大家可以去查找一下，甚至很多地方政府啊也提供相关的帮助，可以提前做准备跟预料。那当然，一开始我们有提到很多社会的价值观哦，渐渐在改变。我们讲说，退休啊，就是人家说要这个游山玩水啊，你怎么要去工作？其实到头来还是个人的一个选择啦。你可能也觉得你工作很快乐啊，那你现在选的工作形态也不见得是像我们平常讲上班族。1到5都要做哦，那不就真的好累？也有很多相对的哦，也许时间也不是这么长，也不是这么多天，但你可以尝试着，有这个需求，可以慢慢的开始来进行。希望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的介绍，也提供给大家一些全新的思路。
0: 谢谢微微，谢谢各位听众今天的收听，谢谢。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
3: 嗯，
2: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一，一个礼拜的开始哦，大家呢打起精神来啊，迎接新的一周啊。不过昨天在收假之前，不知道这个在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有没有感受到地震呢？昨天晚上8点36分在新北市的双溪地区发生了规模 5.6 的地震哦，最大的震度是3级哦，包括了像宜兰啦、还有台北的信义区哦，都是3级哦。其实真的刚好在看电视哦，坐在沙发上面哦，就感觉到这个摇晃还蛮剧烈的啦齁、哦、啊，这个希望大家都平安无事哦。那今天的天气呢依然是非常的晴朗齁、哦、当然啦，刚刚讲到地震哦，大家都很不希望这个金融市场也有地震哦，上个礼拜五的美国股市又出现了震荡齁、哦、大家很怕今天的台股会不会也受到波及呢？好像真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关联齁、哦、目前台股开盘呢是涨跌了228点来到43423点齁、哦、虽然最近的股市都在震荡，可是大家知道吗？前一阵子、哦、股市实在太热了，所以呢这个新基金的募集啊一档接一档齁、哦、从6月开始呢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20档的不管是基金或 ETF 在募集了、哦、那到底这些新的ETF 或基金有什么特色呢？我该不该买呢？来，今天在我们的基金我最通单元要来告诉大家答案咯。
0: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4: 好，今天在我们基金我最通单元邀请到来宾呢是基优网 Fun Lover 的版主白富美，白姐，白姐早安。
5: 早安，大家早。
4: 是，就像我刚刚讲的齁，最近我们参加这些记者会啊，都在一直在赶场，这个礼拜至少就有4-5场记者会，对不对？
5: 对啦，对对对。
4: 是，所以
5: 有一些也不一定是新基金啦、
4: 没错、
5: 对对对，有些是新基金，没错。
4: 那新基金就像我讲的，6月底开始到现在就已经超过20档。来，白姐跟我们大概整理一下齁，最近这个基金市场的新兵到底有哪些类型的这个新兵报道了呢？
5: 哦，这样子啊，假如我们从7月差不多来看呢、其实很多元化啊，有当然 ETF 还是主流齁，当然也有一些多重资产啊齁，还有一些虽然今年啦流行的是主动式 ETF， 可是也有被动型的哈、那那个刚募集完的就有什么元大优质收益多重嘛哈、然后再来有贝莱德 iShare 的安硕世界股票嘛哈、还有它的10年期以上的美元公司债，这个听起来好像就比较好像是之前比较流行的。那当然也有台湾的主动式基金啊，叫永丰台湾科技趋势啊。那再来的话就还有已经有的已经成立的 ETF， 他们发的连结式的基金，比如说野村台湾智慧优选哈，它就有一档 ETF 哈。好，那再来即将要募集的哦，就很精彩了哈。
4: 怎么精彩法？
5: 像就有两档都跟韩国有关哈、这个7年以来嘛，全球股市涨最多的就是台湾跟韩国，
4: 是没错，对
5: 对对对对。那我们有世代同行啊，那他们的这个散户也是大集合啊，对对对，所以这个加上他们有单只杠杆哦，就是单只股票可以杠杆的哈、那种 ETF， 虽然 最近他们也因为这件事情也发现不对了啊，也开始这个行政单位都开始出来谢罪了嘛哈，他以后都打算也不要再发行这一类型的东西了哈，增加了很多的一些投资上的风险啊。那可是韩国就突然之间啊，大家除了追韩剧啊，看欧巴啊，那这个听韩歌啊，对不对哈？
4: 嗯，
5: 那现在诶也要流行追韩股喽。
4: 是
5: 啊，这个有谁发嘞？这个，哎，其实，在顺序上好像有些人是比较早的，可是有些人身世上做的形象上做的比较快。
4: 嗯，
5: 比如说大华银的哈、哦，韩国 copy 的50、嗯、啊，这个就有点像类似，他们说就是类似台湾的元大50，就是
4: 0050，对不对哈、嗯？
5: 对对对，嗯、那他是等于是说韩国的0050。
4: 是，
5: 那再来的话还有一些。投信哎也有发一些蛮有意思的这个主动式 ETF，
4: 嗯，
5: 比如说统一要发前沿科技
4: 是
5: 主动式 ETF 哦，那再来还有它的美国公债量化争议主动式 ETF 哈、哦嗯，然后再来还有比如说台新有全球 AI 电力哈、哦，
4: 嗯，
5: 那还有哎这个。应该都算是这个电力这一类型的了哈，基础建设这一类型的，大概都是被动式的哈。
4: 是，
5: 除了台新有以外，还有玉山有个未来全球三力的 ETF 啊。
4: 嗯哼，
5: 那再来，当然又要回到了主动式了啊啊，这个富华是您知道吗？富华统一啊，还有这个野村安联啊，好、嗯哦，这些算是国内很知名的这个。所谓的主动式投资的公司了哈，他也要来发一档富华全球未来50的，主动式 ETF， 让大家的投资越来越简单。哦，再来一个就是中国信托啊，台日韩 PCB ETF
4: 哦哦，他把台日韩都包括在内，就是一网打尽。
5: 对对对，
4: 啊，
5: 对，可是它比较主题是它是针对 PCB 这个。领域
4: 哦，又更精准的锁定特定的范围哇！
5: 对，它只不过是跨国投资啊，
4: 是
5: 在这个 PCB 这个领域里面的哈、嗯。好，那再来，假如说这看眼看还有在募的，就是到九月去的哈，就是这个富邦富裕张基多重资产基金，这个就比较不是 ETF 了哈、
4: 嗯。
5: 那可是这种不同资产。类型可能对于有些投资人他们蛮需要的啊，因为实在 A 档 ETF 也不知道什么，那档也不知道怎么选的时候，那其实有时候有这种主动式的经理人，他也不想要天天看他的波动的哈、啊。那这类型的这个在银行通路销售的这个多重资产基金，也不失为一个投资方式。
4: 是哦，所以你看白姐刚刚一整理下来哈、哦，就发现哦，这个档数真的很多，而且也蛮多元的。不过说是多元哦，可是好像大部分呐、啊、哈，不管是主动的或者被动的 ETF， 或者是主动式基金，大概我们这样听。

0: 下来还是以科技为主，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嘛，哈。
1: 哎，没错。假如说在现在已经都7月27号了嘛，
0: 是。
1: 那其实八月开幕的这个1、2、3、4、6、7、8档基金吧，
0: 是，
1: 大概都是以 AI 为主，当然有统一的，刚好是也有发他们的那个美国公债量化了，对对对，这可能也是因为有些投资人也有需要啊。那也是补足统一投信他自己的产品线吧。那比较特别，他是主动式的。
0: 哦，哎，其实白姐讲的没有错哈。哎，现在这个新基金发行或新的 ETF 发行，哎，会发债券的标的的确实不多哈。哎，感觉他们还蛮有勇气的，在这个时候来发这个债券的相关标的，可以这么说吧？哈，是，
1: 对对对对，因为他还好啦，他是主动式的啦，那可能。这个真的是看不清楚了哈，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换了那个 Fed 主席以后哈，现在是 Kevin Warsh 上台了嘛哈，那虽然我们之前的 Bauer 现在还是里面的理事之一啊，可是就不是主席了嘛哈，
0: 是，
1: 那我们也当然知道川普对于降息这件事情是一直有很高的期待的，可是好像 Kevin Warsh 又不是很想降息哈，
0: 对，
1: 偏偏这个好像情势也很难降息，因为战争也还没结束，虽然很多的说法很多啦啊，虽然说有人并不认为油价是带动通膨的主要因素啦哈，那可是通膨就是存在嘛，
0: 对
1: 对，那就造成这个费的可能应该到目前为止哎。是很难降息哈，
0: 是
1: 不升息就不错了，哎，对，
0: 是哎，白姐讲没错，
1: 债市会有一点比较孤单了一点，因为没有少了那个降息的利多嘛，
0: 是没错。
1: 可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可能市场在担忧的问题，也就是因为利率的高低，
0: 是好，所以刚刚这样一路讲下来，听起来我觉得比较特别，真的是韩国的这个 ETF 或者是基金，因为过去大概在台湾很少人去买韩国基金，但是从去年开始，这个韩国股市一直跑在第一名哈，今年以来它还是第一名，所以哎，这个开始也有人注意到韩国的相关标的了，所以刚白姐也讲到韩国最近这个股市也很精彩了，好，因为他们这个熔断呢，熔得大家呢这个非常害怕，尤其他们有杠杆式的ETF。不过白姐刚刚有讲啊，这个韩国的这个个别股票的杠杆式的 ETF， 也是这一次造成韩国股市大幅下跌的一个原因。台湾好像不太可能发，因为金管会好像出来说，台湾不可能有这个商品的嘛，对不对？
1: 对，台湾除了那个台指期的这个有杠杆嘛，
0: 是是，
1: 而且一倍两倍而已，顶多就这么多啊。
0: 对，
1: 那反向的话也是顶多就一倍两倍而已，
0: 是
1: 没有再上去了。在韩国是有3倍4倍的。
0: 台湾这部分，有人会觉得说啊，这个不是要跟国际接轨，但是你看人家有2倍3倍的哈，那反向我们现在只有一倍，人家也有反向2倍3倍，但我们都没有在开放，也没有开放个股。
1: 他们重点是他们有个股。比如说现代的也有， 对，
0: 对，
1: 比如说现代的一倍、2倍、3倍、4倍这样。
0: 对，所以杠杆开很大。虽然呢，这个行情好的时候的确蛮活络市场，可是跌下来的确也是蛮可怕的哦。韩国的例子，大家要这个放在心里，引以为鉴就是了。好，好，那韩国的相关的标的，似乎慢慢也受到大家在关心了哈。不过不管是韩国还是台湾，基本上投资的标的我看都还是以科技类股为主，所以科技股的相关的基金基本上也是现在市场的主流。就是那一定很多人都有问说那既然那么多的新基金上台，我钱没有很多，到底要买哪一档，要怎么去考量呢？那都是科技的型的这种标的的话，我要挑哪一个标的，哪一个新的基金或 ETF 呢才比较适合我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白姐来帮大家分析咯。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

0: 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先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我相信今天很多人都很关心台股礼拜一会让大家 blue 呢，还是会让大家 happy 哦？到目前为止呢，应该这个会让大家比较忧虑一点啊。目前呢，台股的跌幅又加深了，目前跌了534点，来到43120点。如果再继续往下跌的话，43000点啊，有一点岌岌可危了哈。希望不要跌破就是了哈。好吧，这个待会再来跟大家关心台股的部分。先回到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最懂单元，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是 Funlover 基优网的版主白富美白姐，请白姐呢来跟我们聊聊哈。最近呢，基金市场非常热门齁，这个新基金呢募集一档接一档齁，就请白姐来跟我们聊聊这一波的新基金的募集。刚刚白姐帮大家整理了齁，非常多元齁，这个档数也非常多齁，刚刚白姐也跟大家讲了嘛齁，这个有股票型的，也有债券型的啊，也有这个主动式的 ETF， 也有被动式的 ETF， 也有主动式的基金齁。那在那么多的这个新的基金里面齁，大部分都还是以科技类股的成分股为主的投资啊，是主流就是了哈。那刚刚白姐也说了，这次比较特别是我们看到了有跟韩国股市相关的标的出现。那接下来就要请教白姐哈，那么多的新的 ETF 哈，我钱真的没有那么多哈，那我怎么挑呢？这个白姐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这个指引一些明灯，指引一些方向呢？
2: 不敢不敢，我们大家相互就是切磋一下。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啊，钱不多，可是市场又拉回了，很想买哦。
1: 对，
2: 那可能有人就会去可能想尽各种办法用借贷的方式啦哈。那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啦，这个还是要小心这一块哈，自己有多少钱能够做多少事，一定要问好自己啊，
1: 量力而为，对不对
2: 哈？对对对，因为八月的时候市场是真的还是会可能相对比较动荡一点啊，
1: 是，
2: 而且市场都涨多了啊，那一定是会拉回的啦哈。那你大不了一种情况是说，你觉得，可是最近因为这个已经摔成这样了，要大家所谓从获利了结哦，除非要有很大的勇气啊，那不然你都会觉得，上回赚了150%，现在只赚了100%，哎呀，不爽啊！这个绝对不
1: 人性，人性，人性啊！哎呀，这个是没办法哈。
2: 对对，那当然，因为你那个涨幅很多，也许你是去股票质押啊，或是基金融资，的确是可以借出一些血脉啊，然后参加新的 IPO。可是我觉得新的 IPO 其实大家也是理性看待吧，哈。那你要是真的觉得，假如说有一些是连结式的基金，那你就可以看他以前的绩效，你觉得适不适合你嘛，对不对？那假如新的基金啊，比如说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什么前沿科技啦，或者什么 AI 算力呀，或者说什么韩国这个0050的哈，像台湾的0050那样子的哈，还有甚至就是也有这种台日韩的 PCB， 假如说你真的是对科技这些产业非常有兴趣的哈，那当然你就可以从这里面去发现说，是不是对你还有一点点不够的地方，从不够的这个角度哈，我觉得去补足你自己的投资组合，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式啦哈。
1: 是，
2: 那因为这些基金可能都是在七月啦哈，这有些是7月20在开幕了，就是那个连结基金的哈，
1: 是，
2: 那个可能比较是属于银行通路的啊，那虽然我们有看到它的一些广告，那大家有兴趣，你不想在这个股市里交易的哈，那这种连结式基金其实也是一种参与方式哈，这个也是可以考虑啊，那而且它相对费用率也是比较便宜的，作为一个所谓长期投资哦，这个也是 OK 的哈。那当然假如说在 ETF 在股市里面的，我觉得是可以，你可以看你的自己的投资部位够不够，不够的部分你可以去补足它， 好，那有一些因为可能大家买的，因为前阵子都是台股的主动式 ETF， 真的是募蛮多的，所以每个人大概都台股 ETF 都很多哈。那这时候不妨可以看看国外的，
1: 好，
2: 那国外因为其实前一阵子市场也震荡了哈。那只有在六月左右有一个，就是今年以来啊，其实国外的市场震荡其实并没有像台湾韩国涨这么多
1: 哈，
2: 都是美股。那这个美国的这个其实你去看也许七大巨股没有怎么涨哦，七大巨股之外的有一些股票其实是涨得很多，尤其是在支持这个AI 的这个基础建设相关的哈，所以像这种算力的 AI 算力的啦，或者说有些比较强调这种主动型的这个科技基金啊，不妨你自己看一看你自己的投资组合里面，假如你缺了投资海外的部分，那你又不想要买境外的基金的话，那也许也不想要付委托去买这个什么 QQQ 啊之类的哈，那这个台湾投信发行的这种所谓的这个科技型基金投资海外的，也许对于你而言是一个比较方便交易，因为它每次在盘上都有挂牌，
1: 是
2: 啊，那你要进出也方便。最主要是境外的科技基金虽然都也有很多很不错的哈，那他们也都以投资软实力为主的啦哈，像七大巨股，当然有一部分有回答是有硬体的，可是他们的软体的比重是比较高的哈。
1: 是，
2: 那最近可能因为软体的一些问题哈，那所以股价有一些修正。那可是我觉得投资境外基金可能对很多投资人觉得不方便的，除了它是在银行交易以外。另外的话，它是有它不准你套利的哈。那喜欢做一点短脆的人，可能 ETF 还是比较适合你啦。
1: 是，
2: 我是觉得说这个就要看个人的特性，一个你投资组合上的补充。那另外的话，就是你个人的投资属性啊，喜欢短脆啊。那个境外基科技基金虽然也有修正，也有机会，可是因为它对于实际交易是有一些规定的，
1: 是，
2: 所以你不可能今天进去啊，玩个一个礼拜就要出来，那没这回事的哈，那这种新的 ETF， 你当然一个方式你去参加它的 IPO， 那不然你就等它在修正的时候，它 IPO 挂牌以后，你也可以进场。
1: 就等他真正挂牌，看他的表现，再决定要不要进去，也是一个考虑的点就是了哈。不过这个刚白姐一开始跟我们整理的，就是这一波的新基金的募集哈。我想主动式的 ETF 还是蛮夯的，主要就是因为从去年开始呢，主动式 ETF 在台湾推出之后呢，这个有很多的主动式 ETF 表现真的很好啊。所以呢，大家呢，开始呢，这个疯狂的把钱呢放在这个主动式 ETF。不，是不是你最近募集的啊？除了这一波募集的，再稍微早一点点募集的，已经进场的 ETF， 其实绩效受到最近的波动的影响蛮大的，已经有不少都已经破了所谓的发行价了，对不对？
2: 对啊，没错啊，这市场的动荡啊，你高点进场，不会衰也真的是很奇特的啦，
1: 是，
2: 对对对，
1: 没错。
2: 债券可能稍微稳一点，可是债券呢，现在我们很多这个参加很多场嘛，哈，然后有一些研究主管都会直接告诉你说啊，股票一天涨个5-6%，那你真的还要报债券吗？债券是一个月可能换算殖利率下来可能才给你5-6%哈。
1: 是，
2: 对，在债券现在是有点寂寞了哈。可是其实真的资产配置的话哈，其实还是有必要有一些啦。那当然科技在这个 AI 狂潮，所谓的理性繁荣之下哈，所谓的理性繁荣就是因为过去投资不足，现在大家拼命的投资啦哈，所以这个他们也开玩笑说，你想想看这个野村的吧哈，他们就提出来这个理性繁荣，然后他们就说你想想看，过去你只想买高股息啊，对不对？
1: 是，
2: 可是后现在这个 AI 这么的厉害，而且一天股价涨的就是你一年的报酬率啊，当然大家就拼命的去 持有的股票型基金，这个是真的是可以理解啦，哈。
1: 嗯，
2: 那可是真的来到了市场相对高点的位置，哈，然后加上利率的动态不明，的确也是会让这个市场的波动会增加。
1: 是，
2: 那加上三不五时地缘政治，一下开放，一下不开放啊，一下要打仗，一下不打仗的，
1: 哈。啊，这个很难常常很难猜。
2: 是
1: 是，没错。那哎，白姐再请教一下，就是说。你刚刚其实也提到另外一个问题，说哎，最近这个回档哈，有人看到这个原来赚150%，现在赚100%哈，大概就也不会想卖。可是我们看到是很多主动式 ETF， 尤其是去年刚挂牌的这个，它的已经不是什么50%、60%，都是倍数，1倍、2倍、3倍这样的报酬。那你会不会觉得其实应该要先出场，还是你觉得反正如果做长期投资你还是可以抱着继续放也没关系呢？你会怎么建议？
2: 我觉得啦，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假如说你真的是买被动式的哈，然后你的部位也不少的，张数多的哈，那你当然可以做一些调节哈，不然其实基金啊，我们说实话，因为是比较属于一般人投资的哈，零售投资人投资的，有时候你就买个2张而已或3张而已啊，这个就是小咖，对不对哈？在股市里面就是叫小咖，
1: 小资主。
2: 对对对，那你这时候我们还是说张了，还不是单位数呢？有的人可能一个单位一个单位慢慢买的都有，
1: 也有，
2: 没错，对对对，就好像台积电一股一股的买的哈，其实也有，其实。只要愿意投资哈，都是一个不错的开始。那可是就是不要杠杆就比较好啊，也不是说完全不能杠杆啦。那你真的要艺高人胆大，所以对于自己的了解是最重要的。那你知道你的投资属性，你个人的风险承受啊，这些听起来好像都很八股，可是你明明就是不能杠杆的人，然后你偏偏就去杠杆了。这个借钱来玩的这个什么比较夯的 ETF 好了，那结果最近这个高档震荡也不免会是亏损的哦。
1: 好，
2: 像诚如你说的，像去年第四季出来的很多 ETF， 哇，有的都快涨一倍，对不对？
1: 对呀、2倍的也有了。
2: 对对，我才短短几个月哦，这个当然。行销部队也赶快说啊、哎！你看我们家的主动式 ETF 很厉害啊，怎样怎样的哈、对，可是问题的重点是，你要是真的是借了钱，然后又去买了，可能有200万、100万，不是我们刚刚讲的1张、2张哦。那这时候其实最近下来的话，你的这个融资的维持率哦就很辛苦哈、
1: 是，
2: 对不对？你自己要看盘。哦，这个上班也不能上班了哈、我觉得这个就划不来。好，
1: 对，没错。
2: 所以这时候哦，高档的时候虽然很想要哦，跌的时候再来加码一点，那你就是有多少钱做多少事。
1: 是，
2: 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投资上真的要严守的纪律啦。
1: 嗯，对，没错。
2: 前面已经有杠杆了，你已经在负担了，那你真的再来的话，就是你就调整持股，好，有一些获利了。你就把它，你就不要再借了，你情愿调整持股哈、就是有一些你觉得赚了投了，然后也表现也还算是 OK 啦，可能还有另外一档表现更 OK 的，你用转换的方式或许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
1: 是，总之白姐一直提醒大家不要把杠杆开太重了，不是不能做了哈，但是能够
2: 可以做，你艺高人胆大你就去做，可是改天可能违约交割就是你啊，
1: 或者你要做好停利停损啊，就是你一定要执行啊，对不对哈？好啦，这个
2: 纪律投资很重要。
1: 我们这个苦口婆心的就告诉大家要纪律投资，可是前一阵子我们听到很多少年股神啊，这个都在冲冲冲，非常的这个积极在做哈。那最近可能有些苦头尝到，我们也不是要诅咒他们，只是说希望呢大家在投资的时候都能够稳健的投资啊，这才是能够走得远、走得久啊。好，今天非常谢谢白姐来帮大家呢，整理了最近这一波的。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元旦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2: 那当然。

0: 掌声跳平台。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2: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3: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哦。台股今天还是蛮震荡的，不过开盘之后呢就一直在平盘了一下哦。目前呢跌幅有稍微缩减，但还是跌了245点，来到43409点哦。刚刚一度呢跌破了43000点哦。好，那我想呢不是只有今天哦，最近的整个金融市场的动荡情况呢好像比较剧烈一点点哦。那上个礼拜的整个的全球股市跟金融市场表现又是如何呢？来，今天在我们财经周报跟我们连线的是野村投信投资策略部的资深协理黄清若。清若早安。
4: 哎，姐夫早安，各位听众早安。
3: 好，这个最近的行情动荡哦，让很多投资人心里都有点毛毛的、哦、就觉得会不会已经是这个多头走完了，要开始迈入空头。不过先请这个清若来帮我们这个大概整理一下上个礼拜整个市场的表现，尤其是股市的部分。
4: 是，好，首先我们继续看在这个台股的部分，其实在以上都如果是以周五的一周的这个加权指数来讲，其实是上涨的。可是主要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当然在前一周的这个起算点的时候是这个比较低，然后刚好是下跌差不多接近在底部的位置、哦、那如果是我们看到这个就在上周的话，其实看起来市场的信心其实还是比较弱的，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状况、哦、因为虽然说这个当然资金去化已经接近尾声，那目前的这个融资的维持率是说在这个150%到130%的一个区间呢、啊。不过如果我们比较这个周一7月20号的成交量是1.01兆，跟周五这个大概只有落到这个7900亿左右啊，那成交量其实是一路下滑。那这个在这个量价背离的情况之下，是显示说观望气氛是比较浓厚，因为目前国际上的一个情势其实还是比较乱一点。然后再加上说，比如说像韩股这边也是有些去杠杆的一些压力，再加上说这个中东的战事等等，所以说会可能这个在整体的国际投资人这个上面的话，也会比较这个就是谨慎一点。所以我们其实看到外资上周是卖超了这个471亿啊。
3: 嗯，
4: 那后续的话，可能就是还是要观察说这个外资的一个态度，然后在台币什么时候止稳啊，包含说成交量会稳到1兆以上，可能是主要的一个观察的重点。
3: 你刚刚也讲到说台股其实近期的波动跟国际股市脱不了干系，尤其是美国跟韩国哈，尤其是我们看到韩国股市的真的是让大家这个蛮惊吓的，它这个股市的熔断啊，然后还有这个所谓单只个股型的杠杆型 ETF 的这个发行呢，也引发了一些风波。那请教一下清诺，那韩国的这种这个去杠杆的情况已经告一个段落了吗？还是有可能持续下去呢？
4: 现在看起来的话，其实应该是比较接近这个去化的差不多，就是大部分了，应该是说比较大量，大部分是不这个杠杆已经是去化了。
3: 哦，
4: 所以说其实这个虽然说还在震荡，可是其实其实这个下跌跟上涨的这个看起来是有在收敛的一个情形。
3: 嗯，好，那今天韩股开盘目前是跌了1%多啊，这跟前两个礼拜的动不动4%5%的这个比起来，是真的稍微的缓和一点点了、啊、哈。不过除了韩国之外，美国的这个股市的动荡其实也不小哈，尤其是台湾股市的投资人每天都会去看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的表现啊。上个礼拜的费半的表现又是如何？请这个清诺帮我们分析一下。
4: 是，因为费半的话，其实这个上周的这个动荡也是很大。其实它这个部分的话，还是主要跟这个也是其实跟韩国这边有点类似，就是说在记忆体这边的这个波动还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像是美光等等这些公司啊、哦。
3: 嗯，
4: 对，所以说这个其实这些公司这个等于是它的涨幅，现在对这个费半的这个等于是表现的话的这个影响的这个影响力其实是增加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就会看到说费半很容易就会出现一些这个很剧烈的一个上下的一个

0: 档。相较于这个其他有一些这个先前比较巨AI 巨头这些科技股现在比较没有涨的话，其实在这一波虽然是有修正，可是跌幅其实相对来讲其实是比较温和一些哦。对，所以说其实这边的话就还是跟这个市场的这个先前比较资金比较集中在一些特定族群，像是这个记忆体这边的话，其实是有比较大的关系。
1: 嗯，
0: 所以这里的话其实还是要让市场可能要回归到一个比较这个健康的持续这个比较从基本面去成长去上涨的一个态势的话，其实会比较这个慢慢会回到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状况。
1: 那你刚刚其实也讲到最近这个股市里面的一个关键字叫记忆体啊，到底现在记忆体的情况是如何呢？最近股价那么明显的大幅的回档哈，是基本面发生了动摇吗？还是有什么的变数在呢？
0: 其实这边的话主要是说在记忆体部分它其实是有不同的一些这个观点，但是说从这个比较正向观点来讲的话，就是认为说在记忆体这边可能有一些这个质变，就是现在它是一个属于比较这个周期性的一个就是科技的一个区块，所以说它的这个价格可能会就是波动也会很大，它可能一波这个人是比较这个旺季走完以后，可能它价格就会下降。可是现在的话就是有比较正向的一些看法，认为说因为它现在这个需求这个短缺是非常的就是严重，所以说会使得有些长约的一些状况会使得说这个跟先前的一个情形不太一样，有质变，所以就是会产生一些长期比较正面的力度。但是这个有另外一方面的一些声音也是认为说，因为记忆体这种它的技术含量其实并不是像一些这个高阶的这个像半导体的制程这么的这个难，所以它可能主要还是在于说一些产量上面的，就是这个产能上面的一些调配上面。
1: 嗯，
0: 对，所以说这部分的话，其实如果还没有那么高的技术门槛的话，其实最终可能当这个需求被满足之后的话，可能还是会回到以前比较就是这个比较偏这个周期性的这样的一个科技的一个区块。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说是短期就是涨多的话，就是说大家就是等于在多空之间就会比较容易去做一个拉锯的状况。那实际上一个情形可能还要去持续的观察。不过如果以目前真正缺货的状况来讲啊，确实它还是应该是会有一定的一个支撑。
1: 就基本面上面没有太大的变化，其实主要现在就是股价涨太大了，然后有一些杂音出现。可以这么说吗？
0: 对，
1: 是好，所以这是记忆体的部分。那我们也知道，其实最近刚好也是美国的公司公布财报的一个密集的周期哈。上礼拜有一些大公司公布财报，可是出现了一个情况，财报数字很好，但是股价表现很差，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呢？
0: 其实。对，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好，也很重要。因为其实现在大家最关注，在这个财报的季最关注的，应该还是这些 AI 的巨头。那上周的话，其实是有这个等于是开，就是领跑的，就是公布的是在这个 Google 这边。那其实它的财报的这个数字其实是很漂亮的，它 Q2 的营收是达到这个1198亿美元，然后其实是比市场预期的好很多。
1: 嗯，
0: 然后其他包含它的这个 Google Cloud 的这个也是维持一个高度的一个高速的一个成长。
1: 是啊，
0: 然后这个其实在 EPS 部分也是优于市场预期，而主要还是在于说它的这个资本支出也是同步大幅上调。那其实这也是现前市场杂音比较多的地方，市场还是会担心。然后有些预估就是会认为说这个会有这个，或者看到一些数据是显示说会有出现负现金流的一个状况啊。那这个的话，其实就是会让市场会有一些这个把先前的疑虑再放大。所以说会有一些，虽然说财报很漂亮，可是这个股价反而是这个反向的一个情形。那后续的话，当然还是要持续看说它这种状况其实是不是只给短期的，因为它可能也许在这个AI 这块发展的部分的话，它的获利部分会持续在上升，然后就会去扭转这个短期的一个负现金流的情形啊。那样的话，其实就只是一个过渡的状况，并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疑虑存在啊。目前其实还是比较正向去看待这个其实 AI 的一个发展趋势啊。那本周当然有更多的一些公司，包含像 Microsoft、Meta、Apple、Amazon 这些都会公布财报，那也是接下来会关注的一些这个重点，包含资本支出跟一些他们主要关键 AI 的一个就是它的一个这个一些这个产品或是服务的一些这个成长性。
1: 是，其实以前我们在学看财报的时候，你说现金流出现负数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条的事情哈、哦。那这样的公司基本上大家都不太敢碰。那这么大的公司，他为什么敢把这个财报上的现金流变成负数呢？这也是很多人觉得很纳闷。他们是认为说，反正我花那么多钱，我有本事就把它赚回来吗？还是说，他们有什么考量？就以前我们学财报的这个观点，有点看不太懂。

0: 基本上应该就是说，我觉得你刚讲那个应该是就是主要还是这块的这个原因啦，因为说其实目前的 AI 是一个就是等于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就是科技的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但当你在这个趋势里面，如果你没有去做一些这个等于领先者的话，就是你可能就会被这个淘汰。就像当初可能像类比的话，比如像 Nokia 那时候的状况，那其实在这时候的一些这个资本支出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就是你能够去完整的去就完美去衔接说这个等于这个革命的一个过程，然后从一个旧的一个科技到更新的一个科技的情形。
1: 就你做了不知道有没有结果，你无法预知，但你不做铁定会被淘汰，就是这个概念的尴尬就是的哈。好吧，我们当然希望他花了很多钱有回报的机会哦，能够让股东满意就是好。好，刚刚讲的基本上是产业的表现的部分哦。那刚刚这个一开始这个也提到说最近影响这个金融市场的表现的还有一个就是地缘政治的问题哦。那上礼拜我们就看到美国跟伊朗的情况好像又比较紧张，所以油价的波动也比较大一点点。那是不是请问一下哦，就是现在这种情况是不是让大家对通膨这个疑虑又开始升高了呢？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0: 没错，就是在短期来讲的话，确实这个就是疑虑一定会是升高，因为这个市场其实应该比较关注还是在于说，这个暂时会让这个赫姆兹巴来讲，甚至现在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有牵连到这个红海的这个等于是出海口这边的海峡这边啊，所以说其实是如果说这边油价是持续就是等于运输的部分持续受到一些阻碍的话，那当然是会对这个油价或是通膨会带来的压力。不过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其实也有一方面的一个分析是认为说，这个因为现在其实大家比较认为理性的一个想法是认为说，因为今年美国要有这个金融选举
1: 对，
0: 所以说其实应该是说会适可而止，就是见好就收啊。所以可是为什么到这个已经差不多要逼近之后倒数三个月的一个时间点会出现这样的事情的状况，等于是有点就是重新暂时在回温呢？主要还是因为说可能有一些这个在这个谈判上面的一些手段，可能有一些这个就是的操作啦，就是虽然说法有很多，可是目前的话其实看起来在最新的消息的话，其实先前有看到这个一些分析，就是专门在研究这个 TACO 的这个策略的一些这个报告、
1: 已经有人开始在研究川普的行为模式就对了。
0: 那他们已经在预估，就是有预估说什么时候会这次会收，就是等于是收手 TACO 这样子。
1: 哦，真的、哦、
0: 其实他是有说在这个应该是其实那时候就有预估可能26号7月26号星期天是最可能。
1: 那么精准啊，哪一天哪一都算出来。7月26号已经过了、啊、那结果。
0: 可是确实有一些改善，因为这个川普他们美军已经连续两天没有在轰炸。
1: 哦，好，
0: 伊朗这边也宣布说，因为美军的这个动作，所以他们暂时停止这个对等的一个反击。所以说这边就持续看，然后那个报告是认为说，可能最迟会在7月30之前会有进一步的发展。那我们就是只能静观其变，因为最主要还是说在于说，其实真的继续无限上纲下去的话，就是当然对这个美国一定也是很不利的。当然，川普是一个很难预估的人啊，所以说这也是让大家先前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7月多的时候出现这种翻盘的时候会比较担心的一个点。对，可是持续的话，当然我们还是认为说，目前还是以一个比较基本情境，比较就是回归一个理性的情境去看的话，可能还是会获得一个就是缓解。对。
1: 好，那最后一点时间，请这个秦诺帮我们来提醒一下，这个礼拜在投资市场上面，我们特别需要注意哪些事情或哪些数据吗？
0: 是，那这周的话，其实最主要就是这个全球的这个就是央行周了，就是除了这个 ECB 上周也已经有这个开会了以外，这周的话，但最重头还是这个美国联准会，
1: 是，
0: 然后是在这个等于是台湾时间是周四早上会知道他们的结果，然后其他的话包含这个日本的 BOJ 的话是周五7月31号会这个开会，然后英国央行也会在7月30。那当然美国这边还是关注的重点，因为就是说，但现在市场普遍认为说七月还不至于会有升息动作嘛。那可是他们在这次会议里面释放的一些讯息的话，可能就会是大家会关注说会不会这个让这个今年升息的一个可能性上升的一些这个蛛丝马迹啊，会注意这一点。对，
1: 是，好，那就
0: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另外一个很重点，当然就是刚刚已经提过了，就是说这个在这个一个科技巨头的财报部分，
1: 财报
0: 另外一个观察，
1: 是好，这两个事情就把它列为今天这个礼拜在投资笔记上面重要的追踪事项就是了。好，今天非常谢谢秦诺来帮大家做了一周市场的分析，谢谢。
0: 谢谢，谢谢姐夫。
1: 好，来，我们回来看一下台股目前的表现。

歉哈，目前台股我看一下哈，现在呢，表现呢，这个还是一样不是太理想哈，目前呢，这个跌了380点来到43273点哈，今天当然就是少跌为妙了哈，那希望43000点也能够守住就是哦，如果没有守住的话呢，这可能就有点不太妙了啦齁。总之呢，希望大家那个最近哦市场波动的时候哦，就像刚刚我们在基金我最通里面白姐提醒大家不要用杠杆投资齁，以免增加自己的投资风险哦。那既然波动那么大，有时候呢不做也是一个很好的策略，就是多看少做就是了齁。总之祝大家一切投资顺利咯。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

0: 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宣传一下吧。
2: 好，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下新的礼拜的开始了哦。看看呢，时间又已经快要到月底了哦，时间过得好快哦。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节目非常开心，再度跟你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这个积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也是中华民国不动产中介工会全国联合会的荣誉理事长，我们的李彤荣李理事长，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理事长早。
3: 早，新民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2: 我是今天一早就看到理事长在对这个仲介业齁、也是有一点忧国忧民啊，感觉上今年真的是交易量好像一直都没有办法放大。那仲介业该怎么样来自处啊，这个部分真的是会让很多人可能要喝西北风了。
3: 仲介业啊，现在是很辛苦了，
2: 很辛苦哦。
3: 但是有些人是比较不辛苦了，就是那个有去做股票的。
2: 可是做股票哦，这上一个礼拜也是起起伏伏 啊，有些人搞不好都已经套小套了这样子。
3: 脚不怕店关门，可以继续再做啊。
2: 搞不好现在住小套房，再接下来要住大套房这样子。
3: 当然这个还是本业为主啦。
2: 对啊，对对，我们理事长很早就在呼吁了齁，大家要风险意识。
3: 而且现在很多这个经纪人呢，这个上班都是在看股票啊。
2: 对啊，没错啊，没错啊。他来上班还不错了。
3: 愿意来已经很好了。所以这个整个资金的这个集中啊，就是在一个单一市场啊，我们一直很担心啊。
2: 对。
3: 没有这个一个投资市场说永远涨不跌的道理啊。这个大家要认清了、当然是这个大家互冲劲的年轻人。这个年轻族群啊，这个比较有干劲哦。这是没有办法去抵挡了、
2: 对，没错。
3: 大家企图心都很强。但是这个七分饱八分饱啊，我一直在讲。
2: 对，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3: 一定要你没有办法赚到十分饱、你就让一点利润给别人啊。这些利润给别人，他们是要去承担高风险的族群的，自己承担嘛，
2: 自己承担，
3: 对啊，你保守稳健的人，你不要把一辈子的财务都 all in 了，这个不但 all in 还 over in
2: 了，over in
3: over in 了，四代同堂就是 over in 了，
2: 对，
3: 那前一阵子这个一年前还可以这样子的、这个、一年后的今天呢，已经涨了一倍以上了。
2: 对，
3: 这应该也要适可而止啊。
2: 没错，
3: 这个在赚钱，大家都很恭喜你啦。但是这个守得住，我们经常在讲，做房地产也好，做股票也好，
2: 对，
3: 赚钱哦，没有什么。这个景气好的时候哈、你随便每一个人报的名牌都会涨啦。
2: 对，
3: 每个人都可以吹牛，
2: 社会标都可以中，
3: 每个人都可以吹牛，我多厉害，我赚多少钱，我多少，我账单可以给你看。但是呢，这最厉害的是说，你钱你要守得住，
2: 要守得住，没错。
3: 而且你要知道什么时候才是对已经进入风险了，你要去掌控这个风险的控管呢、比你这个赚钱还更重要。这钱保得住啊，比你赚更多钱，因为钱容易赚也容易流失啊。
2: 对，
3: 这个是不变的道理。所以真正高手是在怎么样 控风险控管这投资这件事情、
2: 嗯、是、
3: 包括房地产也是一样，股票市场一样，所以还是这个期望大家这个都在投资市场上啊都能够投资顺利是最好。
2: 对，
3: 但是还是要小心为宜，
2: 要小心为宜、嗯哦、这个也是我们一开始请李崇理事长跟大家做的一些提醒、哦、跟这个要让大家不要吃太饱、嗯、七分饱八分饱、哦、就已经很好了，那如果九分饱的话不一定要赶快、哦、适可而止啦、哦、因为再吃下去的话就要吐了，真的、嗯、
3: 好，
2: 对，那到时候全部吐出来、哦、all in 就 all 吐这样子、哦、好，那我们理事长最近呢这个对这个中介业真的也是有一点点的担心、哦、那这个我也看他发了两篇这个脸书、哦、对于这个今年因为房仲全年会呢要这改选了、啊哦、这个部分理事长可不可以在这边做一些呼吁，或是你的过去选举的一些感想。
3: 好，大家为了这个工会啊要贡献啊，为了产业贡献啊，当然这个良性的竞争是很好、啊、
2: 当然
3: 我其实我也支持有良性的竞争，大家比较政见啊、哦、
2: 嗯、
3: 那这个就是良性，最主要是要良性竞争啊，
2: 嗯
3: 啊，所以既然有两组候选人啊，当然这个各有千秋，各有优点啊、哦、
2: 嗯
3: 啊，这个势均力敌啦、
2: 嗯
3: 哦、这个胜负未明啊，所以我在呼吁说啊，在早期我在选这个理事长的时候、
2: 嗯、
3: 我们就采取啊，为了说区域要均衡，
2: 嗯，
3: 就是说六都也好省也好各区都有里监事成员参与，
2: 嗯，
3: 不要因为选举而有一半的席次有一半的区域呢就漏失掉里监事的名额、
2: 嗯、
3: 他的这对他的将来对于会务的参与啊、
2: 嗯、
3: 就是等于说我们这个全台湾去掉一角，
2: 对，
3: 少掉将近一半的区域啊、
2: 嗯、
3: 这个参与度就会降低很多，
2: 没有办法参与、
3: 嗯、那这样子呢我们就设了一个这种假投票的方式、
2: 哦、
3: 我当时就设了假投票方式、
2: 嗯、
3: 那不管说对我有利对我不利、
2: 嗯、
3: 我都还愿意承受愿意同意这样的一个
2: 游戏规则，
3: 所以我们就用假投票的方式、嗯、然后事先呢就把里监事名额呢都把它排好，
2: 嗯哼，
3: 就说名额排好啊，谁就各工会再去分配啊，看要谁给谁、
2: 嗯、
3: 但是至少每个工会都有既定的名额，
2: 对，
3: 去参与这个所有全年会的这个产业的一些公共事务，
2: 嗯，
3: 那这样子呢来讲的话，虽然在法规上是没有这样的法规，但是大家有共识就会朝这个方向进行，所以我们的进行也是很顺利，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那个
2: 后遗症，
3: 不管这个中间怎么样的、
2: 嗯、
3: 我们都接受。那我在当全联会理事长的时候，我也提名了竞争对手当这个银保基金的主委、
2: 哦、
3: 当时也很多人反对、嗯、但是我觉得团结才是真正才是力量、啊、
2: 对，
3: 所以我要引进这个东西这个故事来取许现在的这个全任会啊，应该大家除了竞争以外应该不要去做过分的厮杀啦、
2: 嗯嗯嗯、
3: 也不要这个发挥太大的经费，为了选举发挥太大的经费、哦
2: 嗯、
3: 这个都是没钱赚的、哦、这个都是公共事务嘛、哦
2: 嗯嗯、
3: 所以呢我是建议啊是这样的方式会比较好，当然这个还是要尊重啊，前任会，因为我已经卸任了嘛，
2: 嗯哼，
3: 我们卸任只能提供意见，
2: 嗯，
3: 对不对？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去勉强任何人去做任何事，
2: 对对对，没错，只能把你自己。
3: 那这样就是由两位候选人他们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看法？
2: 嗯、
3: 我是觉得良性竞争，大家比较政见。

0: 就针对理事长谁适合，大家选出来，那各区都有名额参与，这样就比较、嗯、比较完美了。
1: 是，对，因为这个也是李董事长、理事长之前在这个全联会哈、这个参与过这样的一个选举，然后后来呢，又希望说把这个两组的人呢，能够把这个力量还是缝合在一起啦，不要变成说力量分散。
0: 对啊，当时现在很多人没有参与过的人说、啊，这个可能理想啊不容易办到
1: 了。对对对对，没错。
0: 事实上，我们已经做过的事情了，
1: 不是理想，
0: 只是下面的这下一届的他们没有延续而已。我们曾经做过，而且也是成功过，所以这不是说没有案例存在的，
1: 不是理想化这个也是啊，给我们这些这个在业界或是现在想要在这个台面上面争取这个大会的人呢，要有一些智慧能够来做出这个正确的抉择那因为这个前辈这个像我们李彤理事长这些都已经走过了，他们走过的路不是那种太理想化，他事实上已经走得通的好，那我们只是说针对产业看到李彤理事长他这个也是蛮有这样的有所感在脸书上发表了一些观点跟看法也引起了非常大的一个回响，所以我想说也借着我们广播的这个平台上面呢，请李彤理事长把这样的观点跟我们的可能在收听的一些同行同业呢能够来做分享好，那我们还是来关注这个房地产房地产当然现在大家最关注的就是下个月就再过几天8月1号清安 3.0 就要上路了那清安 3.0 上路呢，有些人说有三大盲点，有人说四大盲点，那我就很佩服李彤理事长，那就是七大盲点可不可以请理事长我们就来分析分享一下这个清安 3.0 它有些什么特色，那有些什么样的盲点。
0: 好，我们现在经常这个听到某某政策啊，什么 1.0 啊
1: 2.0 啊 3.0 啊，
0: 还有一波两波三波啦六波啦七波啦为什么会有 1.0 2.0 3.0 就是因为前面的有问题嘛对不对，叫精进版嘛，
1: 出错了
0: 房地合一 1.0 、不够不够强强度不够那就来 2.0 那这个石家登陆也有 1.0 2.0
1: 对，
0: 然后这个现在的这个清安呢有 1.0 2.0 3.0 清安又来新清安，新清安又现在又改成清安
1: 2.0
0: 所以有人说不是新清安 2.0 吗，怎么变成清安 3.0 因为你清安就从最老的这个制度就是一个有一个老的补贴制度，就是老清安嘛。
1: 对啊
0: 那上一次的新清安就是变成老清安的2.0 嘛，这一次的所谓新清安 2.0 就变成清安 3.0 嘛，很复杂了、
1: 很复杂，不煞煞，
0: 复杂
1: 很多人都为什么
0: 又 3.0 又 2.0 呢、所以啊这个打房也是一样啦，一波二波三波四波，那为什么有这么多 波就是因为前面的无效嘛
1: 没错，
0: 所以老实讲啦，我也前一阵子也发表一个短文，就是说这个真的是无效的政策，真的是一箩筐啊。真的有效的政策不是不能控的调控啊。调控是要一针见血，而且时间点要抓得准，而不是说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这样市场会被你打乱了、
1: 对，没错。
0: 这市场绝对是有害无益的。这个当然最后他会讲说我七波第七波不是成功了吗？你当然会成功啊！谁跟政府作对，怎么会
1: 对啊？
0: 怎么会成功？当然是政府成功嘛，对不对？那么你
1: 民不与官斗，
0: 7.0 不行，我就9.0啊，10.0啊，你一定会让你投降嘛。
1: 对，
0: 但是你就要应该反省说，为什么这么多波呢？你是不是时间有问题？打房时间有问题啊？打房的方式有没有问题？所以清安其实不是打房，但是是。激励的对于年轻人购屋是一种激励，
1: 而且对市场也是激励。
0: 但是本来老清安是已经从国民党时期到民进党时期都在做的事情，
1: 对对对，
0: 补贴一般的就是租金补贴啦，这个购物补贴的，这本来就在做的事情。那因为为什么会有这个清安 2.0 是在2023年的时候啊，这个选举到了，
1: 也是选举
0: 战，
1: 对，
0: 这个蓝白势力啊，包括这个小草势力啊，
1: 已经崛起
0: 那年轻人那么多，年轻选票怎么办呢？年轻人。

0: 最痛的地方
1: 就是
0: 买不起房租不起房嘛、嗯、
1: 对，买不起房
0: 租不起房，所以呢
1: 这个
0: 清安 2.0 就是这样 ,2023 就这样产生。
1: 因应而生。
0: 这个时间点是很怪的时间点啊，世界房地产还在往上走、嗯、其实是有一点推升乏力的时候呢，
1: 对，
0: 你再打一剂强心针，
1: 对，
0: 结果呢房市就这样又多拉了 12% 了、
1: 啊。对。
0: 那是很离谱的事情啊，本来房地产是要降温的事情啊。
1: 嗯嗯嗯。
0: 这个已经要降温了，你又再弄一波。弄一波呢，这一波的清安 2.0 啊，其实这些小白啊都买到最高点。
1: 对，都套在最高点。
0: 都是最高点嘛，
1: 根本不是受益者。
0: 那个时间点就是最高点嘛，现在这两年都有调整嘛，
1: 都已经往下。对。
0: 所以那个时间点最高点、嗯、那你想想看，它的多涨了 5% 到 10% 或者
1: 12%,
0: 嗯，你哪里够你利息那个利息
1: 补贴的利息，对齁、哦、所以这个也是很多人没有看出来
0: 的一个。倒扣我跟你
1: 讲。对，还把它斗料嘞
0: 齁、哦。
1: 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李通理事长跟大家来分析分享一下，哎，这个新清安齁、哦、这个清安 3.0, 七大迷思，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啊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租下来两天。
2: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啦，七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啊，全联会房仲全联会的荣誉理事长，我们的李荣荣李理事长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最新的一些房市话题哦。那当然现在最夯的房市话题就是清安 3.0 啊，我们李市长已经有非常缜密的分析哈、哦，就是说，哎，这个有七大迷思哈、哦嗯，那我们也理事长也提出了一些建言哈、哦，那大家呢还有一个终极的解方哦，那我们就请理事长跟大家来做更详细的说明。
1: 好，刚刚提到 2.0 呢、啊，这个小白啊，这个
2: 根本没有受惠，
1: 当然没有受惠了，
2: 嗯，
1: 而且呢，还有一些投资客呢，利用名义，当开始的时候就乱成一团了、
2: 啊，
1: 啊，所以才会有举报这个所谓的
2: 那个贷款集中度，对，贷款集中度，
1: 因为抢贷嘛，哈，啊，所以这个变成说，稽核上也很多漏失的，
2: 很多漏失。
1: 所以这一次呢，选举又到了，嗯、那不延续也
2: 好像也不行，
1: 啊，延续嘛，所以呢，要把前面的这个缺点呢，一样一样来补嘛，
2: 嗯，
1: 所以呢，就因为大家就诟病说。啊，你是清安贷清安
2: 怎么、
1: 啊、为什么会有
2: 50岁以上
1: 老年人也算青年嘛啊所以50岁以上就不能算青年、49岁算青年啊 ,50 岁
2: 就不算
1: 以上 ,51 岁你就算老年、你差一年都不行。这种一刀切的齁、哦、这是不是很那个，所以它变成说就有这个名称上的迷思啊，
2: 嗯，
1: 所以啊，
2: 第一个
1: 迷思就是他把首购跟青年呢、啊、就混为一谈了嘛，
2: 啊，对，
1: 啊，你没有你变成弄青年，你就变成这个年纪大了就不能不管用了嘛，
2: 嗯，
1: 所以被切割嘛，
2: 嗯，
1: 啊，第二个就是总价，你这个上限了、啊，啊，现在说总价，我要给你贷款呐、啊。但你不能买那个，每个地区啊有这个设定天花板，
2: 对、
1: 啊，所以政府很聪明啊，每个地方他都知道合理的天花板是什么价钱、啊，他没有办法每个县市去弄，也没有办法每个区域去分嘛，
2: 嗯、
1: 对不对？那只好呢，就是啊，反正呢就一刀切啊，
2: 对，
1: 台北市啊3500啊，新北市啊、嗯、这个新竹啊，
2: 新竹
1: 2500啊、
2: 嗯，
1: 啊，其他的啊2000呐、啊
2: 嗯，
1: 那高雄也2000嘛，对不对？那屏东也2000呐、啊，啊，高雄跟屏东差，
2: 对，
1: 价钱差好多，
2: 我说、
1: 天花板价钱也是一样嘛，
2: 高雄跟台中，
1: 我就不晓得这个政策是怎么拟的啊，
2: 嗯、
1: 这个是便宜行事啊，
2: 都
1: 有一些真的是自作聪明啊，
2: 我觉得他们有一点闭门造车这样，
1: 对、啊，这总价在自己在那边设，都你高兴给。这个地方，我这个地方，天花板价是多少？就他们说了算。
2: 嗯，对啊，说了算。
1: 对，根本就跟市场啊就脱节。第三个迷思啊，就排户机制啊。
2: 嗯，排户
1: 机制啊，其实这个你200万你是怎么定的？我也是很好奇啊。
2: 嗯嗯。
1: 对吧？啊，有些地方200万呢、啊、很好，很超过200万。
2: 很过。
1: 200万还不够，有些地方呢
2: 是
1: 150万都还有一个。
2: 对，
1: 所以这个又是包括这个也有分区域的排户机制，它就没有办法去分区域。
2: 嗯，
1: 你为什么排户机制不能像总价？你不是
2: 他们
1: 那么聪明吗？
2: 至少分四个区，
1: 台北市300万哦，新北市250万啊、其他地区200万，我们这样搞啊，哦，这是第三个迷思、啊。
2: 第三迷思，
1: 第四个迷思啊，就立体补贴啊，
2: 嗯，
1: 这个利息的补贴啊，我觉得是退偿啊，
2: 嗯，
1: 这个机制啊也是有问题啊。
2: 哦，它不是三加三，
1: 你刚才让你先填个甜头，然后三年以后逐步下降，
2: 慢慢逐步下降，
1: 前面轻松，后面的这个紧缩，
2: 嗯，
1: 那对于年轻人来讲，这个反而不好了。
2: 嗯，
1: 我就觉得利息补贴啊，应该它是一致性的。
2: 嗯，
1: 那以前我记得这个在陈水扁时代就有一种长期的这种利息

0: 补贴，不多了，一码还是多少而已，但是它是一个常态嘛。
1: 对，常态
0: 性。你要把它定成常态，就是说，那我一辈子就让你一次嘛，就让你优惠一次嘛，这个就是利息补贴哦。
1: 对，一生一
0: 次。这种退场机制应该是要常态化的。第五个迷思就婚育政策，婚育政策就是啊，这个赖清德总统一声令下，这个婚育啊，我们要大大的鼓励和
1: 大大不鼓助，
0: 所以所有的政策、所有的各部会、所有的什么政策，全部都要婚育，都把它列，
1: 一定要纳进去，
0: 一定要纳进去，就是重复嘛。你婚育的政策是一个独立的政策，住宅的政策又个另外政策，你社会住宅也给它优惠、优先抽签，那你社会住宅又不盖。对不对？然后数量又有限，那不是排挤效应吗？你多了婚育出来，那其他弱势怎么办？所以这个是完全哦，婚育政策要分流，你要怎么去的补贴婚育，我们都没有意见。但是不要每一样政策都搞上婚育。这个是第五大迷思。
1: 第五大迷思。
0: 第六个就是说，这个是短期的政策，很容易啊，造成人家说你就是政策买票了。三年一到了，你就来检讨一次啊。那你就变成自有政策买票的质疑啊。那第七个迷思啊，就是说这个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
1: 对，
0: 高房价还是高房价。
1: 对啊，没错。
0: 所以你的核心问题不去解决，光来做这些补贴啊，包括租赁也好，核心租赁的市场这样不透明化。然后租赁黑市不去解决，然后一直在讲租赁补贴，那些补贴完全都是被稀释掉，而且完全这个对于弱势的人来讲，租金的补贴是追不上租金的高涨，那房价这个利息的补贴也追不上房价的高涨，所以房价高房价的问题你不去解决。那你说高房价就问题解决，我也很简单，我有解决啊，我就打房啊，因为但是我房价都打不下来，
1: 打不下来、啊、
0: 我很头痛
1: 啊，
0: 不然我为干嘛要七波呢？对吧？我也很头痛啊，但是问题房价不是用打的嘛，房市的革新问题不是说房价用打的就打得下来嘛？
1: 是，
0: 所以你这个供给的问题你不解决啊、那个租赁的黑市的问题不去解决，那这些问题核心问题没有解决的话。那你清安呢、啊、你到 4.0 5.0 5.0 都是一样的、所以我的建议说，
1: 对
0: 政策上啊，第一个
1: 六大建言，
0: 第一个就是不要什么清安不清安了、
1: 啊、对啊，
0: 就是首购安心成家了，任何年龄啊，任何这个收入你都首购一生一次，
1: 对，
0: 就给你一生一次，一辈子你要用一次，你先把它用掉，
1: 所以也不会有任何年龄的限制的，
0: 都没有嘛，那这第一个嘛，第二这个首购嘛，用首购嘛，第二个就是一生一次嘛，第三个就是取消这个僵化的这种排户的、政策，什么东西，这个都把它去掉了，
1: 都去掉，
0: 第四个呢，总价也去掉了，也不需要那个，第五个。利息的补贴就是常态化了，刚刚讲过了，常态化。第六个住宅政策要出来了，社会住宅政策了，都市更新啦，各方面你都要供给的部分都要想到怎么样提高供给啦。那有些人说，我社会住宅盖那么多，那空屋那么多，为什么不活化空屋啊？你去活化看看啊，活化几年了、还在活化，对不对？你那些空屋还是空屋啊？
1: 对啊，没错。
0: 所以这个政策上就没有不跟实务上啊没有贴近，所以啊有些人就是在冷气房啊零政策，零出来的政策都是东改西改，所以我们的建议啊，老实讲啊，他认为啊，您都业界您家里的建议的，您公认的也一听一言啦，但每一次我讲的都中啊，
1: 对，每次
0: 对对，包括很多事情啊，我们预测的都出现了，
1: 都神准、
0: 我们提醒的政府会发生的事情也都出现了、我们建议的事情，包括以前我建议实价登录的事情、这个应该要这个所有权人去负责、政府也不听啊、最后搞了十几年以后
1: 才听，让代书先调出来，
0: 对啊，搞了十几年才听得懂、那这样政策不是 很僵化嘛。
1: 嗯嗯，现在就是刚才你提到租赁专法，最近不是也在修吗？嗯、结果呢，他还是修了那个什么只有租霸条款，嗯、那个对于这个所谓的啊租金的这个部分调涨啊，或者说啊保障租期这个。

0: 部分都被拿掉了，所以最后是保障了房东这样子。
1: 我跟你讲，房东，你知道我们有多少房东吗？
0: 那当然，
1: 全台湾最起码少说100万房东。
0: 嗯哼。
1: 啊，你认为100万房东有多少选票？
0: 嗯，
1: 一家两口三口，
0: 嗯，
1: 对不对？乘起来有200-300万的选票了。
0: 嗯，
1: 所以啊，当初我在问内政部啊，为什么租赁没有办法资讯透明化？
0: 实价登录。
1: 他说哦，这个实价登录，
0: 嗯，
1: 他说哦，这个会有什么啊？那个什么后果？什么后果？那啊，交易的实价登录为什么没有那些后果？
0: 嗯，
1: 啊，你租赁就有这么多的后果？
0: 对啊，没错。
1: 简单的讲就是。这个选票至上，
0: 嗯，对，
1: 所有的打房，我可以直接讲，跟政策所有的这个住宅政策，
0: 嗯，
1: 都跟选票绑在一起，
0: 都有绑在一起的，现在都绑在一起，
1: 这个是很糟糕的事情。
0: 嗯嗯嗯嗯，好，这个是我们理事长针对清安3.0政策哦，他提出了7大迷思、6大建言，然后他认为说最终的还是要回归到一生一次首购哦，我也蛮赞同理事长这样的一个观点哦，一生一次首购这样的话，这个基本上刚才提到的那些迷思就完全可以排除掉了。
1: 50岁以上的应该跟我拍拍手，
0: 所以不会让你一刀切嘛，对不对？49岁的年轻人，
1: 辛苦老半天，我没有能力买房，我好不容易50岁可以买房，不能够享受你首购的优惠，
0: 所以更是有一点那个歧视老人的那种味道，这样子哈。好，那我们来聊聊这个最近这个营建股跟这个这个所谓的大盘哈，有一点这个走不同的方向哈。那这个理事长也揭露了这个股房资金轮动的2大主因了，这个部分大概有些什么背后的因素？
1: 好，我这两个月啊，我特别去把它研究一下，分析一下这个数字。
0: 嗯哼，
1: 我就觉得，哎，这个不是巧合哎，
0: 啊，是啊，
1: 就是每当一段期间的波动啊，这个股市一涨啊，这个营建股往下走，那还小事。那股市一跌，营建股居然往上走，啊，我就觉得
0: 逆势，
1: 很讶异了
0: 啊。
1: 所以变成是说有一个。这个资金呢，啊，感觉上啊，它最终呢，啊，我说最终啊，
0: 是
1: 会有一种轮动的趋势会出现。
0: 哦，是，这个倒是很少人观察到，
1: 嗯，哦。所以，但这个前提是股市要有修正啊。
0: 嗯，对，最近就有在修正啊。
1: 股市现在最近都不是在震荡嘛，
0: 嗯哦，
1: 一下子这个。我记得这一两个月啊，好像有10来次上下震荡都超过1000点。
0: 对，超过1000点。
1: 我这种震荡啊，嗯，就会洗出很多的这种获利了结的资金。
0: 对对。
1: 所以比较那个年纪比较大、比较保守的人啊，嗯，就开始啊，这个把资金呢 局部的退出市场，减码嘛。
0: 对。
1: 哦，减码。那有些人就干脆直接就吃饱了就退出市场。
0: 对对，完全退出。嗯，
1: 所以我就发现呢，啊，这个我有把它整理出一个图去公布了。
0: 嗯嗯，
1: 啊，这个都是有数据的。
0: 对，
1: 这个也不能乱讲。
0: 嗯嗯，
1: 所以这个数据里头就念给大家听了。
0: 好，
1: 我们5月20号到6月3号啊，嗯，这个期间呢，啊，这个大盘是涨了16%了，相当高了，
0: 哦，很高。
1: 那营建股也是有涨，嗯，但是涨多少？2.1啊，等于有涨等于没涨嘛，
0: 哈，
1: 嗯。啊，这个还小事。那再来呢？就6月3号开始到11号，
0: 嗯，
1: 啊，这个10来天呢，啊，这个7-8天的时候，这个股加权股，这个大盘呢，这个跌了7%，
0: 嗯，
1: 跌了7%，营建股反而涨了4%，
0: 哦，
1: 这就有一点逆行了，
0: 对，有点逆势的，对。
1: 然后从11号到22号这10天的当中啊，大盘又涨了10.64%，
0: 嗯，
1: 那营建股呢，反而跌了3%，哦，再来就是。6月22号到7月1号这个当中啊，
0: 嗯，
1: 啊，双方都在平盘附近，啊，
0: 嗯，
1: 这个没有什么大变化。
0: 对，没有变化。
1: 但7月1号到7月9号这个当中呢，啊，这个大盘呢又跌了 3.5%，
0: 嗯，
1: 那营建股呢就平盘不动了。
0: 哦，不涨。
1: 那最近也是一样的，嗯，你们去注意最近一样。大盘一跌，营建股就往上勾；大盘一勾上去，营建股就往下垂。
0: 嗯嗯嗯，
1: 你们可以去注意，
0: 是，
1: 但不是绝对的哈。但是有这种趋势出现，嗯，为什么？
0: 嗯，
1: 因为大家有预期的心理。
0: 哦，
1: 大家预期说，哎，这个有多余的资金，
0: 会
1: 那会不会呢？这个去 原来是去房入股，现在会不会去股入房？
0: 哦，
1: 啊，那我就来分析。

0: 哦，
1: 然后呢，这些出来的资金呢，我们就看他怎么去那个，前提啊，
0: 嗯，
1: 就是要配合房价适时的修正。
0: OK，
1: 所以我才会定说三到五个月是关键期。
0: 哦，好，这个关键期到底是怎么定出来的？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儿再请李同理事长跟大家来讲啊，股市震荡、获利了结的资金转向房市，三到五个月是一个关键时间点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9: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
9: 嗯，
8: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0: 啊，这么严重哦？
1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我们的老朋友的李同荣李理事长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析最新的一些房市脉动。那我们理事长刚才第二段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了他自己的独家的观察这个我觉得说他一定是独家，没有人从这个角度去看，就是说股市跟营建股这个部分他们的一些互动关系，有某种程度呢，就是股市有一点修正的话，营建股会有一些这个逆势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所以呢，这个也就是造成很多人就会期待，就是说，那接下来这个如果震荡加剧的话，会不会有更多的股转房的这样的一种期待，或是真的这个在市场上出现？所以我们理事长也提出了3到5个月是一个关键时间点好，那我们请理事长跟大家做更详细的一个分析
1: 所以这3到5个月啊，我们从2024的第四季啊，房地产呢、这个转空以后啊，到现在算起来也快要2年了。
0: 对呀、很快
1: 所以只是说它中古屋修正大概在7-8%到10%啦，预售屋的修正也有到3到5%啦。当然有些地方还在小涨，那个强势强弱是分明。但是基本上啊，它已经降温了很久，所以他现在呢还需要这个在因为下半年余屋又增多嘛，
0: 对，
1: 所以基本上建商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那资金链还没有松绑之前，所以基本上我个人认为未来3-5个月应该价格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松动，
0: 还是会有松动。
1: 这个松动又碰到股市在震荡，有流出来的资金呢、它会 parking 在他自己的现金的手上的现金，就伺机而动了。但不是马上，不是说马上进场了。
0: 对，
1: 这个基本上他会观望一阵子，所以我才会讲说3到5个月这个概念。
0: 是
1: 三到五月刚好到年底啊，这样选权的前后之间呢、那这个假如他这个前提是这个价格有适时修正的时候，那部分原来这个地缘的买盘，就是说首购的自备款、换屋的自备款，哪去看房地产不好，暂时挪移，我就暂时不要买，暂时不要换，拿去当股市来投资的时候，
0: 短线
1: 这些他出厂的资金呢、就有机会啊。
0: 再回来、
1: 回来，这个就是刚需的地缘买盘。
0: 刚需的地缘买盘。
1: 这刚需的地缘买盘，这个是包括首购跟换屋主。
0: 换屋主。
1: 他有机会进场。
0: 对。
1: 但是不是完全呢、就是比如说他也许有3成的人呢、还愿意留在股市也有可能啊、我还是玩得很高兴啊。
0: 对呀、没错。
1: 继续贪啊、这个也有。
0: 对。
1: 但是局部的这一部分的刚需的局部资金是为回流当这个房价适时的修正、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市场上前线市场上只要你价格有松动啊，屋主愿意的这个调整一点价钱，它的成交几率就会相对会增加，因为这个刚需的买盘还是有支撑的、所以股房资金就会变成一种这种良性的流动了，
0: 对，
1: 因为你资金集中在单一市场了、所以很多这个风险呢、就会慢慢的升高，又包括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等于是次贷型啊，你一代二代三代再去资金再去融冲、那甚至于现在很多这个人你要买房子你要贷款很不容易，这个银行的就鼓励你说你来投资我就让你贷款了、那甚至于还有变相说你来投资你来做投资我让你贷款然后钱进股市然后出来再去买房绕了一圈
0: 绕了一圈
1: 绕了一圈这个就是变成说有一些变相的东西存在、所以房市也因为这样子啊，有可能到年底交易量慢慢会回升啊、那房价就会在明年初左右有机会止跌了。明年初左右。所以现在我一直在讲说不要指望说这一波的房价会跌多少。我们都希望房价跌多一点让年轻人买得起房。但是问题是现实的状况包括最基本面最强的就是你看去年这个经济成长率 GDP,有到8.6%左右，今年呢
0: 可能会接近
1: 看起来好像会 久以上。
0: 对。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2: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

0: 还接近死哦。
1: 对，所以这种现象你要想说这个基本面，我曾经有发表一个文章，就是说当经济成长率加上这个通货膨胀率，就有可能等于长线的房价的这个涨幅了，
0: 支撑力
1: 啊。所以说你去年它 GDP 成长了这个
0: 8.6多，
1: 那房价是小跌啊。
0: 嗯，
1: 今年又假如是成长了9点多，
0: 嗯，
1: 房价还是小跌啊。那这个情况，有的人就说，那为什么它还小跌？你不是加上通货啊，
0: 应该
1: 要
0: 涨
1: 一层吗？
0: 至少，
1: 但是因为它是。这是基本面，
0: 嗯，
1: 我们分析房市还有个技术面，
0: 哦，
1: 技术面因为它在下修嘛，
0: 嗯，
1: 现在下修的时候，前面超涨的部分就在这个 GDP 这个会消化掉嘛，
0: 嗯，
1: 那或者是说这一部分没有涨到的，哦，这个等于是钱这么多，哦，那么大家赚到的钱这么多，很多人赚到钱，那这些部分呢，它可能会递延到等到你房价跌势休息以后，它就会涨回来了。
0: 是
1: 哦，所以这个长线我们来看这个公式啊，是差不多了。
0: 嗯，
1: 就是说它超涨就会回归，它可能是两三年，甚至于我们1990年到2000年呢，这个GDP 都大概平均大概 5% 上下，5到7% 左右。
0: 是，
1: 但是房价是休息嘛？
0: 对。
1: 但是呢，2000年以后它就。把它涨回来了。
0: 嗯嗯，
1: 我说大长线来讲的话，
0: 哦，是
1: 它是跟 GDP 加上这个通货膨胀，这个 CPI 是有关系的。
0: 嗯，
1: 但是它不是绝对说是一个算术，是一个这个公式是一个原则，不是算术。
0: 嗯，
1: 不是算术题说你这个 5% 加上那个 2%
0: 就
1: 一定是房价就是讲 7%， 不是这样的意思。
0: 嗯，
1: 所以它那个趋势是基本面是这样的算法。
0: 嗯
1: 啊，所以但这个股房的轮动啊，
0: 嗯，
1: 其实是资金的这个分配啊，是要有一个均衡的这个监理制度会比较好一点。
0: 嗯，对，
1: 现在我们只会监理这个房市这个的资金状态，
0: 管控比较严
1: 啊。那但是呢，股市的资金状态啊，谁这个去贷款多少来买，这个买股票，政府不会管你这么多，
0: 不管。嗯，
1: 所以在这一方面的监理制度，我一直在强调说。应该在强化资金的监理制度才对。
0: 嗯嗯嗯，对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李东理事长上比较语重心长的这个建议的哈，因为毕竟现在政府对这个房市啊管得死死的哈，几乎呢资金都不能让你乱窜乱掉。可是呢啊，如果说你要去投入股市的话，政府呢真的是。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完全看不到哈。
1: 上市公司都还可以，那么资金那么紧，都还可以去投资股票。
0: 对，
1: 那钱从哪里来？
0: 而且还是光明正大，
1: 对，
0: 不用偷偷摸摸这样子哦。所以这个就是啊，现在整个资金的一种所谓的蛮明显的倾斜到股市的一种不正常现象了哈。好，那这个是针对哦这个股转房这个部分呢，我们李同荣理事长提出了他的自己的一个观点。跟看法哦，当然有一点点，大家会觉得说，哎，这个部分会不会讲的太过于那个这个截断了哈？到时候如果3-5个月内没有出现的话，那这个部分也会不会自己打嘴巴哈？这个部分，我们想理事长大概都有刚才讲的那个观点哈，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了哈。好，那基本上我们李同荣理事长也一直在鼓励大家、提醒大家哈，这个所谓的股市的这种所谓刚才提到资金集中股市的这种风险哈，所以呢，纸上富贵这个部分，我们想理事长再跟大家再提醒一下啊。哦，这种所谓的资金大举的集中到这个股票市场这个部分，确实可能你自己也观察那么多年哦，因为还是有一些可以再跟大家提醒一点的。哦，
1: 好，这个我当然这个也不是马后炮了，我们上一次节目也讲过了，我已经2个月以前已经列一个数据流年表出来了，
0: 流年批流年
1: 五阶段嘛。
0: 嗯，
1: 对不对？35000七分饱，4万8分饱，这个就接近10分饱，你冲上50000就是超饱了嘛。
0: 嗯，
1: 哦啊，但现在看起来呢，你45000真的是好像是10分饱了。
0: 嗯，
1: 哦，好像是这个股市有可能在4万跟45000之间呢，在那边震荡哦。
0: 嗯，
1: 那这个资金呢，这基本上啊。 假如说它一直在往上冲了，我们都不去管它

0: 啊，他也许他也许冲上五万六万，那这个时候呢，就有可能会产生，一旦摔下来的时候，就有很多断头现象会出现。
1: 嗯，
0: 哦，那这样子的资金呢，就有一些这个资金的风暴会产生。
1: 哦，
0: 所以我们还是不希望有这种。所以我前一阵子说的三种情境，就是说股市跟房市双崩的几率，
1: 嗯，
0: 大概10%啊，几率比较小嘛。
1: 对，比较小。
0: 那这个股市再继续往上冲呢，那房市继续弱呢，这个几率是30%啊，也是有机会嘛，哈。那最有机会的就是这个股市啊，暂时震荡休息，然后良性的休息，大概15%上下这样子。资金把它洗出来，哦，获利了结的资金洗出来，那有部分看到房价又开始松动的这个时机点又 match 上的时候，
1: 嗯，
0: 啊，基本上就会有股转房的资金出现，
1: 嗯哼，
0: 那这样来讲的话是稍微做一点平衡，那这个资金呢，啊，本来游资就是一种很可怕的事情，
1: 对，
0: 因为你一旦流入市面了，要收回所有的。换成定存啊，换成什么的，或者是买黄金啊，基本上难度比较不是没有，就是说大部分的人就是现金出来啊，一投资赚了钱呢，啊，就一直要找另外的投资标的，所以房地产就变成说刚需的换屋了。刚刚还讲了，现在有一种大户。他获利了结以后，他开始在做高资产的配置，
1: 嗯，
0: 包括所谓的商用不动产，
1: 哦，
0: 包括高价的，嗯，
1: 豪宅，
0: 这个豪宅都有。
1: 嗯，
0: 你看陶朱影园是不是最近的成交好几户嘛？
1: 9亿多。
0: 那为什么他会成交？因为他价格下降嘛。
1: 嗯嗯嗯，
0: 对不对？他在300万以内，大家都认为合理
1: 的。合理的，嗯，
0: 对不对？因为他有特殊的产品嘛。
1: 嗯，
0: 那，啊，你说500万，大家不买单嘛？400万，大家也不吭气嘛？350万我不鸟你啊。
1: 对，
0: 300万我可以考虑啊。
1: 嗯，
0: 所以豪宅的这个情况啊，是其实是价格是一直在松动，而且没有回归到上一次的高点。
1: 嗯，
0: 所以豪宅的溢价空间是最大的，所以这些赚了很多钱的人就会找一些比较好谈价钱的，
1: 嗯，
0: 比较可以挑到捡到便宜的，
1: 嗯，
0: 他就进场了嘛。
1: 对，
0: 啊，所以最近我们在市场上也发现，真的高价市场是有在稍微在动起来。
1: 嗯嗯，
0: 所以这个就是跟股票其实也有息息相关的。
1: 相关，对
0: 啊，所以这些资金的配置。是不能讲说他我几年呢，这个股票赚的钱永远不会流到房市，不会了，没有那么严重，没有那么悲惨了，啊，所以这个也提供大家做参考了。基本上资金游资的流动啊，是看在产业上它的基本面还有它的技术层面，它走在什么阶段，就自然这个资金就有办法做衔接的。
1: 嗯嗯嗯。所以也不要那么悲观了，哈，嗯，因为基本上啊，这个我记得就是说，哎，2024年那个9月之前呢，大家都一窝蜂的哈，
0: 嗯，
1: 在这样把资金都是买房地产哈，那才像刚才提到，大概1年多2年的时间，大家把资金又转移到股票市场，所以呢，这个资金的轮动还算很快，非常快哈，所以大家也不用太过于悲观，就是说，哎，这个资金就不会再回到房地产市场，事实上它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轮动的机会。那我们李彤理事长提出的这些论点啊，跟看法呢，确实是也蛮就是贴近这个市场的一个脉动的哦。啊，那这个李彤理事长，这个对于这个我们的房地产的政策，刚才已经有稍微提到了一下下，最后剩一点点时间了，啊，就是说你有画了一张图哦，就要解析治标的住宅政策盲点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该比较简短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刚刚讲的治标的住宅政策，就所谓的，嗯，我们现在的政策就是打房跟轻安嘛，
1: 嗯，
0: 哦，对年轻人照顾年轻人就轻安嘛，
1: 嗯，
0: 那这个要房价高涨就打房嘛，
1: 嗯，
0: 那这样是两极化的东西啊，所以我一直在讲说它会有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基本上的政策还是要走核心，找到核心。
1: 嗯，
0: 另外我最近发现一个市场上的一个现象，就是长照市场哈，哦，嗯，跟作业中心的市场往下走，长照市场的这个市场呢往上走
1: 啊，对，
0: 那这一点呢，我看到有一些业者也在反映哦，
1: 嗯。
0: 政府在鼓励长照，但是现在的长照的法规它是一概性的，比如说我是中型的，你比鼓励民间来做长照嘛，齁，
1: 嗯，
0: 啊，民间大概不是大医院嘛，它
1: 不可能，
0: 它可能只有40床60床的， 但是呢，它的法规呢要跟大医院的法规是一致的，所以没有那个弹性啊。
1: 那
0: 这个弹性没有出来，你就是把它僵硬的法规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就觉得应该建议政府啊，在长照的这个核准的法规申请上，应该要有一些专案出来。
1: 嗯，
0: 就是说怎么样中型的规模，
1: 对，
0: 那你规定的这个程度，严格的程度，你要稍微放松。比如说你只有40床，不是50床，那你楼梯还要硬性规定它一米二，一米都不行。
1: 哦，
0: 这样子的变成说可以做的东西，可以让配合政策做的这东西就没有办法，而且这个申请的部分呢，要单一窗口去做，让业者啊，你会跑东跑西，跑东跑西，都没有统一窗口。所以长照政策一旦是政府他支持的政策，应该要把它好好去研究，这样才算是哦。真的是要推动一个政策才能够执行的，才能够彻底的。
1: OK， 好，这个是我们李彤理事长啊，针对这种长照市场，他也有观察到哈。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啊，李彤理事长在这个百忙之中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析分享了这么多啊，这些市场的一些脉动，还有他个人独家的一个观点跟看法。感谢李市长，
0: 谢谢，再见，
1: 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告人所演唱的作品《披星戴月的想你》。好，那我觉得哈，就是这个昨天晚上，好，应该是说26号的晚间8点36分，好啊，突然有一个地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吓到哈，因为就我啊，好，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就我是先感觉到，好，然后摇了一阵子之后，然后才开始有警报器的声音，好，所以这次的速度有时候是警报器先哈，然后这一次呢是感觉体感的感觉哈，摇动的感觉先，然后接下来才是警报器发声，好，然后就觉得哦有点大哈，而且我觉得某个年纪的人啊齁，经历过921的，只要遇到那种上下的都觉得哦上下的齁，感觉上特别害怕这样子齁，因为大家知道那个上下的破坏力是比较大的齁，那接下来当然现在手机很发达齁，然后讯息也传得非常的快齁，所以马上就会开始查说诶现在到底规模多少啦，震央在哪里啦齁。好，那就是这个规模齁，是瑞士规模 5.6, 齁，那这个 5.6 当然是指震央这个地方啦齁，那我看起来大概就是台北市啊新北市啊大概都是 3, 齁，而且是还蛮大范围的齁，蛮大范围的 3, 因为以前我们比较常遇到的地震齁，以我们在天龙国来讲的话，很多地震可能就是在宜兰啊齁，或者是南部啊，所以传到台北这边齁就已经比较小了。就昨天的这个震央齁，震央是在新北市的双溪区，深度达 95.7 公里，属于深层地震。但是因为双北地区它的地形是盆地效应跟高楼共振的影响，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哦感觉很强烈齁，然后呢这个捷运站齁，因为现在新北双北好都有捷运，每个路线好一度暂停行驶进行安全巡查。好，那接下来好就是发现说哦这个震央在双溪，好，很多人就开始说这也太罕见了吧，双溪有断层吗齁，所以现在大家反应都还蛮一致的齁，因为大家有基本的概念，但是概念又不见得非常的清楚，好，你就会觉得说以前地震好像没有听过在双溪。好，那今天专业的来了，好，专业的好就是前气象署地震测报中心主任郭凯文，他就说呢震央在双溪的确比较少见，但是还是要看深度。那这个地震是在菲律宾海板块向北隐没到欧亚大陆板块下方的隐没带地震，所以发生在地下近百公里处，所以不是陆上活动断层所引起的，因此不用刻意的跟地表断层来连结，但是这一次的震波释放的总能量经计算大概是 0.125 颗的原子弹。那这个气象署地震测报中心记者郭冠宏补充，这条隐没带是从花莲外海一路延伸到北部地下，近十年来双溪地区规模5以上的地震只有3起，所以我们真的印象没错，就是觉得好像很少啊。但是它最近的一次是在2019年的3月13号规模也是 5.3 啊，所以算是真的跟其他地震比起来是比较少见的啦啊。但是呢这个隐没带也曾经发生过强震，2015年规模就有7啊，那今年5月这个规模 6.1 啊，这个都是属于同一个地震带的释放。好，那很多双北高楼层的住户反映说啊明明震度3级啊怎么感觉摇很久，好，那就是因为盆地效应容易放大震波，再加上高楼层产生的共振效应，所以会让大家觉得摇晃的时间好像有5-6秒，好，感觉特别的明显。好，那有些人就说啊怎么摇完之后才收到国家级警报。好，那这个气象署地震测标中心主任吴建富说，因为这次地震的深度将近百公里，好，那这个灾防告警系统必须等待足够的数量的地表测站收到讯号才能够精确的判定，所以警报约在震后的17秒发出，属于深层地震预警的正常现象。哦，这样感觉上如果是这个逻辑，这样我下次如果先收到我会怕的对不对齁，因为你看嘛，我们的经验真的就是有时候是警报器先响，好，然后就觉得哦哟这次很厉害哦齁，提早响然后才开始地震来。啊如果照他的说法，那意思是比较深层的，好啊，那个地表层接受到足够的讯号才会开始发嘛。所以逻辑上是不是如果我们先感受到地震后来再
再收到讯号，这样感觉上好像就可以确定它是深层地震。好，然后大不大小或者是灾难大不大，可能看运气，但是基本上因为深层的会稍微比较安全一点点，对不对？好，当然前提也要看震度有多少啦。 好，那不过针对后续的状况，气象署研判未来一周内仍有机会出现规模 4.5 到5的余震。好，那深层地震的余震数量通常不会太多，而且能量传到地表的时候已经大幅衰减。好，所以就是就算它那个震央好是4跟5，好，但是传到地表的时候可能就剩1到2。好，那所以不用过度恐慌啊，但是平常还是要做好防震准备，保持警觉。好，其实我觉得平常齁，尤其是在学校的时候，老师都有教哦齁，老师都有说那个地震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齁，然后我们在广播广告当中齁也有在宣导啊，什么趴下啊，掩护啊什么之类的齁，但是实际上遇到的时候齁，其实我觉得实际上遇到的时候很多人都待个一两秒，然后想说是不是等它摇过去齁，所以真的有时候齁，就是我觉得就是太平的时候齁，有时候要先预期一下齁，然后习惯那个反应齁，反射动作啊，不然的话齁，真的当下发生都会待个几秒齁，像我昨天在事情发生的时候齁，然后就说啊地震齁，每次第一个反应就是地震，然后接下来呢就喊家人就说啊赶快过来齁，然后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嘛，结果后来还是有些人就觉得啊那个什么事齁，因为每个人感觉不一样啊，有些人可能正在忙啊齁，或者他正在做什么事情啊，手边的事情不放下，因为他也没有什么感觉到齁，所以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好，那就是还好大家都平平安安啦齁，那也希望就是一切都无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可家族合唱团，他们在2000年所演唱的一首单曲叫做 Breathless。 好，那讲到这个一个家族好，然后一起出道，然后就是一个团体，然后唱歌一起赚钱，我觉得这样也是蛮好的啦齁。啊，当然啦，后来你就是随着年龄增长才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很好，有时候在成长过程当中就已经不好了齁，因为资源不均啊齁，或者是说要抢资源啊，啊有些是在爸妈过世之后抢遗产啊齁，就抢到分裂的那一种。那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家里重男轻女的啦齁，那真的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齁。那就是你没有听到齁，你没有实际看到，你都不知道状况有多扯齁。那讲到这个我就会突然想到一件事情齁，就是想当年在我还是很学生时代的时候，我国中哦，我印象好深刻，国中啊，有一次就发现说，欸，奇怪啊，我班上怎么有个同学，欸，他跟他的哥哥就非常的不好，势同水火，跟仇人一样，你就会觉得说啊，国中生兄弟姐妹有什么好这么大的仇恨的感觉。哦，后来他讲一件事情，从此之后就非常的安静，就觉得哦，原来真的每一家差很多。欸，他大概讲的意思就是说，他哥哥曾经拿过菜刀砍到他的手，然后砍了手之后，啊，接下来就送去缝嘛，那他当然就会非常非常生气，啊，但是他家里的人就说啊，那个啊，不要害了你哥哥啊，不要去报警啊，不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所以坦白说也不能怎么样，啊，为什么？因为毕竟那时候还是国中生嘛，你报了警如何呢？难道你家里不回去吗？啊，所以这时候听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给他 shock，啊，好，那

讲到现在的时间呢，是暑假期间，那也是出国的旺季。好，啊，旺季的原因是因为可能家里有些是成员是学生啊，你必须要带他出国的时候，好，就算那个寒暑假价格比较高啊，为了不要影响他们的课业，还是会咬牙给他花下去。好，所以暑假其实也是一个出国的高峰。那在这边呢，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哦，那必须要提醒大家，其实在台湾哦，真的是安全治安非常好，所以很多人就疏忽了在国外的治安是不好的这件事情哦。好，那所以呢，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这是有一位这个李思轩，好，然后他就在网络上写的哈，他说最近他的脸书上又出现了他的台湾朋友兴高采烈的到欧洲玩，那照片一张一张的发，好啊，当然发得很开心嘛，就觉得啊玩得很开心啊，风景很美呀，哈，好啊，接下来过了几天呢，贴文的语气就全变了，为什么？因为钱包不见了，手机被抢了，护照没了，行程整个都乱掉了，啊，因为现在人很喜欢，有些人很喜欢去发社群啊，发脸书啊，所以你的朋友有什么样的状况，或者是说他今天出国啊，啊，你都在上面就可以看得到嘛，啊，所以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以前一开始现在已经见怪不怪了，现在就发生什么开心不开心啊，欸，全部都抛在上面，所以像刚才讲的这种什么钱包不见，手机被抢，护照没了，很多人都是不是先打电话给家人，直接先写在脸书，好，先写在社群。所以他说，他每年都会看到哦，每年，好，强调这每年这一件事。他说有点囧啊，哈，因为他自己本身现在是住在欧洲，那做的是欧洲品牌的行销，那每次看到都想着早知道就先提醒一句，但是每到夏天他就会把这件事情忘记，然后呢几天后看到之后再讲，好，就是已经有发生惨案了。然后就说先说一件事情，他自己也被偷过，好，两次，一次是在法国的里昂，一次是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他住在那边，熟悉那边，天天用那边的逻辑思考，他还是被偷。好，那他一开始不太想讲，好像承认说发生这些事是自己不够机警，但后来他发现这才是需要讲的部分，因为被偷跟聪不聪明无关，跟当下有没有分心有关，而分心是人的天性，那这些坏人就是靠这个吃饭的。他说现在去在那个就是这些国家欧洲国家，为什么亚洲面孔特别被容易锁定，就是这个坏人要偷东西要抢东西都先抢亚洲人，抢亚洲脸孔。然后就是曾经有个意大利记者，他走访罗马地铁的时候做过调查，结论很直接，他说亚洲观光客近年都是被锁定的目标啦。好啊，为什么？因为在小偷的眼里，亚洲面孔通常同时符合好几个条件。好，被他分析完之后，我也觉得对，你要达到你的 KPI。亚洲面孔不偷，你要偷谁的？亚洲面孔不抢，你抢谁的？好，为什么？你符合很多条件，都是他们当地人没有的啊！哈，他说第一个就是现金习惯。好，他说台湾人、日本人、韩国人、中国旅客身上带现金的比例明显高于欧美旅客，因为欧洲人出门他就一张一张卡，好，带了就走，哈，一卡在手就啪啪照了，哈。那他钱包里面可能也许只有20欧。简单讲就是没钱啦，齁。但是呢，亚洲旅客常常会带几百欧现金在身上，齁，因为他们怕刷卡有问题，怕小店不收卡，怕手续费，齁，那这一点在扒手圈里面是公开的认知，齁，那同时呢，不会追，不会闹，不会报案，齁，这是关键的一点。因为你语言不通啊，齁，然后你行程有时间压力啊，然后你是去玩的嘛，啊，如果要报案的话要花两个小时做笔录，好啊，很多人算算就觉得啊算了，好，就放弃了。所以小偷本身，好，他如果偷一个欧洲本地人可能会被追三条街，但是偷一个亚洲观光客，对方就是愣在原地然后认赔，不会抓他，不会追他，然后不会去告他，好，所以呢低报案率反过来又喂养了整个生态，好，因为警方的数据看不出严重性，就更不会严办。好，然后看起来就是观光客，不是长相的问题，而是行为问题。他说，好，你就会在那边看地图啦，在那边拍照啦，在那边背后背包啦，在那边拉行李箱啦，在车站讨论的下一步啦，啊，这些动作组合起来就是一个招牌，好，就是你就是外地。

以来，你就是游客哈。好，然后另外呢，就是因为你是游客嘛，什么东西都背在身上，什么东西都带在身上，所以贵重物品密集度高。好，比如说身上就会有相机啦，会有新款手机啦，会有名牌包。好，然后亚洲旅客在旅行携带3C跟精品的比例偏高，所以他们只要出手一次，期望值就很高。好，那礼貌是可以预测的，这一点他在文章里面有写过，他值得再说一次。他说齁，他们都很有礼貌哦，齁，有人会问路，你会停下来。啊，有人东西掉了，你会弯腰帮忙捡。啊，有人挡在你前面，你会说啊，拍谁哈？当然可能是说英文啊哈 ，excuse me 哈，你会说不好意思，然后绕开，然后不是推回去。好，所以呢，他说小偷不是需要你笨，只需要你可以预测，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良好教养的人，行为模式就是高度可预测。好，所以呢，要拆掉这块招牌，最有效的三件事就是。分开放钱，把包包背在身前，还有练习一句不带歉意的 no。 好，他说这第三件事情对台湾最难，但是效果最直接。那当地人呢，归纳出四种很常见的手法，好，就是这些坏人的手法。第一个叫做夹门法，好，就两个人卡在车门两侧制造拥挤，趁乱的时候拉开你的包包拉链。那第二个是包围攻击，就是他们三到五个人一组，好，一个人假装跌倒问路，其他人下手。那另外一个就是遮掩偷取，就是用外套啦、围巾啦或大包啊遮住动作，好，从腰包或侧包下手。那另外一个就是同情陷阱，故意掉东西或问路，好，引诱你弯腰帮忙。然后受访者在就是影片当中说了一句让他印象很深的话啦，齁，他说关键不是手法，而是自信与自然。齁，他们都很自然的混在人群里面，谁都不会怀疑他是小偷。齁，然后呢看到同情陷阱那个项目，他就想到他在阿姆斯特丹的那一次。他说我们都被训练成有礼貌的人，有人问路我们会停下来，有人东西掉了我们会帮忙捡。那这份善意在台湾是资产，而且很自然嘛，对不对？平常就是很日常的事情，但是在欧洲观光区就是弱点。那他说不是要你变成冷漠，而是要你知道在特定的30秒里面，你的善意会被当成工具使用。然后呢，台湾现在也有很多的创作者，就是 YouTuber 之类的，这几年他们也会整理出手法清单，重复率最高的几类他整理如下：互动型诈骗、幸运神、签名捐款、强迫交易。那比如说有人硬把手绳就绑在你的手腕上，然后就跟你要10欧，好啊，有人就请你签请愿书来支持儿童慈善，那你在低头签名的时候包包就已经被打开了。好，那就是有人做这样的报告说呢，像这一类的软性诈骗在观光区这边齁，犯罪占35%。那所以呢遇到这个齁互动的齁，要跟你就是绑绳子的啦，要你签名的啦，要你捐款的啦齁，应对方式只有一个，就是直接说 No,Thank you, 然后就走人了齁。那另外一种是问路型，那问路型这种通常两个人一组齁，一个人拿地图问路，顺便挡住你的路线，另外一个人就趁你专注看地图的时候从身后下手。那另外一种是上下车型，在车边门边人挤人的地方或准备进出站的时候，因为这时候你的警觉性最低。好，那像他就刚才讲他不是有两次被偷被抢的经验吗？他说在里昂的那一次，他就是在地铁准备下车，心里想着下一站怎么走的时候。好，那另外呢就是餐厅咖啡厅类型，好，就是你包包放在椅背或在旁边的座位，他说在国外这样就是给人家拿的。所以真的是要提醒大家呢，因为现在真的是出国的旺季，在台湾都 OK 的，在国外不行，真的是太危险了。那另外呢，热点不是只有巴黎罗马，像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博物馆区、中央车站都是高发区，荷兰每100万游客就有100次的扒窃提及，那连苏黎世的中央车站少女峰都有扒手，少女峰上有扒手，有人愿意付高额的交通费上山偷，真是太神奇了。
哈。好，那另外呢，哥本哈根新港每百万游客约214次，斯德哥尔摩老城区约322次，所以北欧很安全是台湾人普遍的印象，但是实际上的状况跟

0: 第一条就是入国证明书，好，费用5欧，一到两个工作天就可以拿到了。那由旅游部落客分享，带齐资料3个小时就会办好，但是限制是单次入境，只能直飞台湾，有效期限约30天。如果你要退税、要转机，还有后续行程，好，这条路就走不通。那第二条就是补发护照，晶片护照制作的时间是4周，时间长但是没有限制。那申请入国证明书要带的东西包括报案证明文件、护照遗失申请书、6个月内拍摄的2寸白底照片2张、有照片的有效身份证证件正本。那最容易卡关的是大头照，网友很多人留言说提到这一块，那欧洲的邮局或地铁站有自助证件这个照相的机台，可以找找看。好，那另外异男跟未成年要多准备，就是有一些相关证明文件这样子。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后果，就是最近10年内以护照遗失为由申请护照达到2次的，好，这个我们这边呢就可以约谈当事人，因为被偷不是你的错，但是系统会记得你不见，好，所以就会开始来找你说这样子。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通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听到的歌曲字字句句。好，那就是在一边呢跟大家分享，就是暑假的时候是出国旺季，然后出国玩的时候真的要特别留意安全，那个治安台湾真的是算很好的治安啊，所以很多事情我们在台湾是习惯的，但是在国外是不可以的啊。所以刚才呢就是讲到说有一个李思轩，他本身是在国外工作，那他就最近在他的脸书上就是发文说，他常常看到一堆台湾的朋友很快乐的去欧洲玩，那一开始 po 文都 po 得非常快乐，然后接下来就是钱包不见了，手机被抢了，护照没了，行程全乱，而且对他而言是每年都会看到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刚才就讲到说亚洲面孔特别容易被锁定，然后呢接下来就大家整理出一些就是坏人他们常用的手法。好，那简单讲刚才讲到说如果真的发生问题了怎么办，所以一开始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停止这个银行卡，先联络银行停卡，然后接下来到警局报案。那在法国报案的时候你要做笔录一两个小时，接下来拿到一张有盖章的笔录单，这张笔录单下来之后后面所有的流程才会开始跑，没有这张流程的入场券什么事情都办不了。那接下来护照没了要回台湾，就是一种是第一条是用入国证明书，费用是5欧，那要带齐资料，那但是它有些限制。那第二个是补发护照，但是晶片护照的制作时间大概是4周，时间长，没有限制。你出去玩会玩4周吗？一般正常人不会玩这么久。好，那但是你要申请护照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东西要证件要完成的嘛。那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就是像什么大头照啦，然后另外异男还有未成年要多准备，好像异男19岁到36岁还没有服兵役的，补发护照需要先申请入出国日期证明书，那未成年人需要有爸爸或妈妈有效的护照影本还有亲子关系证明文件。好，那我觉得如果整团爸爸妈妈跟小孩一起去都不见怎么办？好，那另外刚才有讲到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后果，就是最近10年内如果护照遗失为由申请护照达到2次以上的人，领事事务局可以约谈当事人，延长审核的期间到6个月，并且缩短护照的效期是1年半到3年。好啊，通常护照是5年嘛，被偷不是你的错，但是系统会记得，他就会做这样的事情。

啊，另外有些网友哈，哎，常常出国的或什么有经验谈的哈，他们补充说明比官方说明务实太多哈。那行前十分钟可以省下你三天的时间。有些人说哈，对耶，当你手机也没的时候哈，手机相簿也没有用哈，所以可能有些资料要放 email 哈。那有人说呢，他是用彩色列印。几份护照影本正反面各放在行李箱里面，好啊，万一皮包手机也弄丢，身上会有一份在内口袋里面。好，那也有人说呢，到警察局报案的时候上面必须要有英文名字护照号码，如果你没有背起来，好，还是要有影印的护照或者是电子档。哦，这个护照号码谁会背啊，齁，所以真的是要准备一些东西。所以行前该做什么事情呢，就是护照、身份证、机票、大头照寄一封 email 给自己。齁，因为如果什么东西都不见了，你到国外有电脑你就可以开 email 嘛，齁。那另外呢，就是彩色列印护照影本两份，一份放行李箱，一份贴身。另外就是背下自己的护照号码，齁，然后存好驻外管处的电话与地址。然后旅平险要确认含窃盗与3C 产品，好，那第一项是关键啊，手机被偷的那一刻存在手机里面的备份等于没有备份。 好，那另外呢，就是他说呢，有几件顺便想说的事情，就是不要问他，第一个不要问他欧洲为什么这么糟糕，因为他还是受害者，好，他没有答案也没有立场替谁辩护，他只是去工作的。好，那另外第二，现在进博物馆馆方的人员都会好心的提醒你把背包背到前面，好，这种事情第一次遇到他还愣一下，后来发现诶，几乎每一间他都会这样提醒你哦，嘿，所以表示说这些馆方人员他也知道啊，也很无奈啊，所以能提醒的就提醒，就叫你背包放前面。好，那第三呢，就是网络上有很多化身正义使者的，好，专门在街头抓这些小偷拍下来公开，那原因是因为警方不愿意严办，抓了又放，放了又抓，所以就有人自己来。好，那这都是欧洲目前真实的情况，不好看，好，但是是现在的样子。最后呢，他被偷了两次，他没有害怕欧洲，好，只是换了一种走路的方式，好，包包会转到前面，好，变成肌肉记忆，查地图之前会先靠墙停下来，有人突然靠近的时候会先退半步，好，所以先你要查手查什么东西的时候靠墙，好，因为起码你的背后是安全的，好，这个感觉上就是防守，有没有，好，然后就是提高警觉这样子，好，那这些动作对他来讲现在已经不费力了，因为不需要思考，是一种习惯。好，那警觉变成习惯之后就不会再消耗你。那真正累的是那种我到底还该不该担心的悬浮状态。好，那把该做的做完，剩下的心力就可以还给风景。他说欧洲其实还是很好玩，真的很好玩啊，只是要多小心一点啊。好，钱可以再赚，行程能够重排，生气一天很正常，生气一周就太贵了。好，那基本上我觉得他写文章的时候真的是善意提醒大家。好，但是我觉得能够在国外工作的人其实都有超强的生命力跟超强的适应力。好，那近期就是在这个礼拜啊，我也刚好去一个那个社区游泳池。好，然后社区游泳池它还是有救生员的哦，然后那个救生员呢，我个人是觉得他看起来很像原住民朋友，因为他轮廓有点深。那后来聊天之后才发现，哦哟，神奇的了，人家是沙巴人诶，好，就是马来西亚的人。好，那他来这边念大学，他念的是体育学校这样子，所以他就有救生员执照，然后就担任救生员，算是打工啦，好。后来就聊天呢，就还蛮有趣的哈。这个聊天的过程哈，他就说他以前国高中的时候就跟家人来过台湾玩，所以对台湾的印象还蛮好的。然后另外呢，就是在台湾念书哈，比在马来西亚便宜哈。好，那当然这有点原因，有一些原因啦，包括就是马来西亚的这个。照他的讲法是说马来西亚的学位是世界有承认的啦，好啊，然后另外呢，我们台湾的学费可能是政府有一些补贴的，所以相较而言台湾的念书就会比较便宜啊。然后接下来他对台湾很有好感，所以他就来这边念书了。然后说他来这边念书的时候因为自己在这边嘛，然后就去很多地方玩，然后晚上会出去，然后一开始呢他的爸爸就会担心说啊，这么晚你怎么还不回家啊，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就说啊，因为你人在国外啊，然后爸爸妈妈担心是应该的嘛，正常啦齁。然后我说啊，你的晚是多晚？其实他也没有很晚。好，然后我就说那可是我。

说在台湾这个时间点出去应该还好吧？台湾其实还蛮安全的吧？然后他马上就很认真的说，台湾不是安全，是非常安全，极度优秀的安全。哈，他是用非常强烈的语气，哈啊，因为我就说啊，你讲话没有腔调诶，哈，你就是没有外国人腔调啊，因为在马来西亚也是有华人的，所以在他们家本来就是讲跟我们一样的语言，所以他当然是没有腔调，所以沟通是都没有问题的哈。他就说这边真的超级安全，那我就说那你在沙巴的时候，那个同样这个时间点安全吗？他说非常的不安全，所以他就晚上不能出门，可是在台湾的时候出门都很安全，然后就是很开心很快乐哈。然后后来就问他说哦，然后我就跟他讲说，诶，我去过沙巴玩呢，啊，我去沙巴去哪里玩？我就说哦，地名我都不记得，我就只记得说，有去山上，然后看猴子，然后有去河道，诶，是山上看猴子，对，然后去河道，好，去河道有一个河道，啊，也有去百货公司，好，所以就是自然风景名胜有，好，然后另外也有就是跳岛，有一个岛很多人去做一些那个水上活动啊，然后那个水非常干净啊，然后就是有鱼啊这样子，啊，后来跟他聊了之后，他说好，基本上我做这些事情他可能没有做过，原因是因为沙巴是台湾的3倍大。好，那他可能住的地方是某个比较乡下的地方，那有点像是我们台北人也不会三不五时跑到屏东啊，大概是类似这样的意思啦。好，所以也不是沙巴，哦，你不要把它当成就是跟澎湖一样，哦，不是沙巴的人就一定会游泳，不是沙巴的人一定就是整天在水里玩，哦，并没有，他们附近他住的地方，好，哦，并不是那种可以跳下去玩水的地方，好，哦，但是来台湾我就说，哦，好，那你来台湾都去哪里玩嘞？好，哦。哦，他讲的地方我也觉得蛮神奇的哈，因为他讲去哪里玩，好，我现在记忆力有点差，但是哦，他说西门町他觉得很好玩，那我觉得西门町这个东西我们是完全不意外的哈。然后接下来他讲一个他去玩的地方，我觉得超神奇。他说他那时候国高中来的时候，就是跟着家人一起去玩的地方叫做高美湿地，然后我们就顿时聊天的就哇。会去这个景点玩外国人呢，很神奇呢，哈。然后他就说，哦，他印象很深刻，因为那个景色蛮特别的，哈。好，然后接下来呢，啊，不是来这边念书了嘛，然后就是要来这边念4年嘛。然后我就说，好，那是你以前就是来台湾玩嘛，哈。那接下来你在这边的时候，自己在边念书的时候，你有自己跑出去玩吗？他就说，哦，有啊，哈。他说，因为同样从沙巴来的马来西亚的学生，哈，全省各县市都有串流非常快嘛，哈。啊，大家都是有宿舍的，所以你可以去各个县市玩，哦。另外学长学姐，哦，也对他们蛮好的，会就是来这边认识的朋友就会一起去玩嘛，哦。然后我就说，那你觉得哪个地方现在你玩的时候印象最深刻，很好玩？然后他就说小琉球，然后我们也哇。我们很多台湾人自己都还没有去过小琉球哦，做高胜诶这样子哈，哦。然后呢，接下来就问他说：“哦，那个就是沙巴啊，马来西亚，我们觉得有很多食物很好吃啊，哈，哦，因为调味料很会调味啦，哈，哦，就是一些新香料做得蛮好的。那你来台湾，你有没有觉得什么食物你是觉得很特别的、很好吃的？”他立马回答：“盐酥鸡。”然后我们就哦，对，盐酥鸡好像感觉上就是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人都会被盐酥鸡，就是都可以攻略啦，哈，哦，就是你管他是欧美人啊，哪个国家的人啊，来到我们这边吃盐酥鸡都觉得超好吃哈，哦，所以有时候聊聊天哈，哦，不同的视角啊，哦，你会觉得其实在台湾也是还蛮有趣的哈，哦。好啦，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最后呢，就是小小的工商服务一下哈，就是如果大家是有广播梦的，想要参与就是广播研习班，我们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8月17号到11月2号，每个礼拜一下午的2点到4点，共计20个小时，哦，就是要来上课咯。那会由正声的 DJ 群来跟大家分享广播的魅力，原价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含税，上课的地点就在正声广播公司。也就是你坐捷运到台大医院站，好，再走路过来就可以了。好，那报名电话呢是23149121，23149121。
好，那另外呢就是暑假嘛，对不对？好，那也当然你可以带小朋友出国，但是呢你也可以来到正声广播公司，我们有一天的活动，好，欢迎大家来报名。那这个活动呢就是我们正声跟 Teacher Carrie 所举办的暑假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只要是暑假过后升小三到国一的同学，8月12号星期三下午有超好玩的双语媒体试读课。

程、广播剧录制、摄影棚主播播报体验，所以欢迎暑假过后升小三到国一的同学一起来到正声广播公司跟 Teacher Kelly 老师开心放暑假玩声音，费用是1000块钱。好，报名电话是23617231 23617231 分机757。好，那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畅游我们的云这个嘉南平原呢、啊，希拉雅五 G 五库乌拉，哎呀，让大家来来来来来。乌山头水库有没有去过呀？好，要骑进我们的水库秘境，吃遍我们的希拉雅五大名鸡。好，那先进希拉雅呢，来缓解我们的五库哦。这个热血开启之外哦，大家说多酷啊，我就说这么酷，多么酷，五库。好，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还有我们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也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希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徐祖龙处长。我们赶快回到我们的处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咯。哈喽
2: 哈喽，主持人瑶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1: 这一次要来收集五库，哎呀，五座水库吗？还是五种滋味不一样的这个味道，还是说很酷的地方？哇，这个时候哈，来来来，而且我听说要用慢骑的方式来帮大家解锁，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啦？
2: 是，
1: 嗯，当然，
2: 当然是五座水库啊。
1: 哇，
2: 5G 呢？嗯，大家不要去想中华电信的5G， 因为我们也是5G。
1: 好，谢谢。
2: 五只在地美味的鸡。所以嘿，想想有没有向往啊？大概就是我们希望透过自行车漫游的模式哈，因为希拉雅辖区就是非常广大，
1: 嗯，
2: 那辖区里面呢有很多水库，非常密集，
1: 嗯，
2: 所以我们也是利用这个机会，在秋天的时候呢，就来办了一场先进希拉雅环骑五库的这样的一个自行车旅游活动。
1: 嗯，真的。
2: 但是这个活动我们希望说，因为每年我们要把它当一个品牌，所以每年在做品牌上我们都会有不一样规划，设置一系列的一些体验活动、
1: 嗯、
2: 那今年就会比较希望说我们这个自行车的旅游呢要大众化，
1: 嗯，
2: 不要只有 Polo 级的那些骑友哦，当然这个也会考虑在内，那我们希望说全领的亲子的旅游都进来，那为了加深这样的一个五库奇迹的活动呢，
1: 嗯，
2: 所以我们就安排了很多的一个，又可以体验，又可以认识在地的一个文化。那当然呢，骑完之后会肚子饿啊，
1: 嗯，
2: 肚子饿当然就是有一些美食呢，我们就利用这一次呢，哦，把这个特色呢把它进来了，
1: 嗯。大家有听到了，而且我发现啊，今年这个所谓的先进希拉雅吼环骑五库啊，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把这个美景、美食，还有就是人文都全部串联，对不对？
2: 是啊，
1: 嗯、
2: 因为事实上每种水库的新造都有历史、
1: 嗯，
2: 那我们也辖区广，又有很多资源哦，有很多自然山景跟在地的一些文化特色，我们想说利用自行车的骑乘活动。哦，我刚才也讲啊、哦，我们是希望是漫游，
1: 嗯，
2: 自行车慢慢的游，你才能透过呢这样的一个节能减碳的活动呢，了解在地。

0: 的土地味道以及呢在地的一些文化，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一次仙境西奈亚环崎武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色特点啦、啊。那当然因为武窟就是要挑战五座水库嘛，
1: 嗯，
0: 哦，那听众朋友大概都现在网络上都有人耳熟能详，就是因为台风季节来了，之前缺水的时候呢，水库它警报，当然在媒体都有说水库呢，那西奈亚呢有很大的一个正文水库、乌山头水库、虎头鼻水库跟尖山鼻水库以及白尔水库。
1: 嗯、
0: 啊，那这些水库都在我们的峡管内，我们就利用这个水库的特点呢，哦，来搭配这样的一个环崎武窟仙境西奈亚的一个活动。
1: 嗯，是袁先生说你好厉害哦，他说你既然念得出这五库的话哈、哦，他说你最喜欢哪一库？我肚子好痛哦。那个袁先生，我觉得你是认识他吗？他说还有，他现在写了，他说那请问一下，你说的五鸡五大名鸡是哪五鸡？
0: 好，五鸡送来的啊、哦，不是中华电信的五鸡啊，那个价值匪浅。我们的这五鸡吃完呢，大概五六千块就吃完了。好，我先介绍一下啊、嗯哦，当然呢，在我的辖区广里面呢，我们南溪区哦、嗯、有梅子鸡跟姜黄鸡，
1: 哎呀，
0: 那白河有关子岭，
1: 嗯，
0: 有汤阿鸡，
1: 嗯，
0: 那东山区呢？因为东山有咖啡公路，
1: 嗯，
0: 所以我们有咖啡鸡。那当然，在我的关田游客中心这边周边呢，我们的关田的鸡阿鸡。
1: 哦、嗯，你真的很厉害。
0: 那有些
1: 嗯，
0: 听众朋友可能有一些都已经吃过了，但是因为美食的 DNA 哦，常常会让你回味无穷，而有所记忆。嗯、这也是我们在观光推导活动里面呢。希望说在旅游的过程里面你吃到在地的一些美食呢，那也享受了在地的人文的文化气息呢，你回去呢就可以呢吹吹牛、哎、而且呢这些牛都是很实在的，不会破的。
1: 嗯，哎，真的不是不会破啦，我觉得很厉害耶，处长你，哎，那个袁先生你不要考他，你考他你会输了。还想要考他五 G 嘞，中华电信都讲得出来，真的是厉害啊！啊，卢先生说，请问一下，处长，您刚刚推荐那个五库哦，你觉得这个时间哪一个水库比较好玩，比较推荐？哦，好，处长，
0: 五库，说实在，我要无私了，五个水库都不错，那是我介绍这五个水库的特点呐、啊。
1: 嗯，
0: 登文水库是全台湾最大的水库。
1: 对。
0: 倒是有机会呢，利用现在夏天的、哦、凉爽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曾文水库呢有可以搭船游水库，
1: 嗯，
0: 那可以看什么？
1: 山猪，
0: 看老鹰，看山猪，哎，而且你要不容易呢，
1: 真的，
0: 你老鹰没有放一些技巧，它也不会出来呢，哦，那很特点哈、哦，
1: 嗯，
0: 那山那个灰鸢呢，灰鸢的老鹰哈、哦。还是有一些它已经留在水库周边啦、啊。啊、嗯、不好意思，我们就叫留鹰了齁、
1: 嗯、
0: 已经留在那边的老鹰。
1: 嗯，
0: 那这个也都是在曾文水库里面的一个旅游的活动体验呢，倒是可以借着骑脚踏车到大门口进入呢，到环潭公路上呢你可以去做旅游。那最老的全台湾最老的水库呢就虎头鼻水库。
1: 嗯，
0: 哦，在我们新化这边哈、哦，那有机会可以来，是最古老的水库。那现在里面有一些水域的体验活动也很多。
1: 嗯，
0: 那过来是呢乌山头水库，各位知道哈、哦，有一个呢国际上呢水利工程的这个教父，八田雨衣，
1: 嗯，
0: 到处这个他如果从这一个花了。哦，这个十几年的一二十年的功夫呢，把这一个水库把它盖起来，造就了现在的嘉南平原的这个大谷仓。
1: 嗯，
0: 那这很特别。那这个尖山鼻水库呢，是台糖的一个灌溉的一个用地的一水库，那边有很大的一个生态的一个资源。哦，
1: 嗯，
0: 过来是白尔水库，那。 那当然到白河水库你就知道白河有莲花季，

0: 现在莲花盛开的季节啊，所以这个时间来都可以透过水库的一个体验，然后到这一个辖区里面呢去体验当地的美景。
1: 嗯，
0: 当然也就是要品尝我这五只鸡的一个
1: 魅力
0: 的风味餐的啦。
1: 嗯，真的哈、哦，所以大家就知道为什么说这个处长这个来跟大家一起介绍，一定是已经准备好了。而且我告诉大家哦，如果你想要规划这个骑车加旅行啊，千万千万要让处长告诉你怎么样来去搭配是最适合的。而且千万千万要记得，我们这一次活动有很多不一样的玩法哦。不想骑长程的也没关系。关系啊，想要挑战性的也 OK， 因为呢，从这个九月、十一月，好，它都有一些主题，对不对？
0: 是，事实上，我们这个五库奇迹，这个环骑五库的这个活动呢，九月十九就开始了，到十一月，啊、
1: 嗯，
0: 那当然，刚好主持人讲了，我们有最短的，只是自行车来回八公里的，就从我们的关田游客中心到富山斗水库。来回才八公里，很轻松吧？
1: 那么简单。
0: 当然，如果要有点最长的挑战，就到正文水库来回九十公里、嗯。那其他呢，大概都二三十公里的、三十几公里的来回的骑程啊。因为我们搭配呢，自行车的旅游，我们大概就是漫游、
1: 嗯、
0: 啊。当然有 Polo Gip 的比较挑战型的，你就骑长距离的。那短距离上，我们是家庭旅游，我们就会寄来。所以这个都在9月19之后呢，我们这个活动一开啊、
1: 一开始
0: 之后呢、
1: 嗯、
0: 就开始到10月，因为9月开始进入秋天的时候，
1: 对，
0: 基层也比较舒服啦，所以我们就搭配到11月。那如果在9月19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就没有了，没有每个六日或者是每天的全时段，
1: 嗯，
0: 我们都有一些骑乘打卡的体验的这一个活动，然后你只要自主骑乘呢，然后呢你有参加呢，我们还有一些福利会鼓励你。那当然因为乌山斗水库就是嘉南大郡、
1: 嗯、
0: 那嘉南大郡的这个郡边的自行车道都已经完整的啦，我们也是利用这一个的一个环境呢来搭配这个活动，玩法都不会一样，那也让各位去体验，无非是希望说在这个从九月到这个时段里面呢，让有兴趣的骑乘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多多利用我们这个今年的这一个环骑五库的一个一个活动。那这些活动都是慢慢展开。
1: 嗯、
0: 那有听众朋友说啊，为什么要等到九月？不用，你现在就也可以来，
1: 就可以报名，
0: 因为我们有宁波关田线，我们周边这边都有一些自行车的租赁，你自备也好。最好啦、哦、啊不自备我们这边都有一些租赁的一些服务、
1: 嗯、
0: 那让你在这个想要心动了就要行动的过程里面都进来啦，诶、那当然就是会特别叮咛说，因为七八月台风季节比较多啦，
1: 对，
0: 所以我们是希望选择比较安全稳重的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天候，在九月才来办这个环骑五库。那有些听众朋友说，那我暑假怎么办、
1: 嗯、
0: 你来我们也都欢迎啦，不过还是要提醒一下，天气也会蛮热的，然后变化很多，有时候来是下是太阳，等骑到一半呢就下雨了、
1: 哎、真的真的
0: 当然有这种天气的一个变化啦，这也是要提醒一下。
1: 嗯,、哎、嗯，是，而且我觉得啊，在这里面呢、哦、除了骑车之外，我觉得沿路也是一个很大家可以去规划的小旅行哦。这个是丁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一次呢，这个五库哦，这个上面的官网她现在没有看到，她说有在做这样的一个套票游程吗？参加报名，嗯，
0: 是我们都有，现在大概都会
1: 陆续
0: 啊，嗯，哎，对，
1: 我们正在陆续，请大家给我们一点时间，因为我们是九月，好，就
0: 是
1: 让大家天气比较凉一点的时候。
0: 哎、啊，没错，我们都会有，但事实上我们也会都跟也有当地的一些住宿餐饮的哈、
1: 嗯，
0: 我们都有做一些搭配，
1: 嗯、
0: 那详细的大概随时密切我们的官网
1: 对
0: 会露出来，
1: 没错、
0: 啊，那也跟、嗯、哎跟。听众朋友讲一下，有时候我们一出来开放的时候就秒杀了，真的是、哦、所以我会把时间拉长啊、哦
1: 嗯、
0: 会把时间拉长、希望说、不要说只有那9月19、20那两天啦、啊哦
1: 嗯、
0: 我们希望把它拉长的时间点，那随时注意我们的官网的资讯。
1: 嗯, 嗯

0: 是哦，所以哦，这个请大家一定要这个特别准备一下。最后呢，是也让处长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有那个注意的地方。
1: 对，注意一下还是一样哈、哦，因为台湾七八月都是一个台风季节多雨的阶段呐、啊、哦。那我们当然从旅游上，我们都鼓励你们来。那九月十九，所以我们选定九月十九会正式把这一个先进西奈亚环起五顾的活动呢正式开跑。所以也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有规划及早到我们台南南部地区旅游的呢，希望说可以搭进来。那我们今年就搭配各种啊、哦、多元的这样的集成旅游的一个机制，然后我们有配套，然后也希望就是说有一些诱因都会在这个活动里面呢会提出来，希望各位呢就是多密切注意我们的官网，也帮我们冲一下我们的量啊、哦。那当然呢，一样旅游的行前的一些资讯的安排，还是要提醒各位要预先作为准备啊、哦。尤其这样多变的天气里面呢，还是要先把资讯掌握住，才有办法让你的旅游会更加美好。
0: 而且更加充实，对不对？
1: 是，
0: 我觉得这很棒。而且让大家呢可以一起相遇在西拉雅，你看多好，骑出健康又开心，然后属于自己旅行的故事，还会有这个不一样的一个这个惊喜经验给大家，多么的开心啊！这就是五顾哈。所以呢，来到我们的这个西拉雅，让大家不只是感受到那个仙境，也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个心境，西拉雅吗？好的，当然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西拉雅国家风景。去管理处徐祖荣处长哦，我们将要跟处长的脚步相约在我们的西拉雅，来去五顾一下，哇，来吃一下五鸡，然后我们一起来开心，让我们大家相约在西拉雅见哦。
1: 好，欢迎各位。
0: 嗯，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一，掌声跳平台。
1: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2: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大家又回到了台北地检署。那么我们要让大家呢来看看哦，最近呢我们常常关心的一些事物，以及呢，生活中呢可能碰到一些的这个问题呢，要来好好的来跟大家分享之外呢，还有一件事哦，针对哦我们这个放预告的同时啊，这个有一些这个听众朋友就有一些疑问呐、啊，那么也可以哦这个利用这个时间呢来好好的跟大家聊一聊。那聊些什么呢？当然就是跟我们生活中是有相关的哦。尤其是呢最近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呢都是从我们生活中哦一的这个浮现出来，包含了有哪一些呢？包含了你可能生活中哦碰到的一些问题，那还有哦生活中你可能不知道这个这个发生在你我周边的这个车祸居然它是毒驾。好，我们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聊聊这个毒驾的问题了。那么从这个毒驾呢，很多人对于酒驾只有加上毒驾，哇，恨得牙痒痒，然后呢又生怕在周边呢自己的身上发生了。可是你知道吗，其实这不管是毒驾酒驾也好，已经让很多人长期这个感受到一种叫做压力不管是走在路上还是在开车的同时。所以今天要好好来了解毒驾对于我们来讲到底有多么的严重的一个心理伤害，以及呢大家这个希望说这个毒驾来讲可以幸免之外，还有就是说让大家了解毒驾的恐怖性。所以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聊聊。那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也是台北地检署相信大家对他也很熟悉，那他也就是我们的张志怡假述官了。我们先让志怡假述官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3: 大家好。
2: 是，但是我们今天来了解这个毒驾，因为一放上去毒驾，大家恨得痒痒痒，然后呢又害怕要死，最好呢这个把它抓起来永远都不要这个出现，以及呢最好关到一些巴拉巴拉巴拉。不过这个不是重点，而是大家要知道这个毒驾的可怕性，对不对？
3: 是，没错。
2: 所以今天呢至于假书官就要来跟大家聊聊对于这个毒驾来讲已经这个危害到我们这个周边的每一个人了。我们是不是也请至于假官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3: 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什么是毒驾
2: 对，
3: 毒驾就是说其实吸毒嘛那也有可能是可能是你自己可能本身有一些使用一些麻醉药品或者是相关的药物，那你又去这个开车、骑机车这种动力的交通工具都算是毒驾这样子。那现在有比较多的，就是说可能青少年会比较不了解，就是有些可能不良的这个朋友，那可能会把这个毒品包装成像那个咖啡包，或者是像一般食品让你吃了，
2: 或糖果啊，很吸引人，
3: 对
2: 呀、
3: 对这类的。那吃了以后呢，你可能搞不清楚状况，也去开车这样子，或是骑机车的，是对自己或是对路人用路人都非常的危险这样。
2: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一般来讲这个大家对于酒驾就已经零容忍了再加上有毒驾就很可怕了，对吧？
3: 是，没错。
2: 当然呢说到了
3: 毒驾又危险性也是不亚于这个酒驾这样子。
2: 不过对于酒驾或者是毒驾而言大家害怕之外也讨厌之外不过毒驾来讲不只是使用毒品的自己问题甚至呢也会影响到周边的人。我们是不是也让这个是质疑假事务官来跟大家聊一下，就是说大家认为说毒驾这个跟酒驾好像它的这个行为模式很像。好，那到底呢一般的民众怎么去了解，不过也要厘清一些到底毒驾跟酒驾差异别，以及呢我们现在的做法，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质疑假事务官？
3: 因为现在就是大概差不多两年多前大家会不会记得，就是有一个那个康桥他们不是去环台然后结果后来呢被一个那个 机了，吸食了那个所谓的丧尸烟弹的的一个驾驶人撞伤嘛，哈，重伤这样子。
2: 嗯，
3: 那大家就开始重视这样的这个事，这样子。所以在法务部其实现在也是希望说全力来抓这个毒驾。所以你们发现哈，我们现在其实很多在抓酒测的警察也同时在抓毒驾。
2: 嗯，他等于是一体成型，对吧？
3: 对对，就是现在就是说以前就是以酒驾为主这样子，然后现在他就是会一起来抓哈。
2: 嗯，
3: 那他因为现在因为毒驾比较麻烦，以前是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说，哎，毒驾必须要验尿，那验尿其实就需要花一点时间。
2: 嗯，
3: 那现在呢，就是去年开始哦，11月20号已经有这个毒品的快筛剂，也就是他只要吐几个口水进去快筛、哦，那我们就可以马上验出来。因为像酒驾的话，不是可以吹气嘛，
2: 嗯，
3: 马上就可以验出来。那以前毒品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毒驾很难。就是我们怀疑他可能是毒驾，但是呢，我们还要去验尿，后续的程序很麻烦，然后可能就是这个驾驶人也会抗争的很严重。那

0: 果说我们有这个快筛，那马上验出来之后，哦，那他就没话讲了，对不对？
1: 嗯，没错。
0: 你有这个阳性反应，然后就会到请到你亲眼到警局，然后之后这个可能就会移送地检署这样。
1: 嗯，是。
0: 但是对，
1: 但是还是有一些这个让大家要明白的地方，对吧？
0: 对，但是其实后续哦，我们这个因为还是要走正当的程序，就是我们这个快筛，毕竟还是就像我们的那个我们的那个毒，就是通常快筛的，因为是讲求快速嘛，所以它会比较没有准确率，大概可能就是80%啊，没有像这个验尿，可能它可以到将近100%这样子。
1: 嗯，
0: 所以我们呢，就是还是后续还是要送，把这个尿液送检啊，然后做确定的判断这样子。
1: 嗯，是。
0: 然后最后才会就是说，对对对，最后才会确定起诉啊，或者怎么样这样。
1: 嗯，是，所以我们至于特别提醒大家就是说在最精准的方法除了快筛阳性不等于是刑事判决确定，但是我们后续还是会将这个我们所筛选出来再回到了这个检验所或者是一般的这个医药诊所再次的这个检验嘛，然后再来做后续的行政处分，对吧？是。不过对于酒驾跟毒驾现在大家会把它划等号很多的民众就会觉得说一般的这个第一线的警察用这样子的一个测试方式，刚才有讲到他测试不能说是百分之百，但是以这样子的一个尿液跟唾液来讲他的精准度已经达到了80%，应该有吧，对吧？
0: 唾液差不多，对，
1: 是，
0: 但是尿液又更高，
1: 更高了嘛？啊，因为唾液是最快的它是从我们的嘴边肉
0: 飞出来。
1: 而且毒驾现在呢会受到哪一些惩罚？跟今年的这个修法的进度已经到哪里？倒是要来请质疑检察书官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0: 现在哈，因为这个就是丧尸烟弹，好像在这几年就非常的流行那刚开始其实本来这个毒品是。本来是不是毒品的，后来检出来之后呢，就先纳入了二级毒品。但是今年就是刚修法现在已经变成是一级毒品了，因为它会让人家这个就是精神丧失，就是涣散这样子是非常的危险所以而且现在因为流行嘛，所以说觉得就这个非列为一级毒品不可这样子那有关于刑责的方面就是比如我们吸毒，然后有。驾车其实这两个是不一样，就是这两个会处罚不同的事情。我们吸毒的人，他本身自己因为危害自己的身体健康所以呢，他是属于食用毒品这方面，我们也会这个处罚然后你又去驾车是会影响到其他的用路人，所以说是公共危险的部分这样子那所以说毒驾部分有另外的处罚。那现在当然是就是我们现在有在修法，但是目前这个立法院还没有通过这样但是已经有草案出来了，是比现在严格，因为现在就是因为有很多个现在越来越多就是毒驾然后就是造人死伤嘛然后这个很多民众就觉得说好像判太轻了吧然后觉得酒驾都已经提高了，毒驾是不是应该要提高这样子
1: 是，
0: 所以说就是这方面我们也是在修法，然后准备修法啦，那以后就是除了就是行政法以外然后这个刑事法也会更加的严格这样。
1: 是。柯先生说，请问一下，您刚才讲的意思是说，现在如果是毒驾的话，坐在身旁的这个友人一样是一并罚吗？是这个意思吗？然后持有这部车的人也是一样一并罚吗？是这样吗？
0: 新法是这样的，新法就是说，如果说我把车子应该算是说我们一起坐这台车，比如说我的乘坐人那个我旁边的人可能明明知道我有吸毒然后还让我开，就是让吸毒的人开车，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乘客也是会罚的。那目前，但是目前为止是还没有修法，所以说还没有这方面是还没有处罚啦那现在只处罚是行为人，就是吸了毒又驾车。那吸了毒驾车就是跟你讲说，就是就除了那个私用这方面那另外呢，你驾车这方面刑罚目前是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就是毒驾，就是驾车的这个行为。

0: 3年以下。那如果说是致人于死哦，是3年以上10年以下。那如果是重伤的话，是1年以上7年以下。这样目前啦，哈、哦，
1: 嗯，
0: 那最新修法是希望说，哎。能够更高这样子啦。
1: 嗯，是。我现在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毒驾又酒驾的话，它的刑责是什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适用毒品跟这个毒驾哦，好像这个好像应该是算一件事，是这样子算吗？
0: 适用毒品跟
1: 稀有毒品，
0: 但问题是但是因为它危害是两种法益哈、就是。使用毒品是危害到自己嘛，我的身体就不健康了、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国家哈、为了保障每一个人哦都是身体健康的状态之下，那不希望你有这个上瘾的状态，所以吸毒的人哦，如果说有吸毒的话，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第一次哦就会让你做去戒瘾治疗之类的了哈、就是或者是观察乐戒啊、就是这些让你希望你把这个毒品给戒掉这样子、那如果你一直在使用，就是发现你已经是累犯的话，我们就直接起诉了。好、
1: 哦，
0: 那驾车就是另外一个好、单纯的毒驾，就是你驾车这个是另外一个危险，就是你是去伤害到其他的人的生命安全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另外再处罚。好、这个所以说你等于是你毒驾等于是两种罪就是了。
1: 嗯，是哦，这要让大家了解哦、我们是一罪一罚，就是说罪是个别开的哦，应该这样讲嘛，对不对？
0: 对对，
1: 嗯，是。那如果把车子借给这个毒驾的人，或者明知道他有吸毒哦，然后还坐在车上的话，是不是连带现在要怎么样来去做一个处罚？
0: 现在就还没有修法，
1: 还没有办法就对了。
0: 对，还没有办法处罚这样子。那我们可能顶多就是说在行政法方面呢、可能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些罚款啊，好、就是说借车的人可能就是可能我们看那个道路交通管理条例有就是可以做一些处罚，就罚钱，但是没有办法做一些就是目前就是刑事上面就是还没有办法嘿。
1: 嗯，是哦，所以让大家知道，就是说我们现在有正在进行，但是就是说以现在的一个这个刑法来讲，我们现在目前处理的一个方式，以及现在的一个刑责哦，让我们的民众可以了解。那当这个送立院哦，这个已经确定的时候，就等于是会有生效期嘛，对不对？应该这么说吗？是这样的意思吗？
0: 就是、就是说现在还在修法嘛，然后修法就是。还需要这个一段时间对那个就是通过，然后再就是公布实施这样子嘛，嘿，
1: 嗯，是，所以这个请大家这个一定要来特别的有那个敏锐心跟那个警觉心呐、不过真的如果说周遭的人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又上路的话，或者是你有发现哈、疑似的话，我们该怎么做？我觉得也可以来请检察官来提醒大家，也来保护自己的一个个人安全跟周边的这些用路人的安全。我们再请教一下检察官。
0: 但如果说我们发现说我们的朋友哈、已经就是可能有吸毒的状况之下，当然是不能让他上路啦。那也不能让他你自己也不能去就是借他车或是坐他的车。这样子目前为止虽然没有刑罚，但是我们这个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哈、这个目前35条还是可以去做处罚的哈、那当然如果说你发现这个其实你会跟他一起同坐车，然后又发现他吸毒，通常你也一些是朋友关系或者是有认识嘛，对不对？那你当然也要就是提醒对方说，哎，你是不是应该要去戒毒哈、我们这个戒毒有一个这个专线哈，0800-770-885哈，这个是免费的咨询专线哈、因为毕竟哈、就是看到或者是知道这件事情哈、为了他好，为了他自己好哈、也为了这个大家好，就是用路人的安全，我们最好还是要这个希望这个吸毒的人不要继续吸嘛，对不对？
1: 嗯，没错。而且要再次提醒大家哦，如果真的有这个毒驾罪的话哦，这个刑责真的不是只是一个刑法，我觉得再一个是良心，再来一个就是你可能还要负担这个民事赔偿责任，对不对？
0: 对对对，没错，还有民事赔偿的责任。那这个责任就可能就是还蛮大的咯。
1: 哦，多了，你看医疗啦，这个看护啦，工作损失啦，啊，这个劳动力，
0: 还有他的那个工作的损失啊，哈，
1: 还有家庭，对不对？

0: 之中呢，一下停就来陪伴大家哦。我们的质疑夹树官让他说的非常的清楚，让大家了解以及现在我们正在走的过程，也要非常谢谢我们哦，质疑，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哦，好，谢谢，拜拜，
0: 嗯、拜拜，
1: 拜拜。
0: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再度跟着大家乐翻天，而这时候呢，要跟大家幸福北海岸来一趟北海岸幸福艺术之旅，而且这一趟的艺术之旅呢，哇，将这个2026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的潮歌啊，荣获了东京设计金奖，这个限定有两大周末哦，哇，为了这个狂贺啊，我们有这个夜间免费入馆，入哪里呢？就要来好好告诉大家，既有质感又好拍又好玩哦。所以要带大家出发，集结我们的艺术、山海、美食、浪漫的夕阳，幸福的去旅行。想到白沙湾、金山老街、野柳女王桶，今年还在加上呢，啊，不可错过的就是我们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潮歌。好，当然呢，也特别呢，要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先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关注之外呢，也让我们的北海岸及关山。

0: 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雨婷秘书，美少女来哟，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美丽的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哇，今天要带大家深入了解我们今年艺术季最值得玩的亮点，还有必拍的、体验的、美食的、交通的。哎呦，暑假一定要这样安排哟。所以呢，我准备好要来借耳朵给瑶瑶来请教一下我们秘书了。哇，开始呢，把这些隐藏在山间的作品哦，我们先来看看这次有特别规划，我刚才讲的限定两大周末夜间免费入馆，这是要去哪里呢？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啦。
1: 这是要来我们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的场馆朱明美术馆。那今年呢，我们全台最大的户外美术馆朱明美术馆呢，那除了活动的当天呢，7月18跟7月25，也就是上个礼拜已经结束的免费开馆的活动之外呢，那我也赶快推荐给听众朋友，从即日起一直到9月27日哦，整个北海岸的艺术期间，朱明美术馆都有推艺术季的限定优惠票价200元哦，可以让听众朋友从早玩到晚，非常的方便哦。
0: 嗯，而且来到这边哦，想想哦，
1: 对，
0: 感觉上就那种艺术气息就来上升了哦，上升魂，那个艺术魂就来，而且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对吧？
1: 没错，朱明美术馆呢，最棒的是，其实它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其实也很适合亲子呢，可以从白天玩到晚上的一个地方。那当朱明美术馆其实呢，活动非常的丰富哦，就每个小朋友呢，可以自由自在的拿起粉笔在地上来作画，而且呢，现在天气非常的炎热，在美术馆里面的儿童艺术中心的戏水池、喷水池啊，还有非常多就是玩水放电的地方，那非常推荐给各位，就是夏天来我们北海岸的亲子朋友们哦。
0: 嗯，而且这个我们讲到了这一次名称哦，这个为什么会拿到了我们的这个设计金奖，一定有它的原因啊。说到了流动的海水哦，再看看这个沉浸跟饱和能量的山林那个流域啊，我们视角来看看那个艺术季变得非常的有深度，而且不止哦，如果大家进去我们的展区，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作品，跟有哪一些作品你一定要大推的哦，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美少女秘书了。
1: 没错，我们今年主题叫潮歌，就是潮汐的浪歌，就是有海浪以及我们大屯火山脉的一些结合的意象跟设计。那今年呢，我们的活动有邀请到了7组的艺术团队跟在地的社区，那一直从三支的白沙湾珠还有老梅啊朱明美术馆跟万里的山海方圆等等之类的，都有不同非常特色的策展。那尤其呢，是我们在就是团队们在朱明美术馆创作的水体，然后 25.25 然后 121.61 这个非常神秘的数字呢，其实非常有意涵，是艺术家以美术馆的经纬度命名的。那这个作品呢，它其实非常的永续，它是以半开放的室内空间的水体生态系为核心，那捕捉到最自然的海风啊、动物的足迹啊，还有水汽等等，那化为非常自然的声音跟视觉的响应。
0: 嗯，感觉上真的不错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您介绍的都是在朱明美术馆场域里面的吗？
1: 刚刚介绍的这件作品呢，水体是在朱明美术馆场域里面的，而且这个作品也非常特色，因为它是自然的创作，所以其实呢，目前已经有非常多的就水生的生物把这些作品来当作自己的新家，非常的天然以及生态哦。
0: 哇哦，吸引了很多的万物哦，真的，而且变成是一种这个多种物种的共栖啊，对不对？
1: 嗯，没错，就是非常结合了自然界的水的流动姿态，然后结合生态环境的部分来结合在艺术品里面，是非常有特别的一个作品。
0: 嗯，不过在这个作品里面哦，除了朱明美术馆这一样，我知道他们还有一些比较有趣的，我们是来请教一下秘书。
1: 其他有趣的部分呢，就是我们有在老梅公车站呢，利用了一些编织跟一些素材呢，将公车站化身为就是微光停靠加温的等待，让民众呢，其实让最习以为常的公车停在停靠等车的这个意象呢，包装成非常有温度的编织，所以你在老梅公车上等车的时候，还可以兼打卡拍照，然后感受到在地最温馨的画面。

0: 大家有听到哦。那除了这个以外，另外三只也有三个作品哦，你一定要听好哦，对吧？
1: 没错，我们三只游客中心今年也是艺术季的展览的空间之一哦。那今年呢，在三只游客中心有三件作品，那分别是我们在停车场入口处呢，有结合了机械啊跟讯号来设计成一个有个火炬意象的一个设计的展品。那呢，它迎接旅客有不一样的就是设计感，就是把火焰可以结合成声光的效果这样子。就是其中一个叫做第四季数据的活剧这样子。
0: 是林小姐说这相关的资料都在哪里？
1: 相关的资料呢，有在我们北韩艺术季的官网以及我们 FB 北关粉丝团的部分都有相关的讯息，欢迎来搜寻哦。
0: 哇，所以大家记好那个名称了，火炬哈、如果嫌它很长的话，就找那个关键字，对吧？
1: 对对对，没错。而且呢，除了这个火炬呢，再往里面三只游客中心的草皮里面呢，会看到有我们在地的地方的耆老居民啊，以及艺术家共同创作了运用的竹子，然后泥土还有砖块叠出了一个就是日常生活的窑火还有蹦火船的意象的精神的堡垒。那这个意象其实呢叫做炉火纯金，那表现出艺术家跟社区对在地土地的一个感情哦。
0: 哇，真的哦，
1: 我很感动。
0: 有对于这个人跟土地的那种共同情感，对不对？
1: 对，没错。所以这个是结合在地共创的部分。那另外一边呢，还有一个是跟声音做结合，就是艺术嘛，就是有五感。然后这个呢是用声音做互动的地景的作品，叫做彼此的涟漪。那它是以三只呢当地的一些山脉的脉络来做一些创作，那有点像小迷宫这样。那观众或者是就是各位听众朋友有来我们这边呢，就只要在涟漪中游走，那走的过程中呢，透过感应器就会有不一样的声音，那非常的特别，那每个游客都可以创造出属
0: 于是想要搭车其实都有一个方法玩哦。如果你要一日游的话，就可以让这个秘书好好的介绍你，你就不用自己想破头说要从哪里进哪里出哦，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1: 没错，就是如果呢各位听众朋友的呢不想自己开车来的话，也欢迎呢我们这个活动有跟各大旅行业者有做一些艺术季的接驳的主题的游程的部分，有包含呢推荐给大家说我们的金包里号敞篷的景观巴士，那非常便利，可以从台北车站出发。那沿线呢，其实你可以就是实际上，因为它是顶棚，非常漂亮，就是可以从高处来眺望北海岸，然后可以带大家逛了最美丽的维纳斯的海岸，然后野柳地质公园，然后还有我们艺术季的作品，然后最后返回台北。那另外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是比较深度旅游的部分，是有结合狮头山的眺望，还有美食金山老街、著名美术馆跟三只游客中心等等，就是非常丰富的游程，也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
0: 是哦，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而今年的这个夜间呢、这个我们有讲到了，除了开放这样子的一个优惠哦、在著名美术馆，而且呢，这个礼拜哦，我们在蹦海哦，要对让大家哦，在整个北海岸的金山蹦火之夜也开锣了，而且呢，大家哈、先吸引一下，好，在旅展呢有这个扫 QR code， 我们提醒大家一下哈、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自己前来哈、我们没有专车接送哈，我告诉你怎么来了哈啊，有已经扫过了，扫 QR code 的朋友再次提醒大家是这个礼拜哦哈，
1: 没错，这个礼拜呢即将到来了，就是7月30号这个礼拜四的下午4点到晚上9点，我们耀动北海岸金山蹦火之夜，我们在我们的金青沙滩来热闹登场咯。
0: 而且这在我们绿站扫 QR code 的话里面还有几百块好，让大家可以来吃自己哦，因为刚才郭小姐打电话进来说提醒大家哦，有报名的，哎呀，真贴心，对，有报名的哈、在现场已经扫 QR code 的来队伍几百块哈，几百块、
1: 对，没错，我们在地，我们当天呢有金山在地特色店家组成的耀动市集、那刚刚有提到说你们在旅展上的那个折价券呢，就可以在我们这个市集上来享用，这样子
0: 100块的那个哈、里面可以让大家抵100块，等于是说我没有办法这个给你便当吃啊，自己吃哈、谢谢。
1: 我们吃在地的更体验不一样，比便当更好这样子。
0: 没错，而且听说啊，这次真的很厉害哦，因为我们整个晚上有非常精彩耀动的一些这个表演团体啊，是不是？赶快来请秘书告诉大家。
1: 没错，我们今年的呢，金山。

0: 放火活动非常的精彩哦，除了刚刚有提到说我们的有在地特色的市集之外呢，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旅展的百元折价券可以来我们现场来使用。那我们今年的沙滩呢，我们运用了就是以大海为背景，叫做 Chill 音乐舞台的部分，我们邀请了台湾国内知名的火舞团炫舞岩的部分来演绎金山蹦火的历史。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海上还有蹦火船的展演，还有歌手的演唱，来营造呢星空海浪浪漫之夜哦。
1: 嗯，是魏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个今天开这个礼拜开幕后面会有这个套票的这个流程吗？
0: 应该是说我们蹦火金30号的部分是当天的主场的活动。那当然我们有非常多的蹦火的游程，其实大家不论在平日或假日都可以来参照我们的相关的官网的讯息来做报名。我们有海上的蹦火的游程这样子。
1: 嗯，而且我们还有接这个所谓的你要一日游或者是住上一晚齁，你可以搭配我们的这个在地的渔村再加上这个夜晚的蹦火。
0: 对对对，没错。
1: 这魏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活动到什么时候？
0: 我们这个
1: 游程，他说
0: 游
1: 程，
0: 游程其实大概因为蹦火的余季大概到九月底这样子，所以基本上可能九月底之前这个游程大概就会结束，所以大家要玩要快哟。
1: 嗯，他说，请问一下，我们会来讲那个游程吗？会啦，那个我们再抓时间，
0: 我们后续会再宣传、嗯。对对
1: 对，
0: 对
1: 这个我们今天先把那个这周的哈，赶快告诉大家啊，有拿到券的哈，谢谢我们这位阿姨哦，提醒大家。
0: 没错，欢迎来现场来看我们合体。
1: 真的真的，而且呢我们这一次齁，我们真的可以说齁，里面有加购物啊，而且现场你满400也还抽好礼哦。
0: 没错，我们现场消费满400就有充好礼，而且好礼很棒，就我刚刚有提到了海上蹦火体验券，还有温泉的福包，还有就是温泉的住宿啊泡汤券等等，就是非常的五加二五颗合理啊，就是欢迎大家赶快来我们7月30号的蹦火哦。
1: 嗯，这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最后呢，我们艺术季的活动一直到9月27号为止，然后这个礼拜是我们有蹦火的主场，那北海岸呢交通繁忙，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搭乘我们的大众运输工具前往。那有更多的讯息呢，欢迎参考我们的北观粉丝团哦。
1: 哦，柯先生说插一句话，哎，我要下班了啦。
0: 真的，
1: 他说，请问一下，那个当天有车子可以到吗？
0: 当天的部分，其实我们都如果从台北，我们就是有国光客运1815，其实都有到金山黄港这边。
1: 黄港要记好哦，下车点是黄港哦。
0: 对，就是你要在金青那边下车站就可以走过来，其实非常的方便。
1: 很快很快
0: 很快，一直到晚上十点，其实都还有车，所以非常的方便。
1: 没，他说会登船吗？
0: 如果要登船的话，我们因为需要保险，所以需要事先报名这样子。
1: 嗯，
0: 你们再找时间过来走游程
1: 啊，对对对，
0: 当天体验现场的沙滩活动。
1: 对，我们沙滩这么多精彩的表演，然后还有胖打，还有这个市集，在地哦，在地的美食，哎呦，拿到券的话，几百块要懂得开哦。
0: 没错没错，
1: 不然
0: 跟
1: 我们拿便当
0: 哦。
1: 真的，以上节目稿构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美少女哦，这个邱怡婷秘书，我们就要跟我们的美少女怡婷呢秘书相约在我们的北海岸见哦。
0: 北海岸见喽，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次回到了 You Life 秀与您有约。当然呢，这一次呢，由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的总会呢，来到我们的现场哦，然后呢，邀请了我们的士林分会来提供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资讯，以及呢，主题之外呢，当然呢，针对在士林分会来讲呢，有哪些跟我们其他分会不同的地方。那么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与会贵宾。那首先呢，也是我们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士林分会我们陈玉熙主任，我们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喽。是，当然另外一位呢也是我们士林分会我们的苏子乔这个咨商师，谢谢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其实我们三个那个轻松一下，怎么那个气氛突然没有。好，当然呢主要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就是我们对针对我们的新生人哦，主题的部分在不可承受的一些这个所谓的重礼里面呢，来陪伴我们这些被害人慢慢的来去安放自己的一个伤痛跟情绪，跟回归到这个家庭，到我们一般的生活日常，好，我觉得这比较重要。所以呢在预告的朋友呢有看到这个主题之外呢，也赶快呢写下你的主题。那么还有包含了我刚才介绍的这两位来宾，那么今天送给大家的东西都是我们新生人所做的哦。那么每一次呢我们在介绍我们的新生市集的时候呢，都会针对他们的这个所做的这个区域哦，包含了士林的部分，他们有可能他们的这个专攻的地方，所以我们也让这个玉熙主任来特别介绍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的。
1: 好，首先这个我已经包装起来了。
0: 对对对，这个我们上一次每一次都一定要介绍喵。
1: 这其实是一个咖啡包啦，
0: 猫本部，
1: 是我们对猫本家是我们的一个新生商家，然后他自己有开一个咖啡店，但是现在他主要是做预约制的。
0: 对
1: 对对对，所以他烘豆很厉害，然后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抽到这个咖啡包。
0: 没错，
1: 浸泡式的跟那个滤挂式的两种不一样的。
0: 而且你看那个主任很用心哦，然后这一次呢，这个还特别把我们这一次的新包装哦，其实我们就不断的希望我们每一个这个新生家庭哦，跟包含我们的新生事业哦，可以来把他们最独特的，然后不断的在更新他们自己的手作哦，包含了包装，包含了行销呢，来帮忙他们做推广，所以请大家可以来帮忙支持一下。另外还有哦，对不对？
1: 另外还有四个编织品是我们士林分会有一个记忆班，大概已经持续6年了，它是编织班，所以我们每年都会请老师来教导新生们做编织品，然后这是他们的成果，每个都很厉害。然后最左边那个应该是，我可以看一下啊。
0: 可，请看，
1: 是喜德。
0: 对对对对，是喜德。
1: 哦，不是，圣诞好公公。对，虽然有人说不太应景，但是你可以留到圣诞节之后。
0: 对，那他们做的手工比较慢，我们这样讲。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就慢慢做，好不好？
1: 然后接下来就是病人历险记的喜德，然后剩下两个小吊饰，现在不是很流行那种小吊饰背在包包吗？
0: 对，
1: 也可以作为包包的装饰品。希望大家会喜欢。
0: 没错哦，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其实士林来讲哦，我们每几年都会来特别介绍了，就是他们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新生事业。那当然呢你会看到他们的一个成长之外哦，其实他们的手边哦也是很强项哦，尤其是他们有时候会来不及赶工啊，然后呢所以请大家如果说有预定的时候，可能要给他们一点点时间，或者是在我们市集的现场有一些比较属于哦这个只有一样的哦，看到喜欢就赶快买，好，不要每次都

0: 是后续才来透过关系或打电话来说，那个我们要很抱歉，那已经现场就没了哈，所以呢，请大家对，因为没有办法，都是依照当时的心情来送给大家，然后来提供给大家，也只有在那个市集的时候，我们才会把他们的产品哦来大家很像那个大会串哈，这个每一个区域的不同。不过呢，回到了我们的这个今天的主题哦，我们要来跟大家好好聊聊，就是一场犯罪可能改变一个家庭跟一个人的一个人生观。但是哦，不过今天这两位来讲哦，就是要带大家一起来了解，就是犯罪被害人真的需要什么？除了呢，这个所谓的这个法律的一个辅助跟这个经济辅助，甚至呢心理支持之外，我觉得家人朋友哦，甚至呢只是身旁的一个陌生人，我相信大家能看看。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会比较重要，所以今天特别邀请两位来跟大家聊聊。那么当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常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就是很茫然。那除了茫然之外呢，就是我们要来走司法程序。那对于被害人家庭跟这个被害人来讲，在心理上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在医疗，然后我们先想到要请这个咨商师，也就是我们的心理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对我们的家属哦，尤其是在士林这一块哦，他们有一些这个族群，像士林的话，都是一样是以这个车祸为比较大宗嘛，
1: 都有哎、欸，
0: 都有以士林来讲，现在来讲，我们有做一些这个数据来说嘛，
2: 你说我们平常说案，大部分八成还是车祸啦。
0: 还是
2: 有两成还是一样会有一些杀人跟其他的犯罪类型。
0: 不过在辅导一般的这个心理辅导跟咨商哦又不大一样。那我们今天先把这个心理辅导跟咨商哦来去跟大家这个用最简单的方式让大家可以明了之外呢，也可以清楚的以我们这个心理师的一个经验呢跟大家分享。在士林这一块的话呢，我们是不是也来特别提供给大家？
1: 是。我觉得在諮商辅导的这一块啊，我们在做的时候其实会去评估这一整个家庭他们的就是他们的心理准备程度，因为你从事件来一个人他在面对一个很重大的改变的时候，其实是会有一个惊吓跟没有回过神来，然后身边的人可能会想要，严格来讲它是整个家庭结构的改变。譬如说假如今天还家里面是先生出事了，他的孩子突然爸爸好像失功能了，孩子会需要自己坚强起来，或者是太太会需要扛起家计，所以它是一整个家庭系统的改变。所以我们在做评估的时候，有时候并不一定只是针对这一个当事人去做一个心理辅导，有时候会去观察说他身边的人准备好要来谈这件事情了吗？所以我们在接收案件的时候，有时候他反而不是那种最新的当下马上就发生的案件，有时候会是可能隔了一两年
0: 才有办法
1: 对才开始做，然后我们观察到说他好像真的可以开始谈咯，他开始愿意去思考这件事，我们才会去介入。不然有时候我觉得如果事件发生马上就介入，当事人就一直跟你讲说他不要再谈这件事，或是他还好啊，没有影响，没有这么大，但是过了一两年就会发现那个影响慢慢出来了，他可能很多事情提不起劲，他可能突然莫名其妙整个人倒下去了，就是没有力气了。对，
0: 是。不过倒是可以让这个玉溪主任来讲一下哦，就是说在接触这个案件一直到我们子乔在接触这个案件的同时哦，中间怎么样来去切案，以及呢就是说让子乔可以了解说这个整个家庭的背景，因为通常我们都会由这个所谓社工先介入，就是我们的可能他自己 maybe 也是新生人，好，就这一块，然后在叙述的过程怎么让这个子乔可以上手。我觉得很多的这个家庭啦，甚至有很多的民众他可能不大了解就我们的一个过程的部分。
2: 你说是我们
0: 怎么样衔接起来，就当我们自己本身像譬如说士林分我们分会接到案，然后到子乔这边中间他会有哪一些的一个过程。
2: 其实就是我们基本上不会特定说在哪一个时间点就一定会
0: 让
2: 个案就是进入所谓的心辅或者是咨商，而是会一段时间的观察。因为就是诚如刚刚子乔老师说的，其实案发刚发生的时候，大部分的家属一定要忙着处理法律的事情，
0: 对，
2: 然后如果是死亡案件的话，他们还要处理家人的丧葬跟一些后事。那如果是重伤案件，光是医疗的部分啊，什么开刀啊、转院啊，跟后续回家的一些转介的过程，就让他们 已经够累了，所以其实那时候是根本没有心力在照顾自己。

0: 然后通常是到案件进行到一段的程度了，可能 maybe 一审判决了或者是二审有一个结果出来了之后，家属可能才会有余力回过头来关心自己、嗯、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去评估他们的状况，然后适时的询问就是有没有心服的意愿。
1: 嗯，
0: 对，但是在评估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先了解一下，
1: 会遇到什么困难。嗯，
0: 大部分如果是一开始啦，就像子瑶老师说的，一开始家属都会觉得他不需要，因为他们那时候最急迫的一定是法律的东西。
1: 那有钱来。
0: 对对对，因为法律很多东西都是有时效性的，过了就是过了，所以他们一定是会先把那个处理完之后、嗯、再来处理自己身心方面的一些照顾问题、嗯、那我们可能都会先了解说，那你平常都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舒压、嗯、那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他可能是喜欢透过运动，有的人是透过音乐、嗯、那我们会觉得你找到你自己适合的方式就好了。但有些人他可能真的是需要透过谈话的方式来协助自己，那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询问他，那你要不要试看看心服、
1: 嗯、
0: 那就会交由老师们去做第一次的谈话去评估。对，
1: 嗯，是。不过这样子来，这个以您的服务经验来看哦，就是说接触他们以后哦，一直到因为每一个分会他们处理案件不同嘛，
0: 对，
1: 然后接触的家属也不同、嗯、会不会让你就是说在接触的同时有没有碰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甚至就是说怎么样来支持他们哦，然后以及在第一应该是说他们进入我们那个分会来讲哦、嗯、他们最急迫跟需要的是什么。
0: 我觉得还是要看他们处在哪一个阶段。
1: 嗯，尤其是在整体服务，像您这边来讲的话，嗯，在处理案件的话，你的流程是怎么走？
0: 第一阶段一定都是先告知他们法律上面的权益，因为那个是大部分的家属都非常不清楚的。就像我们一般人没有碰到这些事情，我们就根本
1: 也不知道怎么做。
0: 对，所以我们一定是把他们的相关权益告知他们，然后跟他们说接下来你可能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那我们如何一步一步的协助你。
1: 嗯，
0: 那之后才会跟他们说，那其实除了法律方面的协助，我们还有其他的服务，那你如果到时候有需要的话、嗯、你可以跟我们说、嗯、但通常家属都会忘记。
1: 对
0: 对，所以我们会提醒他、嗯、那可能像是子瑶老师说，很多的案家他可能要事发大概一年或两年之后、嗯、可能才会慢慢觉得自己的心理的方面好像需要照顾。
1: 嗯，
0: 那因为我们通常都是长期陪伴，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访视或者是电访的时候也会先关心一下，那你最近的状况怎么样、
1: 嗯、
0: 然后你有没有需要什么什么什么的服务，如果有需要的话你都可以让我们知道。
1: 嗯，是。所以刚刚有听到了哦，尤其是我们这个律系主任所说的哦，不过我相信这个个案哦，案主我看到这个律系主任基本上以他的这个声音跟温柔度来讲会很快的去融入了，因为我觉得就是第一类的接触很重要。
0: 对，
1: 好、哦、真的，因为第一类的接触呢其实对于其他的那种所谓的刑事案件的这个个案家属哦不大一样，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被害家属来讲。不过对于子乔老师来讲哦，就是我们子乔心理师来讲哦，你接触了我们在士林这一块的这个案件哦、嗯、你觉得最大跟影响最多的是人还是自己本身发生的案件？
2: 影响最多的是人还是本身的案件、哦
1: 嗯、譬如说你在接触的时候跟你有没有所想象的不大一样
2: 哦。我说说看，我在接这一类
1: 案
2: 件的案，就是跟我在接一般谘商案不太一样的地方好了、
1: 嗯、因为我觉得对于子乔老师可以跟大家分享，尤其他的实务经验来讲。
2: 嗯，就是其实我一开始在接范宝的案件啊，关于那个司法流程，因为心理师不太会去主动接受这方面的资讯，我其实发现
1: 案件来我来
2: 处理。 对，所以当个案在告诉我说，嗯，开了什么侦查庭，要什么什么庭，然后什么时候要就是又要再开什么庭，还要再等多久，我都觉得啊，好困惑。
1: 而且你要听他讲完，你千万不要打断，
2: 对，
1: 因为对他来讲是很重要。
2: 对，可是我心里就会有一个想象说，哎，我们都可以预期在开庭的时候，
1: 嗯、
2: 当事人的情绪应该会比较受到冲击嘛，所以我就要知道说，那你这一次跟到下一次之前，我要忍多久？就是你要撑多久？对，我都发现我要撑好久，
1: 是要忍。
2: 对，所以我就知道说，其实它跟一般的就是谘商案件最不一样的是，它有一个外在的司法流程在。
1: 你怎么排除你自己的那个困惑，以及后来变你喜欢了这个，然后也愿意来去协助他们？
2: 一方面真的是要乖乖去上范宝给我们教育训练啦，就是要去搞清楚说，对，团体督导，然后要去搞清楚说，哦，国民法官的。

0: 行。那个国民法官庭要怎么走？对，然后他通常会怎么发展？当事人在经验的到底是哪一个阶段？这个我自己心里面有一个底之后，对，然后我就比较能够确认说，哎，假如你下礼拜就要开庭，那我们
1: 会碰到什么状况？
0: 我们是不是对最近比较密集的，可能原本是两周见一次，甚至一个月见一次，那是不是最近我们就开庭完之后，我们可能近期可以再约一次？那我就可以大概知道，我觉得是让他有一个宣泄的过程，对，因为他们在庭就是法庭上想象的情境常常是不太一样，他们想象是他们可以在里面对，或者是畅所欲言，可以发泄他们的情绪，可是事实上是不行的嘛。所以这些东西要跑去哪里？就是跑到諮商室里。
1: 就在你那里啊。
0: 对，就是我在我这边，就是去搜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对，那你说为什么我到后面我比较投入？
1: 而且我发现你会乐在工作，而且他已经转换了。一般来接我们的案件呢，不大一样，因为有些諮商室他可能到最后会有这种，因为垃圾多了，他没有宣泄的地方的时候，他就会觉得那种所谓倦怠，或那个皮带松了，然后就会想要说，那我应该要好好想想，我下一个阶段是不是要继续？
0: 我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热忱，是真的要撑得够久，因为一开始当事人一定会有一个很重的情绪，觉得这个世界就是不公平，
1: 而且你要心里要对，要吞得下去。
0: 对，可是你陪久了之后，你就发现，哎，他们其实有蛮大的可能性会在这个过程里面找到意义。他有可能就是重新消化这件事之后，他变成一个更棒的人。我觉得那时刻真的好感动哦。
1: 难怪我会说他已经乐在工作了，而且呢，他从一个那个这个家属或者是这个个案呢，可能自己会觉得刚开始会有一种试探，然后呢，就是说哎刺激一下你，然后顺便呢，你也是，就是被我宣泄的对象。我常常说，对他们，因为我们到最后都会，我们很多的諮商师会回来倒垃圾，就是对倒案件，就是说哦，这碰到这个案件啊，这个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就是大家互相切磋啦，就要了解。不过这里面就会发现一个，就是在这个心理师他上面，就是他看到他的一个这个认真跟他乐在工作的时候，我相信他就是间接会影响到个案跟家属。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从一个可能家属对于的这个諮商师的态度一直转换变成是一个陪伴变家人，然后我想这个諮商师就心理师跟諮商师都一样，就是会他还有一个很重责大人，就是后续的部分就变进入第二阶段了。第二阶段我就想要来看一下，就是说怎么样来给他们活下去的勇气，以及重生的勇气，以及接受自己已经是这样的一个事实，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哦，因为刚才是第一阶段哦。
0: 我觉得那不是我们给他的，因为
1: 我觉得他后面第二阶段真的会跟着你走，因为他已经知道这个 tempo 在哪里了，然后他会有一种依赖。
0: 会，确实会有。不过我觉得我会把这个依赖视为是当事人给自己一个帮自己固定保留一个时间。
1: 不错，
0: 这个时间我就是要来这里整理我自己的思绪。所以当他可以去整理自己的思绪，外在事情可能还是没有改变，可是他可以在这个整理的过程里面，他自己有办法去伸出一些力量跟自己做对话。所以刚刚你说这真的是心理师给的，我觉得大部分都是个案在他们自己陈述的过程里面，他发现其实他很多事情处理得很好啊，其实他应付现在的生活应付得很棒啊，或者是他想到了，假设是一个被害人，就是已经离开他了，他想到这个他和这个人之间很深刻的一些点点滴滴，然后这些经验会变成他自己走下去的能量，他要把这个人放在心里往前走，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哀悼，那才是真正的复原。
1: 不过这个我们常在讲到了，就是说像刚刚走啊这个心理师在讲的部分哦，已经进入到第二阶段，不过第二阶段就要回到我们自己分会来哦，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主任，就是说我们常会碰到一个，就是说我们在安排心理諮商之前哦，其实我们就会很清楚说他们会不会担心说自己諮商以后呢反而情绪更糟，也有可能或者是说你觉得他适合，他觉得他自己还没准备好，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在走这个过程是不是 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哦，也让这些被害人或被害家属哦，可以来很欣然的，以及呢，他愿意甚至主动来提出来。
2: 嗯，因为其实我们提供的这项服务比较不会是强迫式，我们比较不像是拿出一本菜单跟他说哦，我们有哪一些
1: 服务，
2: 你要点哪一个？
1: 对，对那个
2: 我们比较不是
1: 餐餐，
2: 对。就是因为我们是会去评估，所以我不见得每一个案家我们都会跟他说你要不要幸福，我们是会观察的、
1: 哦
2: 嗯、对。然后有一些很明显你在跟他互动的过程当中，你就会感觉到他有很多的东西他想要宣泄，可是因为通常案发过后很多的家属他们在家里对于事件是避而不谈的，他没有对象可以谈，因为其实大家都很伤心、嗯、所以我如果今天跟你谈我还要顾及到你的情绪，因为你也伤心我也伤心，所以他们到时候就是不讲、哎、对、嗯、所以就变成他们在跟专员或者跟志工在谈话的时候
1: 对
2: 就会反而情绪会宣泄在我们这一边，那我就会觉得那你要不要试看看，就是找个专业的心理师谈看看、嗯、那你如果害怕的话没关系，你就是尝试看看。
1: 嗯，
2: 对。那你如果觉得不适合，你可以再跟我们知道，它不是强迫的方式。所以大部分一开始都是以尝试的心态去进行辛苦的服务的。
1: 嗯，是。有没有让你自己哦，这个遇到很棘手，甚至呢，就是不知道怎么样来去做一个协调，但是还是一样把事情办完了。
2: 很棘手，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协调。
1: 应该在你手上比较难，比较少。因为我看你的案件都很稳定你一个案件大概多接多久时间？
2: 其实通常我们至少都会接到他的法律程序结束
1: 解除，那到好几年了。 对陪伴
2: 嗯，大概都是要一两年以上，
1: 少了少至一两年，通常因为你走法律程序至少要一年半以上。
2: 对
1: 嗯，所以大家就知道为什么在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有这一块可能跟其他的机构、哦、不一样，我们就是一个这个所谓的哦，帮助这些所谓的个案以及个案家属哦，不管在身心灵或者是在这个走程序，甚至呢就是说遇到困难，不过倒是可以让这个主任跟那个紫华清女士哦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哎，在像你刚才是第二阶段哦进入了，然后我们怎么让他去接受外面的世界？好、哦，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引导他们去走？
2: 嗯。

0: 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没有错，但是我觉得许多当事人他可能会把这个哀伤化为某种力量，所以有些人他可能会去当志工，
1: 或者是新生人，
0: 对对对，或者是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在他生命里面找到新的兴趣，找新的工作。我觉得是我们在物谈的过程里面，任何当事人小小的改变都可以作为他往外走的基石。所以我觉得是心理师不能错过这些很微小的线索，要在諮商室里面把它放大跟深化，然后陪当事人一起去想办法让这个东西回到他自己的生活里面。即使今天我们都会提醒他说这个物谈终究还是会有结束的一天，那就是如果结束物谈之后，你会怎么想象这个时间你要来做什么？有时候我也会这样子在那
1: 讨论。你也会这样子想？
0: 对对对。
1: 所以一般来讲，你会看到子华这个心理师他的一个用心，就是说怎么样来去设身处地去，可能就是站在对方的一个心态想。好，就会了解说，哎，他现在接下来的心态是什么？我以这个陈卓，就是说我们在第一线怎么去协助他们、引导他们的第一步，我觉得起头难嘛。你像你都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去引导他们的第一步？以你的方式，
2: 是指引导到幸福吗？还是所有范式？
1: 所有的部分，比如说，他可能要来我们这边就已经要踏进来就已经很痛苦了。
2: 因为其实我们收案的来源通常都是来自于地检署或者是警察第一时间会转接给我们，所以个案其实是对完全不认识我们的，所以一开始我们一定会让他知道是这些公部门的执法人员就是转接你们的案件给我们，那我们主要就是一开始会跟他说你后续有什么程序会需要注意的，那你如果有需要的时候你再主动联系我们，通常我们就是会让他们来主动做联系。那因为一开始法律程序他们一定不懂嘛，不懂就会来咨询，那久而久之就慢慢建立起关系了。那再加上士林地检署，我们比较幸运的是我们的办公室刚好就在法院里面，
1: 对，
2: 所以如果有个案来开庭的话我们是可以陪同的，
1: 对，
2: 所以关系是相对比较好建立的。那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就是除了法律部分，因为其实我们协会本身就会不定期的办很多活动，我们也会看情况的事实去邀约，因为很多家属他们其实案发后是很容易跟社会断了连结，也变得不出门，那可能工作也受影响，所以我们会尽量安排多一点的机会让他们有机会可以出来跟其他的人群接触，就是不要封闭在家里，那久而久之其实他们就慢慢的可以走出来了，但是这些确实都需要比较长的一些
1: 时间，对不对？
2: 对，所以就是很重要是这一段时间我们就是一直持续的陪伴。
1: 是，最后我们是不是请玉馨主任哦，用30秒哦来提醒大家，还有我们的这个子乔心理师哦，就是说如果周边有这样的一个家属，或者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亲人或者是朋友哦，怎么样来协助他们？各30秒，来啊
0: ，OK， 好，把握时间。
2: 但
0: 我想就是我们在面对被害人，就是被害家属的时候啊，我们要先放下自己的焦虑，就是说以他的状态为主，我们不用担心自己真的说了什么话让对方伤心，但是我们可以稍微花一点点心思去询问他说，如果你需要帮忙的话我都在。
1: 很棒哎。
2: 好，那如果要寻求我们范保的协助，就是除了你们已经有向地检署或者是警察机关就是提告之外呢，也可以直接联络分会。那非常建议就是在案发过后不要拖太久，就赶快联络我们，因为很多的东西它都是有时效性的，过了就没有了。那如果提早联系我们，我们还可以提醒您有没有哪一些事情需要注意的。那当然就是我们协会还是有一些资讯会需要评估才能看能不能协助，所以如果你案发的资料能够提供的越详细是越好的。
1: 是，当然我们的这个发生事故的6个月内哦，一定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赶快来处理哦。6个月以后有很多的申请补助啦，甚至我们在申请案件的在重审的部分呢都会这个时效性。那当然今天呢，如果我们愿意这个帮他们倾听多一点，以及呢多一点尊重哦，少一点点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标签化哦，甚至呢就是说让受伤人知道说我们还是很温暖的，有希望的哦，带给大家。也要非常谢谢呢我们这一次由士林分会哦，也是我们的陈玉溪主任，还有包含我们的苏子乔，我们的子乔老师哦，也是我们的这个心理师陪伴我们大家。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

0: 持在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又有玩乐去搭乘我们的纵谷花莲线，好你隆迪家啦，大家都知道齁，一定要来看看我们的纵谷。而且这一次我们要介绍好米之外呢，我们这期暑期呢还有这个随车的志工导览哦，而且让大家呢可以知道一张车票可以收藏整条的花东纵谷。所以搭乘我们的台湾好行的纵谷花莲线可以做些什么呢？要把握一下哦，这整个的一个不管是把花东的好米带回家，还可以让大家不用开车、不塞车、不赶行程，欣赏到花东最疗愈的山水风景。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赶快呢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如何得到我们的好米，以及呢，也让我们大家的好朋友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罗美玲科长，接下来就要一站一站的让大家慢慢玩，然后慢慢享受，以及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好米可以一口一口慢慢吃。让大家认识最香甜的米就在我们的花东米哦，所以赶快来让我们的美玲科长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4: 哈喽，嗨瑶瑶，好久不见，线上的听众朋友好久不见了。
3: 是的，今天呢我们的美玲科长要带大家呢来想想哦，这个纵谷最迷人的旅游之外还要吃好米，而且今年我们暑假还推荐最好乘的台湾好行的纵谷花莲线，对吧？
4: 没错没错，一定要来花莲啊，暑假来这里有山有水、然后有美景、还有翠绿的稻田，哇，当然是来这里最好啦。
3: 没错，而且呢我们最近呢在整个纵谷来讲还可以搭配我们的这个所谓年度活动，还有把米带回家，可以说哦，搭乘我们这个纵谷花莲线来讲，听说这一次还升级、有志工导览哦。
4: 哦，对啊，其实跟瑶瑶讲一下，还有全国的听众朋友讲一下，其实纵谷花莲线本来就是一台游轮式的公车，只是说我们以前老师的导览呢其实是在假日了，但是呢因为你也知道，我其实我们的老师导览其实非常有口碑、所以呢我们就在今年的暑假七八月这两个月每一天都有我们的老师上车来帮我们的导览，沿路上可以停留的台湾好行的站点哦，希望每个游客能够你就坐个火车来，然后也不用担心找停车位，那也不用担心找不到位置，那你只要在远端用手指

0: 轻松的按一下套票，哇，就可以来到花东了，然后坐上我们的台湾好行一日游、半日游，都非常的适合大家来。同时现在也有一些抽奖的活动哟。
1: 嗯，是，主先想请教一下，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是只有限定在七八月哦，然后每天都有开的这个花莲线，然后都有老师在车上，是这样吗？
0: 哦，对啊对啊，只有限定在七八月哦，然后七八月过后呢，我们还是会恢复到就是只有
1: 假日嘛，
0: 假日红字的部分才会有老师的导览，所以非常难得，然后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了。
1: 嗯，
0: 这里玩，来这里买东西，来这里吃美食，然后又可以抽奖，
1: 听到哈，抽奖两个字啦，而且
0: 抽奖，
1: 对，抽奖，抽什么？哎，等一下。胡先生说抽什么，他说你都没有讲抽什么，
0: 抽什么你先订然后跟你讲，其实假日我们暑假虽然是都叫暑假，但是它还是有平日跟假日之分，然后你暑假的平日呢，你买一张票其实就有两个机会，两次抽奖的机会哦，然后可以抽到什么，可以抽到我们一整年十二个月份哦，整整十二个月哦，送你我们把那个芝罗部落我们小龙的米送到你家，十二个月，
1: 嗯，那个胡先生说，你说真的吗？他说是十二包吗？
0: 不是十二包，是十二个月，然后里面呢应该有至少五包吧，但是、
1: 哦、
0: 对，五包，但是都是你可以组合到，你可以吃到我们的黑米。然后糙米、白米，还有图腾的米
1: 哦，
0: 上面有我们的台湾的图腾，然后黑熊的图腾，哇塞，我保证你拿到你也舍不得吃，
1: 哎，真的，
0: 嗯，
1: 真的，你只要不要拆封都会完好如初，
0: 对，没错，还当然这个是最大奖，然后还老实说还可，我们还有其他的奖项哎、
1: 哦，
0: 我们还有那个包栋民宿也可以让你抽。哦哇塞，你抽完之后你就全家大小或者带朋友一起来吧，再来花东玩，或者是说我们还提供了那个理想大地、嗯、还有天和饭店加蝴蝶谷的三天两夜的住宿、欸、哇塞，
1: 真的很棒、欸、
0: 很棒。

0: 可以带走
1: 一个在台湾卖也要10000块耶、欸哦、真的嘿啊。
0: 林小姐说，林小姐说你还没有讲到是那个在版面在哪里，她现在在线上，她说可以去看吗、哦，
1: 可以啊，你去打我们家台湾好行重谷花连线
0: 哦，这个大家我发现大家很吸引人家，
1: 对，然后其实活动是6月1号一直到9月30号，其实并不是只有7、8月才可以订购啦，所以其实时间还蛮长的，到9月30号，你只要上去订购，才花300块吧，390块吧，一日游，然后半日游250块，哇塞，你可以抽到的奖，我看应该是超过10倍吧，对啊。
0: 哦、胡先生，你还没有讲完奖项，哎、欸，真的，你们大家很挑哎、
1: 欸，对啊，
0: 就是你还没讲完奖项，
1: 我已经讲完了，最大奖都讲完了，真的。
0: 我们小奖不讲，我们只讲大奖。好不好？大奖就已经吸引大家了，大家就知道。
1: 12个月的米耶，花洞的米。
0: 我比较想要行李箱啦，我这边那个行李箱很好用，
1: 很好用哦，真的真的。或者是来这里住宿也不错啊，
0: 对，
1: 包栋哎，还有五星级饭店哎，拜托。
0: 那个真的是省很大哦，真的，而且
1: 省很大，
0: 9月30就抽出来了，你看看。
1: 也不是啦，订到9月30号。
0: 订到9月30号。
1: 对啦，嘿、哦、对啦。
0: 所以大家
1: 活动到9月30号，对。
0: 哦，人人有奖齁，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了。
1: 不是人人有奖，人人这么
0: 好。人人都好。
1: 人有奖，
0: 有机会
1: 定了。
0: 有机会得大奖啦，人人都有机会大啦。
1: 不是人人有奖，我是人人都有把大奖抽回
0: 去的机会。对
1: 对对。
0: 哦，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一下哦。而且我们最近的活动真的很多诶、欸、可以搭配我们的景点对吧？
1: 对啊，当然了，我跟你讲，我们的那个纵谷花莲县停留的就是最精辟的景点了。好，哪里有将军府1936？哎，你自己来花莲，搞不好你还要租车去。
0: 嗯，
1: 去，然后庆修院、
0: 嗯、
1: 鲤鱼潭来看鲁夫。
0: 嗯，
1: 现在鲤鱼潭放暑假，然后花莲光复糖厂去看我们的产制超人的那个纪念馆。哎，看得好感动哦，真的。嗯，
0: 而且他们真的新开，而且可以这边还有很多他们这个在地的部落哦，在这边还有很多的这些农特产品跟特色，嗯，
1: 对对对，然后你可以啊，然后半日游你还可以到林天山啊、利川云厂啊，然后最夯的理想大地啊，去吃那个 Seven 理想大地那个 Seven， 它还有专为理想大地的限定冰淇淋也还不错吃呢。哦，真的，
0: 记好记好，真的。
1: 对，还有那个现在很夯的星巴克啊，
0: 嗯，
1: 对啊，
0: 一定要必拍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还有，或者是说你到那个利川林场是
0: 猛拉，
1: 猛拉猛拉不好啊，要没拉
0: 啊，险金险金，
1: 对，险定啊，险
0: 啊，对对，
1: 险
0: 定，
1: 然后
0: 真的很好用，
1: 隐藏版的鱼货真的要定，
0: 它有隐藏版，现在有出哦。
1: 有，都有都有，你就到那个你下去之后先去买个什么贵妃鱼啊，然后他们可以帮你宅配回去。
0: 哦，听到了听到了。嗯，
1: 我其实我不太吃就是养殖的鱼，但是利川渔场的鱼真的好好吃，不输海鱼、
0: 嗯、
1: 不输海鱼，真的真的。然后以前我最喜欢吃、嗯、最喜欢买它的蚂，它会洗好的啦，洗好了啦，然后冷冻起来，然后我就宅配回来，我就来不及，我就把它解冻，然后浇崩浆，就很好吃。
0: 哦，
1: 嘿、
0: 欸，这个、
1: 真的
0: 不错哎、欸，这个是尤其是夏天哦，
1: 对，
0: 那个真的很好。
1: 哎，对，真的你会爬好几碗饭，然后它还限定。哦，肯定超级推荐，因为我工作太忙了哦。
0: 对，
1: 讲我都会买他们家限定，
0: 嗯，
1: 限定，而且要晚上吃，晚上吃助眠，真的
0: 哦。所以哈、哦，大家吃错了，大家在那边吃早上。
1: 肯定，肯定要吃晚上，你要睡觉的时候你就吃几，他会跟你讲说剂量，哎，不是剂量，就是
0: 几颗啊，对你身体比较好。
1: 但是你吃完之后马上就要睡觉，嗯、你不能再滑手机哦。保证好好睡哦，真的，嘿。
0: 听到了哈，大家那个，
1: 我觉得啦，嗯、自己私人的那个，
0: 对啊，
1: 对，私密，但是他们也会建议这样子。这样子的吃法，
0: 我发现大家都吃错了、欸，大家都在吃早上。
1: 真的，你去利川的。

0: 后他就会教你选定要怎么吃，然后我本来是一只半姐姐，只是觉得累而已，结果买来吃的时候，我现在是只要他有特价我一定是，
1: 对，这个很重要，
0: 很正，对，就是狂买，虽然很贵，但是要趁它特价，一年都会有几次，
1: 所以大家要锁定齁，然后自己亲自去又可以呢自己看，然后自己了解，又可以深度游，哇、哦、那林小姐说哇那个他有特价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在官网发售、嗯、那个
0: 叫他去官网去
1: 自己去官网看好吗，对对对，
0: 如果他们家如果说有参加某个什么什么旅展之类，哇就是一定要去现场抢啊，
1: 对，
0: 真的，嘿、哦、真的，嘿，
1: 而且花莲米为什么好吃，而且呢你知道我们这一次主题叫好米弄底家，很厉害，就是我们的花莲米，对吧，
0: 对对啊，当然啦、啊、花莲米你看、嗯、有充足的阳光，水质又这么好，然后又没有农业的污染、嗯、然后我们送的米都是我们自己支罗部落自己小农百分之百，不能说只能说是无毒，他们真的是用、嗯、不能说用有机的方式，因为他们其实好像还没有去拿到认证，但是他们绝对不用农药。
1: 嗯，而且它的米类很多，好、哦，不管是你要煮白饭啦、啊、寿司米啦、啊，或者是对身体好的糙米。
0: 有米吗？没有啦，糙米而已啦，
1: 白米
0: 啦。
1: 对，那不叫寿司，白米。
0: 对啦，
1: 可是它吃起来真的很像那个味道，偶尔的有点
0: QQ 啊、哦、
1: 对对对
0: ，QQ 啊。
1: 你知道那个
0: 米
1: 真的，
0: 最好吃的、嗯，
1: 而且它带有那种玉香，你知道吗？就是人家讲的，反正就是那种香气，它那个只要蒸汽起来，哦天哪！我跟你讲，那个蒸汽起来啊，那个。你如果有去玩过部落，他会告诉你那个脸过去一下、嗯、那个北泡泡又咪咪，你看他们没什么，真的那个你问一下舅妈真的，他说我
0: 是舅妈、啊、
1: 对，他的鱼尾纹是这样子烫平的，他讲的不是我，他说他的鱼尾纹是这样烫平的，不是我讲的哦，他说那一位那个游客去要那个大锅起来先讲，我说你怎么都没有鱼尾纹，那天碰到他说就是这样，那个热气烫平的，试试看啦，
0: 对啊，试试看啦，其他我不敢保证啦，我们推荐
1: 我们自己试
0: 的米绝对是最好的，一级棒的啦，
1: 嗯、没错、
0: 啊，
1: 哇，所以请大家这个注意一下。翁先生说听我们两个讲的很吸引，他说请问一下那个订这个台湾好行加住宿有这样的套票吗？
0: 我觉得你来台湾好行来，你拿了我们的套票直接去附近我们有合作的一些住宿去订购，
1: 你可以上网看，嗯，
0: 对，可以上网看，然后这样最直接就上网看，对啊，
1: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就是合
0: 优惠店家，
1: 优、
0: 嗯、
1: 惠店
0: 家，
1: 对
0: 拿了套票都可以去说我搭台湾好行，他们就不二话不说就直接给你住宿优惠了。
1: 嗯，是。
0: 对啊对啊，嘿啊。
1: 朱先说在我的 FB 有看到我们有那个部落活动是在八月份，他说这个有在搭在这里面吗？
0: 没有呢，有点可惜。8月23、24我们在我们的罗山有纵谷园游会。但
1: 是车没有开到那里哦，对。
0: 对，
1: 刚刚有讲到，
0: 但是我是觉得你可以参加7、8月的那个县府的太平洋丰年祭。
1: 哦，那个一定要去感受一下。
0: 对，那其实你都已经到花莲市了，可以晚上参加，或者是说搭完之后你没有要急着回去，你就晚上去参加丰年联合丰年祭的活动，
1: 各个部落都可以看到。
0: 对、嗯、对对，它是一个大型的一个活动啦，应该是这样讲，你可以一次可以打看到很多的部落的展演。
1: 嗯，江先说他有报名那个美原始，就是我们的那个什么罗山这个活动，他想请教一下、他现在有住宿也是包栋的，他说这个里面如果没有搭好行的话有那个住宿是不是也可以享有抽奖？
0: 我其实你订套票一定都有抽奖，然后你的套票呢你就把它保留到今年的12月底，那上面都会有一些优惠的住宿、嗯、那就看看你有没有可以搭配到要来参加我们动物园会的一些的行程这样子。
1: 他说他比较想要米呀、
0: 好啊，我也想要米啊，但是我自己在这里已经天天吃我们自己的米了，我想要吃香，我想要吃香。

0: 都叫我爸爸妈妈来订了。
1: 朱先生说他比较，他被我们讲他比较想要那个米，他不想，他说想说可以搭那个，你可以那个来罗山，你已经既然已经报名了，然后你可以呢再多住一天，然后搭我们的好行政古线了。好，往回走或往南走都可以，因为我们那是南线，南
0: 嗯。或者是说，你搭完搭桃花好行，其实我们最南站是光复，
1: 光复嗯。
0: 那你就在光复下车，然后你可以搭火车，直接到富里。富里到富里那边的时候，如果有搭配到我们的活动，我们还有现场的接驳。
1: 没错哈，所以呢
0: 也是可以的。
1: 这个朱先生给你一个参考，你可以赶快先上花东纵谷管理处，然后刚刚你买的那个票啊，你可以先再看清楚一下，然后那个住宿再加一天啊，你就什么都可以玩到。
0: 对啊，你好行就可以玩两天，一个是一日游，一个是半日游，去的都不同的点。
1: 没错，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罗美玲科长哦，我发现美玲科长一讲完，大家要米啊，惨了。那个欢迎大家来哈，米八六哈，大家也可以先上购一下。我们就要跟美玲科长相约在我们的纵谷见哦，拜拜，
0: 好，拜拜。
2: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3: 耶！
1: 再次陪着大家跑跑到围光马祖体验区，就是爱马祖今年的大旱据点雷震生存，哇，七月份来咯，而且热血一下哦，那让大家呢不只是玩游戏，要带大家深入我们的马祖战地秘密，这才是重点，而且呢把我们这个必吃必打卡的，而且今夏不能错过的限定活动，而且很酷哦，因为你要完成我们的军事据点，然后才有办法呢，哇，深入其境啊，那当然除了玩这个雷战之外，还有一些哦，一定要拍，一定要吃，一定要去的哦，当然这时候就要赶快来去找，也是大家的好朋友，也是陈怡轩，我们的怡轩，让我们的怡轩呢，让他跟我们的全省各地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可以一同来认识我们这一次的雷战之外，也开放023729220来回答大家的问题，也赶快来让怡轩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4: Hello， 观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1: 是，当然我们要带大家呢，用听的深入其境啊，声音的声哦，来看看呢，我们在今年哦，这个2026的围光马祖啊，最受瞩目的，而且是真实的，在我们的军事地点来一个大规模的大旱据点的雷战生存赛哦。那当然，大家对于我们的这个军事地点哦，可能会觉得一个，敢去可是又不敢造次的地方，其实有一些不可错过的，我们是不是也赶快来让怡轩来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
4: 各位听众们好，由于早年军事的需要啊，阿兵哥和马祖居民一起开凿了很多我们地下化的工事，然后这些就是我们现在称的坑道据点，那一旦万一有战争来临，就能那个居民们就会躲进去这些那个坑道，然后能减低空袭与炮火的威胁。而且因为马祖的地质都是十分坚硬的花岗岩，所以可以想象在开凿这些据点的辛苦。那现在我们的那个情势比较缓和，这些设施啊也都成为我们前线特殊的地景。那根据统计，马祖的军事设施初步有256座，那近年来有些军事基地啊都已经成为我们的旅游观光景点，那有些在我们的通道啊碉堡的那个上面或者是炮台口，我们会涂上就是比较鲜艳醒目的迷彩色，让游客看到不时可以看到废弃炮弹制成的路灯啊，或者是通道护栏这一些这样子。
1: 嗯，大家有听到哦，比较特别的，而且其中有一些不可错过的据点哦，可以赶快让怡轩来告诉大家。而且呢，这个要推荐的一些私房的地方，赶快借耳朵给瑶瑶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怡轩了。
4: 首先会先推荐我们的一个私房景点，它是北竿的洞六据点，那它是位在北竿的大澳山上面。那整个据点我们是以低度开发为原则，让原本的设施就是把它做一些修复，然后重新复原。 那它的坑道也有保留完整的机枪口啊、主炮口啊、副炮口、弹药处、连长。

0: 室、辅导长室跟那个阿兵哥睡觉的空间。那我们看到的那个规模虽然不大，全长大概100公尺，但是由于它的射口跟制高点看过去，可以看到大丘、小丘、高根岛跟那个公狮屿、母狮屿，那也可以看一些那个特殊的石头啊，然后也可以观海浪，然后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那个据点，那也是我们在战争和平纪念馆四个据点中最精彩的景点。那另外在洞六据点附近有一个军营改建的民宿，它就叫洞六据点。那晚上的在民宿的屋顶可以拍出很漂亮的那个银河。那讲完南竿之后，不得不介绍一下我们南竿的景点五五据点。五五据点又叫做忠诚堡，原本是防御南竿岛，就是金沙澳口的军事营地。那他在结束军事任务之后，就是由马管处这边接管，那也是我们马管处第一个军事据点的 OT 案。我们在保留浓厚战力气氛的同时，也加入了各种符合那个旅客的需求设备。那他现在是一个那个民宿的概念，那每间民宿的客房我们都有取一个比较特别的军事主题名称，比如说重岛一命啊，争取最后胜利，或者是正个带弹的那个防民。那也你游客在里面住的时候也能感受到当时年代的那个警惕的氛围，而且它有一间双人房是无敌海景的设计，那在蓝眼泪季节的时候住在那一间，你会感觉到非常的漂亮。
1: 大家有听到哦。吴先生想请教一下，就是您刚才讲到了这一次的这个雷战，然后你介绍的这些跟这个军事的一个住宿的部分，他说有做串联吗？然后他说想请教一下，像现在也是马祖的旺季，好定位吗？
0: 位置虽然会比较紧张一点，但基本上我们的那个因为我们有新台马轮嘛，所以过来也方便，搭船的话过来位置也是蛮多的，那房间的话其实以平日来讲还可以，就是假日会比较紧张一点这样子。
1: 卢先生，那您刚才讲的那个雷阵是假日的活动还是平日的活动？
0: 那我现在介绍一下我们雷阵的那个活动。
1: 对，我觉得这样比较快一点。大家听好齁，不要错乱哈。对
0: 其实雷阵我们是一种用红外线感应科技的，那它就是打造一种安全无痛的实境对决。那我们这次的活动是在7月24号到8月2号，所以有平日也有假日，连续10天，对，在我们南竿的大汉据点展开这样子。那因为它是采用这种红外线感应的啊，它就是跟一般实体的气弹啊不一样，它不用担心疼痛啊或者是碰撞的问题，所以你不管男女老少都可以一起参加。但是我们建议，就是因为毕竟是在坑道里面嘛，那建议7岁以上的民众参与，然后或者是有那个家长可以一起陪同。那每个梯次我们活动时间大概是40分钟，然后会包含专业，我们会有专业的教练就是操作讲解，然后以及我们会对战演练，然后以及战况的解说这样子。
1: 所以这个时间点帮大家考虑好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都在南竿吗？
0: 对，都在我们南竿的大汉据点。
1: 这个请大家特别注意哦，这个所以不用担心，就是在大汉了，对吧？
0: 对，没错。
1: 好，所以这个请大家注意，不用担心。那另外一个呢，我们刚才有讲到了，就是说除了我们刚才讲的都是在大汉据点之外，还有就是我们的周边哦，尤其是最近有一些据点哦是可以具体体验的。如果说你玩了雷阵的话，其实还可以走访其他的地方，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教一下这一次我们的活动内容哦，宜萱。
0: 像比如说我们大汉据点旁边就有一个北海坑道，那它北海坑道它里面是呈现一个井字形的，那也是当初为了就是有一个北海计划所建造而成，但是因为它的潮差所以有点太大，就是小艇没办法进出安全这样子，所以它后来其实没有真正的当作那个军事的设施是使用。
1: 是免费的吗？
0: 对，免费，全程免费。
1: 好，所以我们才说要预约，好吗？我们是预约制哦，让大家呢想体验最时尚、最安全、最有临场感的军事运动哦，请大家呢跟我们一起拿起手机点下去。那当然，我们这次大案据点的雷震生存游戏等大家来挑战，也要跟着瑶瑶，我们要跟着怡萱的脚步出发，把这个夏天玩得很热血、很精彩，啊、对吧？
0: 对，
1: 嗯，当然也要非常谢谢啊，我们的怡萱。以上节目广告由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我们的陈怡萱，怡萱，我们就相约在马祖见哦。
0: 好，我谢谢大家，
1: 嗯，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
1: 问题很多哈、哦。对，前面不是出来我们的片头，是别的音乐。
0: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好，开始。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2: Bonjour, hola, 我是丽妍，爱你哟。
1: 听众朋友对不起，今天完全新的机器，整个播音室所有的属于是机械类的全部都是换新的，
0: 全新的。
1: 哎呀，听众朋友你大概听得出来吧，刚刚片头有一点小 trouble， 对不对？
0: 对，比较晚推出。
1: 好，那这是完全新的，阿富还应该是提早就到。
0: 哦，紧张啊！我
1: 一点
0: 就跑了。
1: 去控制这个机器哈、哦，听众朋友，你没有进到我们播音室来看看的，你会
0: 哦一团乱，
1: 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它。
0: 不过在这边要非常谢谢工程部的长官同仁，还有、这个、
1: 我正要说，
0: 这个录音室的这个明伟啊，
1: 非常感谢，
0: 帮了大忙，真的真的。
1: 嗯，
0: 感谢感谢，
1: 更感谢我们董事长啊，为了这个我们的音质能够更好，所以呢换的全部都是新的。
0: 对，
1: 哎呀，不少钱呢，你知道吗？
0: 当然。
1: 不过听众朋友应该也听得出来，在礼拜六，因为礼拜六就是要做这个工程，
0: 对，
1: 所以我们不得不把节目预录。
0: 嗯，
1: 昨天听得出来节目是预录的吗？后来我到了这个宇飞玩塔罗牌的时候，我就有说了。我就讲说今天的节目是预录的，是录音的，人没有在现场哈、哦、
0: 嗯
1: 听得出来吗？你知道礼拜四
0: 哎
1: 上节目，上个礼拜四、
0: 嗯、
1: 早上10点钟录节目，
0: 嗯，
1: 那我9点多钟就到
0: 哈、哦哦、
1: 然后呢紧接着做完在录完节目之后啊准备要出去吃饭、跟嘉怡跟宇飞，结果呢我们董事长特别为我们买一张非常非常好吃的便当，我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便当，哎呀简直好吃到不行，太好吃了，所以呢我整个便当居然几乎吃光光。
0: 好啊，
2: 嗯，好吃，
0: 食量增加，
1: 好厉害哦，哇，所以就无形当中呢，嗯，从来没有这样吃东西过，你知道吗？胃就有一点少许的不舒服，再加上昨天晚上我没睡好、所以没有来到现场、请听众朋友多多原谅。
0: 嗯，
1: 你知道我昨天为什么没睡好吗？
0: 为什么呢？
1: 我从来没有过没睡好的，不是吗？昨天啊，我这个人你就知道，礼拜天怎么可能待在家里嘛？
0: 嗯，
1: 所以呢，很棒。现在有这个淑华啊，跟她老公恩柱，还有她儿子 Richard 就来接我。然后跟 Mindy 跟我们家的阿红，我们就一起呢到哪里你知道吗？
0: 嗯，
1: 不晓得往哪里去，可是呢我们 Richard 真的很厉害，他就说阿姨我们不要去太远，但是呢我们就到那个以前我们就往那个什么地方走嘛，往那个天母啦那一带去嘛，哦，那他说室内的话要不然就是到 CityLink， 他说他这一次我们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哪里呢？
0: 哪里
1: 结果了，我们是到故宫附近。
0: 哎，秋华姐平常很少去那个地方哎。
1: 这一带我很少去，对不
0: 对？
1: 对
0: 呀、啊，对呀、啊。
1: 但是这一次，他不晓得为什么会想到要去那里。他说那里也有百货公司，
0: 嗯、
1: 如果太热，我们就躲到百货公司里面去、
0: 哦、
1: 就有的逛，对不对？
0: 是。
1: 那阿姨如果想要到故宫进去看一看也 OK，、我们也进去，我看过两三次了，我说就不用了，不要进去里面。然后呢后来我突然想到说哎 OK 到那里很棒、因为好久没去的一家叫做青青的时尚花园会馆
0: 啊，
1: 我以前常常会去，
0: 嗯哼，
1: 因为Mindy会去买那个他们的那个什么旅游展的时候有卖他们的券，
0: 餐券
1: 他就会去买，对，那是一个花园的像花园一样的一个餐厅、然后呢最重点的是它中间刚好 周围围绕的就是你的这个客人坐的位置，中间有个游泳池
0: 啊，
1: 你知道吧？所以你就坐在游泳池的旁边，一边看游泳池啊、的那个水的倒影，哦，很漂亮。然后一边呢就吃东西，就这样。我昨天给人家吃一个我不该吃的
0: 啊，吃了什么？
1: 我去吃的没有问题呀、
0: 啊。
1: 啊，哎呀，我实在忍不住，因为这道菜我几乎忘记了，
0: 啊、哈哈
1: 就是他们的很受欢迎的一道菜，
0: 嗯，
1: 是用咖啡去做的排骨。
0: 咖啡做排骨？
1: 对，
0: 就是说。啊，他有把那个煮过的或者说这个冲过的咖啡入菜的意思是吗？
1: 是，反正我不知道他怎么做，
0: 还是把咖啡粉直接跟食物调和再下锅什么之类的。
2: 好特别哦，所以吃起来有咖啡味，
1: 但是就是咖啡排骨。
0: 哎呦，
2: 哦，
1: 哎，真的我忍不住了
0: 啊，
1: 我昨天真的忍不住了就吃了
0: 啊。
1: 哎呀，回来睡不着哦，
2: 有咖啡
1: 睡不着。哎，怎么会这么效果这么好？
0: 这咖啡因呢、啊？
1: 跟我们产品一样好。
0: 哎呦！
1: 啊，我们的胎盘素就是因为帮助我，我才会睡得那么好
0: 啊。
1: 结果只有昨天吃了咖啡排骨，睡不着
0: 啊。
1: 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0: 怎么
1: 睡不着，就是睡不着。所以今天起来拼了命喝水，
0: 嗯，
1: 实在喝有够多的水
0: 啊。
1: 终于在刚刚，就是差不多11点的时候，
0: 嗯，
1: 半躺着。睡着了
0: 啊，
1: 真的醒来的时候
0: 嗯
1: 已

0: 经是12:30了。我来不及
1: 啊，
0: 要梳洗跟这个化妆跟往电台冲，来不及。所以听众朋友对不起，所以我就用这个连线的方式跟听众朋友打招呼聊天哈，请您多多原谅。
1: 不会不会，
0: 今天的机器全部是新的，假如这中间有什么差错的话，听众朋友多多包容，因为适应一个新的机器不是那么容易。
1: 没错，
0: 你看又有MD 还在吗？
1: MD 当然在啊，CD 也在啊。
0: 哦，CD、MD 都在。
1: 对对对，然后用手机连线的这个也都在，也都在。但是因为现在线路还要把它弄清楚嘛，
0: 是。
1: 新的机器需要时间，
0: 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要是我现在已经不行了，
1: 你必须要有专业的工程人员在这边。
0: 真的，我没问题哈。机器再怎么多的那种那个什么按钮，我都。不担心，
1: 是
0: 啊，我都自己就 OK 哈。但现在不行了，现在毕竟是有年纪的，还是阿布比较。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们也是要习惯了。
0: 对，慢慢来，听众朋友，这个中间有什么差错，请你们多多包容。
1: 对 对，
0: 给我们一两天的时间，好不好？
1: 是的。
0: 刚刚片头就是有一点点，并不是我们直接片头就出来，就一个音乐先出来。
1: 哎，对对对
0: 对，
1: 哈，
0: 对，这就是因为新机器的关系哈。请多多原谅哦，先听第一首歌好吗？
2: 好，今天第一首歌呢，哎呀，真是应景啊，父亲节就快到了，所以呢，来听保罗安卡唱的这首《爸爸》。
0: 爸爸特别安排，
2: 对，因为
0: 这首歌
2: 是的，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呢，就是要让我们有饭吃，有鞋穿呐、啊。
0: 对呀、然后呢，这个爸爸真体贴，每天还要到晚上到房间里，哎呀，去亲亲他的孩子，
1: 是啊、
0: 然后再睡觉，
1: 应该的
0: 了。看看，
1: 好，
0: 林卡唱的对不对
1: ？OK， 来，
0: 来，爸爸，
1: 好，
0: 哎。

0: 好听的歌曲。
1: 对，
0: 哇，Papa，
1: 对，这是现场版呢，我现在才发现。
0: 对啊，现场版，
1: 真的很好听呢，不愧。
0: 对对对，
1: 这让我想到我昨天去看了一场演唱会啊，我已经很久没有看那种 live house 的形式，就是在一个小小的展演空间，那你跟歌手的距离呢都非常的近，他们呢不会像韩国团体一样，就是说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呢，后面电音电得很大，就是电着声音，他们就算是关着麦克风对嘴，你也觉得唱得跟真的一样，还会笑说他们是行走的唱片嘛。对，但是 live house 形式他们没有走这种，他们就是单纯的没有垫任何底音，就是现场唱给你听。哇，我真的是听一听都快哭出来了，因为是我追踪很久很久的歌手。应该说怎么讲呢，我很喜欢他们的原因是他们已经归于平凡，就是像平常的上班族一样，已经没有真的在音乐界里面这样子继续的打滚，可是他们每年还是会办一场音乐会跟我们这些老歌迷见面。所以昨天啊，我在听演唱会的时候，我真的是心里非常的澎湃跟激动啊。对，那中间呢他们就会有跟歌迷聊天的环节嘛，就聊到说现在年纪到了，真的要开始饮食控制了，不能再像以前年轻的时候随便吃。那个主唱啊，他就讲说年轻的时候呢，每到星期五就会想要吃炸鸡配可乐配雪碧，哇，肥宅快乐餐有没有，但是呢突然有一天啊，他就开始觉得吃这些隔天身体会变得很负担，然后呢又会觉得整个眼睛泡泡肿肿的。再加上最近啊，他们也开始接演了一些不一样的演出，然后呢就有人建议他们说，你看人家其他来参加录节目的人啊，他们体格都很好耶，你们可能也稍微做一下整理，虽然你们现在不常出现，但是偶尔出来的时候可以就是比较浓鲜合度一点点。对，然后呢就开始分享到这块，我就看到有一篇文章啊，有一个韩团的成员呢，他也是出道以来一直给人一种他就是比较圆圆的感觉，很可爱，但是他又非常的会跳舞，就想象是一个男版的渡边直美这样，就是圆圆的，可是律动感非常的好。但是呢，因为他其实也是一直有在思考说自己的身体状况这样子好像不太好耶，所以呢他就尝试各种的减肥方法，他之前呢有去这个减重门诊啊，有去诊断过，可是呢因为有时候他们艺人为了做一些急速减重，所以会用一些比较激烈的手段来做减重，但是一过了这个演出之后呢，就会马上又复胖，而且会变得比之前还要更胖。然后他也有尝试打过瘦瘦针，结果发现完全没有用，因为他一旦过了那个要节制的时期之后，他反而会吃得更凶。最后呢，这个艺人啊，他就发现说，其实减肥真正的方式就是要规律的饮食还有运动，然后他就靠这样的方式慢慢的，据说最近已经成功瘦下30多公斤了。然后他也在社群上面分享说他的饮控跟运动的心法。首先呢，就是他很严格的落实只吃固定的分量，就是他不会极端的节食，像我刚刚讲到说他们在演出之前啊都会极端的节食嘛，然后上台的时候就看到帅帅瘦瘦的一面。他现在每餐呢就是吃固定的量，然后呢会减少不必要的热量，比如说刚讲到的炸鸡、薯条超级胖的，所以我们去这种麦当劳啊，就千万不要点薯条了，因为真的会很胖。
0: 真的。
1: 再来有一点呢，我必须要跟他学习，就是他晚上10点之后绝对不吃东西，
0: 很好啊，
1: 完全戒掉宵夜的习惯。我现在就是因为我们的睡眠会比较晚嘛，这我最近在改进啦。我昨天才听到一句话，那句话讲说，你要练习去找到身体的掌握感，不是控制哦，是掌握你身体。对，所以我就在练习说，我们开始每天要比前一天再早睡。那他可以在十点之后不吃宵夜，还有一个大原因就是你要早睡，因为你晚睡的话，身体就会觉得说你现在在清醒，你在工作，
0: 对，
1: 你需要靠热量来维持你的整个运动，整个机能。

0: 所以你就会想要吃宵夜。那我现在就想要向他学习，十点以后我就不再吃宵夜了。然后呢，每天的运动，有时候你可以透过健身，可以透过重训嘛，或者是如果说你今天脚力 OK 的人呐、啊，你呢可以坚持每天走个8000-9000步，甚至10000步都不是问题。就是说你要保持有氧运动的习惯。我也很推崇去做瑜伽，因为我觉得做瑜伽是一个非常棒的伸展跟舒展的有氧运动方式。然后呢，他就说还有他培养了一个很强度的、很高强度的有氧乐趣。他呢会去打这个冰上曲棍球，就是每周末有时间就去打。我之前去小巨蛋滑冰的时候是有看到人家在打冰上曲棍球啦，但我觉得这应该不是我可以做的，因为我就是那种没有运动细胞的人。总之呢，我觉得他这几个点啊，重点就是你餐餐落实固定的量，营养素要好好的分配，就是我们常常讲的碳水不要吃太多，碳水就是像面包啊、精致淀粉啊，或者是白米饭啊，糙米饭是可以吃啊，糙米饭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呢，真的不要吃宵夜。所以我昨天很棒，我昨天呢晚上看完演唱会肚子有一点饿啦，可是我就选择去吃超商的茶叶蛋一颗就好了、就稍微垫垫胃，然后回去赶快的洗澡睡觉。我就觉得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神清气爽。
1: 对对对，但是平常哈，不管你怎么节食、运动、减肥，你身体的营养素基本上是不能减少
0: 的。是
1: 的，所以说呢，我们节目里面推荐大家的这个优康宁，
0: 对
1: B 群维他命，大家一定要吃，
0: 是的，
1: 真的一定哦。我是跟大家讲，不是开玩笑，
0: 还有
1: 一定要吃。
0: 对，刚又讲到说你脚力要好的话，其实优固力真的是一个可以帮助你维持你的脚力、你的机能的一个很好很好的好朋友。
1: 对。所以说呢，我们的服务电话，尤其新的听众朋友，你可能还不太熟悉哈，2751-9911，也可以到我们的门市来、
0: 啊。对呀、啊，我们门市电话是2751-9922。那如果说你要亲自来现场看看的话，你可以搭大众运输，搭捷运到忠孝复兴站，不管是板南线还是文湖线都可以到。那你走4号的出口走上来呢，就会是大家知道的忠孝搜狗馆啦。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你就看到它旁边巷子，大胆的给它走过去。
1: 是，
0: 眼前呢是一座公园，叫柳公公园吗？还是
1: 柳
0: 公
1: 公
0: 园？
1: 园
0: 对,
1: 对，
0: 好，那它对面呢，你就看到有4个字，那栋楼写歌林大厦，你就给他走
1: 进
0: 去，进
1: 来就对了。
0: 然后去到5楼，不知道的话，我跟你说，那个警卫北北都知道。对，我有一天进去，我说我要去5楼，他马上说你要去立人物哦。我就说对，那你到5楼之后呢，出去往右边看，我们的门市就在5楼等你哟。
1: 是的，好，接下来安排的这首歌曲啊，这是秋华姐的打手歌曲啦，这个是张长林的歌曲，好不好？叫做《塔里的爱情》。大家一起来欣赏。

0: 这是张常林的歌曲，秋华姐的最爱啊。我们现在请秋华姐跟大家说说这首歌为什么是她的最爱。秋华姐，
1: 我不是爱这一首啦，
0: 啊，
1: 我还爱很多啊。嗯，还有一首，我心中在下雪，我也很喜欢。
0: 心中在下雪，另外还有一首是什么？藏心
2: 啊，藏心，
0: 我记得藏心，
1: 藏心我也很喜欢。
0: 对，
1: 这几首歌都很少人播哎。
0: 对呀，对呀，这是我们节目的特色啊。
1: 啊，
0: 只有我们节目在播啊。
1: 对啊，只有我们节目。
0: 对，
1: 所以刚刚我们在听我们的节目当中，你在跟丽妍对答的时候，
0: 声音怎么样？
1: 我发现你的声音比较小。
0: 我声音比较小。
1: 对，
0: 哦，
1: 丽妍声音很。
2: 很大
0: 嘛，
1: 比较洪亮。
0: 那没有关系，因为今天明伟还有那个工程部的副理，他们都在现场。然后你那边外面刚好帮我们监听，然后我们反应之后，他们立刻就调，好不好？
1: 是，
0: 哎，
1: 好，那我就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的声音如何。
0: 你的声音，我是有把你推大一点。
1: 好，这样子。
0: 对，
2: 而且我们听起来，监听耳机里听起来，秋华姐声音
0: 声音是还蛮实的。
1: 倒有一个新的感觉哦，就今天的音质啊。
0: 嗯。
1: 差别最大的是丽妍
0: 哦，就她的声音比较大声一点，
1: 大声，然后呢
0: ，OK，
1: 她的声音呢就变得比较不一样，
0: 比较兴奋
2: 哦，
0: 她比较兴奋来今天，
1: 对
2: 对，因为我昨天
0: 她知道有新机器来，她好兴奋，然后她今天就提早到电台，
2: 而且我昨天又很早睡，有没有？昨天去听演唱会，非常的快乐，我今天要把我的快乐分享给听众，
1: 跟我们的这个会议室的这个机器没有关系吗？
2: 哎，都有，
0: 都有，应该都有，
2: 对，就是快乐加上快乐，
1: 真的看到。我很爱喜，我喜很喜欢那种早安的那种图片，
0: 嗯，
1: 跟早安里头，
0: 嗯，
1: 图片还好，我喜欢里面的内容。
0: 哦，
1: 像这一类的这个内容，我就很喜欢放在我们的脸书上面。
0: 啊，
1: 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有看过，
0: 嗯，
1: 几句话而已，但是我喜欢。他说：“相识不易，好好珍惜。”
0: 哦，
1: 心中牵挂。始终如一，
0: 嗯，
1: 好茶清清淡淡，好友简简单单，
0: 嗯，
1: 好缘长长久久，好人一生平安。
0: 嗨，好，
2: 好人一生平安。
1: 像这一类的这个早安图片，或者是有这样的内容，我就很喜欢把它放在我们脸书或者 LINE 给听众朋友看，所以我专门找这样子的内容。有时候这个怎么讲，嗯。那个顾妹就是
0: 林
1: 志
0: 颖
1: 的
0: 妈
1: 妈啊，还有我们郭董，还有我日本的这个黄丽蓉，
0: 嗯，
1: 哦，好多好多，还有我一个朋友，也是雅芳的朋友，就师姐，她叫了师姐叫淑君，哦，他们都会传很多东西给我啊，我有看到这样的内容，我都会把它放在我们的脸书或者来给大家跟大家分享。
0: 嗯，
1: 我终于尝到没有睡好的感觉了。
0: 哎呦。
1: 这里写的是说，身体有它的智慧。
0: 嗯哼，
1: 该睡的时候一定要睡，不然你的精神会崩溃。
0: 真的。
2: 嗯，
1: 我

0: 上终于尝到了，尝到这个滋味了。昨天晚上一夜睡不好，怎么睡都睡不好。哎呀，真的好惨！早上起来，我真的精神快崩溃了。在诵经的过程当中，声音就没有办法那么的顺畅。
1: 嗯嗯嗯，
0: 你知道吧？哦，那在诵，我今天就不一样，今天诵的是啊，
1: 诵什么？
0: 这个、
1: 今天
0: 心经、
1: 大悲咒
0: 跟大悲咒，
1: 你都固定诵这两
0: 各六次。
1: 哦，各六次、哦，
0: 各六次，对对对，哦，今天普门品我就没有送，
1: 哦，
0: 时间有一点赶，
1: 哦，
0: 然后走跑步机呢，啊，就我不会紧哦，就力气没那么好了，
1: 哦，这样，
0: 你知道吗？就少许会喘，所以说睡眠有多重要，
1: 对，
0: 所以说身体有它的智慧，该睡的时候一定要睡，
1: 真的，
0: 不然你精神会崩溃，
1: 真的，
0: 我早上终于尝到，
1: 嗯，
0: 多久没有这种感觉呀、啊？
1: 嗯，
0: 睡不好，对我来说怎么可能？我睡得比谁都好，
1: 嗯，
0: 你知道吧？
1: 真的，
0: 早上真的坐立不安，
1: 所以、啊、
0: 很不舒服、
1: 哦，
0: 连胃也跟着不舒服，
1: 哦，
0: 你知道吧？
1: 嗯、
0: 所以呢，贪吃哦，看你以后敢不敢再贪吃。
1: 不过我是一点都不担心秋花姐的睡眠，
2: 嗯，
1: 因为我们的这个胎盘素啊，
2: 对，
1: 秋花姐是有加强的、啊，
2: 嗯，
1: 加强补充啊，对不对？
0: 我不敢跟听众朋友说，当然了，一方面是希望一直保持年轻，
1: 嗯。
0: 所以呢，多吃两颗啊，
1: 嗯嗯嗯，
0: 都是大部分都是这样子，
1: 大部分吃两颗嘛，对啊，
0: 对，我们上班我出来休息的时候啊、吃一颗，到了啊、回到家，哦，那就是晚上，
1: 嗯、
0: 吃饭之后再吃一颗，
1: 是，
0: 那我多数是这样，那有时候会在早上就吃，
1: 嗯哼，
0: 有时候这不是早上了，中午左右吃饱中饭，
1: 是，
0: 有时候我就吃了。不一定，我担心会在午后两点打瞌睡，所以不敢这么早吃。好，我们的胎盘素没话说了。
1: 当然
0: 了，听众朋友啊、除了让你漂亮跟年轻，现在叫做什么胎盘素？羊的胎盘哦，
1: 哎，
0: 叫做外泌体
1: 啊，
0: 用打针的，
1: 是
0: 打一针50000块。
1: 天哪！
0: 看你要一个月打一针，还是三个月打一针？
1: 哎呀，
0: 一针50000块，
1: 我觉得现在真的是越来越生不起病，
0: 好离谱哦！
1: 而且你就算自费的也是很恐怖，恐怖到不行、欸。
0: 真的，
1: 嗯、
0: 我们30颗才卖1980。
1: 是啊，
0: 是真正羊胎盘哦，
1: 啊、
0: 来自纽西兰，要不然就是澳洲哦。好、嗯哦，不是假的，是真的。卖这么久了，还会有假的吗、嗯？那现在多了什么？多了芝麻素跟稀饭莲在里头，嗯，
1: 加强版了。
0: 记住。让自己年轻漂亮，
1: 对，
0: 包括可以睡得好，
1: 哎，
0: 那一定要吃我们膳食羊胎盘。
1: 是的，哦、是的，是的。
0: 拨27519111跟膳食联络，
1: 嗯，
0: 或者来丽人屋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我不要啰里啰嗦，赶快让你们多讲，然后呢，来听整个节目的感觉，
1: 嗯，
0: 看看换了新的机器，那整个的音质各方面是不是很顺？
1: 是是是是，
0: 我相信整个电台大概都在试监听。
1: 当然当然，哦、一定
0: 了解，
1: 他们很重视、
0: 啊、有没有问题。
1: 对对对，
0: 非常感谢，
1: 嗯，感谢感谢，
0: 不管是工程部，
1: 对，
0: 或者是节目部，
1: 对，
0: 最重要的是我们董事长，哎呦，真的是好棒哦，替我。安排这么棒的一个机器，希望将来我们的节目做出来音质会更好。
1: 嗯，
0: 哦、
1: 对对对，
0: 好 好, 好，谢谢。
1: 好，
0: 接下来呢？
1: 接下来我们来安排歌曲喽。
0: 叫什么呢？
1: 这首歌曲应该是不是也是 AI 的歌曲？
0: 是 AI 的，爱你不能对你说。
1: 哦，爱你不能对你说。
0: 对，
1: 好，
0: 爱要说出来嘛。
1: 好，那我们来听听看啊。
0: 知道啊。
1: OK， 好。
0: 谢谢

0: 好听的歌曲哦，这是秋华姐为大家所选的。
1: 对，现在 AI 的歌真的是越来越厉害了，听都听不出来是 AI 了，
0: 是是是，
1: 唱的比人还有感情了。
0: 爱你不能对你说了，
1: 好悲伤。
0: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谁说爱不能说出口，爱有的时候是要说出口的。你刚刚讲到说艺人减肥，
1: 是
0: 他是为艺术而牺牲，
1: 没错，
0: 这点值得尊敬啊。
1: 对啊，
0: 你知道礼拜六我去看了一场电影
1: 哦，
0: 就是您跟我讲的那一部
1: 啊，奥德赛啊，
0: 对、哦、就是那个希腊古希腊的史诗级的故事。
1: 你竟然先
0: 偷跑
1: 了，
0: 而且我还是看 IMAX 版的哦。
1: 你头有晕吗？
0: 我头没有晕啊。
1: 听说你看 4D 版的话真的会很刺激哦。
0: 很刺激啊，这个你知道他们拍那个电影以前是35厘米你知道吗、
1: 对啊，
0: 35厘米的规格、但是那个 IMAX 呢它是多一倍，它是70厘米，
1: 是。
0: 然后你在荧幕放的时候，你的荧幕要扩大的，要不然的话呢，它的那个布幕不够容纳那个画面的话，那就不行了。要么就是尾巴脚被切掉了，要不然就是头被切掉了啊。所以说呢，这个70厘米的，一定要有特殊的剧院的荧幕尺寸来配合，才会看得到非常磅礴的气势。所以说呢，他用了这个那么高的规格来拍摄。当然一定要选择 IMAX 这个加价的一个这个影片来欣赏啊。
1: 对呀、
0: 一般来讲你大概300块吧，300出头，可以看一场平常的电影。
1: 是。
0: 那我礼拜六我去看的那一场呢是450。
1: 哦。
0: 450, 但是音响非常震撼
1: 啊、
0: 非常的磅礴、整个戏院那个地板都在
1: 震动。
0: 震动，
1: 嗯、
0: 都在抖动的感觉、很过瘾啊。
1: 对。
0: 很过瘾。然后呢看到这个奥德赛的这个故事啊，它是一个什么故事呢？它是古希腊的史诗，
1: 是
0: 是这个像是荷马他写的这个其中一部、叫做奥德赛，形容奥德赛这个人、他打那个特洛伊木马屠城记的这个战争嘛，
1: 对对。
0: 然后呢故事就从他打完这个特洛伊木马屠城记之后所展开的一系列他返乡之旅、
1: 是
0: 他竟然回不了他的家乡，在一路上、受到了各种的阻碍、各种的挑战、各种的诅咒，这个期间还掺杂着这个希腊古希腊神明的那些一些故事在里面。
1: 对，
0: 比如说宙斯啦，天神宙斯啦、什么雅典娜啦，美神啊、还有这个海神波塞顿啦、对他的重重的考验还有阻拦。但是呢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个故事啊，你们可以去看原著。

0: 记得非常清楚。好比说十几万字的这个故事啊，
1: 嗯，
0: 他几乎全部记得牢牢的，
1: 用背下来，
0: 然后背得下来，然后就到了某个地方就是讲故事，
1: 嗯，
0: 或许也可以换取他们的生活温饱之类的吧，
1: 嗯，
0: 然后故事就这样一代一代一代一代的传下来，
1: 对，
0: 传到最后你说故事会不会失真？当然会失真啊，
1: 嗯，
0: 每一次的诠释都是一个新的东西，
1: 对啊，
0: 所以会有改变，所以有人就批评这个电影的导演、
1: 哦、
0: 克里斯多夫诺兰说，你改成这个样子。原著不是这样，他最大的一个挑战者就是马斯克。
1: 哦、
0: 马斯克就是他是 AI 的巨人嘛，对不对？他也算是外星人了。他就批评，他说你这个偏离原著太多了、
1: 哦，
0: 然后你的角色设定那么多元，然后就在骂他。
1: 嗯，
0: 他说我跟你讲，我年底我要用一个 AI 版的《奥德赛》。
1: 哎呦喂呀！
0: 这是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我看到的新闻，你知道吗？哦、但是他将来做。这个 AI 版我可能也会去看，
1: 我也会很期待。
0: 但是呢，我特别推崇，克里斯多夫诺兰、他讲的他的手法所拍的这个《奥德赛》，
1: 对啊，
0: 因为他降低了古希腊当中的神性
1: 哦
0: 的部分、他提高了人性的部分，让我看了之后。我觉得更感动，
1: 对，我觉得有更不一样的看法。那你这样子，你这一次的体感长度，你觉得大概有多久啊？
0: 体感长度、
1: 啊、
0: 它整个戏不到三个小时、
1: 哦、
0: 将近三个小时、
1: 哦、算蛮长的，
0: 对，还可以，但是你不会觉得无聊，
1: 嗯，
0: 你中途并不会想离开说、哎，我去上个厕所或者坐不住了我出去动一下、不会，
1: 对，
0: 我就觉得有一点意犹未尽。
1: 哦，好，我这周也会去看
0: 克里斯托弗诺兰大家可以透过手机查一下这个导演、他是相当相当人性化，具有人性人道主义关怀的一个人。
1: 哎，但他之前的电影不是出了名的
0: 反战？
1: 对对对，
0: 他说穿了，他的电影很多都在阐述一个宗旨，
1: 嗯，
0: 不要战争、
1: 哦、
0: 就有点像是宫崎骏一样。
1: 对对 对, 对，
0: 他的很多卡通影片都是强调反战思维。
1: 嗯、
0: 哦，那克里斯托弗诺兰呢、啊？他从过去的像是那个敦刻尔克大撤退，
1: 嗯、
0: 哦，然后还有之前的那个就是做原子弹的那个
1: 奥德海默，
0: 对。奥本海默、
1: 哦、奥本海默，
0: 哎，奥本海默，
1: 嗯，
0: 然后到现在的《奥德赛》，他都强调我们就做个人吧，
1: 对，
0: 神的事情就由神去处理，
1: 是的，
0: 我们不可能是神。
1: 他还有一部很经典的叫《全面启动》，那一部我超爱，
0: 是
1: 大推荐。
0: 对，还有《星际效应》这个啊、
1: 哦，对，
0: 都是朗朗上口的、
1: 啊，
0: 大家耳熟能详的。我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许年纪偏长啊、哦，比较不太进戏院去看电影，
1: 嗯，
0: 但我建议大家。你有空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去挑一些好的片子来欣赏一下，会让你自己觉得有不一样的感受了啊！这个是我自己的心得，是这样的。
1: 嗯、是的。
0: 好了，那现在看看时间，我们可能要来进行下面的单元了。
1: 对，
0: 七海游侠。
1: 是的。
0: 今天带来的这个七海游侠呢，也非常的特别哈，
1: 嗯、
0: 叫做《立新游轮》。2.0 版，
1: 哎，2.0哦，
0: 正式启动。
1: 嗯
0: 嗯，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它如何启动。
2: 有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有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两件事啊，都是一种学习。如果你问我喜欢哪一种学习方式？我当然会告诉你，我喜欢行万里路喽，因为我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七海游侠。朋友们，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遨游，出发喽！
0: 好，出发了。我们现在就要来跟今天的受访者来连线了啊！来看看是谁来上线呢？
1: 嗯，好。
0: 来，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是立新邮轮的副总裁啊。
1: 嗯，
0: 来，我们现在跟他联络一下，叫做徐慕柔，名字很好听，
1: 很好听
0: 哎，对，非常好听啊、哦，
1: 很温柔的感觉，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对我小时候最希望妈妈帮我取一个温柔的名字，
0: 哎，
1: 不要这么男生。
0: 好，电话通了。
3: 喂，你好。
0: 你好，请问是徐慕柔副总裁吗？
3: 我是，你好。
0: 你好，这边正声电台午后2点节目，我是副哥，旁边还有丽妍。
1: 你好，我是丽妍。

0: 谢谢主持人好，然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Victoria， 是立新梦游轮的销售副总裁，我负责台湾。
1: 是是，太好了，你这个名字非常的美丽啊，叫做徐慕柔啊，真的很好听。今天呢很高兴访问到这个副总裁啊，来谈一谈立新游轮。我相信这个立新游轮对于国人来讲都非常的不陌生，我记忆当中应该是大概最起码有30年以上了，是不是？最早立新游轮的来到台湾，是不是有那么久？
0: 将近30年。
1: 将近三十。
0: 其实这个品牌是在1997年的时候，
1: 哇，
0: 第一次引入了台湾
1: 啊。
0: 然后从97年开始，就陆陆续续在台湾扎根。
1: 嗯，
0: 我想可能不只是主持人，那个有蛮多的台湾人，几乎是起码是两代的记忆吧。
2: 嗯嗯。
0: 台湾也是有了立新游轮开始，然后逐步发现说，哦，原来可以从台湾直接出发走向世界，原来台湾也可以有自己的这个游轮的港口。
1: 是是，
0: 这个就是由立新游轮开始的。
1: 好，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主题呢是立新游轮的 2.0 啊，再出发。那所谓立新游轮 2.0 代表什么样的意义？那这一次这个品牌升级和过去最大的不同在什么地方？是不是请副总裁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好吗？
0: 是，我想刚刚提到立新它承载着就将近30年啊，半甲子，那其实承载着很多人的一个回忆。
2: 嗯，
0: 但是一个品牌经营久了以后，那总是必须要能够跟得上时代。
1: 嗯，
0: 那我想当时在97年开始，那台湾开始有了立新游轮。我们有印象就是当时的基隆码头，其实只有7个柜台，所有的都是我们的销售代理旅行社，然后再帮大家去处理票务。
1: 嗯，
0: 那台湾才开始知道，哇，原来一个邮轮码头是怎么样来经营。
1: 嗯，
0: 然后慢慢日益的去做产品跟航线上面的调整等等，所以过去的将近30年大概是这样过来的。那我们也经历过了摸索，然后呢经历过了台湾所谓的邮轮全盛时期。
2: 嗯，
0: 那早在疫情之前，台湾是仅次于新加坡作为亚洲第二大的邮轮的母港。
1: 嗯，
0: 那当然经历了一个疫情的震荡，所以各行各业其实不讳言的讲都有很大的影响。
1: 嗯，
0: 那立新邮轮之所以我们喊 2.0，是我们等于是在疫情之后再出发，就是 come back better， 就回来我们是一个更好的自己。
2: 嗯，
0: 这样子来砥砺前行啊。所以其实在2023年疫后，我们是第一家，也是至今唯一的一家是以邮轮航商回到台湾这片土地，然后专营邮轮业务的。所以那我们把自己定为 2.0， 就是希望呢能够保留初心，也就是最具有亚洲的服务精神跟特色的邮轮公司。但是呢我们相对的来提升比如说餐饮的口味，服务的品质，然后航线的丰富，以及目的地的灵活性，然后还有更重要的是我们提升了所有在邮轮上的娱乐体验。
1: 嗯，
0: 那真正让大家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一出发就是目的地。对，
2: 哦，
0: 那我想这个是 2.0 最大的不同。虽然是个老品牌，但是现在来参加立新邮轮的都可以获得新体验。
1: 嗯，
0: 这个就是立新邮轮 2.0 的核心价值。
1: OK，
2: 我觉得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棒，而且刚刚副总裁有讲到重点了，刚好也是我想问的。2.0 代表说他们也保留了一些旧的很棒的点，然后再加以创新之后呢，这一次啊，立新邮轮 2.0 有没有哪一些是必玩的设施？然后餐饮方面呢，又有哪一些特色？还有船上是不是也都会有很多精彩的秀跟表演呢？
0: 这是必须有的。谢谢丽言帮我们提到这个部分。我想立新游轮 2.0 先跟大家分享吧。在游轮上我觉得必玩，我觉得必玩是所有人都说一定要去看秀。我们立新游轮 2.0 的秀非常精彩。那我们有一个口号叫做从台位，way 呢是英文啊 ，WAY，
2: oh.
0: 等于是从台湾的道路，不止

0: 是台湾的味道，而走到国际。像我们的船上呢，有比如说平衡秀啊、杂技呀、这种马戏团，这个是所有的游轮必须要有的。
1: 是，
0: 那像启航派对，我们跟别人的启航派对特别不一样，我们是在剧院里面一秒变夜店，就你可以自己投入到启航的派对当中。
2: OK，
0: 那。我们有这个霹雳布袋戏、
1: 哎、
0: 台湾的布袋戏文化是笼络了三代人的这个共通的语言、所以其实在船上它拉拢了就是三代之间的这个感情。那我们呢还有比如说原住民马斯卡、八大熊、纪小军等等、我们有电音派对、然后呢也有像最近很夯的美凤姐、熊素叶、欧巴桑跟兴隆、兴隆很久没有在荧光幕前，而那这一次复出的平台就是立新游轮、所以我们听起来你就知道我们的这个丰富程度哦、是所有的年龄在我们船上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娱乐的内容、那我们称之为分龄化娱乐活动。那如果说国际的部分呢，我们在去年有韩国的乱打秀、你不需要搭飞机去韩国首尔行动、就可以在立新游轮的探索星号上面、欣赏到最正宗的韩国乱打秀。
1: 是，
0: 那么今年的三月是唱 Only You， 可能我想富哥丽你们应该也很熟悉哦。那派特斯合唱团特别登上我们的船，
1: 哇、
0: 所以我想我们敢喊从台味到国际、这个在文化的领域上面是非常宽广的，
1: 真的。
0: 那这也是我们2.0对自己的要求。
1: 是，
0: 我们提升的不只是目的地跟航程，
2: 是
0: 更重要的是，我们除了搭载游客之外，我们也同时肩负着台湾文化的平台。我们把台湾的文化输出，然后把外国的友人带进来。都想第一个是秀。第二个呢，我们的立新游轮2.0探索星号有一个美誉叫舌尖上的游轮、所以我们的吃这个是一大巨作，所有人上来一定都能够不只是吃得饱吃得好，更重要能够吃得巧。像探索星号有独家的免费中式桌菜，
2: 桌菜
0: 这个对很多的资深旅游人士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很怕你出去到国外，有的时候其实你就是一定要喝一碗热汤、或者是吃一碗面，还是吃个蛋炒饭。
2: 对，亚洲味。
0: 那我们是有，对，我们这个亚洲味、台湾味。那我们在船上呢是有免费的中式桌菜吃到饱。
1: 哇哦！
0: 那这个其实以台湾的市场来讲是独具特色的。还有台湾呢有很大的人群是吃素的。我们所有的餐厅都可以供应素食，无论是免费餐厅或者是部分的付费特色餐厅都有。所以除了这两点之外，我再分享第三点是放空。比如说在船上吹吹海风、看看海鸥、欣赏一下夕阳。觉得台湾人的生活步调都太紧凑了、所以如果说在船上能够玩，然后能够好不容易出门有一点时间、其实我蛮推荐就是搭我们长一点的航次，这样子你可以吃得巧，然后呢又可以体验所有的这一些服务跟娱乐活动，然后更重要的留一点时间给自己，
1: 是
0: 放得空、对，把自己重置一下。
1: 是，
0: 我觉得回到台湾来应该这个感受会更加的不一样。
1: 哇，大家听了以后感觉都有一种心动的感觉了哈。丽艳、你知道刚刚我听到副总这么一说哈、介绍有哪些艺人哈？
2: 对啊，
1: 你知道我立刻想到谁？
2: 谁？
1: 秋华姐。
2: 嘿，
1: 就是我们节目的制作人，
2: 对，
1: 他也是主持人之一，但他今天没来哈、我就想怂恿他去。
2: 我也是，
1: 因为你看都是他的朋友嘛，然后我们平常在节目当中也经常放这些艺人的歌，
2: 他也喜欢的 patterns，
1: 那个就是对 Only You、那个就是他最喜欢的
2: 吴黑宝
1: 啊、还有那个美凤是他的闺蜜啊，
2: 对，
1: 姐妹淘啊、所以他一定要去，你知道吗？我怂恿他去哈。
2: 而且我觉得刚副总裁讲真的有串联到年轻，因为最近像是八大熊这些啊、年轻人也好
1: 喜欢
2: 他们哦，
1: 还有 Mazka，
2: 对呀、
1: Mazka 那个哇真的是很棒啊，那个雷鬼音乐。
0: 我们还有国语作业部，
1: 你看
2: 国语作业部。
1: 哇，
0: 很年轻吧？对，
2: 真的很有趣，
0: 跟大家分享。

0: 想一下，以前
1: 啊，
0: 人家会觉得好像游轮是不是长者的专属？那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去年的这个媒体数据分析哈。立新邮轮以前人家觉得我们好像就长者比较多吧，
1: 嗯嗯，
0: 那其实我们从这个疫后的三年经营下来，我们现在主要客群的年龄是在25岁到54岁
1: 啊，年轻哎，
2: 年轻化整体，
0: 是很年轻哦，这是我们的主要客群，最平均年龄大概是在46，那比一般的55岁来讲，我们年轻了9岁。那你知道这9岁是什么吗？这9岁的差距就是生命力。
1: 嗯哼，
0: 所以我们船上现在非常非常好玩。
1: 哦，太棒太棒！那这样我们就很想了解，目前你说有很多不同的航次嘛、航线嘛，是不是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那个天数如何来选择？还有就是说第一次搭游轮的这些建议，选择怎么样的一个行程，
0: 好啊，当然没问题，
1: 好不好？
0: 比如说有一些白领哦，白领可能因为要上班，
1: 上班呢
0: 时间没有那么容易来支配，
1: 对，
0: 那我们非常推荐来参与我们的周末出发年请假
1: 哦，
0: 那直接就是周五下班，从基隆登船，然后3天2晚，然后礼拜天的下午可以返回台湾，甚至于还可以在基隆庙口走一走，吃点东西，
1: 再上船。
0: 那中南部的朋友呢，搭着高铁回来也不会很累，
2: 对。
0: 那礼拜一又是一条好汉，就可以继续打卡上班。所以我想这个是立新邮轮的入门款。
1: OK，
0: 那这2-3年也蛮多，比如说公司行号，置业旅行，我们有很多的，其实媒体界的朋友，或者是保金银行，这些等等都有。那他们都很愿意出来有员工旅游。
1: 是，
0: 我们每周日跟每这个周部分的周三也是有3天2晚，或者是4天3晚的短航次。3天2晚呢，主要从基隆出发北台湾的行程是前往东北亚的冲绳
1: ，
0: 比如说是石垣岛
1: 哦。
0: 那么如果是平日出发3天2晚，我们就会前往冲绳的这个那霸，吃喝买，这个简直是台湾人常年来的最爱。
1: 嗯，
0: 如果是4天3晚呢，就是冲绳全览，可以一次登3个冲绳的跳岛旅游。
1: 跳岛
0: 也是就是那霸、石垣岛加上宫古岛。
1: OK，
0: 宫古岛跟大家分享，它的宫古岚非常非常漂亮，它的自然环境、海水。那个湛蓝的，你看到就觉得心旷神怡。
1: 嗯，
0: 那我想这个部分短航次的，我们讲叫做入门款。如果时间呢能够稍微再多一点点的，我们就会跟大家推荐6天5晚的航次。
2: 嗯，
0: 六天五晚在台湾，如果是同样的天数，我们会比其他邮轮公司的航程多玩一个目的地。
1: 嗯，
0: 这个其实在同样的旅游时间，也就是时间成本是一样的情况下，你的投资报酬率就更高了，因为我多玩了一个目的地。
1: 嗯哼。
0: 哦，那么6天5晚的航次，我们有比如说是9州，2个9州的城市，你可以选是走熊本，看台积电在那边非常红的，
1: 是
0: 熊本加鹿儿岛，或者是有佐世保，还有台湾人近年最爱去的福冈，福冈的机票住宿好贵哦，所以其实来选择游轮就非常的划得来，2个9州配一个那霸。或者呢是选择我们的日韩行程，韩国可以选择济州或者是釜山，然后搭配长崎跟那霸，也是6天3个目的地，双国游。
1: 双国，
0: 所以我们立新邮轮2.0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叫做我们的 CP 值超级高，也很符合台湾人的消费的习惯。那么今年我们还有一个是市场上的独家行程，8月2号是基隆出发直航金板。平常我们讲金板是讲
1: 京
0: 都跟大阪，
1: 对，
0: 但是这里讲的金板是东京和大阪。
1: 哦，
0: 我们是一个行程连通关东、
1: 关
0: 西
1: 双城之旅，
0: 4个地方，横滨、清水、高知、大阪，

0: 对，那这个呢，很可惜，只有一个航次。那如果今年没有参与到的，可能就要等到明年了。对，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行程的分享。
1: 哇，很丰富，很
2: 对
1: 有层次
2: 呀，
1: 哈、哦！哇，太棒
0: 非常丰
1: 了。
0: 富，是。
2: 好，那我想要问副总裁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一次的逆行邮轮2.0真的是不管年轻还是老中少都非常的喜欢嘛？可是有一些长辈啊，他们还是会有一些担心的地方，像是有些他们第一次出去的，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哎呀，以前搭船都会晕船呢，那现在我们去搭会不会晕船呢？还有就是说，他们如果行动比较慢的人，是不是也适合这一趟的邮轮旅程跟？船上是不是也有一些医疗的服务跟设备？
1: 哎，对，
0: 是哇，丽人，你想的非常的贴心，也很完整。
1: 对呀，
0: 我想我们刚刚在提到啊，逆行邮轮行业吧，总的来说，其实它是非常便利年长者出游的。对，所以跟一般的旅游来讲，它本身它就比较方便。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我们不需要每天重新打包行李，也不需要每天带着行李拉车。
2: 真
0: 所以，我
2: 的，
0: 想先决条件就比
2: 就先
0: 较
2: 赢一步了。
0: 比较具有优势。至于说晕不晕船，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复杂问题，因为其实每一个人对于环境的适应力不太一样。但是我只能说，我们是做好准备来的，所以在我们每一艘地心游轮的这个船上呢，我们都有在前台可以本人去领免费的晕船药，
2: 很贴心
0: 所以我觉得，比起拍胸脯打包票，我不如让大家知道我们做了什么充分的准备，让你觉得无后顾之忧。至于说医疗，我们船上必然是有所谓的医疗中心，但是长者，我们也呼吁长者要出门前一定要把自己的处方签给带好了。那也是有一些适航证明，这个我觉得是不能开自己的玩笑，
1: 对呀，
0: 所以是我们多做一点准备。但是如果只是针对海象上，有疑虑，担心自己会不会适应，那么刚刚跟大家分享的，我们是有免费的晕船药来提供。那除此之外，像刚刚提到的，我们也有给大家分享一个全台唯一，也是全台首创邮轮敬老票。所以我觉得倒不如跟大家分享逆行邮轮2.0为长者这个敬新，我们提出的特别的专属优惠。而且我们知道台湾在讲的敬老是65岁以上的
1: 对。
0: 长者，立新提出的优惠是优于这样子的一个门槛，只要年满60岁，年满60岁就可以凭身份证件本人的船票费用享85折。这个我想是逆行邮轮2.0给到大家的一个心意。那
1: 太
0: 除此
1: 棒！
0: 以外，在船上，比如说有轮椅的话，是可以提前跟我们申请。那我们船上也有2间是无障碍房间。那如果只是长辈觉得走路不那么方便，那还用不着坐轮椅。其实在这个船上都可以很按照自己生活的慢节奏，像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放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2: 对，没
0: 那
2: 错。
0: 更重要的是，逆行邮轮2.0为了深耕台湾，所以我们全船是使用中文化，也就是你所到之处的标示，比如说电梯、走廊、菜单、价目表，我们是全部都有中文，
1: 哇！
0: 而且全程使用新台币，全程使用台湾时间。
1: 哇！
0: 我这样子分享，我相信两位主持人就知道，非常适合长者
1: 非
0: 出
1: 常
0: 游，
2: 非
0: 他就不
2: 常，
0: 害怕了。
1: 对
2: 对
0: 不然
2: 呀，
0: 你今天是哪怕你一杯咖啡，你说只是1块多美金，
1: 哎，
0: 那长辈还要说1块多美金，我
2: 要
0: 用
2: 换
0: 什
2: 算，
0: 么汇率去算，
2: 对，
0: 敢花费。
2: 对，
0: 那你一旦出门还要抠抠算算说很紧张，其实你的旅程就没有办法尽兴。所以
1: 是
0: 我想，这个是逆行邮轮2.0在深
1: ，OK。
0: 耕台湾上面我们做的最大的改变，
1: 非
0: 我
1: 常
0: 们
1: 贴
0: 便
1: 心的，
0: 利
2: 真
0: 所
2: 的，
0: 有人的出行。
1: 对对对，
0: 那如果说 像我们在上班。

0: 想要孝敬家人，我们马上父亲节要到了，我可能想要买一张船票给到自己家里面的长辈，那很重要的是那他到了陆地他怎么玩，
1: 对，
0: 也可以来跟我们报名，
1: 是
0: 我们船上来组织的岸上观光、
1: 哦、
0: 我刚刚提到的所有目的地都有我们船上来组织的岸上观光、
1: 嗯、
0: 这样子你就不需要担忧说爸爸妈妈自己出去玩会不会走丢了、
2: 哦、
0: 或者有没有办法回船、
1: 嗯、
0: 语言通不通、
2: 嗯、
0: 我们都有中文导游，
1: 是，
0: 然后有中文的这个说明跟解说，
1: 对、
0: 嗯、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多为大家考虑一点，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把握说是100%都没有客诉，但我想到目前为止我们是市面上评价算是最良好的，
1: 是、
2: 嗯、
0: 那也欢迎大家再给我们一点点机会，就可能以前来过、
1: 嗯、
0: 还没有来过2.0或者是听过还没有尝试过的、
1: 嗯、
0: 欢迎大家尝试一下我们的入门款，
1: 好，
0: 因为其实每天这样下来才3000多块一个人、
1: 嗯、
0: 包吃包住包玩包看秀、
2: 嗯、
0: 可以用国旅价出国走一走，
2: 对、
0: 那我觉得来试试看，
1: 好，
0: 可能会愿意的话就一试成主顾、
2: 嗯、
1: 有可能
2: 划算，
1: 而且我觉得你们是很贴心、刚刚提到那个晕船药啊的那个问题、
2: 嗯、
1: 我觉得他那个是一个怎么讲预防性的东西了，
2: 是
1: 因为那个丽星邮轮它的吨位那么大，
2: 嗯，
1: 大概最起码有个好几万吨，对不对？
0: 对对，我们75000。
1: 那么大，照理讲说很稳的啦，不见得会有这种晕船的状况嘛，对不对？
0: 海象哦，其实因为我们在台湾海峡附近，
1: 哎，
0: 比如说你碰到台风或东北季风，我是在所难免、
1: 嗯，
0: 就像昨天晚上。好好的忽然来了一个地震，自然现象，我想我们没有办法出来打包票说一定不会有，但是我们做了就是充足的
1: 完全准备了，
0: 那起码这一点让大家安心了，
1: 对，太好了，今天啊我们真的非常高兴了，访问到副总裁来给我们介绍这个丽星邮轮2.0
2: 哈，想报名了，
1: 所以说报名的话就直接上官网吗？还是说各大旅行社都可以下询？
0: 是那个欢迎大家来，其实可以用搜索，我们搜索丽星邮轮2.0，或者在我们丽星梦的官网，
1: 好，
0: 就可以查询得到我们的航程。
1: OK，
0: 我们在台湾呢，也有一个关键字叫做地表最强邮轮销售联盟，一共有11家指定的代理旅行社。
1: OK，
0: 我可以念他们的名字吗？还是
1: 好，你快速念一遍好了。
0: 好啊，我有。上顺、大登、永业、永信、良友、杰利、统一、祥顺、新进、凤凰，还有 A 沙友。
1: OK，
0: 所以我相信大家
1: 都是老牌的，
0: 习惯的配合的旅行社，其实都能够找到我们的产品。对，那我们目前的航线蛮热门，然后呢，冬天也有希望是从南边来出发，
1: 太好了，
0: 比如说从高雄的暖冬航次，对，那这个其实欢迎大家来试试看。那我想，对，那还有很多人可能会担心台风吧，或者是行程上面的一些变更，如果真的是碰到了台风或者是一些不可预见的情况，那我们对所有有受到影响的旅客，我们都会有一个叫做友善的安排，
1: 是，
0: 那也就是在你的行程受到影响之余，如果你下一次还愿意再来搭我们的船，我们会再提供一个所谓未来航程的折扣。
1: OK，了解了，
0: 其实是因为你的旅程万一真的受到了影响，总是留有遗憾，那我们希望把这个遗憾可以一起变成下一趟更美好的体验，
1: 好的，
0: 就我们提供的一个善意的安排，
1: 谢谢，
0: 欢迎大家在网络上搜寻我们，
1: 谢谢，今天感谢这个丽星邮轮的副总裁徐慕柔啊，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好的消息，丽星邮轮2.0哦，希望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尝试一下，谢谢副总裁，
2: 谢
1: 谢，
0: 谢
2: 谢
1: ，OK， 好，拜
0: 拜，
1: 拜拜，好 ，OK，
2: 嗯，
1: 哎呀，真的是邮轮啊。有的时候
2: 真的是我刚刚都想报
1: 名了，让人心动啊！
2: 对啊，
1: 对对，
2: 我想要帮阿嬷报名，然后我就带着阿嬷，之后呢，我就拿阿嬷的钱包去付钱。
1: 当然是这样了。
2: 阿嬷这新台币，你可以便宜你付，我带你来，带你付钱。
1: 通常长辈也不会让晚辈付钱。

0: 钱呢、
1: 啊？对、啊，
0: 你放心啦、
1: 啊，哎，大胆的带阿嬷去吧，各位年轻人。
0: OK， 好了，还是要请大家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不管去哪里玩、嗯，你自己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对，
0: 你怎么玩嘛？
1: 是啊，
0: 你心情也不会好，对不对？
1: 对呀、
0: 啊。所以说呢，嗯，我们的这些产品呢，你不管是这个 B 群维他命啊，
1: 嗯，
0: 还有这个优
1: 固
0: 力啊，尤其优固力有没有？
1: 对，
0: 优固力里面呢。除了这个叫做什么
1: 三宝，对，
0: 补骨三宝之外，还有玻尿酸，
1: 对，
0: 这个东西在外面恐怕你不容易找得到吧？
1: 还有钙耶，
0: 对呀、啊，
1: 最好吸收的钙。
0: 钙基本上我们用的钙是柠檬酸钙，
1: 对，
0: 是
1: 好吸收、哦。
0: 一般来讲是非常好吸收的钙啊、嗯，效果非常的强大。
1: 对，
0: 你试试看就知道了啊。
1: 没错，
0: 现在是做小颗装啊，
1: 是
0: 小颗粒的，一瓶是360颗，
1: 哎、
0: 360小颗可以吃多久呢？
1: 两个月。
0: 多少钱呢？
1: 加1980，
0: 平均一个月不到1000块啊！听众朋友，这个值得投资，好不好？
1: 是的
0: 啊，有需要的话，听众朋友，我们的电话是27519911。
1: 哎，
0: 好了。坐游轮呢、啊，当然就希望风平浪静、嗯，
1: 对，
0: 吹着微风，
1: 是的，
0: 看着天空，不管是夜空还是白云，嗯、都非常的开心，
1: 要放空。
0: 哎，我们现在就来安排这首《微风往事》。

0: 好听的歌曲微风往事啊。
1: 是，
0: 刚刚我不知道是不是秋华姐打电话进来哈，我不敢把秋华姐的声音按下去哈，我来看看是不是秋华姐打电话进来。刚刚为什么
2: 你都没有接？
0: 不接，不敢接，因为线路好像有一点问题。
1: 还在测试当中。
0: 因为我们即便是在线下通话哈，可是这个声音可能也会发射出去。
1: 对。
0: 那目前找到这样的问题，他们在解决。
2: 主动就断了，
0: 对，
2: 断了之后我再重打，
0: 对对，所以说现在是重新，我们歌刚好完了，然后我们也上线了，然后让你的声音就直接出去，而他们会去查。

0: 话也会出去吗？
1: 现在本来就已经上线了，
0: 我
1: 现
0: 现
1: 在
0: 在
1: 就
0: 正
1: 上
0: 在
1: 线。
0: 上线，
1: 对，
0: 你刚刚在担心的问题会
1: 对，
0: 再出现吗？
1: 这个东西他们正在检查，然后正在处理。
0: 哦，真
1: 哎，
0: 的
1: 对，希望今天他们就是
0: 啊，
1: 找到正确的处理方式，
2: 是，
1: 然后明天就没有问题，希望这样。
0: 那我现在听你们的声音，
1: 嗯，
0: 包括
2: 啊，
0: 这个连线的过程
1: 哎，
0: 跟丽言跟你的声音很
2: 是，
0: 棒，
1: 我跟你讲啊，
0: 很
1: 刚
0: 一
1: 刚
0: 致，
1: 工程人
0: 音
1: 员
0: 量，
1: 他们都在帮我们监
2: 对，他
1: 听，
2: 们都在边
1: 还
2: 调，
1: 有那个明伟啊，也在帮我们调我们的音量，所以我现在已经知道了我们的音量应该要推多高，或者说他们要怎么再调整这个机器内部，他们都有想法了，
0: 是，
1: 哎，所以说明天
0: 非常
1: 会越
0: 感
1: 来越
0: 谢，
1: 好，
2: 对，
1: 之后会越来越好。
2: 非
1: 这
2: 常
1: 边
2: 感
1: 也是
2: 谢，
1: 感谢听众朋友，不好意思，如果说，
0: 请你们多包容
1: 多多
0: 哦，
1: 包
0: 听众
1: 涵，
0: 朋友，
1: 对对对，
0: 真的，因为如果你是在我们播音室，你就会感觉到哇，真的
1: 哦，手
0: 他们
1: 忙
0: 不
1: 脚乱，
0: 简
1: 紧张
0: 单，
1: 紧
0: 碰
1: 张紧
0: 到
1: 张，
0: 机器真的不简单，
1: 没有没有，
0: 真的
1: 今
0: 很
1: 天
0: 复
1: 我跟你
0: 杂，
1: 讲，丽
0: 非
1: 妍不
0: 常复
1: 错啊，
0: 杂，
1: 丽妍把她的电脑带来了，
2: 真的好险，我
1: 然
2: 今天
1: 后
2: 有
1: 好
2: 带
1: 险
2: 电
1: 她
2: 脑。
1: 带来。如果他没有带来的话，我们这个手机播歌可能也会有一些问题。
0: 真
1: 所
0: 的
1: 以说，工程人员就说直接用他的线路连在丽妍的电脑上面，直接来播，基本上就比较安全。
2: 对
0: 真
2: 对，
1: 哎，对对对。所以
0: 真
1: 之
0: 的是
1: 后
0: 不好
1: 呢，
0: 意
1: 可能这方面就丽妍要辛苦一点。
2: 哎呀，我来当 DJ，
1: 他当 DJ，刚好学一学，学一学机器操作。
0: 今天有一点问题是，每当我跟你讲话讲完的时候，那就是你在挂电话之前，以前跟现在有一点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是突然就没声音了，
1: 突
0: 完
1: 然
0: 全
1: 就没
0: 没有
1: 声
0: 这
1: 音
0: 样
1: 了。
0: 子啊，之前是还在挂电话的过程，还有一个我不会讲的那动作，我听起来跟之前完全不一
1: 对，
0: 样。
1: 因为讲完电话之后，我必须要把你的这个声音拉下来，要把它切掉，要不然的话，我们任何的声音都会出去。
0: 这样子，
1: 对对
0: 以
1: 对，
0: 前我们是你把歌推出去，
1: 对，
0: 你再跟我切断电话，
1: 没
0: 对不
1: 错
0: 对？
1: 没错没
0: 对，
1: 错，
0: 现在好像就变不
1: 对，
0: 行
1: 现
0: 了，
1: 在就不行，就直接。
0: 先挂断我的
1: 对，
0: 电话。
1: 对，过这两天他们会解
2: 对，
1: 决这
2: 等
1: 个问
2: 测
1: 题。
2: 试完
0: 真
2: 就
0: 的
2: 不
0: 哈、
2: 会。
1: 哎，对，
0: 好，希望我们能够跟以前一样，
1: 是是，
2: 应
1: 当然
2: 该可
1: 当
2: 以
1: 然
2: 的，
1: 当然，
0: 感觉会比较好，
1: 对对
0: 因
1: 对，
0: 为我很喜欢歌在垫底的过程，你懂意思吧？
1: 我知道，我了
0: 就
1: 解。
0: 说我们话还没讲完，
1: 哎，
0: 但是我们下面要播的歌，它的前奏已经慢慢出来了，
1: 是，
0: 那种感觉蛮棒的。
1: 对对对，
0: 我
1: 当
0: 这
1: 然
0: 个人是很讨厌。很注重这种气氛
1: 这
0: 的，
1: 唯美派啊，应该如此啊，
0: 对。
1: 是这样，
0: 然后呢，当我要结束我尾巴要讲的话，我歌也慢慢拉下来，
1: 是是是，
0: 有这种感觉真的很棒。
1: 对对对，
0: 好，你们刚刚在讲到说为了演戏就来减肥哦，
1: 对呀、
0: 这样子真的是牺牲很大，
1: 你知道吗，秋华姐？
0: 了不起，
1: 我刚刚讲说，我看了这部《奥德赛》哈，里
0: 对
1: 面的
0: 呀、
1: 那个男演员他减肥15公斤呢，
0: 对呀、对呀，
1: 就
0: 听起
1: 是
0: 来真的是
1: 那个
2: 了不起，
1: 麦特
2: 迈特
1: 戴
2: 戴
1: 蒙，
2: 蒙，
1: 麦特戴
0: 不
1: 蒙
0: 过，
1: 减肥15公斤来演这个戏，
0: 不过我不觉得啦。减肥还是小事，
1: 当
0: 减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不希望自己太胖，
1: 是啊是
0: 然
1: 啊，
0: 后呢，减肥是好事哈，但是呢，增胖才是了不起。
1: 哦，
2: 哦，
0: 你们觉
2: 真
0: 得
2: 的，对，
1: 那个是牺
0: 牺牲
1: 牲，
0: 可大？
1: 那个是牺
0: 那个
1: 牲
0: 一代
1: 哎。
0: 女皇不是潘迎紫演的吗？
1: 哦，对。
0: 当时要演这个角色，你说她增肥增到什么程度？那才是真的牺牲很大。
2: 这
1: 对
2: 是
1: 呀、
2: 真的。
0: 当她增肥的过程当中，你看她必须要如何才能增肥？
1: 对
0: 是不
1: 呀、
0: 是？当他增肥
1: 当然
0: 到
1: 就要
0: 某一
1: 多
0: 种
1: 吃
0: 程
1: 喽。
0: 度的时候，等到他戏演完，准备要瘦下来，
1: 那个才
0: 你
1: 辛苦，
0: 看有多辛苦，
1: 那个才辛
2: 真
1: 苦。
2: 的。
0: 那真的双重的辛苦哎，增肥的辛苦，
1: 到最后发
0: 再来
1: 现
0: 要减
1: 可
0: 肥
1: 能
0: 的辛苦，
1: 减肥花的钱
0: 哎，
1: 比那个赚的钱还多。
2: 对，
0: 真的，所以说，哎呀，潘迎紫了不起啊，
2: 真
0: 这个
2: 的，
0: 演这个一代女皇，
1: 这些艺人
0: 了不
1: 真的
0: 起，
1: 都很
0: 真
1: 厉
0: 的
1: 害。
0: 是好听众朋友记住哦。皮肤要保养好。
1: 是，
0: 尽管我昨天虽然睡得不够好，真的很差，睡得很差，我几乎一夜只有刚刚这个11点多睡了一下下而已。我去照镜子，皮肤还是仍然很亮。
1: 那当然啦，我们的这些保养品，
0: 我们的爱迪仕的金斑美白，
1: 强大的
0: 我们的
1: 支撑
0: 爱
1: 力
0: 迪仕
1: 量。
0: 皮啦，还有我们爱迪仕的鱼子精华，哇，眼睛到现在为止有一点点眼袋。真的有，但是没有鱼尾纹，上眼线，我有纹一点点的上眼线，居然还可以看得到我的双眼皮，
1: 是，
0: 你看也没有掉下来，
1: 很厉
0: 这一点
1: 害，
0: 真的，我们的眼角没话说。
1: 嗯，好。

0: 最重要的是你在眼袋的部位，它不会让你长肉芽。
1: 嗯哼，
0: 这一点真的很棒。
1: 是，
0: 欧美在用的眼霜都是很油。
1: 嗯，
0: 因为欧美的人，女生、男生都一样，他的毛细孔特别大。
1: 是，
0: 所以呢，擦上去太油的这种眼霜，它吸收进去没有办法分泌出来。
1: 嗯哼，
0: 到了中年之后，在你的眼袋上面就会长出什么肉
1: 芽。肉芽，
0: 这个是很难处理的，你知道吗？
2: 真的，
1: 我就记得以前老一辈的那些妈妈们哦，
0: 对，
1: 这种事情很多哎。
0: 对，所以我们的眼角真的棒极了，
1: 嗯、
0: 真的。好，那如果没有要出门，像我现在就是擦一层厚厚的我们的保湿，
1: 嗯、
0: 这样子来让我皮肤皮脂下来吸收我脸上有含有玻尿酸的保湿，所以呢，我细皱纹真的很少。
1: 哎。
0: 我最近唯一哦，昨天有跟雅芳拍了一张照片。哦，如果那个我等一下有空，我再把它po给大家看。
1: 好啊，
0: 没有修过，本来我很想等这个雨飞跟他见面之后帮我修一下，然后再po出来。但是呢，我心里想，哎呀，不要这样子，
1: 不要修了
0: 啊，不要修了，
1: 很美啦
0: 啊！唯一看得到的只有我脖子比较松，
1: 嗯，
0: 我最近瘦到。脖子真的看得到我的松的皮，我真的之前还差不多半个月两个月半个月一个月之前还没有这么严重，现在这两个礼拜来、
1: 嗯、
0: 我真的有一点瘦，吃的比较少、
1: 嗯
0: 哦、有一点瘦啊，所以呢看得到我的这个脖子有一点松，
1: 嗯
0: 好、哦、还有嗯昨天拍的，他昨天就在那个青青的这一家餐厅拍的，你知道吧，
1: 哎，
0: 所以等一下没有关系，丑就丑吧，po给听众朋友看。好，讲到昨天，我到现在为止还在不舒服，你知道吧？
1: Oh.
0: 不舒服，我以为是胃痛。为什么？我吃什么东西？昨天回来，我真的的确是我没有吃很多。等到回来，差不多八点多，快九点，有点饿。
1: 嗯、uh-huh. ，
0: 我就叫那个玛丽安弄一点点，一点点而已哦。
1: 嗯、uh-huh.
0: 就是那个鳗鱼饭。
1: 嗯、uh-huh.。
0: 给我吃，完了，吃完之后，不但睡不着，
1: 嗯，
0: 胃还不舒服。
1: 哦，
0: 你看到今天早上还是胃不舒服，你知道吧？
1: 嗯哼。
0: 所以呢，你看，千万不要，可见你就知道我的守纪律有到什么程度。
1: 是，
0: 我真的不能超过八点、七点以后吃东西，我绝对不舒服的。
2: 嗯。
1: 哦，秋华姐，你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示范。
2: 没错。
1: 因为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啊，他是讲说。你最好养成一个晚上睡觉之前四小时
0: 把你不要吃东西，
1: 对，都不要吃东西、
2: 嗯、
1: 让你空腹四小时，
0: 对，
1: 然后你比较不容易得到失智的问题，
0: 你看，
1: 所以说你看哈、啊、除了你用我们的 B 群，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你平常运动这些你都照做都没有问题，然后你生活纪律再增加，像是秋华姐学习，那这样的话
0: 几年来都是这样子，
1: 对不对，所以我就跟你讲说你一辈子都不会失智，秋华姐我现在真的是非常确定，
0: 太多了，太多了。
1: 嗯，
0: 我最近在整理，今天股票涨还是跌，跟我已经毫无关系了。
1: 那就不要管它，对，不要管它。
0: 我现在已经把股票甩到旁边去。
1: 哎，对，不要管它。
0: 我一定要减少我所有的
1: 负担，对，
0: 用脑过度了。
1: 没错，
0: 真的，
2: 嗯，
0: 什么东西一大堆事情，我到这个年纪还没有去规划好。
1: 嗯。
0: 实在不应该。如果你规划好，你就可以轻松，对不对？
1: 哎，
0: 那好，我没有规划好。啊，所以连股票还在喂，早上还边找我们的歌，还边找资料，
1: 嗯，
0: 边看股票，
1: 边看股票。
0: 现在不要了，甩到旁边去了。
1: 秋华姐真厉害，讲话一直都押韵呢、欸
2: 啊，真的。
1: 哎，
2: 怎么有办法做到？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嗯，好厉害啊！
0: 我要做，我就这样做到底。
1: 对，
0: 我就是这种个性。我现在必须要甩掉很多东西。
1: 对对，
0: 必须。
2: 嗯，
1: 找资料，
0: 昨天
1: 看股票、
0: 是怎么样，
1: 什么都不要，
0: 感觉到胃痛。结果本来我不认为这个问题，结果、后来我真的感觉到我真的不是胃痛，因为日本寄来的那种胃不舒服、胃食道逆流的那个阿林寄给我的，
1: 嗯，
0: 我吃了也没效、
1: 哦，
0: 还有临时感觉到胃不舒服、痛的这种感觉的，哦。叫做金软
1: 哦，金软、
0: 我也吃了、没效，这两样吃下去都没效的过程当中、我很少吃药的人、
1: 嗯，
0: 好，没效我就知道绝对不是胃的问题了，
1: 嗯哼，
0: 我就在想

0: 问题一定出在我昨天亚汤好意，就是在那家餐厅走出来，因为那是一个花园餐厅嘛，
1: 嗯哼哼，
0: 要走到座位上跟停车的位置距离很长、
1: 嗯、
0: 距离很长，
1: 哎，
0: 好、哦，所以呢在走那个走廊的时候，不是走廊蛮宽的啦，两个男生这样扶着我并排都没问题、
1: 嗯、
0: 所以路很宽，所以亚芳好意就跟 Richard 还有跟恩柱说，你们两位扶一下，就说叫杰你起来走一下吧，这条路这么的直，然后从这里走到我停车的地方，他们两个男生扶着你走应该可以吧，啊，那让他，我最近一直在学站呐、
2: 啊，
1: 嗯啊，
0: 就在轮椅前面站呐、啊，
1: 嗯，
0: 一直爬起来，就用双手按在两个把手，然后站起来，
1: 嗯
0: 挺挺的站着，啊，都尽量能够不靠，但是如果真的站不稳的时候，就靠一下下，就是后面的这个脚。后面的腿靠一下椅子边边，稍微靠一下下，
1: 嗯哼，
0: 马上又站直，这样子。我现在在练这个，
1: 是
0: 好。结果亚芳突然来一个，要他们两位来扶着我，
1: 啊啊、
0: 然后让我从吃饭的地方座位上那里那个走廊走出去，走到停车的地方。
1: 嗯，
0: 好像还有一段路哎，不算近哎，
1: 嗯，
0: 蛮远的。他们两位毕竟高，你知道吧？180。
1: 嗯
0: 180公分的高度啊、
1: 嗯，
0: 所以呢，他们扶着我的时候，就把我两个手提高。
1: 嗯哼，
0: 你知道，尽管他们已经比较放下了，但是对我而言也是高。
1: 嗯哼，
0: 所以就拉扯到了，拉扯到我的胸椎。
1: 哦，
0: 你知道吧？
1: 哎呀，
0: 啊，我真的实在不敢相信，拉到胸椎就会影响到，因为我在摸我的后面的这个胸椎的时候会痛。
1: 哦、
0: 啊，所以就手一直抓抓抓，抓到腋下这个地方也痛
1: 哦，
0: 然后就抓到前面胸部的下面，哇，都痛哎、欸，
1: 嗯哼哼哼，
0: 所以才会造成的这种不舒服，
1: 是
0: 感觉好像胃痛，
1: 哎呀，
0: 终于明白了，问题出在这里，
1: 嗯哼哼，
0: 哎呀，人家的好意你看看，
1: 拉到
0: 两个父子这样子，
1: 嗯哼哼哼，
0: 扶着我走，结果呢让我有运动的机会，反而是。变成这个样子，而且你看我现在运动的那种方式还必须要去找完全对我没有任何的那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才行，
1: 是
0: 因为现在没什么肉可以保护啊，
1: 嗯，
0: 你知道
1: 所以首要之物还是先把肉养起来哈，
0: 对，
1: 所以说多吃、
0: 啊、
1: 真的要多吃，
0: 所以刚刚呢我就叫 Mindy 帮帮我看该怎么办，
1: 哎，
0: 结果呢 Mindy 就拿一种那个什么，我他说痛就擦，
1: 嗯哼，
0: 你不晓得你听过没有，他就拿来给我帮我擦一擦，就这样子啊，就舒服多了，因为凉凉的嘛，舒服多了。哎呀，可见你就知道说我是什么样的状况之下在活。不过放心，
1: 对，秋花姐的毅力惊人呢，
0: 因为我会转念，
1: 对对对，
0: 转念很重要，
1: 哎，
0: 想到人家昨天跟前天都带我出去玩，这种感觉，你看看这一家人，一个这个淑华，
1: 嗯哼，
0: 还有她老公
1: 是
0: 跟主看儿子，
1: 嗯，
0: 你看这么的热情，一家三口，礼拜六也陪我，因为礼拜六我录好节目了嘛，
1: 是
0: 啊，就没事啊，
1: 啊
0: 啊没事，他们就准备带我出去玩了，
1: 啊
0: 啊，结果我们到哪里你知道吗？
1: 到哪里？
0: 选来选去不晓得要去哪里，本来是想说要去台中，
1: 嗯，
0: 我说不要啦，太远，开车开那么远不行，太累了，我不要这样去那么远哈，哦。如果要去远的地方，必须是要坐什么，坐高铁啊什么才行，
1: 是是是，
0: 哦，啊，没有做这个准备，所以呢，我们去最近的，离台北最近的奥勒，就是林口，
1: 林口，哦，
0: 那目的何在？
1: 嗯，
0: 我想要去买一条裤子，
1: 嗯，
0: 所以说台北呢。Uniqlo 找不到我喜欢的，
1: oh.
0: 我想到那去逛一下。那，嘴巴讲说是买裤子，其实是真的不知道往哪里走，好热。
1: 哎，其实南港那边秋花姐常去，那边是不是也有一个奥莱？
0: 西丁可不常去，
1: 他那边不是弄了一个什么什么拉拉破是吧？
0: 对，有个
2: 拉
0: 拉破，
2: 哦，
0: 拉拉破的东西我比较不喜欢。
1: 哦，你去过了？
0: 去过了，
1: 哎呦，
0: 两三次了。
1: 秋花姐真厉
2: 害，最近不是大道城附近有一个什么天际之眼那个可以去散步的地方？感觉秋花姐可以去，
0: 哦，真
1: 的吗？
0: 我目的是要在室内，
1: 哎，室内吗？室外？
2: 它是室外，
0: 啊，有
2: 漂亮的，
0: 又可以有冷气，可以
2: 哦。

0: 对，
1: 这样才好嘛，我才不会晒黑。
2: 好
1: 好，
2: 好
1: 讲一个很可爱的事情。
2: 嗯嗯，
1: 我们逛完之后就逛一下下而已啦。
2: 哎，
1: 我们就到那里有个叫千叶，
2: 嗯嗯，
1: 哦，我们就到那里吃
2: 吃火锅
1: 啊，吃火锅。吃完之后，怎么会这么巧？出来，然后我们就往台北走了。啊，走高速公路的过程当中，
2: 嗯哼
1: 哼，刚好大道城在放烟火。
2: 啊，对对对对对，
0: 夏日烟火节，
1: 我们一路上欣赏烟火，简直是美极的，
0: 哦，
1: 真的好美哦。哎呀，大道城的这个烟火怎么会每一年都有哈，
2: 嗯？
1: 对不对？我都居然不知道，
0: 嗯。今年还有无人机表演，
2: 嗯，
1: 怎么会这么巧？就在这个时候，刚好我们在高速公路上，
0: 哦，太棒了吧！
1: 你不是在高速公路，不是在高速公路上，你没有办法看到那么完美，
0: 真的，
1: 真的，哇，好美，好美，真的。
2: 太好，
1: 这么巧，你看，这好像老天爷安排的，
2: 哎，真的耶，
1: 刚好那个时间我们在高速公路上，
2: 嗯，
1: 哦，真的很棒。所以前天就是礼拜六，
2: 嗯，
1: 昨天都玩得很开心，
2: 太棒太棒。
1: 所以说，嗯，但是昨天没有睡好，没睡好，心情也会跟着改变，所以不行，一定要睡好。不管怎么样，听众朋友记住，睡觉很重要哈，千万不要说不睡觉哦哈，
2: 嗯嗯，
1: 啊，就故意这样子熬夜啊等等，千万不行。
2: 对，千万不行，
1: 因为你要知道，现在不睡觉，你将来你真的会失智。阿兹海默症，
2: 哎，严重是会这样哦，
1: 真的，千万不要。
2: 然后他们讲说，到了2030年吧，哈，
1: 啊，对啊，
2: 我们的台湾失智人口可能就会到八十几万哦，所以说这不是开玩笑的啊。
1: 嗯，还不错，虽然没有睡好，照镜子，皮肤亮。然后眼睛并没有红，
2: 这个我们是不担心的。秋华姐的生活纪律啊，
0: 对，
2: 没话讲，
0: 真的。
2: 还有你
1: 的
2: 保养，
1: 我们的叶黄素，我吃的真的实在是很认真。
2: 哎，对，要
1: 非常认真，没有睡好，既然眼睛没有红，
2: 对呀，
1: 啊，我还棒，
2: 真是太棒了。
1: 好，继续安排歌曲，
2: 安排的下一首歌曲，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 AI 的哦，叫《心生泪痕》啊。
1: 对，哦，对，讲到这个，就是我们昨天啊，昨天刚好。昨天雅芳本来没有跟我们在一起，
2: 啊，
1: 是他打电话给我啊，问我在哪里，我就跟他讲，
2: 嗯，
1: 啊，我们在这个故宫附近这样子啊，
2: 嗯，
1: 我说你要不要过来啊？我们等一下，我们那个时候是在哪个哪个百货公司，我现在想不起来，
2: 嗯，
1: 哪一家，我们到里面去逛一下，因为时间还早，我们约5:30的，
2: 啊，
1: 那我说我们5:30要到青青啊那个会馆去吃饭，
2: 嗯，
1: 你要不要过来？你们要过来，我赶快增加位置，就这样。他想想，好啊，好，他自己从我们家附近，他办公室在我们家附近，
2: 嗯，
1: 开车到那个故宫那里呢，差不多40分钟。
2: 嗯，
1: 结果他来了，好，就跟我们一起吃饭这样子。
2: 哦，
1: 嗯，对，所以昨天呢，就这么刚刚好，
2: 嗯，
1: 他来了，所以我跟 Mindy 就坐他的车，
2: 嗯，
1: 回家。因为刚好这么近，就
2: 是
1: 他家他的办公室跟我们家那么近，
2: 嗯，
1: 然后那个淑华他们就自己开车回板桥，
2: 嗯哼，
1: 就这样，所以坐他的车回来，他就在路上一直跟我讲说，那天听到你节目里面播了一首歌，叫做《心生泪痕》，
2: 哦，
1: 真的很好听，
2: 嗯，
1: 然后他开始就一直唱，
2: okay，
1: 一路上边开车边唱，所以呢，我就哎觉得他在唱的过程。真的很棒，再播一次给听众朋友听，好不好？
2: 来，
1: 心生泪痕。
0: 好，
2: 嗯 ，OK，
1: 好。

0: 好听的歌曲《心生泪痕》呢、那现在呢有一通电话，不知道是不是秋华姐。我们来听听看啊，看看是不是秋华姐，不是挂掉了啊。因为刚刚我试着也打电话给秋华姐，用我的手机，
1: 对对对，是
0: 因为现在我就不太敢在线下通话。我如果说在线下通话，万一声音又播出去了，
1: 对，
0: 我是担心这个问题。现在线路可能工程部工程人员正在妥善在处理啊，所以说呢，
1: 加速在处理当中。
0: 对对对啊，我相信明天应该没问题了啊。对，
1: 顺畅了。
0: 对，我就想说透过我手机直接跟秋华姐通话、看看是不是秋华姐。那如果是听众朋友，你们想打电话进来，你们就先暂时不要打电话进来，因为现在是比较乱的一个状况啊。
1: 对，没错。
0: 等到之后这个我们的线路通通经过工程人员的检修之后都没有问题了，
1: 对，
0: 那到时候我们再来上线连线都没有问题，好吗？哎，好的。那么还是告诉听众朋友我们的服务电话，27519911，你要什么样的一个健康食品啦、或者说美容保养品啦、你都不要客气啊、随时跟我们联络。
1: 是，
0: 我们最近卖得很好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矿物隔离霜。
1: 对，
0: 矿物隔离霜啊，真的帮助了很多人，像是丽妍的皮肤进步非常非常大。
1: 真的，
0: 我跟你讲，
1: 谢谢他，
0: 自己讲良心话是不是这样？
1: 真的，
0: 你的皮肤现在也蛮亮的、
1: 而且我必须跟大家分享，
0: 而且还有痘痘，现在痘痘都没有了。
1: 对，就是你知道为什么我发现很有效吗？因为就是我这一阵子不是比较勤劳的擦，大家都知道嘛。
0: 是，
1: 好，但是我敢讲的原因是因为已经陆续有三个人都跟我说、你今天皮肤看起来很亮、怎么这么透这样。然后我就说因为我今天有擦防晒呀、而且我每次跟我家里的人讲说哎、大家说我怎么样的时候，他们总喜欢问、大家是谁，讲清楚。然后这一次呢，我就跟他们说有人称赞我皮肤很亮，他们又来了跟我说大家是谁，请讲、然后我就开始念，我就开始唱名说，就是我的同学，还有我去哪里

0: 对，
1: 你要防止紫外线的曝晒，然后呢，你也要防止老化。除了保养很重要之外，最大最大的一点就是要防晒，因为紫外线是会让你老化的哟。
0: 因为你现在还没有到30岁，
1: 嗯，
0: 所以让你偷懒一下，
1: 哎，
0: 等到你满了30岁，请你一定要再增加爱迪斯提拉抗老精华。
1: 我甚至觉得我现在就可以偷偷用了，因为我的法令纹也跑出来了。我就说我很像宇智那个火影忍者里面有一个角色叫宇智波鼬，然后他的特色就是他法令纹很深。我就说我是宇智波鼬。
0: 还好啦，我看起来是没问题啦。
1: 是吗？
0: 对，真的，我是看你肤质，肤质是很好，没有问题。
1: 对啊，感谢我的产品。
0: 等到你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你就需要让皮肤多一些营养。
1: 嗯，
0: 那个时候你来考虑我们的爱迪斯提拉抗老精华，
1: 是
0: 你不会后悔的，
1: 嗯，
0: 好不好？
1: 对。
0: 如果再要多投资一点的话，顶多就是每一次多
1: 鱼子精华，
0: 多滴个2-3滴的这个鱼子精华就搞定了，
1: 啊，一大享受。
0: 对对对，鱼子的东西很贵啊，但是我们卖的价钱确实很便宜啊，
1: 嗯。外面你真的看不到
0: 这样的价
1: 格。对对对，
0: 这个慢慢再跟听众朋友。有介绍，因为有很多新的听众朋友对我们的产品一下子没有办法了解那么多，
1: 来日方长，
0: 慢慢来，慢慢来，你只要记住我们电话2751-991，或许上网路，
1: 对，
0: 我们的 LINE， 我们的这个 Facebook，
1: 对，
0: 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内容。
1: 是的，你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 脸书的话就是搜寻午后2点嘛，
0: 哎，
1: 就是午后，你要打皇后的后还是打后面的后都没关系，你就会看到有秋华姐的长相，美美的。
0: 是的。
1: 那如果要加入我们的 LINE 呢，你就在加入好友那边搜寻 EYDIS，EYDIS 就是我们爱迪生的名字，打2遍，然后按出搜寻，一样会出现一个大美女的头贴，就是我们的秋华姐。然后你就不要害羞的按下加入好友，传个贴图，那公司的人就会回复你的讯息咯。
0: 是的。
1: 嗯。
0: 好，现在开始进行我们的故事喽。

0: 好，今天的故事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一些古老的寺庙，和一些法师。其中有一个法师哈、啊，他叫做小安法师，小是破晓的小，安全的安。小安法师的神机故事还蛮多的哈，这是在山西，河曲县的一个古老寺庙叫香山寺的故事。那么很早以前呢、啊，山西的河曲县有一个村叫做焦尾城村，住着一户姓燕的大户人家。这个当家的人呢，就称燕员外。有一年呢，这个燕家所谓的一匹马，突然生下了一只小马，他们叫这个小马呢，叫做小马驹。哎，小马驹，哎，如果是生小羊呢，就叫小羊羔。这是
1: 想到吃的，
0: 这是大陆的用法啊。
1: 小羊，
0: 但是传统过去中国的用法的确就是这样啊。生下了这个小马驹啊，这匹马驹子生下来以后长得非常快啊，没有几天，长得竟然跟那个高头大马一样了。哇，天哪，这是什么马？对，这不是一匹普通的凡马，它算是一匹神马了，全身雪白，唯独它四个蹄啊，四只脚啊，各长着一圈红色的毛，很特别吧？很特别，就像四团熊熊燃烧的火焰一样啊。因此呢，就起名叫做火焰驹。这个火焰驹啊，它特别凶猛啊，谁要是接近它，它就踢哦，它就咬哦。你知道被那个马蹄子啊，或者驴蹄子给踢到的话、那不得了。所以有人，就是尤其大陆人呢、他们讲话说、你脑袋被驴踢了是吧？要不然就讲说你脑袋进水了是吧？
1: 对啊，真的是这些损人的话。
0: 对，都是这样的嘛。那我们台湾是怎么讲？啊，大妈空咕噜是吧？这是日本的。
1: 脑子灌了水泥呀、
0: 对对对，都是形容了、
1: 对。
0: 然后呢，谁都接近不了这只马驹子，没有办法了。

0: 员外啊，他就只好让家人把这匹马，把它圈养在一间大的房子里面，
1: 嗯，
0: 喂草还有给它水都从高的地方直接用个绳索给它吊下去，
1: 嗯，
0: 其他的全部都封起来。小安法师听说这件事以后，就长长叹了一口气，哎呀，当时他们正在修庙，你知道吗？那个地方是个风水宝地，他要修庙，修香山寺，结果修了一半，他就说：“各位长工们，谢谢你们，收工吧。”啊，还没做完呢，师傅，不修了，不修了，收工算账。大家都是非常奇怪啊，哎，怎么搞庙只修了一半就算账，叫我们走啊？小安法师仰头看天说：“以后你们会清楚的。”还有的说：“哎，庙修了一半就停工，这样的话其实对庙方也不好，损失会更大哦。”小安法师最后说了一句话，很有这种佛家的寄语，他们讲说打寄语啊，就代表说好像有重要的事情要发生，不能明说，
1: 嗯，
0: 就叫做寄语啊。尤其是在一些得道的高僧，如果说他知道时间到了，他要回到这个某个地方去了，西方极乐世界要圆寂了，他就会讲出一些寄语
1: 啊，
0: 听得懂的人就懂，
1: 嗯，
0: 听不懂的人就不懂，
1: 懂的人就懂。
0: 那这个工人就说：“师傅啊，这个庙修了一半就停工，这样庙的损失会更大哦。”法师小安法师说什么：“不怕，自有天成。”自有天成什么意思？就是自然有老天会去成就这件事情了。那么就这样打发走了工匠之后，他也收拾了行李背上就走，来到了刚刚所讲的那个燕员外家。哎，到了他的这个那个院墙外面了，正好他碰见燕员外在院子里面散步，然后他就说了一声阿弥陀佛，然后就跟燕员外讲了：“听说你们家养了一匹奇怪的马，不知道能不能让我看一看。”燕员外上下打量，他就随口说：“哦，他在我们的那个棚子里，关那个牲口的棚子里，你自己去看吧，但是你小心哦，他会乱摇乱踢哦。”小安法师二话没说，来到了棚子外面，往里一看，那匹马也正好回过头来看见了小安法师，就立刻叫了一声，嗯，之类的啊，然后跑过来就用嘴，不是咬那个小安法师，
1: 嗯，
0: 而是舔他。
1: 哎呦，
0: 感觉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一般
1: 哦。
0: 他就舔那个小安法师的手，小安法师就在他的头上一直摸。哎呀，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哎，讲这个话好像他们早就认识一样啊。
1: 哎，
0: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让我找的好苦啊！说完了就把那个关马的那个棚子的门呢，啊，给打开了，很轻松的就把马牵出来。牵出来，他没有叫，也没有乱咬人，也没有乱踢人。然后呢，这个小安法师就直接翻身上马，就骑上了这一匹奇怪的马，然后就走了。燕员外发现，哎呦，这是我的马，你怎么骑走了？就在后面叫啊，
1: 嗯，
0: 你不能骑走啊，回来，那是我的马呀。小安法师头也没回，就从马的上面直接往后面丢了一包银子。
1: 哎，
0: 没有一会儿呢，连马连人影子都没了。小安法师就这样得到了，就是回到他该去的地方了，就是所谓的往西方极乐世界了啊。然后就等于说他是一个得道成道的高僧了，那匹载他走的马当然也是一匹神驹了，以前的老朋友了。结果过了没有多久，那个寺庙不是还没修成吗？
1: 嗯，
0: 香山寺还有一半没修成啊。没有多久来了一个和尚，这个和尚叫什么你知道吗？天成。记住刚刚那个民工讲说：“法师啊，这个庙只修了一半啊，你叫损失更大。”小安法师说了什么？说不怕，自有天成。
1: 哎呀，
0: 他讲这个意思，他早就料到天成和尚会来继续把那一半的寺庙修成，
1: 嗯，
0: 所以说山西河曲县 香山寺。

0: 这座古老的寺庙就是有两位得道高僧，一个是小安法师，一个是天成法师，他们合力完成的。所以啊，有的时候佛家的人呢、啊，他们就天机也不会泄露，
1: 对，
0: 就是打那种禅家的那种语言，
1: 对，一种谜语，
0: 打
1: 寄
0: 语
1: 啊，
0: 对对对，这个是我觉得蛮有意思的，的确有很多话，说破了或说开了，哎、嗯，有时候就不灵了，
1: 对。

0: 好 ，OK。
1: 对，
0: 再次的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服务电话27519911啊，我们的丽人屋是27519922啊。今天是电台换机器，换全新的机器，
1: 是
0: 那感谢电台哈。照顾这些节目啊，节目的主持人，包括不管是电台内的、电台外的外置节目都一样。
1: 嗯，
0: 大家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1: 对。
0: 有什么问题反映啊？电台
1: 互相协助，
0: 第一时间呢就处理啊。
1: 对啊。
0: 所以说这个换机器不是一件小事啊，因为电台要花不少钱，
1: 是
0: 要动员不少人力。
1: 对。
0: 大家呢通力合作哈。当然我们也是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这个机器。
1: 对。
0: 第一天刚刚适应这个机器的过程当中，难免会有一些
1: 手忙脚乱。
0: 如果说有一些这个杂音啊、杂讯啊，或者说不该出去的这些声音出去了啊，还请听众朋友您今天多多包涵，之后就会慢慢顺了啊。
1: 对对对，
0: 好不好？也感谢我们电台的工程人员，感谢他们，他们辛苦了。
1: 但是说不定这也是一种有趣的地方，因为现场节目你才可以听到这么临场的东西啊。
0: 对
1: 对，如果是预先录制的那种啊，通常他们就会把它修剪得很完整。
0: 是是是。
1: 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种现场节目反而会让听众更喜欢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可以好像真的与你们身历其境的感觉一样。
0: 对啊，就像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
1: 对，
0: 等一下这个丽妍再跟大家讲，我先抢你一点时间。
1: 没事的呀，
0: 今天是7月27，对不对？
1: 是。
0: 全台湾有14个县市都会停水，但停水的时间不一致，停水的长短也不一致。大家自己去详查那个台水的官网，或是说你去问你们家附近的里长都可以哈。7月27号起，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苗栗县、宜兰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南投县、嘉义县市、台南市、高雄市几乎全包了，还有个屏东县。全部大规模的更换管线，然后还有找出漏水的地方，或是说管线的转接，
1: 是，
0: 这是一个大工程。
1: 对对，
0: 所以几乎是全省都动了啊。那所以说详细的地区什么时候停，停几个小时，你去台水的官网去查，或者说问里长就知道了。
1: 是的，
0: 你不要不知道这个消息的话，以为说奇怪怎么搞，我一回家需要水啊，来做饭做菜啊，洗东西就没有水。你最好先搞清楚好不好。
1: 不要像那个功夫一样，那个他说包租婆怎么忽然之间没水了呢？
0: 就被包租婆扁一顿。
1: 对，就被包租婆扁了。好啊，趁着最后一点点时间呢，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这几天呢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应该说是这一阵子以来啊，因为呢最近跟我聊天的人里面不夸张，10个里面真的有10个都会跟我说我最近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呢我先问了我的 ChatGPT， 他跟我说叭叭叭怎么样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每个人一遇到事情，我们第一个首先分享的对象变成了 AI，变成 ChatGPT，对，然后 ChatGPT 呢，它会整个很顺应人类要的，它会满足你的情绪价值，
0: 它会提供你情绪价值，
1: 对，
0: 很麻烦的，讲好话，讲好听的话，
1: 对，没错。然后，但是我觉得很妙的点是，我今天不是要来讨论说它的正向跟负向，我只是想要讨论这一个现象，就是说 AI 到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那我昨天在跟一个人分享的时候呢，我觉得他的观点很酷，他是跟我讲说到目前为止他对于 AI 带给他的影响跟带给他的感受是正向的，因为他觉得 AI 已经被他创造成一个像是他的心灵辅导师一样，他就讲说我觉得 AI 他就变成已经被我训练成一个是我的心理咨商师，很多东西我可以透过他，透过下指令然后让他回答我一些我需要的东西。
0: 是。
1: 那当然在一些知识上面的东西呢，我还是得保有我的批判性，我还是要去做好自己查证的功能。
0: 对，
1: 这点很重要，因为 AI 呢他会犯错，在一些知识性的东西他给你答案之后，他当然不会跟你认错，是你要自己再去求证说你给我的资讯是不是对的。
0: 对，
1: 因为我们知道它背后是很庞大很庞大的数据计算出来之后统整给你的，像我之前会问他一些很无聊的问题，我可能一时想不起来某一部韩剧哪一集主角说了什么话，好我去问他，结果呢问完之后他给我假设是 A 韩剧，他给我 B 韩剧，那我当然知道这是错的啊，因为我知道是哪一部剧，可是我忘记哪一集，所以我就会跟他说你做错了。
0: 是。
1: 对，然后 AI 下一步才会回你说 啊，对，是我错了，然后再去。嗯，所以呢，我想要跟大家提醒说 ，AI 的确是一个可以帮助你的东西，但是呢，我们还目前啦，目前还不能100%的依赖它。
0: 对，
1: 你还是要有自己，你不要把你整个。整身都讲难讲讲夸张一点说奉献给 AI、
0: 嗯、
1: 你还是要有自己的理智，有一些他回答你的东西呢，你可能还是要去自己稍微思考一下，判断一下说这样的资讯是对的吗，或者他是给我情绪价值顺着我的毛摸吗、
0: 嗯、
1: 嘿，这些都很值得我们去思考。但是呢，我觉得 AI 还是可以跟我们，就是未来我们就可以像是互利共生一样子，然后呢我们大家都会适应跟有 AI 相伴的这些未来的生活啊。
0: 对
1: 啊，对，就是我最近对于 AI 的一些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0: 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吧，
1: 是，
0: 但是有的时候从传统过渡到科技，科技当然会兴盛一段时间，
1: 没错，
0: 但是到最后啊，一定它又会再返回来，你知道吗？
1: 对，
0: 要不然的话，你看那个时装界、
1: 哦、
0: 流行的趋势，始终就是一直不断在前卫复古、前卫复古之间在摆荡、
1: 一直交织、
0: 在来回，你知道吗？
1: 是啊，
0: 这就是一个基本的逻辑啊。
1: 对，
0: 你说 AI 它发展到一个极致之后，它到最后还是回过头来，
1: 嗯，
0: 走向这个比较人文啊，
1: 嗯，
0: 传统啊，
1: 对呀、
0: 啊，哲理啊这一方面的这个事情是一样的、啊
1: 嗯。是的。
0: 所以我今天刚好也看到一个新闻，是讲到这个陕西，
1: 啊，
0: 中国大陆陕西的师范大学，每年都会有5200多个新生录取、
1: 嗯、
0: 录取之后你知道他们学校有10个退休的教授、
1: 嗯、
0: 或是在职的老师，
1: 对，
0: 要花15天大家分工为这5200个新录取的新生手写通知单、通知书，
1: 手写，
0: 而且用毛笔，
1: 哎呦，
0: 其中有很多是书法家、
1: 哦、
0: 然后大家就说来我们这5200个啊，
1: 嗯，
0: 10位老师一人分配500多个，就是在15天你要写完你手上的500多个录取新生的名字、
1: 啊、
0: 名字，然后寄给人家。
1: 对，
0: 是这样。我觉得他们能够在现在科学当道、AI 当道的情况底下，嗯、还能够这个
1: 纯手工、
0: 纯手工写下这个东西、嗯，我觉得真的是蛮可取的一件事情，
1: 嗯嗯、
0: 蛮不错啊。
1: 对，
0: 好，那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安排的这一首歌曲，
1: 嗯，
0: 叫做
1: 交换
0: 舞伴啊。

0: 好了，在这首歌声当中啊，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现在秋华姐也上线了啊，让秋华姐跟大家说再见。
1: 哎、
0: 秋华姐，
1: 好感动，哎，啊，你们讲的这段话让我休息，他已经睡着了。
0: 是是是，
1: 谢谢听众朋友，给我休息的时间。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午后燃点，我们明天节目中好好聊喽、祝福大家
0: 健康
1: 快
0: 乐，
1: 拜
0: 拜。
2: 各位午后燃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萧敬腾还有阿令对唱的作品，叫做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哦，这算是强强联手齁。好，两位很会唱歌的人一起唱的新单曲跟大家分享。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今天有关股市的盘后资讯。美股道琼上涨 0.46%,S&P500 上涨 0.05%, 纳斯达克下跌 0.64%, 费城半导体下跌 4.25%, 德国股市上涨 1.36%, 法国股市上涨 0.88%, 韩国股市为本次 AI 供应链的震央所在。金融服务委员会宣布将杠杆 ETF 投资者最低现金存款要求购买单股杠杆 ETF 的最低保证金从1000万韩元提高到3000万韩元，且认可现金，并暂停新的单股杠杆 ETF 上市，从原定的8月5号提前到7月31号实施。日经指数平盘上下震荡，仍低于60日均线，留意前波62704点是否具有支撑力道。韩国综合指数盘中再度跌破120日均线，不过仍然属于维持在低档震荡，同样要留意前低6429点。中国上证指数弱势反弹，在中长期均线下试图打底。香港恒生指数维持在60日均线附近整理，美元指数是 100.5 到 101.5， 新台币约在 32.4， 日元是 163.6。 加权指数今天开低震荡拉尾盘，中场是下跌 20.65 点，跌幅 0.05%， 收在 43634.19 点，成交量为 7176.86 亿元，成交量能再次萎缩，不过留下下影线，指数二次跌破60日均线，前波低点41967点还有42000点整数关卡，或将具有短线支撑力道。日 KD 指标交叉向下，日 MACD 指标黑色柱状体增加。震央的韩国股市如果能够止跌回稳及去杠杆有初步进展，将有助于盘势回归财报与筹码面。清洗过的浮额搭配修正后的本益比，有利于展开打底或者是进入反弹。柜台指数与加权指数同步中场是上涨 0.46 点，涨幅 0.12%。

收在 378.09 点，成交量是 1665.5 亿元，同样也是出现萎缩，盘中两度跌破120日均线，日 KD 指标接近交叉向下，日 MACD 指标黑色柱状体减少，短线为 AI 基本面略有杂音的资金调整阶段，主要为 CSP 现金流转负的疑虑。国际股市政经局势与联准会未来的利率政策仍为不确定因素，不过主因为筹码去杠杆化，观察是否出现强势族群将成为下一波的主流。台积电2330平盘收盘仍在60日均线之上，联发科2454是跌 1.87%，站回到十日均线之上，台达电2308跌 1.68%， 鸿海2317涨 0.2%， 日月光投控3711跌 0.82%， 南亚科2404，川湖2059，大力光3008，还有华邦电2344涨幅都超过 3%。 持续观察电子次产业的资金轮动，包含被动元件、功率元件、记忆体、工业电脑、封测设备、低轨卫星、光学、磷化铟、特用化学、 PCB、 CPO、 BBU、 探针及机器人等。金融股普遍收涨，传产股以航空股表现相对较佳。这就是今天有关股市的相关情势，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个作品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周杰伦所带来的作品，我们要听一下周杰伦所带来的歌，这首歌名叫做《那天下雨了》，一起来欣赏。

0: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正声广播公司哦，最近陆陆续续开出一些很有趣的班，那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哈，有空的时间可以来这边报名。那首先呢，就是针对家中的小朋友，好，那就是因为暑假很长嘛，那有时候要丰富他们的暑假生活，那正声广播公司呢，就是跟 Teacher Carrie 有办了一个这个双媒体哈，双语的多媒体体验营，那这个体验工作坊呢，是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有超好玩的双语媒体试读课程、广播剧录制、摄影棚主播播报体验，时间是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好，那就是只要是小朋友是小三，好，过完暑假之后升小三，然后到国一的同学都可以来这边参与我们2026正声广播与 Teacher Carrie 的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报名电话是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好，那上课地点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啦，所以坐捷运到台大医院站，好，四号出口步行六分钟就会到了。那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 Teacher Carrie 老师哦，他自己本身是国中英文老师，那之前当然也有教过这个国小啊，好，那是一个双语教练，那同时他录制的 Podcast 下课还想听也荣获金钟奖这个节目奖还有主持人奖入围的肯定。好，那所以呢这次请他用双语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下午的这个课程。好，那整个费用呢是1000块钱，好，1000块钱，好，这个是佛心来着的价格齁。好，那家长呢就可以这个12点半就把他带来这边报到，好，那1点半到4点半他们就在这边活动，那家长就先离开，然后4点半的时候再来接小朋友。好，那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好，那另外呢就是如果说你是有手机的朋友，那想要做一些短影音，那现在短影音呢手机拿起来可以拍嘛，那拍了之后呢怎么样剪辑，好，那录影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技巧，然后可不可以用 AI 的方式来协助你把影片做得更好。好，那 AI 不只能够生成图片，也可以化为你的影音创作的好帮手。那所以呢我们正声也开了一个用手机玩创意翘首影音创作班的进阶班。好，那这个班级呢就是总共会上这个8堂课，那每周二下午的2点到4点，那费用是4500元，上课的地点是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那报名电话呢是2361-7231 2361-7231 分机717 2361-7231 2361-7231 分机717。那这是我们8月会开的班，好，那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先报名，然后顺便问一下说8月是几号的时候开始要上第一堂课。好，那另外还有我们的正声广播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好，所以如果大家有广播梦想要做广播的东西的话呢，我们在8月17号到11月2号共计10周，也是有一个礼拜一下午2个小时的课程，跟大家分享广播的魅力。那原价是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是8000元含税，上课地点一样在正声广播公司，报名电话2314-9121 2314-9121。
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

0: 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

听到的是来自于洛拉琼斯所带来的歌曲，叫做 Don't Know Why。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接下来跟大家继续聊聊今天有关股市的相关情势哦。那其实呢，就是现在最近好，其实应该是从去年开始啦，整天都在讲说到底是会不会升息啊，或者是说期待降息啊。那美国联准会 FED 在29号的时候将召开利率决策会议，行政院前副院长中研院兼研究员施俊吉今天在 FB 表示哦，当前市场已经有五大隐忧，如果联准会决定升息，可能会产生双重平仓风暴，分别是日元套利平仓、美债基差交易平仓，预计台股、台积电这些 AI 供应链会被当成提款机疯狂提现，引发技术性暴跌，伤害力堪比双台来袭。好，那这是这个施俊吉今天在脸书以美国升息恐引爆对冲基金及日元平仓双重风暴为题发文哦。那提到金融时报知名的专栏作家台地曾经撰文指出，一年当中最容易爆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时间往往会集中在8到10月之间，这段时间可以说是金融市场的台风季节。那他说呢，现在目前市场面临五大隐忧，第一个就是战争与能源，美伊战争影响油价，加剧通膨复燃危机。那第二个就是日元贬值危机，日元目前已经跌到 163.85 日元兑换1美元的历史低档。那第三个就是美国公债崩跌，美国的公债十年期公债已经飙升到 4.7%， 直接牵引国际资金流向、长短期借贷成本以及各类资产的估值。那第四个就是 AI 投资过热，资料中心还有其基础建设投资今年是预估7650亿到8500亿美元，抢资源刺激物价上涨，抢资金推升借贷成本还有公债殖利率。那第五个就是联准会利率图穷匕见，好，这个新主席华许对通膨采取零容忍态度，市场已经没有人在讨论降息这件事，好，那是在聚焦说啊，应该是升息一码还是维持利率不变。那施俊吉指出，联准会如果维持利率不变天下太平，但是如果通膨恐怕更难驯服，所以如果万一联准会升息，即便只升一码，也就是 0.25%， 也会对紧绷的金融情势产生关键性的传导效果。首先对于总体经济而言，升息会垫高借贷成本，降低总和需求，有效抑制市场对通膨的预期，因此有助于对抗一般物价水准的上涨。其次对汇率而言，美国利率上涨之后，美元走强，日元跟这个台币这些非美货币，在美国宣告升息的瞬间，就要迎战排山倒海而来的贬值压力。因此，中央银行不是被迫跟随美国升息，就是被迫全力逐贬，才能够稳定汇市。那施俊吉表示，真正可怕的冲击呢，是双重平仓风暴，这个伤害力堪比双台来袭，如果再叠加藤原效应，这个危害程度可能会史上留名。那危机一就是日元套利交易平仓，因为有很多机构的投资人，他长期是介入大笔利率近趋于零的日元，然后再转身去买高报酬的 AI 科技股与美债，好，这个叫做日元套利交易。所以如果联准会决定升息，美日利差进一步扩大，日元套利交易将更猖獗，逼迫日本升息以缩小利差，并且干预汇市，阻止日元继续贬值。那2024年8月5号的时候，日本升息逐贬，借日元套利的机构，争先恐后，卖美股换日元，然后去还日本的贷款。那全球股市包括台股哦，顿时就成为提款机，有价证券被无差别的抛售，只求立即变现。好，这个就形成了日元套利交易平仓风暴。
那他说呢，日元套利交易的总额决定平仓的规模，进而决定风暴的强度，但是这个金额很难核算哦，估计基本盘大概有1兆美元，那至于台股会被提领多少也很难预测，但是在2024年那一次台股一天跌掉总市值的 8.35%， 所以这个金融台风的强度应该叫强台、中台或轻台，就留给世人自行评价。那危机第二个就是美债基差交易平仓。他说呢，因为华尔街对冲基金发现美国公债现货与公债期货之间长期存在微小的价差，好，也就是基差，那所以有人很聪明，好，他就会为了赚取这份价差并且放大微利，所以一边买进短债现货啊，另外一边放空长债期货，那同时在附近买回协定市场，将财务杠杆扩大到20到50倍。好啊，这个是比较高端的做法，我们一般人不会啦啊，但是就是讲一个逻辑，联准会如果升息，长短期公债殖利率都会增加，公债价格都下跌，基金的期货空单会赚钱，而现货多头则是赔钱，两个价值对冲，最后总资产净值变化不大，那原则上是这样。但是呢，如果基金是以买入的现货抵押在这个 repo 市场借钱，那当美债现货价格大幅下跌的时候，会被追缴保证金或提高质押减价率，只好在现货市场流血抛售短债以强制平仓。好，那这个跟我们现在讲的几代同堂，好，那个原理意思是一样的啦，好，就有的去有点类似股票被拿去质押啊，你的那个维持率不够了啊，就看嘛，你补钱啊，不然你就是卖掉，好，所以这个原理是同理可证，好啊，所以呢，像这种超高杠杆的多头踩踏，好，就会扩大，好，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就会变成类似1998年LTCM 的全球金融窒息危机。那根据联准会调查，目前这一类的交易曝险规模大概是8300亿美元，而避险基金持有高达 2.5 兆美元的公债，好，所以呢，有国际清算银行 BIS 严厉警告，避险基金可能会快速的减持美债啊，那这个就是让当今世界最令人担忧的金融风险。那这个双重危机的本质就是华尔街的金融机构跟影子银行面临借来的日元要还，还有呢对冲基金面临亏损的期货保证金要补，好，这两大难关啊，填一个难关大概要1兆美元，所以合计要筹2兆美元才可以脱身。那钱从哪里来呢？由于台股是亚洲流动性最好、体质最优异的资产，所以台积电跟 AI 伺服器供应链的股票会率先被当作提款机疯狂提现，这是本周联准会利率会议背后让全球还有台湾忐忑不安的真正核心。那还好呢，就是这种因为杠杆还有套利交易所引发的暴跌，好，那理论上他刚才原理已经讲过了嘛，那他并非是基本面，好，经济基本面出问题或者是 AI 泡沫化，而算是技术性暴跌，好，所以你可以把它姑且视为大盘修正。那这样的金融台风或许留下一地灾情，但是不会盘旋下去，好，那他文章就写到这里啦，那简单的讲就是台风过去之后你要看你有没有活着有些人就是不堪摧残啊，齁。好，那这个是简单来讲就是这个他施俊吉齁，他在 FB 写的文章，好，意思就是要看一下这个联准会的利率决策会议的结果，好，那如果升息的话就会遇到他刚才讲的这个风暴的问题。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的这首作品歌曲呢，就是来自于信乐团所演唱的歌曲，这首歌名叫做《一了百了》。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0: 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 02-2361-7231 02-2361-7231

OK，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听到的歌曲非常经典，来自于张惠妹所演唱的《简爱》。好，那今天呢，其实台股在盘中哦，最高其实有跌600多点的，一度下挫将近600点左右。那中场呢，则是强拉平盘附近，收在43634点，不过量能萎缩到7176.86亿元，其中三大法人卖超9590万元，那外资转买80.4亿元，由卖转买。分析师指出，韩国股市筑底讯号慢慢显现，两倍杠杆的海力士也连续两周不破底，再卖已经相对有限。外资在联电、国巨这些巨头将法说会之际，再加上周四联准会会议，目前收手观望的态度浓厚。那观察外资买卖超，今天买进群创 5.6 万张，联电 4.3 万张最多。那卖超方面则是调节至上，华邦电、汉翔这些个股都是破万张的哦。好，那除了大幅加码群创、联电、那台中营也是获得敲进24494张。那另外同步加码传产股，像是长龙行有19049张，南亚130318913张，中钢200217467张，台泥110117345张。好，那今天呢，就是刚才讲到这个看法是凯旭投顾分析师王世伟说呢，台股成交量呢明显急缩，反映出国内外法人观望气氛都十分浓厚啊。但是外资由卖转买，关键还是在亚洲的韩国指数慢慢出现筑底的迹象，两倍杠杆的海力士也连续两周没有再破底，好，所以这时候再卖应该是相对有限。那另外呢，周三联电啊、国巨啊、新兴啊这些过去比较强势的股，都要召开法说会，让内资也在同步观望。然后礼拜四就是讲到这个美国的联准会利率决议，也是市场关注的重心。所以这时候除了法人观望之外，那个当冲客也明显的讨不到便宜，好，所以他就不当冲了嘛，好，所以就成交量就萎缩了，好，就急缩的状态。好，那目前呢，就是台湾期货交易所的数据，上周五外资净空单水位是来到了76260口，那今天呢则是78699口。汇率方面，台币相对美元早上仍是微幅走贬的状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这个 M2M 他们当年所演唱的一首歌，叫做 Pretty Boy。

0: Pretty Boy 来自于 M2M 所带来的歌声。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今天就是有关股市的部分，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为了防四代同堂，现在金管会也准备要来补洞了。为什么？因为为什么会有这个四代同堂六代同堂？因为就是借钱的管道不太一样，那为了避免民众为了投资股票而使用杠杆跨业堆叠的风险不断的升高，所以金管会将出手解决民众杠杆跨业堆叠。但是呢各个金融业别的资料没有办法互通。那根据知情人士指出，现阶段最快采行的措施将是未来民众如果要向券商透过不限用途款借贷这些方式融资买股，必须要出具个人在联征中心上所显示的借贷记录，券商才会核准。那至于是否进一步衍生到民众在券商进行融资券业务，都必须出具联征中心资料才被放行，尚待金管会内部进一步讨论而定。那另外一个就是银行未来乘坐信贷，银行局已经更严格要求落实 DBR， 也就是个人月所得负债比22倍的要求，因此银行未来在申贷条件上将更重视民众的固定收入，尤其是月薪水准。那目前券商对股民所开放的不限用途款项借贷业务主要是以股票作为担保品，也就是大家说的质押。那倘若民众手中有股票的现股才能够获得贷款再去投资更多的股票，但是由于先前民众为了投资台股杠杆已经开得太大，好，那现在券商并非联征中心的会员，所以看不到联征中心的资料，直接由联征提供也有个资法的疑虑，因此金管会内部在进行跨局讨论之后决定再追加新的封管条件，由民众自行自己出面去向联征中心取得个人在银行体系借贷的资料，提供券商做参考才能够放行。那根据了解，金管会已经在本月陆续找八家左右的银行了解所有跟周转金相关业务乘坐的情形，那绝大多数都是民营银行，不少是外界耳熟能详的民营银行都在名单之上。除了大型银行之外，中型银行但成长率特别高的也被找来。那在业务成长率方面，金管会不会只是看信贷，举凡是以房贷为基础的理财型房贷或者是车贷都列入金管会的筛选指标，不论是绝对金额或者是成长率，如果比起同业平均水准更高都会被找来喝咖啡，了解股票有关的相关周转金借款情形。当然不止银行局，也出动了检察局了解银行业务乘坐贷款。好，那我觉得刚才那个新闻里面有一段很有趣，他说倘若比同业平均水准更高，基本上大家都做差不多的事情，好，那大家平均都提高了。好啦，那反正呢现在就是有在注意这件事情啦，好， 有在注意这件事情。好，那未来借款的方式可能大家要更update 一下，好，有一些新的状况。那在这边呢也祝福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1: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2: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 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织女，政府传简讯叫我点击连结，就能立刻领补助哎。
4: 等等，上面有显示111吗？
3: 没有哎，那是什么？
4: 政府的专属简讯都会用111短码发送，还会加上手机末三码跟机关名称，缺一不可。
3: 好险我没有点下去。
4: 难道一年不见你就带着假简讯来找我吗？
5: 陌生连结别乱点，先查证才能省荷包。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0: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好，今天是7月27号，欢迎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我们星期一到星期五呢，下午的5点钟到6点钟为大家进行的赢家向前看。我们今天下午呢，电台呢非常的热闹齁，因为我们的广播班哦，乐龄广播班第七届呢，今天下午呢刚刚完成了结业典礼、结业式哦。这些来参加乐龄广播班的同学们哦，我觉得他们都非常的有活力，而且几乎都是我个人觉得，E 人偏多。E 人大家知道吗？个性都比较开朗、外向哈，非常的爱聊天哈。那基本上我觉得会来参加乐龄广播班的同学哦，就是不会让自己一直闷在家里的。除了上班之外哦，或者是现在已经接近半退休了，也不一定都是完全退休的人才会来参加我们乐龄广播班，有一些呢大概已经半退休了哈，那手上还有一些些工作，但是呢已经有一些自己可以掌控的时间，就可以选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呢这些好姊妹们、好姐妹们，大家呢这个已经有了一些生活历练，那可以分享自己过去的人生经验。大家其实聊起话题来，我觉得都非常的有趣。那不管是以前的工作经验呐、婚姻经验呐、然后我觉得跟年轻的这个族群聊天的内容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那是另外一种非常开心，而且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那我们这个乐龄广播班哈，从第一期开始办，然后办到现在第七期了。每一期的同学哦，因为都来自不同的职业啦，不同的年龄层呢，甚至呢也有不同的有些时候是有认识的朋友一起来的，有些时候也有蛮年轻的，其实呢不见得是年纪很大的齁，有一些这个其实大家不要以为乐龄两个字齁一定是年纪很大，没有耶，我觉得这几期下来有一些年

既没有比赢大多少哎、欸，因为他们很快都财富自由了，所以呢就可以退休了这样。但我觉得这样很好，就是说我自己想做什么事情哈，自己都去去规划，然后有一些呢夫妻一起来参加的也有哦。我觉得现在的人。

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开心，就是说可以去自己决定自己要去怎么样规划自己的后下半生下半生。那今天录音广播班呢结业的时候，大家可以听自己的作品，包括录了广播剧，那录了广告，还有拍了这个news， 就是呢当电视主播报新闻，因为我们有摄影棚啊，大家看自己的成果发表觉得很好玩齁，自己录出来的声音，那经过我们的后制啊剪接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作品，那还有这个颁发结业证书齁，都是很一回事哦齁。好，那我们下一期的乐龄广播班呢8月17号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8月17号要开课了。这一期齁，第八期8月17号开到11月2号，一样就是10周齁，10周。那一样是在每个星期一下午的2点钟到4点钟齁，我们一样会有正音班，然后会有跟大家分享这个音乐的节目怎么做，健康的节目怎么做，然后还有广播剧的练习，广告的练习。那而且每个礼拜呢，除了有一堂课程之外，另外一个小时呢都会让大家进录音室齁，去录音齁，然后去练习很多不一样的节目内容。那还有一堂课呢可以让大家当主持人齁，访问歌手齁，访问像上一期访问了吴敬贤老师，有的时候是访问这个李明德老师齁，都有让大家可以自己在15分钟到30分钟的时间里面先拟好提纲，想象说如果你是一个节目主持人，广播主持人，你要怎么样访问一个歌手好，或者是一个名人这样子。那也有在这个请你先这个打扮好，穿的美美的，帅帅的，然后呢播报新闻，我们帮你把它录下来齁，做成一个新闻的片段齁。好，那想要报名的朋友都可以打电话来问，我们一样是小班制哦，大概六个人到十个人就会成班，那每一个人都会练习到，每个人都会有作品齁，完成结业的时候都会有作品带回家哦。好 ,23149121,23149121 可以打电话来询问。好，这个是今天我们下午乐龄广播班结业了。另外啊，我们等一下再来讲这个今天的股票好了，今天的股市行情震荡的颇剧烈的也，而且因为今天早上您一直很忙，所以没有一直盯着盘。等到这个下午收盘的时候，我一看还吓了一跳，想说诶怎么尾盘突然拉上去了，尾盘突然拉上去了。好，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盘。收盘的时候收的这个收的还不错齁。好，那另外我们先来讲这个统一发票好了啦。115年的5月跟6月份统一发票开奖哦，然后他说齁，三大超商各开出一组千万的特别奖诶。现在大家有没有都在对统一发票啊，已经是没有对啦，因为我太懒惰了，所以我都丢给我娘他我去对。那其中莱尔富说有一名消费者只花了49块钱买饼干哦，就中了1000万欸。哇，我觉得会中奖的人就是会中奖欸，就是我觉得那个中奖哦，有的人天生就有中奖运。那莱尔富说有一个消费者在他们的便利商店买49块的饼干中了1000万，恭喜恭喜。全家便利商店也说有一个消费者在台中的丰原店消费125块也中了1000万。统一超商呢也有一家店消费者花费150块买饮料就中了1000万。好，恭喜大家，因为我觉得台湾现在超商真的非常多就我们已经有讲过很多次报道，台湾的便利商店真的非常非常多，大家呢每一天呢三不五时经常都会到超商，早餐午餐晚餐缴个东西买个东西买个茶叶蛋啊，买个玉饭团啊，什么东西齁，那都会有发票。所以我想一个月当
当中哦，各大便利商店开出的发票数量一定很惊人，所以呢，有发票的，不管你

你是在云端的或者拿纸本的发票都来对一下，说不定就有中奖。那莱尔富中奖的那一张1000万发票是在新北市的石门海角店呢，花49块买一包孔雀饼干。哇，他想得好详细哦。哇，不错，喜欢吃孔雀饼干的喜欢吃孔雀饼干呢、啊、哎，孔雀饼干哦，孔雀饼干我喜欢吃吗？我还好，我不爱吃孔雀饼干但是恭喜他，没带没带，也这个花了小小的金额哈，然后呢中了发票的大奖，大家赶快去对对看。

0: 你文职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

0: 我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我们来看一下台北股市。今天礼拜一齁，大家开盘前都有一点点皮皮错，因为呢上个礼拜五齁，美股是继续跌的。那当然上个礼拜五啦，应该先讲我们上个礼拜五的台北股市齁，其实跌得有点深齁，就是突然间呢感觉原本有点止稳了，但礼拜五呢一根又往下杀。那我们的晚上，上礼拜五的我们的晚上，那应该到礼拜六的时候呢，看美股的收盘呢，费半呢也跌得蛮重的，大家就有点担心说啊，今天礼拜一后台北股市会不太妙。那的确今天开盘之后台北股市也没有多好，盘中的时候呢也是往下再测，就是再往下再打一次哦。那盘中的时候最深的时候，大盘呢是往下再跌了600点，前一波的低点是一度回测了41000多点哦，在这个前一波啦，前一波的盘中低点又回测到41000多点。那么今天呢再往下再打一次，今天的盘中是来到了42969点。好，那今天大盘呢往下打的时候，大盘最多的这个跌幅呢是下跌600点，好，那最深是打到42969点。不过呢今天杀盘的时候电子股杀得很凶，不过台积电呢是稳在那里哦。今天我看早上我还没那么忙的时候，已经在看盘的时候，有些个股呢就是之前比较疲弱的齁，哇，我觉得那个线形图都好丑，真的就是这一波从48000下来哦，有一些个股包括被动元件啊，包括什么DRAM的族群啊齁，还有一些之前涨得比较好的一些个股，那一波下来齁，从最高点下来，那真的都回档得好深哦。当然台积电比较没有受伤那么严重，但是呢只有一只台积电稳在那边其实是没有什么用的，因为又不是所有人都买台积电齁。所以呢今天大盘呢一开始的时候我感觉其实只是台积电在那边撑指数，那加上今天金融类股呢也相对来说齁比较撑盘，所以呢后来还好慢慢的哦，电子其他跌深的电子类股有稍微往上齁再拉一点，要不然我看今天那个国巨好可怜，国巨今天一度又真的杀到了500多块哦。今天有一些电子股哦，我在看今天大盘其实并没有破前低，我说的前低就是上个礼拜杀到41000多点的时候，大盘指数没有破前低，但有一些非常弱势的个股已经破了前低齁，所以有一些投资朋友可能伤得蛮严重的，就是如果被套的话齁，从那波套下来其实应该就非常有感，套得很严重。好，不过今天尾盘都有稍微拉起来一点点齁，尾盘今天中场大盘齁变成只有小跌20点，好，小跌20点，从跌600多点慢慢往上拉拉拉拉齁，一下子就是一直往上拉，变成只有小跌20点，收盘收在43000。

3634点，43634，守在43000点哦。好，那但是成交量还是非常的小，成交量已经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没有连1兆元都不到哦。这样子是不行的啦，就是不行的，就是不行的，就是不行的。我讲很多遍，就是不行的。那可能所有的人，大家那个第四法人，大家的钱都套在那里都不卖哈、哦。那你钱套着不卖，当然就没有新的钱可以进来买。那成交量今天只有7176亿，7176亿元，大家都不太舍得认赔杀出，所以钱都还套在高档，7176亿元。这个成交量是今年4月7号以来的最低量，所以呢就是大家不敢追高，然后呢又不愿意杀低，所以呢不想认赔的人可能都还没有认赔，所以呢所有的人钱都卡在那里。台积电今天呢这个中场收在平盘，中场是收在2350，收在平盘。鸿海小涨了 0.2%， 联发科台达电广达是小跌 0.82 啦，就是大概平盘附近。那金融股今天稍微有是收在红色的，收在平盘之上，但也是一点点。国泰金、富邦金齁、哦、就是小涨了 1% 齁、哦。那今天后来在盘中传出说美国跟伊拉克传出双方呢要暂停军事行动，那美国也连续3天呢没有对这个伊朗发动攻击，而且国际油价呢稍微有这个下跌的趋势，所以呢认为说这个中东这边的军事冲突可能会降温哦，所以呢这个今天的盘中稍微电子股的部分有回温，但是塑化类股的部分呢就比较弱了哦。台塑化跌了半根停板，台化呢跌了 3%， 台塑南亚是小跌的。那生技类股今天呢药华药涨了半根停板齁，然后像什么罗利芬 KY 齁，然后泰福 KY 这些都是有买盘小小的进驻。今天跌人类股拉尾盘哦，今天南亚科前面也是都是在小跌的，诶，但南亚科尾盘突然给它拉到快要涨停，诶，而且是快要收尾盘的时候才突然拉到快要涨停齁、哦、那但是要看看明天，现在都很怕那种隔日冲，做得非常非常短齁、哦。好，那今天看一下三大法人哦，三大法人今天外资小幅的买超80亿元齁、哦。小幅买超80亿元，投信呢是小的，小幅卖超 2.79 亿元。好，那自营商呢卖超78亿元，自营商今天卖的最多，卖了78亿元。三大法人今天合计卖超9590万元，呵呵，不到1亿啦，齁 ,9590 万元给大家做参考。

0: 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

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好，时间来到了5:45，大家准备下班了没有？今天礼拜一，有没有觉得其实每个礼拜都过得很快？而且呢，现在是7月27号，有没有觉得半年又这样咻的过去呀？上班的朋友哈，如果大家真的是朝九晚五的话，有的时候觉得说，哎，这个哈，每天有的。每天很忙碌，你会看你的那个 schedule， 就是这个礼拜要忙什么啊，然后下个礼拜或者是说这个月有什么什么重要任务，有一些的行程哦。我说的行程是说你的那个工作时程表，比如说你这个月或下个月如果有哪一些特别重要，或者是特别比较艰巨的任务要卡在那边的时候，你大概内心就会很记得那个日期这样子，或者是那一段时间你会特别的忙碌，或觉得那段时间特别难熬这样子。不过上班这么多年下来哦，在这个大家各行各业我觉得也都习惯了，不管比较轻松的日子或者是碰到比较困难的 project 或者是怎么样，哎，好像也就这样过了哈。好，我这段话好像讲了没有讲哦。不过股票市场里面也是这样，不管是从以前什么7000点、8000点，或者是好10000多点的时候整理了好久，或者突然涨到20000点，大家不太相信。后来呢，觉得说20000点应该会回档整理吧，结果哎看回不回，怎么一下子冲到40000点了？40000点，大家还想说不会吧？今年这个马年应该不至于这个过40000点吧？哎，殊不知他就给你跳到48000点，对不对？哦，好，那到底我们的台湾经济状况热到什么程度呢？国发会今天公告了我们6月份的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呢是41分，比上个月增加2分，追平了今年的高点。那灯号呈现的是红灯，其中呢制造业销售量指数是由黄红灯转为红灯，工业跟服务业加班工时由绿灯转为黄红灯。那国发会表示说，主要还是受惠于 AI 需求的强劲，带动相关的产业销售动能，还有加班工时增加。表示说国内的经济成长还是非常的稳健哦。那六月的分数是41分，9项的构成要件当中哦，工业跟加班业，不是啦，工业跟服务业的加班工时转为黄红灯。他说未来的展望哦，全球 AI 基础建设是持续扩张，加上下半年进入消费性的电子产品备货的旺季，所以出口的动能呢还是渴望持续的。在投资的方面呢，国内主要半导体厂商持续增加资本支出，有助于带动国内相关的供应链哦，加上国际大厂继续的加码投资台湾哈，所以反正都是看好看好看好。当一切好消息不断的出来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好消息也没什么好消息，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好消息，所以你也没有觉得多么的了不起。所以你就会看到现在每次啊财制法说会，或者是公司的什么季报啊财报出来，大家都好得不得了。

或者是像上个礼拜台积电啊，他就告诉你说他营收多好多好，那为什么隔天股价就不买账呢？唉，因为大家都已经听到麻痹了，你知道吗？那可是在利空，假设现在是一个空头市场，大家听到了很多财报不好的消息也会听到麻痹，没有办法，这就是市场。那消费方面哈，他说股市维持高档带动财富效果，然后所以呢大型的展演跟赛事商机都在发酵，民间消费力道渴望延续哦。不过呢这个美伊冲突不断，跟主要央行货币政策还有美国关税政策持续的演变，还是今年下半年要观察的部分。这个是国发会今天说我们六月份的景气灯号哈，还是出现了红灯哦，连续七个红灯。另外讲到了经济景气，那我们的工资呢哈，明年工资哈，连要继续上涨哈，因为什么都涨啊，物价都涨，那明年工资呢是不是会调整哦？最低工资审议会的咨询联席会议今天登场，那劳方跟资方还有政府啊专家的组成的委员会议，他们要交换意见。最后呢这个劳动部是说哈，他们会后会再整合大家的意见，然后九月份会做出正式的一个决议。目前统计哦，最低工资已经连续十年调涨。那从2016年月薪28,2016年齁，当时月薪28,时薪126万，到2026年调整为月薪22,900,22,900,22,900啦。然后时薪呢从126块调到了196块，明年呢最低工资调幅只要上涨 1.7% 哦，那么月薪就会突破3万元大关，就会达成当时蔡英文总统任内喊出工资破3万元的目标。这十年来哦，工资最低工资一直在调涨，但其实哦并所有人就是其他上班族有没有十年来每一年工资都调涨，其实未必。因为呢当然最低工资调涨它会带动其他的好其他的这个经济成长率，但是呢最低工资调涨从时薪126到现在调涨成最低时薪196，可是其他各行各业的这个薪水这十年来你有没有跟着每次都调，那倒未必有。那他说呢其实这个在调涨最低工资的部分呢，他们还要参考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所以到九月份才会做出最后的一个决定。好，再来我们最后来看一个个股的消息哈，宝雅，好，这个是美妆通路的龙头宝雅，今天公布他们上半年税后净利 18.58 亿元，年增 34.7%， 每一股的 EPS 可以赚到 17.45 块钱，相当的亮丽。台湾人还是很喜欢到美妆店买东西，台湾的年轻人非常注重打扮，台湾年轻人就是你只要看那个短影音啊或者是 YT 啊那种美妆博主啊，美妆的这些叫什么美妆的这些KOL， 他们教你怎么保养啊，怎么样化妆，怎么样穿搭，其实都有很多的流量啊。因为大家现在年轻人就是喜欢把钱花在自己身上，觉得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这个年轻的这样子，觉得说非常的划算。所以台湾的这些美妆通路，不管是从日本销售过来的，或者是韩国热销的这些产品呢，其实台湾都很受到欢迎。宝雅呢，今年第二季税后净利8.68亿元，年增了46%。宝雅今年第二季为什么年增46%？
这个销售的非常好，创了历年来的同期新高哦。那宝雅的股票齁、哦、决定要分拆哦齁、哦。每一股的面额从十块钱改为一块钱，采一拆十的方式。所以有保雅股票的朋友呢，可能要去注意一下，你的股票会一拆十。7月29号会开始分拆，然后7月30号要停止交易。那但是今年哇，今年这个上半年哦，获利超过三成，每一股赚了 17.45 元，非常的亮眼。好，那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祝您每天开心都有钱赚，我是莹莹，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一，一个礼拜的开始哦，大家呢打起精神来啊，迎接新的一周啊。我昨天在收假之前，不知道这个在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有没有感受到地震呢？昨天晚上8点36分在新北市的双溪地区发生了规模 5.6 的地震哦，最大的震度是三级哦，包括了像宜兰啦，还有台北的信义区哦，都是三级哦。其实真的刚好在看电视哦，坐在沙发上面哦，就感觉到这个摇晃还蛮剧烈的啦哈啊，这个希望大家都平安无事哦。那今天的天气呢，依然是非常的晴朗哈。当然啦，刚刚讲到地震哦，大家都很不希望这个金融市场也有地震哦。上个礼拜五的美国股市又出现了震荡哈，大家很怕今天的台股会不会也受到波及呢？好像真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关联哈。目前台股开盘呢是涨跌了228点，来到43423点哈。虽然最近的股市都在震荡，可是大家知道吗？前一阵子啊，股市实在太热了，所以呢，这个新基金的募集啊，一档接一档哈。从六月开始呢，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20档的，不管是基金或 ETF 在募集了。那到底这些新的ETF 或基金有什么特色呢？我该不该买呢？来，今天在我们的基金我最通单元要来告诉大家答案咯。
5: 基金我最通，
1: 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4: 好，今天在我们基金我最懂单元邀请到来宾呢是基优网 Fund Lover 的版主白富美，白姐，白姐早安。
6: 早安，大家早。
4: 是，就像我刚刚讲的齁，最近我们参加这些记者会啊，都在一直在赶场，这个礼拜至少就有4-5场记者会，对不对？
6: 对啦，对对对。
4: 是，所以
6: 有一些也不一定是新基金啦、
4: 没错。
6: 有一些是新基金，没错。
4: 那新基金就像我讲的，6月底开始到现在就已经超过20档。来，白姐跟我们大概整理一下哈，最近这个基金市场的新兵到底有哪些类型的这个新兵报道了呢？
6: 哦，这样子啊，假如我们从七月差不多来看呢、其实很多元化啊，有当然 ETF 还是主流哈，那当然也有一些多重资产呐、好，还有一些。虽然今年呢、流行的是主动式 ETF， 可是也有被动型的哈、那个刚募集完的就有什么元大优质收益多重嘛哈、然后再来有贝莱德 iShare 的安硕世界股票嘛哈、还有它的10年期以上的美元公司债，这个听起来好像就比较好像是之前比较流行的。那当然也有台湾的主动型基金啊，叫永丰台湾科技趋势啊。那再来的话就还有已经有的已经成立的 ETF， 他们发的连结式的基金，比如说野村台湾智慧优选哈，它就有一档 ETF 哈。 好，那再来即将要募集的哦，就很精彩了哈。
4: 哦，怎么精彩法？
6: 像就有两档都跟韩国有关
4: 哈。哦，
6: 这个7年以来嘛，全球股市涨最多的就是台湾跟韩国，
4: 是没错，对，
6: 对对对对。那我们有世代同堂啊，那他们的这个散户也是大集合啊，哈，
4: 嗯，
6: 对对对，所以这个加上他们又有单只杠杆哈，就是单只股票可以杠杆的哈，ETF。虽然最近他们也因为这件事情也发现不对了啊，也开始。这个行政单位都开始出来谢罪了嘛，哈，他以后都打算也不要再发行这一类型的东西了，哈，增加了很多的一些投资上的风险啊。那可是韩国就突然之间啊，大家除了追韩剧啊，看欧巴啊，那这个听韩歌啊，对不对哈？
4: 嗯。
6: 那现在诶也要流行追韩股喽，
4: 是。
6: 啊，这个有谁发嘞？这个。哎，其实，在顺序上好像有些人是比较早的，可是有些人身世上做的形象上做的比较快。
4: 嗯，
6: 比如说大华银的哈，韩国 copy 的50、嗯、啊，这个就有点像类似，他们说就是类似台湾的元大50，就
4: 0050对不对哈、嗯？
6: 对对对，嗯、那它是等于是说韩国的0050。
4: 是、
6: 哦。那再来的话，还有一些，投信哎也有发一些蛮有意思的这个主动式 ETF，
4: 嗯，
6: 比如说统一要发前沿科技
4: 是
6: 主动式 ETF 哦，那再来还有它的美国公债量化争议主动式 ETF 哈、
4: 嗯
6: 哦，然后再来还有比如说台新有全球 AI 电力哈、
4: 哦，嗯，
6: 那还有这个。应该都算是这个电力这一类型的了哈，基础建设这一类型的，大概都是被动式的哈。
4: 是，
6: 除了台新有以外，还有玉山有个未来全球三力的 ETF 啊。
4: 嗯哼。
6: 那再来，当然又要回到了主动式了啊啊，这个富华是您知道吗？富华统一啊，还有这个野村安联啊，好、嗯哦，这些算是国内很知名的这个。所谓的主动式投资的公司啦哈、
4: 嗯，
6: 他也要来发一档富华全球未来50的，主动式 ETF， 让大家的投资越来越简单。哦、
4: 嗯，
6: 再来一个就是中国信托啊，台日韩 PCB ETF
4: 哦、嗯、哦，他、把台日韩都包括在内，就是一网打尽。
6: 对对对，
4: 啊，
6: 对，可是它比较主题是，它是针对 PCB 这个。领域
4: 哦，又更精准的锁定特定的范围哇！
6: 对，它只不过是跨国投资啊，
4: 是
6: 在那个 PCB 这个领域里面的。
4: 好、嗯
6: 哦，好，那再来，假如说这看眼看还有在募的，就是到九月去的哈、哦，就是这个富邦富裕张基多重资产基金，这个就比较不是 ETF 了哈、
4: 哦嗯。
6: 那可是这种多重资产。类型可能对于有些投资人他们蛮需要的啊，因为实在 A 档 ETF 也不知道什么，那档也不知道怎么选的时候，那其实有时候有这种主动式的经理人，他也不想要天天看他的波动的哈、啊。那这类型的这个在银行通路销售的这个多重资产基金，也不失为一个投资方式。
4: 是哦，所以你看白姐刚刚一整理下来哈，就发现了、哦、这个，档数真的很多，而且也蛮多元的。不过说是多元哦，可是好像大部分呐、啊、哈，不管是主动的或者被动的 ETF， 或者是主动式基金、嗯，大概我们这样听下来，还是以科技为主，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嘛？哈，
6: 没错。

0: 假如说在现在已经都7月27号了嘛，
1: 是
0: 好的、嗯。那其实八月开幕的这个1、2、3、4、6、7、8档基金吧，
1: 是、
0: 哦、大概都是以 AI 为主，
1: 哦、
0: 当然有统一的，刚好是也有发他们的那个。美国公债量化了，
1: 嗯嗯嗯，
0: 啊，对对对，这可能也是因为有些投资人也有需要啊，那也是补足统一投信他自己的产品线吧。那比较特别，它是主动式的。
1: 哦，哎，其实白姐讲的没有错哈，哎，现在这个新基金发行或新的 ETF 发行，哎，会发债券的标的的。确实不多哈，哎，感觉他们还蛮有勇气的，在这时候来发这个债券的相关标的，可以这么说吧？哈、哦，
0: 嗯，
1: 是，
0: 对对对对，因为他还好啦，他是主动式的啦，
1: 嗯、
0: 那可能这个真的看不清楚啦，哈、
1: 嗯，
0: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换了那个 Fed 的主席以后，哈，现在是 Kevin Warsh 上台了嘛，哈。那虽然我们之前的鲍尔现在还是里面的理事之一啊，
1: 嗯，
0: 可是就不是主委主席了嘛，哈，
1: 是。
0: 那我们也当然知道，川普对于降息这件事情一直有很高的期待的，可是好像 Kevin Warsh 又不是很想降息哈，
1: 对，
0: 偏偏这个好像情势也很难降息，因为。战争也还没结束，虽然很多的说法很多啦啊，
1: 嗯，
0: 虽然说有人并不认为油价是带动通膨的主要因素啦哈、啊，
1: 是，
0: 那可是通膨就是存在嘛，
1: 对
0: 对，那就造成这个费的、嗯、可能应该到目前为止，哎，应该是很难降息哈、啊，
1: 是，
0: 不升息就不错了，哎，对，
1: 是，哎，白姐讲没错。
0: 债市会有一点比较孤单的一点，因为没有少了那个降息的利多嘛。
1: 嗯，是没错。
0: 债市，可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可能市场在担忧的问题，也就是因为利率的高低。
1: 嗯，是好，所以刚刚这样一路讲下来，听起来我觉得比较特别，真的是韩国的这个 ETF 或者是基金，因为过去大概在台湾很少人去买韩国基金，但是从去年开始，这个韩国股市一直跑在第一名哈，今年以来它还是第一名，所以哎，这个、开始也有人注意到韩国的相关标的了，所以刚那个白姐也讲到，韩国最近这个股市也很精彩了，好，因为他们这个熔断呢，熔得大家呢这个非常害怕，尤其他们有杠杆式的 ETF。不过白姐刚刚有讲啊，这个韩国的这个个别股票的杠杆式的 ETF， 也是这一次造成韩国股市大幅下跌的一个原因。台湾好像不太可能发，因为金管会好像出来说，台湾不可能有这个商品的嘛，对不对？
0: 啊，对，台湾除了那个台指期的这个。有杠杆嘛，
1: 是是，
0: 而且一倍两倍而已，顶多就这么多啊、哦、那反向的话也是顶多就一倍两倍而已，
1: 是
0: 没有再上去了，在韩国是有3倍4倍的、哦、
1: 台湾这部分有人会觉得说啊，这个不是要跟国际接轨，但是你看人家有2倍3倍的哈、哦、那反向我们现在只有一倍，人家也有反向2倍3倍，但我们都没有在开放，也没有开放个股，
0: 他们重点是他们有个股，比如说现代的也有，对，
1: 对，
0: 比如说现代的一倍、两倍、三倍、四倍这样。
1: 对，所以那个杠杆开很大。虽然呢，这个行情好的时候的确蛮活络市场，可是跌下来的确也是蛮可怕的哦。韩国的例子，大家要这个放在心里，引以为鉴就是了。哈，好，那韩国的相关的标的，似乎慢慢也受到。大家在关心了哈，不过不管是韩国还是台湾、嗯、基本上投资的标的我看都还是以科技类股为主，所以科技股的相关的基金基本上也是现在市场的主流，就是那一定很多人都有问说那既然那么多的新基金上台，我钱没有很多，到底要买哪一档，要怎么去考量呢？那都是科技的型的这种标的的话，我要挑哪一个标的，哪一个新的基金或 ETF 呢才比较适合我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白姐来帮大家分析咯。
2: 那些失望总不被理解，就像付出总不被看见，

0: 卫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

0: 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先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我相信今天很多人都很关心台股礼拜一会让大家 blue 呢，还是会让大家 happy 哦？到目前为止呢，应该这个会让大家比较忧虑一点啊。目前呢，台股的跌幅又加深了，目前跌了534点，来到43120点。如果再继续往下跌的话，43000点啊，有一点岌岌可危了哈。希望不要跌破就是哈。好吧，这个待会再来跟大家关心台股的部分。先回到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最懂单元，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是 Funlover 基优网的版主白富美白姐，请白姐呢来跟我们聊聊哈，最近呢基金市场非常热门齁，这个新基金呢募集一档接一档齁，就请白姐来跟我们聊聊这一波的新基金的募集。刚刚白姐帮大家整理了齁，非常多元齁，这个档数也非常多齁，刚刚白姐也跟大家讲了嘛齁，这个有股票型的，也有债券型的啊，也有这个主动式的 ETF， 也有被动式的 ETF， 也有主动式的基金齁。那在那么多的这个新的基金里面齁，大部分都还是以科技类股的成分股为主的投资啊，是主流就是了哈。那刚刚白姐也说了，这次比较特别是我们看到了有跟韩国股市相关的标的出现。那接下来就要请教白姐哈，那么多那么多的新的 ETF 哈，我钱真的没有那么多哈，那我怎么挑呢？这个白姐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这个指引一些明灯，指引一些方向呢？
3: 不敢不敢，我们大家相互是切磋一下。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啊钱不多，可是市场又拉回了，很想买哦。
2: 对。
3: 那可能有人就会去可能想尽各种办法用借贷的方式啦齁、那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啦，这个这个还是要小心这一块齁、自己有多少钱能够做多少事、一定要问好自己啊、
2: 量力而为，对不对齁、
3: 对对对、因为八月的时候市场是真的还是会可能相对比较动荡一点啊，
2: 是，
3: 而且市场都涨多了啊，那一定是会拉回的啦哈。那你大不了一种情况是说，哎，你觉得，可是最近因为这个已经摔成这样了，要大家所谓从获利了结哦、所谓要有很大的勇气啊、那不然你就会觉得，上回赚了150%，现在因为只赚了100%，哎呀，不爽啊！这个绝对不能。
2: 人性，人性，人性啊！哎呀，这个
3: 是
2: 没办法哈。
3: 对对，那当然，因为你那个涨幅很多，也许你是去股票质押或者基金融资，的确是可以借出一些血脉啊、然后参加新的 IPO。可是我觉得新的 IPO 其实大家也是理性看待吧，那你要是真的觉得，哎，假如说有一些是连结式的基金，那你就可以看他以前的绩效，你觉得适不适合你嘛，对不对？那假如新的基金啊，比如说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什么前沿科技啦，或者什么 AI 算力呀、或者说什么韩国这个0050的哈、像台湾的0050那样子的哈、还有甚至就是也有这种台日韩的 PCB， 假如说你真的是对科技这些产业非常有兴趣的哈、那当然你就可以从这里面去发现说，哎，是不是对你还有一点点不够的地方，从不够的这个角度哈、我觉得去补足你自己的投资组合，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式了哈、
2: 是。
3: 那因为这些基金可能都是在七月啦哈、这有些是7月20在开幕了，就是那个连结基金的哈、
2: 是，
3: 它那个可能比较是属于银行通路的啊、那虽然我没有看到它的一些广告，那大家有兴趣，你不想在这个股市里交易的哈、那这种连结式基金其实也是一种参与方式哈、这个也是可以考虑啊、那而且参加相对费用率也是比较便宜的，作为一个所谓长期投资啊、这个也是 OK 的哈、那当然假如说在 ETF 在股市里面的，我觉得是可以，你可以看你的自己的投资部位够不够 不够的部分你可以去补足它。
2: 好，
3: 那有一些因为可能大家买的，因为前阵子都是台股的主动式 ETF， 真的是募蛮多的，所以每个人大概都台股 ETF 都很多哈。那这时候不妨可以看看国外的，
2: 好，
3: 那国外因为其实前一阵子市场也震荡了哈，那只有在六月左右有一个，就是今年以来啊，其实国外的市场震荡其实并没有像台湾、韩国涨这么多
2: 哈，
3: 都是美股，那。这个美国的这个其实哎，你去看也许七大巨股没有怎么涨哦，哎，七大巨股之外的有一些股票哎，其实是涨了很多，尤其是在支持这个哎 AI 的这个基础建设相关的哈、哦、所以像这种算力的 AI 算力的啦，或是说有些比较强调这种主动型的这个科技基金啊、哦，不妨你自己看一看你自己的投资组合里面，假如你缺了投资海外的部分，那你又不想要买境外的基金的话，那也许也不想要付委托去买这个什么 QQQ 啊之类的哈、
2: 嗯、
3: 那这个台湾投信发行的这种所谓的这个科技型基金投资海外的，也许对于你而言是一个比较方便交易，因为它每次在盘上都有挂牌、
2: 嗯、是、
3: 啊、那你要进出也方便，最主要是境外的科技基金虽然都也有很多很不错的哈、
2: 嗯、
3: 那他们也都以投资软实力为主的啦哈，
2: 像
3: 其他巨股当然有一部分有回答是有硬体的，可是他们的软体的比重是比较高的哈，
2: 是，
3: 那最近可能因为软体的一些问题哈，那所以股价有一些修正，那可是我觉得投资境外基金可能对很多投资人觉得不方便的，除了它是在银行交易以外，另外的话它是有它不准你套利的、哦
2: 啊、
3: 那喜欢做一点短脆的人可能 ETF 还是比较适合你啦，
2: 是是是，
3: 我是觉得说这个就要看个人的特性、
2: 嗯、
3: 一个你投资组合上的补充、
2: 嗯、
3: 那另外的话就是你个人的投资属性啊，喜欢短脆啊，那个境外基科技基金虽然也有修正也有机会，
2: 嗯，
3: 可是因为它对于实际交易是有一些规定的，
2: 是，
3: 所以你不可能今天进去啊玩个一个礼拜就要出来，那没这回事的哈、啊、
2: 嗯
3: 嗯，那那这种新的 ETF， 你当然一种方式你是参加它的 IPO， 那不然你就等它再修正的时候，它 IPO 挂牌以后，你也可以进场参加。
2: 就等它真正挂牌，看它的表现，再决定要不要进去，也是一个考虑的点就是了哈。不过这个刚白姐一开始跟我们整理的，就是这一波的新基金的募集哈、啊，我想主动式的 ETF 还是蛮夯的、啊，主要就是因为从去年开始呢，主动式 ETF 在台湾推出之后呢，哎，这个有很多的主动式 ETF 表现真的很好啊，所以呢，大家呢，开始呢，这个疯狂的把钱呢、啊、放在这个主动式 ETF， 不，是不是嗯，最近募集的啊，除了这一波募集啊，再稍微早一点点募集的、嗯、已经进场的 ETF， 其实绩效受到最近的波动的影响蛮大的，已经有不少都已经破了所谓的发行价了，对不对？
3: 啊，对啊，没错啊，
2: 哎、
3: 啊，这市场的重荡啊，你进高的，你高点进场，
2: 嗯，
3: 不会衰也真的是很奇特的啦，哈，
2: 是是是，
3: 对对对，
2: 没错，
3: 连债券。也债券可能稍微稳一点，可是债券呢、啊，现在我们很多这个参加很多场嘛，哈，那有一些研究主管都会直接告诉你说啊，股票一天涨个5-6%，那你真的还要报债券吗？
2: 嗯、
3: 债券是一个月可能哦，换算殖利率下来可能才给你5-6%哈，
2: 是是是，
3: 对，对对，债券现在是有点寂寞了哈、
2: 嗯，
3: 可是其实真的资产配置的话哈，其实还是有必要有一些啦。那当然，科技在这个 AI 哦，狂潮所谓的理性繁荣之下哈，所谓理性繁荣，就是因为过去投资不足，现在大家拼命的投资啦哈。
2: 嗯
3: 啊，所以这个他们也开玩笑说，你想想看，这个野村的嘛哈，他们就提出来这个理性繁荣，然后他们就说，哎，你想想看，过去你只想买高股息啊，对不对？
2: 是。
3: 可是后现在这个 AI。这么的厉害，而且一天股价涨的就是你一年的报酬率啊，当然大家就拼命的去 持有的股票型基金，这个是真的是可以理解啦，哈。
2: 嗯，
3: 那可是真的来到了市场相对高点的位置，哈，然后加上利率的动态不明，的确也是会让这个市场的波动会增加。
2: 是，
3: 那加上三不五时，地缘政治一下开放，一下不开放啊，一下要打仗，一下不打仗的，哈。
2: 啊，这个很难，
3: 这个、
2: 很难，很难猜。
3: 各种理由。
2: 是是，没错。那哎，白姐再请教一下，就是说。你刚刚其实也提到另外一个问题，说哎，最近这个回档哈，有人看到这个原来赚150%，现在赚100%哈，大概就也不会想卖。可是我们看到这很多主动式 ETF， 尤其是去年刚挂牌的这个，它的已经不是什么50%、60%，都是倍数，一倍、两倍、三倍这样的报酬。那你会不会觉得其实应该要先出场，还是你觉得反正如果做长期投资，你还是可以抱着继续放也没关系呢？你会怎么建议？
3: 我觉得啦，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假如说你真的是买被动式的哈、然后你的部位也不少的，张数多的哈、那你当然可以做一些调节哈、不然其实基金呢、我们说实话，因为是比较属于一般人投资的哈，零售投人投资的，有时候你就买个两张而已或三张而已啊，这个就是小咖，对不对哈、在股市里面就是叫小咖，
2: 小资主、
3: 对对对，那你这时候我们还是说张了，还不是单位数呢，有的人可能一个单位一个单位慢慢买的都有，
2: 也有，
3: 没错，对对对，就好像台积电一股一股的买的哈、其实也有，其实只要愿意投资哈，都是一个不错的开始。那可是就是不要杠杆就比较好啊，也不是说完全不能杠杆啦。那你真的要艺高人胆大，所以对于自己的了解是最重要的。那你知道你的投资属性，你个人的风险承受啊，这些听起来好像都很八股，可是你明明就是不能杠杆的人，然后你偏偏就去杠杆了。这个借钱来玩的这个什么比较夯的 ETF 好了，那结果最近这个高档震荡也不免会是亏损的哦，
2: 好，
3: 像陈如你说的，像去年第四季出来的很多 ETF， 哇，有的都快涨一倍，对不对？
2: 对呀、两倍的也有了啊，
3: 对对，我、才短短几个月哦，这个当然行销部队也赶快说，哎，你看我们家的主动式 ETF 很厉害啊，怎样怎样的哈。对，可是问题的重点是，你要是真的是借了钱，然后又去买了，可能有200万、100万，不是我们刚刚讲的一张两张哦。那这时候，其实最近下来的话，你的这个融资的维持率啊、就很辛苦哈、
2: 是，
3: 对不对？你自己要看盘哦、这个上班也不能上班了哈、我觉得这个就划不来。好，
2: 对，没错。
3: 所以这时候啊、高档的时候虽然很想要哈、跌的时候再来加码一点，那你就是有多少钱做多少事。
2: 是，
3: 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投资上真的要严守的纪律啦。
2: 嗯，对，没错。
3: 前面已经有杠杆了，你已经在负担了，那你真的再来的话，就是你就调整持股，好，有一些获利了，你就把它，你就不要再借了，你情愿调整持股，哈，就是有一些你觉得赚了投了。然后也表现也还算是 OK 啦，可能还有另外一档表现更 OK 的，你用转换的方式或许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
2: 嗯，是，总之白姐一直提醒大家不要把杠杆开太重了，不是不能做了哈，但是能够
3: 可以做，你艺高人胆大你就去做，可是改天可能违约交割就是你啊，
2: 或者你要做好停利停损啊，就是你一定要执行啊，对不对哈、好啦，这个
3: 纪律投资很重要，
2: 我们这个苦口婆心的就告诉大家要纪律投资，可是前一阵子我们听到很多少年股神啊，这个都在冲冲冲非常的这个积极在做哈、那最近可能有些苦头尝到，我们也不是要诅咒他们，只是说希望呢大家在投资的时候都能够稳健的投资啊，这才是能够走得远走得久啊。好，今天非常谢谢白姐来帮大家呢整理了最近这一波的新基金的募集的情况，也提供了大家一些这个投资的方向哦，给大家做参考咯。今天非常谢谢白姐。
3: 谢谢姐夫，也祝福大家投资顺利。
2: 是，谢谢白姐。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哦。台股今天还是蛮震荡的，不过开盘之后呢，就一直在平盘了以下哈。目前呢，跌幅有稍微缩减，但还是跌了245点，来到43409点了。刚刚一度呢，跌破了43000点哈。好，那我想呢，不是只有今天哈，最近的整个金融市场的动荡情况呢好像比较剧烈一点点啊、哦、那上个礼拜的整个的全球股市跟金融市场表现又是如何呢？来，今天在我们财经周报跟我们连线的是野村投信投资策略部的资深协理黄清若。清若早安。
2: 哎，姐夫早安，各位听众早安。
1: 好，这个最近的行情动荡哦，让很多投资人心里都有点毛毛的、哦、就觉得会不会已经是这个多头走完了，要开始迈入空头。不过先请这个清若来帮我们这个大概整理一下上个礼拜整个市场的表现，尤其是股市的部分。
2: 是，好，首先我们继续看在这个台股的部分啊，其实在以上周如果是以只要周五的一周的这个加权指数来讲，其实是上涨的。可是主要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当然在前一周的这个计算点的时候是这个比较低，然后刚好是下跌差不多接近在底部的位置啊。那如果是我们看到这个就在上周的话，其实看起来市场的信心其实还是比较弱的，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状况。因为虽然说这个杠杆资金去化已经接近尾声，那目前的这个融资的维持率是说在这个150%到130%的一个区间呢、啊。不过如果我们比较这个周一7月20号的成交量是1.01兆，跟周五这个大概只有落到这个7900亿左右啊，那成交量其实是一路下滑。那这个在这个量价背离的情况之下，是显示说观望气氛是比较浓厚。因为目前国际上的一个情势其实还是比较乱一点，然后再加上说，比如说像韩股这边也是有一些去杠杆的一些压力，再加上说这个中东的战事等等，所以说会可能这个在整体的国际投资人这个上面的话，也会比较这个就是谨慎一点。所以我们其实看到外资上周是卖超了这个471亿啊，然后后续的话可能就是还是要观察说这个外资的一个态度，然后在台币什么时候止稳啊，包含说成交量回稳到1兆以上，可能是主要的一个观察的重点。
1: 你刚刚也讲到说台股其实近期的波动跟国际股市脱不了干系，尤其是美国跟韩国哈，尤其是我们哥看到韩国股市啊，真的是让大家这个蛮惊吓的，它这个股市的熔断啊，然后还有这个所谓单只个股型的杠杆型 ETF 的这个发行呢、哦，也引发了一些风波。那请教一下清诺，那韩国的这种这个去杠杆的情况已经告一个段落了吗？还是有可能持续下去呢？
2: 现在看起来的话，其实应该是比较接近这个去化的。差不多就是大部分了，应该是说比较大量，大部分是不这个杠杆已经是去化了、
1: 哦、
2: 所以说其实这个虽然说还在震荡，可是其实其实这个下跌跟上涨的这个看起来是有在收敛的一个情形。
1: 嗯，好，那今天韩股开盘目前是跌了1%多啊，这跟前两个礼拜的动不动4%5%的这个比起来，是真的稍微的缓和一点点了、啊、哈。不过除了韩国之外，美国的这个股市的动荡其实也不小哈，尤其台湾股市的投资人每天都会去看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的表现啊。上个礼拜的费半的表现又是如何？请这个清若帮我们分析一下。
2: 是，因为费半的话，其实这个上周的这个动荡也是很大。其实它这个部分的话，还是主要跟这个也是其实跟韩国这边有点类似，就是说在记忆体这边的这个波动还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像是美光等等这些公司啊、哦。
1: 嗯，
2: 对，所以说这个其实这些公司这个等于是它的涨幅现在对这个费半的这个等于是表现的话的这个影响的这个影响力其实是增加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就会看到说费半很容易就会出现一些这个很剧烈的一个上下的一个震荡。那相较于这个其他有一些这个先前比较AI 巨头这些科技股现在比较没有涨的话，其实在这一波虽然是有修正，可是跌幅其实相对来讲其实是比较温和一些哦。对，所以说其实这边的话就还是跟这个市场的这个先前比较资金比较集中在一些特定族群，像是这个记忆体这边的话，其实是有比较大的关系。
1: 嗯，
2: 所以这里的话其实还是要让市场可能要回归到一个比较这个健康的持续这个比较从基本面去成长去上涨的一个态势的话，其实会比较这个慢慢会回到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状况。
1: 那你刚刚其实也讲到最近这个股市里面的一个关。

0: 件事叫记忆体啊，到底现在记忆体的情况是如何呢？最近股价这么明显的大幅的回档啊，是基本面发生的动摇吗？还是有什么的变数在呢？
1: 其实这边的话，主要是说在记忆体部分，它其实是有不同的一些的观点。当然是说从这个比较正向观点来讲的话，就是认为说，在记忆体这边可能有一些这个质变，就是现在它是一个属于比较这个周期性的一个，就是就是也是科技的一个区块，所以说它的这个价格可能会就是波动也会很大，它可能一波这个人是比较这个旺季走完以后，可能它价格就会下降。可是现在的话，就是有比较正向的一些看法，认为说，因为它现在这个需求这个短缺是非常的就是严重，所以说会使得有些长约的一些状况会使得说这个跟先前的一个情形不太一样，有质变，所以就是会产生一些长期比较正面的力度。但是这个有另外一方面的一些声音也是认为说，因为记忆体这种它的技术含量其实并不是像一些这个高阶的这个像半导体的制程这么的这个难，所以它可能主要还是在于说一些产量上面的，就是这个产能上面的一些调配上面。
0: 嗯，
1: 对，所以说这个这部分的话，其实如果还没有那么高的技术门槛的话，其实最终可能当这个需求被满足之后的话，可能还是会回到以前比较就是这个比较偏这个周期性的这样的一个科技的一个区块。
0: 嗯，
1: 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说是短期就是涨多的话，就是说大家就是等于在多空之间就会比较容易去做一个拉锯的状况。那实际上一个情形可能还要去持续的观察。不过如果以目前真正缺货的状况来讲啊，确实它还是应该是会有一定的一个支撑。
0: 就基本面上面没有太大的变化，也是主要现在就是股价涨太大了，然后有一些杂音出现。可以这么说吗？
1: 对，
0: 是好，所以这是记忆体的部分。那我们也知道，其实最近刚好也是美国的公司公布财报的一个密集的周期哈。上礼拜有一些大公司公布财报，可是出现一个情况，财报数字很好，但是股价表现很差，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呢？
1: 其实。对，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好，也很重要。因为其实现在大家最关注，在这个财报的季最关注的，应该还是这些 AI 的巨头。那上周的话，其实是有这个等于是开，就是领跑的，就是公布的是在这个 Google 这边。那其实它的财报的这个数字其实是很漂亮的，它 Q2 的营收是达到这个1198亿美元，然后其实是比市场预期的好很多。
0: 嗯，
1: 然后其他包含它的这个 Google Cloud 的这个也是维持一个高度的一个高速的一个成长。
0: 是啊，
1: 然后这个其实在 EPS 部分也是优于市场预期，而主要还是在于说它的这个资本支出也是同步大幅上调。那其实这也是现前市场杂音比较多的地方，市场还是会担心，然后有些预估就是会认为说这个会有这个，或者看到的一些数据是显示说会有出现负现金流的一个状况啊。那这个的话，其实就是会让市场会有一些这个把先前的疑虑再放大，所以说会有一些虽然说财报很漂亮，可是这个股价反而是这个反向的一个情形。那后续的话，当然还是要持续看说它这种状况其实是不是只个短期的，因为它可能也许在这个AI 这块发展的部分的话，它的获利部分会持续在上升，然后就会去扭转这个短期的一个负现金流的情形啊。那样的话，其实就只是一个过渡的状况，并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疑虑存在啊。目前其实还是比较正向去看待这个就是 AI 的一个发展趋势啊。那本周当然有更多的一些公司，包含像 Microsoft、Meta、Apple、Amazon 这些都会公布财报，那也是接下来会关注的一些这个重点，包含资本支出跟一些他们主要关键 AI 的一个就是它的一个这个一些这个产品或是服务的一些这个成长性。
0: 是，其实以前我们在学看财报的时候，你说现金流出现负数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条的事情哈、哦。那这样的公司基本上大家都不太敢碰。那这么大的公司，他为什么敢把这个财报上面现金流变成负数呢？这也是很多人觉得很纳闷。他们是认为说，反正我花那么多钱，我有本事就把它赚回来吗？还是说，他没什么考量？就以前我们学财报的这个观点，有点看不太懂。是，
1: 基本上应该就是说，我觉得你刚讲那个应该是就是主要还是这块的这个原因啦。因为说，其实目前的 AI 是一个就是等于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就是 科技的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说，但当你在这个趋势里面，如果你没有去做一些这个等于领先者的话，就是你可能就会被这个淘汰了。就像当初可能像类比的话，比如像 Nokia 那时候的状况，
0: 嗯，
1: 那其实在这时候的一些这个资本支出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就你能够去完整的去就完美去衔接说这个等于这个革命的一个过程啊，从一个旧的一个科技到更新的一个科技的情形，
0: 就你做了不知。

0: 知道有没有结果，你无法预知，但你不做铁定会被淘汰，就是这个概念的尴尬就是了哈。好吧，我们当然希望他花了很多钱有回报的机会哦，能够让股东满意就是了哈。好，刚刚讲的基本上是产业的表现的部分哦。那刚刚这个一开始这个也提到说最近影响这个金融市场的表现的还有一个就是地缘政治的问题哦。那上礼拜我们就看到美国跟伊朗的情况好像又比较紧张，所以油价的波动也比较大一点点，那是不是请问一下啊？就是现在这种情况，是不是让大家对通膨这个疑虑又开始升高了呢？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嗯，没错，就是在短期来讲的话，确实这个就是疑虑一定会是升高，因为这个市场其实应该比较关注的还是在于说，这个暂时会让这个赫姆兹法海峡，甚至现在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有牵连到这个红海的这个等于是出海口这边，对海峡这边哦，所以说其实是如果说这边油价是持续就是等运输的部分持续受到一些阻碍的话，那当然是会对这个油价或是通膨会有带来的压力。不过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其实也有一方面的一个分析是认为说，这个因为现在其实大家比较认为理性的一个想法是认为说，因为今年美国要有这个金融选举
0: 对，
1: 所以说其实应该是说会适可而止，就是见好就收啊。
0: 嗯，
1: 所以可是为什么到这个已经差不多要逼近之后，倒数三个月的一个时间点会出现这样的事情的状况，等于是有点就是重新暂时在回温呢？主要还是因为说，可能有一些这个在这个谈判上面的一些手段，可能有一些这个就是的操作啦，就是虽然说法有很多。可是目前的话，其实看起来在最新的消息的话，其实先前有看到这个一些分析，就是专门在研究这个 TACO 的这个策略的一些这个报告、
0: 已经有人开始在研究川普的行为模式就
1: 对
0: 了。
1: 那他们已经在预估，就是有预估说什么时候会这个这一次会收，就是等于是收手 TACO 这样子。
0: 哦，真的、哦？
1: 其实对，其实他是有说在这个应该是其实那时候就有预估，可能26号，7月26号星期天是最可能。
0: 那么精准啊？哪一天哪一你都算出来？7月26号已经过了、啊，那结果？
1: 可是确实有一些改善，因为这个川普他们美军已经连续两天没有在轰炸，伊朗这边也宣布说，因为美军的这个动作，所以他们暂时停止这个对等的一个反击，所以说这边就持续看，然后那个报告是认为说，可能最迟会在7月30日之前会有进一步的发展，那我们就是只能静观其变，因为最主要还是说在于说，其实真的继续无限上纲下去的话，就是当然对这个美国一定也是很不利的。
0: 嗯，
1: 那对，当然，不过川普是一个很难预估的人啊，所以说这也是让大家先前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7月多的时候出现这种翻盘的时候会比较担心的一个点。
0: 嗯，
1: 对，可是持续的话，当然我们还是认为说，目前还是以一个比较基本情境，比较就是回归一个理性的情境去看的话，可能还是会获得一个就是缓解。对。
0: 嗯，好，那最后一点时间，请这个金诺帮我们来提醒一下，这个礼拜在投资市场上面，我们特别需要注意哪些事情或哪些数据吗？
1: 是，因为这周的话，其实最主要就是这个全球的这个就是央行周了，就是除了这个 ECB 上周也已经有这个开会了以外，这周的话，但最重头还是这个美国联准会，
0: 是，
1: 然后是在这个等于是台湾时间是周四早上会知道他们的结果，然后其他的话包含这个日本的 BOJ 的话是周五7月31号会这个开会，然后英国央行也会在7月30日，
0: 嗯，
1: 那当然美国这边还是关注的重点，因为就是说，但现在市场普遍认为说七月还不至于会有升息动作嘛，那可是他们在这次会议里面释放的一些讯息的话，可能就会是大家会关注说会不会这个让这个今年升息的一个可能性上升的一些这个蛛丝马迹啊，会注意这一点。
0: 嗯哼，
1: 对，
0: 是，好，那就
1: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另外一个很重点，当然就是刚刚已经提过了啦，就是说这个在这个一个科技巨头的财报部分，
0: 财报
1: 另外一个观察，
0: 是嗯，好，这两个事情就把它列为今天这个礼拜在投资笔记上面重要的追踪事项就是了。好，今天非常谢谢青龙来帮大家做了一周市场的分析，谢谢。
1: 谢谢杰夫。
0: 好，来，我们回来看一下台股目前的表现哈。目前台股我看一下哈，现在呢，表现呢，这个还是一样不是太理想哈。嗯，目前呢，这个跌了380点，来到43273点哈。嗯，今天当然就是少跌为妙了哈。那希望43000点也能够守住就是了。哎，如果没有守住的话呢？ 这可能就有点不太妙了啦。好，总之呢，希望大家那个最近呢、哦、市场波动的时候啊、哦、就像刚刚我们在基金我最通里面白姐提醒大家不要用杠杆投资齁、哦、以免增加自己的投资风险咯、哦。那既然波动那么大，有时候呢不做也是一个很好的策略，就是多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8: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8: 嗯，
7: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8: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下新的礼拜的开始了哦。然后看看呢，时间又已经快要到月底了哦，时间过得好快哦。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节目非常开心，再度跟你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这个积佳网不动产的创办人，也是中华民国不动产中介工会全国联合会的荣誉理事长，我们的李彤李理事长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理事长早。
1: 早，新民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0: 我今天一早就看到理事长在对这个仲介业齁、也是有一点忧国忧民，感觉上今年真的是交易量好像一直都没有办法放大。那仲介业该怎么样来自处啊，这个部分真的是会让很多人可能要喝西北风了。
1: 仲介业啊，现在是很辛苦了，
0: 很辛苦哦。
1: 但是有些人是比较不辛苦了，就是那个有去做股票的。
0: 可是做股票哦，这上一个礼拜也是起起伏伏 啊，有些人搞不好都已经套小套了这样子。
1: 脚不怕店关门，可以继续再做啊。
0: 搞不好现在住小套房，再接下来要住大套房这样子。
1: 当然这个还是本业为主啦。
0: 对啊，对对，我们理事长很早就在呼吁了齁、大家要风险意识、
1: 而且现在很多这个经纪人呢，这个上班都是在看股票啊。
0: 对啊，没错啊，没错啊。他来上班还不错了。
1: 愿意来已经很好了。所以这个整个资金的这个集中啊，就是在一个单一市场啊，我们一直很担心啊。
0: 对。
1: 没有这个一个投资市场说永远涨不跌的道理啊。这个大家要认清了、当然是这个大家互冲进的年轻人。这个年轻族群啊，这个比较有干劲啊，这是没有办法去抵挡了、
0: 对，没错，
1: 大家企图心都很强、但是这个七分饱八分饱啊，我一直在讲、
0: 对，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1: 一定要你没有办法赚到十分饱、你就让一点利润给别人啊，这些利润给别人，他们是要去承担高风险的族群的，自己承担嘛，
0: 自己承担，
1: 对啊，你保守稳健的人，你不要把一辈子的财务都 all in， 这个不但 all in 还 over in，
0: over in，
1: over in 啊，世代同堂就是 over in 了、
0: 对，
1: 那前一阵子这个一年前还可以这样子的、一年后的今天呢，已经涨了一倍以上了。
0: 对，
1: 这应该也要适可而止啊。
0: 没错，
1: 这个在赚钱，大家都很恭喜你啦。但是这个守得住，我们经常在讲，做房地产也好，做股票也好，
0: 对，
1: 赚钱哦，没有什么。这个景气好的时候哈、你随便每一个人报的名牌都会涨啦、
0: 对，
1: 每个人都可以吹牛，
0: 社会标都可以中，
1: 每个人都可以吹牛，我多厉害，我赚多少钱，我多少，我账单可以给你看。但是呢，这最厉害是说你钱你要守得住，
0: 要守得住，没错。
1: 而且你要知道什么时候才是对已经进入风险了，你要去掌控这个风险的控管呢、比你这个赚钱还更重要。这个钱保得住啊，比你赚更多钱，因为钱容易赚也容易流失啊。
0: 对，
1: 这个是不变的道理。所以真正高手是在怎么样控风险控管，这投资这件事情
0: 是、
1: 包括房地产也是一样，股票市场一样，所以还是这个期望大家这个都在投资市场上啊，都能够投资顺利是最好。
0: 对，
1: 但是还是要小心为宜，
0: 要小心为宜。这个也是我们一开始请李彤理事长跟大家做的一些提醒，跟这个要让大家不要吃太饱，七分饱八分饱就已经很好了。那如果九分饱的话，不一定要赶快适可而止啦，因为再吃下去的话就要吐了，真的。对，大家到时候全部吐出来all in 就all吐这样子好，那我们理事长最近呢，这个对这个仲介业真的也是有一点点的担心哈、那这个我也看他发了两篇这个脸书哈、对于这个今年因为房仲全联会呢要这改选了哈、这个部分理事长可不可以在这边做一些呼吁，或是你的过去选举的一些感想？
1: 好，大家为了这个工位啊要贡献啊，为了产业贡献啊，当然这个良性的竞争是很好、啊、
0: 当然
1: 我其实我也支持有良性的竞争，大家比较政见啊、哦、当然这个就是良性，最主要是要良性竞争啊。
0: 嗯
1: 啊，所以既然有两组候选人啊，当然这个各有千秋，各有优点啊、哦、
0: 嗯
1: 啊，这个势均力敌啦，嗯、哦、这个胜负未明啊啊，所以我在呼吁说啊，在早期我在选这个理事长的时候、嗯、我们就采取啊，为了说区域要均衡，
0: 嗯，
1: 就是说六都也好，省也好，各区都有里监事成员参与，
0: 嗯，
1: 不要因为选举而有一半的席次，有一半的区域呢就漏失掉里监事的名额、
0: 嗯、
1: 他的这对他的将来对于会务的参与啊、
0: 嗯、
1: 就是等于说我们这个全台湾去掉一角，
0: 对，
1: 少掉将近一半的区域啊、
0: 嗯、
1: 这个参与度就会降低很多，
0: 没有办法参与、嗯、
1: 那这样子呢我们就设了一个、这种假投票的方式、
0: 哦、
1: 我当时就设了假投票方式、
0: 嗯、
1: 那不管说对我有利对我不利、嗯、我都还愿意承受愿意同意这样的一个
0: 游戏规则，
1: 所以我们就用假投票的方式、嗯、然后事先呢就把里监事名额呢都把它排好，
0: 嗯哼，
1: 就说名额排好啊，谁这各工会再去分配啊，看要谁给谁、嗯、但是至少每个工会都有既定的名额，
0: 对，
1: 去参与这个所有全年位的这个产业的一些公共事务，
0: 嗯，
1: 那这样子呢来讲的话，虽然在法规上是没有这样的法规，但是大家有共识就会朝这个方向进行、嗯、所以我们的进行也是很顺利，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那个
0: 后遗症、
1: 哦、不管这个中间怎么样的、嗯、我们都接受、嗯、那我在当全联会理事长的时候，我也提名了竞争对手当这个银保基金的主委、
0: 哦、
1: 当时也很多人反对、嗯、但是我觉得团结才是真正才是力量，
0: 对，
1: 所以我要引荐这个东西这个故事来取取啊现在的这个全联会啊，应该大家除了竞争以外、嗯、应该不要去做过分的厮杀啦，
0: 嗯嗯 嗯
1: 也不要这个发挥太大的经费、嗯、为了选举发挥太大的经费啊、哦
0: 嗯、
1: 这个都是没钱赚的、哦、这个都是公共事务嘛、
0: 嗯、
1: 所以呢我是建议啊是这样的方式会比较好，当然这个还是要尊重啊，全联会，因为我已经卸任了嘛，
0: 嗯嗯，
1: 我们卸任只能提供意见，
0: 嗯，
1: 对不对？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去勉强啊任何人去做任何事，
0: 对对对，没错，只能把你自己。
1: 那这样就是由两位候选人他们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看法？
0: 嗯、
1: 我是觉得良性竞争，大家比较政见，那就针对理事长谁适合，大家选出来，那各区都有名额参与，啊、这样就比较完美了、啊，
0: 是，对，因为这个也是董事长之前在这个全联会哈、嗯哦，这个参与过这样的一个选举，然后后来呢，又希望说把这个两组的人呢，能够把这个力量还是缝合在一起，然后、哦、不要变成说力量分散。
1: 对啊，当时现在很多人没有参与过的人说、嗯、啊，这个可能理想啊不容易办到
0: 了。对对对对，没错。
1: 事实上，我们已经做过的事情，
0: 不是理想，
1: 那只是下面的、这下一届的他们没有延续而已。我们曾经做过，而且也是成功过，
0: 嗯，
1: 哦，所以这不是说没有案例存在的、啊
0: 不是理想化哦、嗯，这个也是啊，给我们这些这个在业界啊，或是现在想要啊，在这个台面上面争取这个大会的人呢，要有一些智慧啊，能够来做出这个正确的抉择哈、啊。那因为啊，这个前辈哈、啊，这个、像我们李彤理事长，这些都已经走过了，他们走过的路不是那种太理想化，他事实上已经走得通的哈、啊。好，那我们只是说针对产业哈、啊，看到李彤理事长他这个也是蛮啊有这样的有所感哈、啊，在脸书。上发表了一些观点跟看法，也引起了非常大的一个回响，所以我想说也借着我们广播的这个平台上面呢，请李彤理事长把这样的观点跟我们的可能在收听的一些同行同业呢能够来做分享。好，那我们还是来关注这个房地产，然后房地产当然现在大家最关注的就是下个月就再过几天8月1号青安 3.0 就要上路了，那青安 3.0 上路呢有些 些人说有三大盲点，有人说四大盲点，那我就很佩服李彤理事长，那其实七大盲点啊、哦、啊，可不可以请理事长我们就来分析分享一下，哎，这个清安 3.0 它有些什么特色，那有些什么样的盲点。
1: 好，我们现在经常这个听到某某政策啊，什么 1.0 啊
0: 2.0 啊 3.0 啊，
1: 还有一波两波三波啦、啊、六波啦、啊、七波啦、啊嗯、为什么会有 1.0 2.0 3.0， 就是因为前面的有问题嘛、啊、对不对，叫精进版嘛，
0: 出错了，
1: 房地合一 1.0 啊，不够，不够强、嗯、强度不够，那、啊、就来 2.0
0: 2.0、
1: 哦、那这个实价登录也有 1.0 2.0
0: 2.0、哦、对，
1: 然后这个现在的这个清安呢、啊、
0: 嗯，
1: 有 1.0 2.0 3.0
0: 那、
1: 这个清安又来新清安，新清安又现在又改成清安、
0: 啊、2.0
1: 所以有人说啊，不是新清安 2.0 吗，怎么变成清安 3.0， 因为你清安就从最老的这个制度，就是一个有一个老的补贴制度，就是老清安嘛，
0: 对啊、
1: 那上一次的新清安就是变成老清安的2.0 嘛，
0: 嗯嗯嗯，
1: 这一次的所谓新清安 2.0 就变成清安 3.0 嘛，很复杂了、
0: 啊、很复杂，不煞煞，
1: 复杂
0: 很多人说为什么
1: 又 3.0 又 2.0 呢、啊哦、所以啊，这个打房也是一样啦，一波二波三波四波，那为什么有这么多 波、
0: 嗯、
1: 就是因为前面的无效嘛，
0: 没错。
1: 所以老实讲啦、啊、我也前一阵子也发表一个短文，就是说这个、啊、真的是无效的政策，真的是一箩筐啊。
0: 嗯嗯。
1: 哦，真的这个真的有效的政策不是不能调控啊。
0: 嗯嗯。
1: 调控是要一针见血，而且时间点要抓得准，而不是说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这样市场会被你打乱了、
0: 啊。对，没错。
1: 这市场绝对是有害啊无益的。
0: 嗯嗯、
1: 啊、这个当然最后他会讲说我七波第七波不是成功了吗？你当然会成功啊！谁跟政府作对，怎么会成功？
0: 民
1: 当然是政府成功嘛，对不对？那、嗯、么、嗯、你
0: 民不与官斗，
1: 7.0不行，我就9.0啊，10.0啊，你一定会让你投降嘛。
0: 对，
1: 但是你就要应该反省说，为什么这么多波呢？
0: 嗯，
1: 你是不是时间有问题？
0: 嗯、
1: 打房时间有问题啊？打房的方式有没有问题？
0: 嗯嗯，
1: 所以清安其实啊，不是打房，但是是。激励的啊、哦，对于年轻人购物是一种激励，
0: 而且对市场也是激励。
1: 但是本来老清安是已经从国民党时期到民进党时期都在做的事情，
0: 对对对，
1: 就补贴的，一般的就是租金补贴啦，这个啊、购物补贴的，这本来就在做的事情。
0: 嗯，
1: 那因为。为什么会有这个清安 2.0 是在2023年的时候啊，这个选举到了，
0: 嗯，也是选举
1: 的，
0: 对，
1: 这个蓝白势力啊，包括这个小草势力啊，
0: 已经
1: 崛
0: 起
1: 啊，
0: 对，
1: 那年轻人那么多，年轻人选票怎么办呢？年轻人最痛的地方
0: 就是
1: 买不起房，租不起房嘛，
0: 对，买不起房，
1: 所以呢，这个清安 2.0 就是这样 ,2023 就这样产生。
0: 应运而生。
1: 这个时间点是很怪的时间点啊、
0: 嗯、
1: 是在房地产还在往上走、
0: 嗯、
1: 其实是有一点推升乏力的时候呢、
0: 嗯、
1: 你再打一剂强心针，
0: 对，
1: 结果呢房市就。

0: 这样又多拉了12%了、
1: 啊。对，
0: 那是很离谱的事情啊！本来房地产是要降温的事情啊，这个已经要降温了，你又再弄一波，弄一波呢？这一波的新安2.0呢、啊，其实这些小白啊，都买到最高点，
1: 对，都套在最高点，
0: 就是最高点嘛，
1: 根本不是受益者。
0: 那个时间点就是最高点嘛，现在这两年都有调整嘛，
1: 都已经往下，对，
0: 所以那个时间点最高点，那你想想看，它的多涨了5%到10%或者12%，你哪里够你利息那个利息
1: 补贴的利息？对哈、哦，所以这个也是很多人没有看出来
0: 的一个。倒扣我跟你讲，
1: 对，还斗料嘞
0: 哈、哦。
1: 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李通理事长跟大家来分析分享一下。哎，这个新清安哦，这个清安3.0七大迷思，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8: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吉交网不动产的创办人啊，全联会房仲全联会的荣誉理事长，我们的李荣荣李理事长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最新的一些房市话题哦。那当然现在最夯的房市话题就是清安 3.0 啊，我们理事长已经有非常啊，缜密的分析哈，就是说，哎，这个有七大迷思哈，那我们也理事长也提出了一些建言哈，那再刚呢还有一个终极的解方哦，那我们就请理事长跟大家来做更详细的说明。
2: 好，刚刚提到 2.0 呢，这个小白啊，这个
1: 根本没有受惠，
2: 当然没有受惠了，而且呢，还有一些投资客呢，利用名义，当开始的时候就乱成一团了，啊，所以才会有举报这个所谓的这个
1: 贷款集中度，对，贷款集中度，
2: 因为抢贷嘛，哈，啊，所以这个变成说稽核上也很多漏失的，
1: 很多漏失。
2: 所以这一次呢，选举又到了，那不延续也
1: 好像也不行，
2: 啊，延续嘛，所以呢，要把前面的这个缺点呢，一样一样来补嘛，所以呢，就因为大家就诟病说。啊，你是清安贷清安
1: 怎么、
2: 啊、为什么会有
1: 50岁以上、
2: 老年人也算青年嘛？所以50岁以上就不能算青年，49岁算青年，50岁
1: 就不算
2: 以上，51岁你就算老年、你差一年都不行。那这种一刀切的哈、哦，这是不是很那个？所以它变成说。就有这个名称上的迷思的、所以啊第一个迷思就是他把首购跟青年呢、就混为一谈了嘛。你没有你变成弄青年，你就变成这个年纪大的就不能不管用了嘛。所以被切割嘛。第二个就是总价，你这个上限呢，好像说总价我要给你贷款啊，但你不能买那个每个地区啊有这个只设定天花板，
1: 对、
2: 所以政府很聪明啊，每个地方他都知道合理的天花板是什么价钱啊，他没有办法每个县市去弄，也没有办法每个区域去分嘛，对不对？那只好呢就是反正呢就一刀切啊，
1: 对，
2: 台北市啊3500啊，新北市啊这个新竹啊
1: 2500
2: 啊、其他的啊2000啊、那高雄也2000嘛，对不 对那屏东也2000啊、高雄跟屏东差价钱差好多，
1: 我说、
2: 天花板价钱也是一样嘛，
1: 高雄跟台中，
2: 不晓得这个政策是怎么拟的啊这个是便宜行事啊，
1: 都
2: 有一些真的是自作聪明啊，
1: 我觉得他们有一点闭门造车这样，
2: 对，这总价在自己在那边设，你高兴给这个地方，我这个地方天花板价是多少，就他们说了算。
1: 对啊，说了算。
2: 对，根本就跟市场啊就脱节。第三个迷思啊，就排户机制啊。
1: 排户
2: 机制啊，其实这个你200万你是怎么定的？我也是很好奇啊，对吧？有些地方200万呢、很好，很超过200万，
1: 很过。
2: 200万还不够，有些地方呢
1: 是
2: 150万都还有一个，所以这个。这个又是包括这个也有分区域的排户机制，它就没有办法去分区域。你为什么排户机制不能像总价？你不是那么那么聪明吗？
1: 至少分四个区。
2: 台北市300万哦，新北市250万啊、其他地区200万。我这样搞啊，这第三个迷思。
1: 第三迷思。
2: 第四个迷思啊，就立体补贴啊。这个利息的补贴啊，我觉得是退偿啊，这个机制啊也是有问题啊。
1: 它不是3+3，
2: 你刚刚让你先填个甜头，然后3年以后逐步下降，
1: 慢慢逐步下降，
2: 前面轻松，后面的这个紧缩，那对于年轻人来讲，这个反而不好了。我就觉得利息补贴啊，应该它是一致性的，那以前我记得这个在陈水扁时代就有一种长期的这种利息补贴，这个 不多了，一码还是多少而已。
1: 嗯嗯嗯。
2: 但是它是一个常态嘛。
1: 对，常态性。
2: 你要把它定成常态，就是说，那我一辈子就让你一次嘛。
1: 嗯嗯。
2: 就让你优惠一次嘛。
1: 嗯。
2: 这个就是利息补贴哦。
1: 对，一生一次。
2: 这种退偿机制应该是要常态化的。
1: 嗯嗯。
2: 啊，第五个迷思就婚育政策。
1: 嗯。
2: 婚育政策就是啊，这个赖清德总统一声令下，这个婚育啊，我们要大大的鼓励婚育，
1: 大大不鼓助，
2: 所以所有的政策、所有的各部会、所有的什么政策，全部都要婚育，都把它列为
1: 一定要纳进去，
2: 一定要纳进去，就是重复嘛。
1: 嗯，
2: 你婚育的政策是一个独立的政策，住宅的政策又个另外政策，你社会住宅也给它优惠、优先抽签。
1: 嗯，
2: 那你社会住宅又不盖。
1: 嗯，
2: 对不对？然后数量又有限，那不是排挤效应吗？
1: 嗯，
2: 你多了婚育出来，那其他弱势怎么办？
1: 嗯，
2: 所以这个是完全哦，婚育政策要分流，你要怎么去的补贴婚育，我们都没有意见。
1: 嗯，
2: 但是不要每一样政策都搞上婚育。
1: 嗯，
2: 这个是第五大迷思。
1: 第五大迷思。
2: 嗯，第六个就是说，这个是短期的政策，
1: 嗯，
2: 很容易啊，造成人家说你就是政策买票了。
1: 嗯嗯，
2: 三年一到了，你就来检讨一次啊。
1: 嗯嗯，
2: 哦，那你就变成自有政策买票的质疑啊。
1: 嗯嗯，
2: 那第七个迷思啊，就是说这个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
1: 对，
2: 高房价还是高房价。
1: 对呀，啊，没错。
2: 所以你的核心问题不去解决，光来做这些补贴啊，包括租赁也好，核心租赁的市场这样不透明化。然后租赁黑市不去解决，然后一直在讲租赁补贴，
1: 嗯，
2: 那些补贴完全都是被稀释掉，
1: 嗯，
2: 而且完全这个对于弱势的人来讲，租金的补贴是追不上租金的高涨，
1: 嗯，
2: 那房价这个利息的补贴啊也追不上房价的高涨，
1: 嗯，
2: 所以房价高房价的问题你不去解决。那你说高房价就问题解决，我也很简单，我有解决啊，我就打房啊，因为但是我房价就打不下来，
1: 打不下来，啊，
2: 我很头痛
1: 啊，
2: 不然我会干嘛要七波呢？
1: 嗯嗯，
2: 对不对？我也很头痛啊，但是问题，嗯，房价不是用打的嘛？
1: 嗯，
2: 房市的革新问题不是说房价用打的就打得下来嘛？
1: 是，
2: 所以你这个供给的问题你不解决啊，那个租赁的黑市的问题不去解决，那这些问题，嗯，核心问题没有解决的话。那你清安呢，啊，你到 4.0 5.0 5.0 都是一样的，
1: 嗯，
2: 所以我在建议说，
1: 对，
2: 政策上啊，第一个
1: 六大建言，
2: 哎，第一个就是不要什么清安不清安了，
1: 啊，对啊，
2: 就是首购安心成家了，
1: 嗯嗯，
2: 任何年龄啊，任何这个收入你都首购一生一次，
1: 对，
2: 我就给你一生一次，一辈子你要用一次，嗯，你先把它用掉，
1: 所以也不会有任何年龄的限制的，
2: 都没有嘛，
1: 嗯，
2: 那这第一个嘛，
1: 嗯，
2: 哦，第二这个首购嘛，用首购嘛，第二个就是一生一次嘛，
1: 嗯嗯，
2: 啊，第三个就是取消这个僵化的这种排户的，啊，政策，什么东西，嗯，这个都把它去掉了，
1: 都去掉，
2: 哦，第四个呢，总价也去掉了，
1: 嗯嗯，
2: 也不需要那个，第五个。利息的补贴就是常态化了，刚刚讲过了，常态化，
1: 嗯。嗯。
2: 第六个住宅政策要出来了，
1: 嗯嗯，
2: 社会住宅政策了，都市更新了，各方面你都要供给的部分都要想到怎么样提高供给了。那，
1: 嗯，
2: 有些人说，哦，我社会住宅盖那么多，那空屋那么多，为什么不活化空屋？啊，你去活化看看啊，活化几年了，啊，还在活化，
1: 嗯嗯，
2: 对不对？你那些空屋还是空屋啊？
1: 对啊，没错。
2: 所以这个政策上就没有不跟实务上啊没有贴近，嗯，所以啊，有些人就是在冷气房啊，嗯，零政策，
1: 对，
2: 零出来的政策都是东改西改，
1: 嗯，
2: 所以我们的建议啊，老实讲啊，他认为啊，您拢业界您家里的建议的，您讲您的，一听伊的啦，
1: 嗯嗯，
2: 哦啊，但每一次我讲的都中啊，
1: 对，每次，
2: 对，包括很多事情啊，我们预测的都出现了，
1: 都神准，
2: 哦，我们提醒的政府会发生的事情也都出现
1: 了，
2: 嗯，哦，我们建议的事情包括以前我建议实价登录的事情，
1: 嗯，
2: 这个应该要这个所有权人去负责，
1: 嗯，
2: 政府也不听啊，嗯，最后啊，搞了十几年以后才听，
1: 让代书先跳出来，
2: 对啊，搞了十几年才听得懂，
1: 嗯嗯，
2: 那这样政策不是 很僵化嘛。
1: 嗯嗯，现在就是刚才你提到租赁专法，最近不是也在修吗？嗯、结果呢，他还是修了那个什么只有租霸条款，那个对于这个所谓的啊租金的这个部分调涨啊，或者说啊保障租期这个部分都被拿掉了，所以最后是保障了房东这样子。
2: 我跟你讲，房东，你知道我们有多少房东吗？
1: 那当
2: 然，全台湾最起码少说100万房东。
1: 嗯哼。
2: 啊，你认为100万房东有多少选票？
1: 嗯，
2: 一家两口三口，
1: 嗯，
2: 对不对？乘起来有两三百万的选票了。
1: 嗯，
2: 所以啊，当初我在问。

0: 内政部为什么租赁没有办法资讯透明化？
1: 实价登录。
0: 他说哦，这个实价登录，他说哦，这个会有什么那个什么后果？什么后果？那交易的实价登录为什么没有那些后果？
1: 嗯，
0: 那、啊、你租赁就有这么多的后果？
1: 对啊，没错。
0: 简单的讲，就是这个选票至上。
1: 嗯，对。
0: 所有的打房，我可以直接讲，跟政策，所有的这个住宅政策，
1: 嗯，
0: 都跟选票绑
1: 在一起，都绑在一起了。现在都
0: 绑在一起，所以这个是很糟糕的事情。
1: 好，这个是我们理事长针对清安 3.0 政策哦，他提出了七大迷思、六大建言，然后他认为说，最终的还是要回归到一生一次首购哦。我也蛮赞同理事长这样的一个观点哦，一生一次首购，这样的话，这个基本上刚才提到的那些迷思就完全可以排除掉了。
0: 五十岁以上的应该跟我拍拍手，
1: 所以不会有那种一刀切嘛，对不对？49岁的年轻人，
0: 我辛苦老半天，我没有能力买房，我好不容易50岁可以买房，不能够享受你首购的优惠，
1: 所以更是有一点那个歧视老人的那种味道，这样子哈、嗯哦。好，那我们来聊聊这个最近这个营建股跟这个这个所谓的大盘哈、哦，有一点这个走不同的方向哈、哦。那这个理事长也揭露了这个股房资金轮动的两大主因啊，这个部分大概有些什么背后的因素？
0: 好，我这两个月啊，我特别去把它研究一下，分析一下这个数字。
1: 嗯哼，
0: 我就觉得，哎，这个不是巧合，哎，
1: 啊，是啊，
0: 就是每当一段期间的波动啊，这个股市一涨啊，这个营建股往下走，那还小事。那股市一跌，营建股居然往上走，啊、我就觉得
1: 逆势，
0: 很讶异了。所以变成是说有一个。这个资金呢、啊，感觉上啊，它最终啊，我说最终啊，
1: 是
0: 会有一种轮动的趋势会出现。
1: 哦、是，这个倒是很少人观察到、
0: 嗯、哦。所以，但是这个前提是股市要有修正啊。
1: 嗯，对，最近就有在修正啊。
0: 股市现在最近都不是在震荡嘛？
1: 嗯、
0: 哦，一下子这个，我记得这一两个月啊，好像有十来次上下震荡都超过1000点。
1: 对，超过1000点。
0: 我这种震荡啊、嗯、就会洗出很多的这种获利了结的资金、啊。
1: 对。
0: 所以比较那个年纪比较大、比较保守的人啊、嗯、就开始啊这个把资金啊局部的退出市场，就减码嘛。
1: 对。
0: 哦，减码。那有些人就干脆直接就吃饱了就退出市场，
1: 对，完全退出、
0: 嗯、所以我就发现呢、啊、这个我有把它整理出一个图去公布了、
1: 嗯嗯、
0: 啊，这个都是有数据的，
1: 对、
0: 哦、这个也不能乱讲、
1: 嗯嗯、
0: 所以这个数据里头、啊、就念给大家听了。
1: 好、
0: 哦、我们5月20号到6月3号啊、嗯、这个期间呢、啊、这个大盘是涨了16%，相当高了、
1: 哦、很高。
0: 那营建股也是有涨、嗯、但是涨多少、嗯、2.1 啊，等于有涨等于没涨嘛，
1: 涨、
0: 嗯、啊，这个还小事。那再来呢，就6月3号开始到11号、
1: 嗯
0: 啊、这个十来天呢、啊、这个七八天的时候、啊、这个股加权股这个大盘呢、啊、这个跌了 7%、
1: 嗯、
0: 跌了 7%，营建股反而涨了 4%、
1: 哦、
0: 这就有一点逆行了，
1: 对，有点逆势的，对。
0: 然后从11号到22号这十天的当中啊，大盘又涨了 10.64%、
1: 嗯、
0: 那营建股呢反而跌了 3%、再来就是6月22号到7月1号这个当中啊，
1: 嗯、
0: 啊双方都在平盘附近、啊
1: 嗯、
0: 这个没有什么大变化。
1: 对，没有变化。
0: 那7月1号到7月9号这个当中啊，这个大盘呢又跌了 3.5%、
1: 嗯、
0: 那营建股呢就平盘不动了、啊。
1: 哦，不涨。
0: 那最近也是一样的、嗯、你会去注意最近一样。大盘一跌，营建股就往上勾。
1: 勾。
0: 大盘一勾上去，营建股就往下垂。
1: 嗯嗯嗯嗯，
0: 你们可以去注意。
1: 是。
0: 但不是绝对的齁，但是有这种趋势出现、嗯。为什么？
1: 嗯。
0: 因为大家有预期的心理。
1: 哦。
0: 大家预期说，诶，这个有多余的资金。
1: 会涨。
0: 那会不会呢，这个去原来是去房入股，现在会不会去股入房、嗯、啊、
1: 哦、
0: 那我就来分析啊，这个是到底有没有可行性啊、
1: 嗯嗯嗯嗯、
0: 那个我觉得这些资金出来以后，营建股比较敏感，说诶，我可能会有资金会进入营建股，
1: 嗯，
0: 诶，这个营建业
1: 这个
0: 房市、
1: 嗯、
0: 所以营建股是、哦、股市是什么反映未来嘛、
1: 嗯、
0: 所以营建股就先预期反映未来，反正现在没有的事啊、哦哦

0: 现在资金还没有进来嘛，但是我预期会进来，
1: 预期会进来，
0: 就好像股票一样啊。
1: 嗯
0: ，AI 还没有到一定的程度，我说预期明年还会再大爆发，所以我今年要再继续涨，对不对？所以这个预期心理的，这个最主要是预期心理。
1: 是哦。
0: 然后呢，这些出来的资金呢，我们就看他怎么去那个前提啊，
1: 嗯，
0: 就是要配合房价适时的修正
1: ，OK，
0: 所以我才会定说三到五个月是关键期。
1: 哦，好，这个关键期到底是怎么定出来的？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儿再请李彤理事长跟大家来讲啊，股市震荡、获利了结的资金转向房市，三到五个月是一个关键时间点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

0: 那我们理事长刚才第二段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了齁，他自己的独家的观察齁，这个我觉得说他一定是独家，没有人从这个角度去看，就是说哎，股市啊跟银建股这个部分齁，他们的一些互动关系，哎，有某种程度呢，就是哎，股市有一点修正的话，银建股会有一些这个逆势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齁，那所以呢，这个也就是造成很多人就会期待，就是说哎，那接下来这个如果震荡加剧的话，会不会有更多的股转房的这样的一种期待，或是真的这个在市场上出现。所以我们理事长也提出了3到5个月是一个关键时间点齁，好，那我们请理事长跟大家做更详细的一个分析
1: 齁。所以这3到5个月我们从2024的第四季啊，房地产啊这个转空以后啊，
0: 嗯，
1: 到现在算起来也快要2年了。
0: 对呀，很快耶。
1: 所以只是说它中古屋修正大概在7-8%到10%啦，预售屋的修正也有到3-5%啦。
0: 嗯哼，
1: 哦，当然有些地方还在小涨，那个
0: 对啊，
1: 强势强弱是分明。
0: 嗯，
1: 但是基本上啊，它已经降温了很久，所以它现在呢还需要这个在因为下半年余屋又增多嘛，
0: 嗯，对，
1: 基本上建商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
0: 嗯，
1: 那资金链还没有松绑之前，所以基本上我个人认为未来3-5个月应该价格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松动，
0: 还是会有松动，
1: 这个松动又碰到股市在震荡，有流出来的资金呢，啊，它会 parking 在它自己的现金的手上的现金，
0: 嗯，
1: 就伺机而动了，
0: 啊，嗯，
1: 但不是马上，
0: 嗯，
1: 不是说马上进场了，
0: 对，
1: 哦，这个基本上它会观望一阵子，所以我才会讲说3到5个月这个概念，
0: 哦，是
1: 三到五月刚好到年底啊，在选前的前后之间呢，啊，
0: 哈，嗯，
1: 那这个假如它这个前提是这个价格有适时修正的时候，那部分原来这个地缘的买盘，就是说首购的自备款，换屋的自备款，嗯，拿去看房地产不好，暂时挪移，我就暂时不要买，暂时不要换，
0: 嗯，
1: 哦，拿去当股市来投资的时候，
0: 短线
1: 这些他出厂的资金呢，啊，就有机会啊，
0: 再回来，啊，
1: 回来，这个就是刚需的地缘买盘，
0: 哎，刚需的地缘买盘，
1: 这刚需的地缘买盘，这个是包括首购跟换屋
0: 屋主，
1: 他，嗯，有机会进场，
0: 对。
1: 哦，但是不是完全呢，啊？就是比如说，他也许有3成的人呢，啊，还愿意留在股市，也有可能啊，嗯。我还是玩得很高兴啊。
0: 对呀，啊，没错，
1: 哦，继续贪呐，啊，嗯，啊，这个也有。
0: 对，哦，
1: 但是局部的，这一部分的刚需的局部资金是为回流，当这个房价适时的修正，嗯。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市场上前线市场上，只要你价格有松动。啊，屋主愿意的，这个调整一点价钱，
0: 嗯，
1: 它的成交几率就会相对会增加，因为这个刚需的买盘还是有支撑，哦，
0: 嗯嗯，
1: 所以股房资金就会变成一种这种良性的流动了，
0: 对，
1: 因为你资金集中在单一市场了，啊，所以很多这个风险呢，啊，就会慢慢的升高，又包括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等于是次贷型啊，
0: 嗯，
1: 你一代二代三代再去资金再去融冲，嗯，那甚至于现在很多这个人你要买房子你要贷款很不容易，
0: 嗯，
1: 哎，这个银行的就鼓励你说你来投资我就让你贷款啊，
0: 嗯，
1: 那甚至于还有变相说你来投资，你来做投资我让你贷款，然后钱进股市。然后出来再去买房，绕了一圈，
0: 绕了一圈，
1: 绕了一圈呢，啊哦哦。这个就是变成说有一些变相的东西存在，
0: 嗯嗯嗯嗯，
1: 所以房市也因为这样子，啊，有可能到年底交易量慢慢的会回升
0: 了，啊，嗯嗯，
1: 哦，那房价就会在明年初左右有机会止跌了，
0: 嗯嗯嗯，
1: 哦，明年初左右，所以现在我一直在讲说，不要指望说这一波的房价会跌多少，
0: 嗯嗯，
1: 我们都希望房价跌多一点，让年轻人买得起房，
0: 对，
1: 但是问题是现实的状况，包括最基本面最强的就是，你看哦，去年这个经济成长率 GDP。有到 8.6 左右，
0: 嗯，
1: 今年呢
0: 可能会接近，
1: 看起来好像会9以上，
0: 对，快接近10哦，
1: 对，所以这种现象你要想说这个基本面，我曾经有发表一个文章，就是说，嗯，当经济成长率加上这个通货膨

0: 膨胀率就有可能等于长线的房价的这个涨幅了，
1: 支撑力
0: 啊。所以说你去年它 GDP 成长了这个
1: 8.6%，
0: 那房价是小跌啊。
1: 嗯，
0: 今年又假如是成长了9%，
1: 嗯，
0: 房价还是小跌啊。那这个情况，有的人就说，那为什么它还小跌？你不是加上通货还应该要涨一层吗？
1: 至少，
0: 但是因为它是。这是基本面，
1: 嗯，
0: 我们分析房市还有个技术面，
1: 哦，
0: 技术面因为它在下修嘛，
1: 嗯，
0: 在下修的时候，前面超涨的部分就在这个 GDP 这个会消化掉嘛，
1: 嗯，
0: 那或者是说这一部分没有涨到的，哦，这个等于是钱这么多，哦，那么大家赚到的钱这么多，很多人赚到钱，那这些部分呢，它可能会递延到等到你房价跌势休息以后，它就会涨回来了。
1: 是
0: 哦，所以这个长线我们来看这个公式啊，是差不多了。
1: 嗯，
0: 就是说它超涨就会回归，它可能是两三年，甚至于我们1990年到2000年呢，这个GDP 都大概平均大概5%上下，5%到7%左右。
1: 是，
0: 但是房价是休息嘛？
1: 对。
0: 但是呢，2000年以后它就。把它涨回来了。
1: 嗯嗯，
0: 我说大长线来讲的话，它是跟 GDP 加上这个通货膨胀，这个 CPI 是有关系的。
1: 嗯，
0: 但是它不是绝对说是一个算术，是一个这个公式是一个原则，不是算术。
1: 嗯，
0: 不是算术题，说你这个5%加上那个2%，
1: 就
0: 一定是房价就是讲7%，不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它那个趋势是基本面是这样的算法。
1: 嗯
0: 啊，所以那这个股房的轮动啊，其实是。资金的这个分配啊，是要有一个均衡的这个监理制度会比较好一点。
1: 对，
0: 现在我们只会监理这个房市这个的资金状态，
1: 管控比较严
0: 啊。那但是呢，股市的资金状态啊，谁这个去贷款多少来买这个买股票，政府不会管你这么多，
1: 不管。嗯，
0: 所以在这一方面的监理制度，我一直在强调说。应该在强化资金的监理制度才对。
1: 嗯嗯嗯，对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李东理事长上比较语重心长的这个建议的哈，因为毕竟现在政府对这个房市啊管得死死的哈，几乎呢资金都不能让你乱窜乱掉。可是呢啊，如果说你要去投入股市的话，政府呢真的是。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完全看不到。哦，
0: 上市公司都还可以，那么资金那么紧，都还可以去投资股票。
1: 对，
0: 那钱从哪里来？
1: 而且还是光明正大，
0: 对啊，
1: 不用偷偷摸摸这样子哦。所以这个就是啊，现在整个资金的一种所谓的蛮明显的倾斜到股市的一种不正常现象了哈。好，那这个是针对哦这个股转房这个部分呢，我们李同荣理事长提出了他的自己的一个观点。跟看法哦，当然有一点点，大家会觉得说，哎，这个部分会不会讲的太过于那个这个截断了哈？到时候如果3-5个月内没有出现的话，那这个部分哎会不会自己打嘴巴哈？这个部分我们想理事长大概都有刚才讲的那个观点哈，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了哈。好，那基本上我们李通理事长也一直在鼓励大家提醒大家哈，这个所谓的股市的这种所谓刚才提到资金集中股市的这种风险哈，所以呢纸上富贵这个部分，我们想理事长再跟大家再提醒一下吧。哦，这种所谓的资金大举的集中到这个股票市场这个部分，确实可能你自己也观察那么多年哦，因为还是有一些可以再跟大家提醒一点的。哦，
0: 好，这个我当然这个也不是马后炮了，我们上一次节目也讲过了，我已经2个月以前已经列一个数据流年表出来了，
1: 流年批流年
0: 的五阶段嘛。
1: 嗯，
0: 对不对？35000七温饱，40000
1: 八温饱，45000
0: 这个就接近10分饱，你冲上50000就是超饱了嘛。
1: 嗯，
0: 哦啊，但现在看起来呢，你45000真的是好像是10分饱了。
1: 嗯，
0: 哦，好像是这个股市有可能在40000跟45000之间呢，在那边震荡哦。
1: 嗯，
0: 那这个资金呢，这个基本上啊。假如说它一直在往上冲了，我们都不去管它，它也许冲上50000、60000，那这个时候呢，就有可能会产生 一旦摔下来的时候，就有很多断头现象会出现。
1: 嗯，
0: 哦。

0: 那这样子的资金呢，就有一些这个资金的风暴会产生。
1: 哦，
0: 所以我们还是不希望有这种。所以我前一阵子说的三种情境，就是说股市跟房市双崩的几率，大概10%啊，几率比较小嘛。
1: 对，比较小。
0: 那这个股市再继续往上冲呢，那房市继续弱呢，这个几率是30%啊，也是有机会嘛，哈。那最有机会的就是这个股市啊，暂时震荡休息，然后良性的休息，大概15%上下这样子，资金把它洗出来，哦，获利了结的资金洗出来，那有部分看到房价又开始松动的这时机点又 match 上的时候，那基本上就会有股转房的资金出现，那这样来讲的话是稍微做一点平衡，那这个资金呢，本来游资就是一种很可怕的事情，因为你一旦流入市面呢，要收回所有的，换成定存啊，换成什么的，或者是买黄金啊，基本上难度比较不是没有，就是说大部分的人就是现金出来啊，一投资赚了钱呢，就一直要找另外的投资标的，所以房地产就变成说刚需的换屋了。刚刚还讲了，现在有一种大户，他获利了结以后，他开始在做高资产的配置，包括所谓的商用不动产，包括高价的
1: 豪宅，
0: 这个豪宅都有。你看陶朱影园是不是最近的成交好几户嘛？
1: 9亿多。
0: 那为什么他会成交？因为他价格下降嘛。对不对？他在300万以内，大家都认为合理的
1: 。
0: 对不对？因为他有特殊的产品嘛。那你说500万，大家不买单嘛？400万，大家也不吭气嘛？350，我不鸟你啊。
1: 对
0: 的，300万我可以考虑啊。所以豪宅的这个情况啊，其实是价格是一直在松动，而且没有回归到上一次的高点。所以豪宅的溢价空间是最大的，所以这些赚了很多钱的人就会找一些比较好谈价钱的，比较可以捡到便宜的，他就进场了嘛。
1: 对。
0: 啊，所以最近我们在市场上也发现，真的高价市场是有在稍微在动起来。所以这个就是跟股票其实也有息息相关的。
1: 相关。对。
0: 啊，所以这些资金的配置不能讲说他我几年呢，这个股票赚的钱永远不会流到房市，不会了，没有那么严重，没有那么悲惨了。所以这个也提供大家做参考了。基本上资金游资的流动啊，是看在产业上它的基本面，还有它的技术层面，它走在什么阶段，就自然这个资金就有办法做衔接的。
1: 所以也不要那么悲观了，齁，因为基本上啊，这个我记得就是说，2024年那个9月之前呢，大家都一窝蜂的齁，在这样把资金都是买房地产齁，那才像刚才提到大概1年多2年的时间，大家把资金又转移到股票市场，所以呢这个资金的轮动还算很快，非常快齁，所以大家也不用太过于悲观，就是说这个资金就不会再回到房地产市场，事实上它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轮动的机会。那我们李彤理事长提出了这些论点啊跟看法呢，确实是也蛮就是贴近这个市场的一个脉动的哦。啊，那这个李彤理事长这个对于这个我们的房地产的政策，刚才已经有稍微提到了一下下，最后剩一点点时间了，就是说你有画了一张图哦，就要解析治标的住宅政策盲点，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该比较简短的跟大家也分享一下。
0: 刚刚讲的治标的住宅政策，就所谓的我们现在的政策就是打房跟清安嘛。对年轻人，照顾年轻人就清安嘛。那这个要房价高涨就打房嘛。那这样是两极化的东西啦，所以我一直在讲说它会有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基本上的政策还是要走核心，找到核心。另外我最近发现一个市场上的一个现象，就是长照市场齁，跟那个作业中心的市场往下走，长照市场的这个市场呢往上走。
1: 啊，对。
0: 那这一点呢，我看到有一些业者也在反映哦。政府在鼓励长照，但是现在的长照的法规它是一概性的，比如说我是中型的，你鼓励民间来做长照嘛，齁。民间大概不是大医院嘛，它可能只有40床60床的。 但是呢他的法规呢要跟大医院的法规是一致的、哦、所以没有那个弹性啊、
1: 嗯、
0: 这个弹性没有出来，你就是把它僵硬的法规在那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应该建议政府啊

0: 在长照的这个核准的法规申请上，应该要有一些专案出来，
1: 嗯，
0: 就是说怎么样中型的规模，
1: 对，
0: 那你规定的这个程度，严格的程度，你要稍微放松，
1: 嗯，
0: 比如说你只有40床，不有50床，那你楼梯还要硬性规定它1.2米，一米都不行，
1: 嗯，哦，
0: 这样子的变成说可以做的东西，可以让配合政策做的这东西就没有办法，而且这个申请的部分呢，要单一窗口去做，让业者啊，你会跑东跑西，跑东跑西，就没有统一窗口。所以长照政策一旦是政府他支持的政策，应该要把它好好去研究，这样才算是哦。真的是要推动一个政策才能够执行的，才能够彻底的，
1: 嗯。OK， 好，这个是我们李彤理事长啊，嗯，针对这种长照市场，他也有观察到哈，哦。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啊，李彤理事长在这个百忙之中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析分享了这么多啊，这些市场的一些脉动，还有他个人独家的一个观点跟看法，感谢李市长。
0: 谢谢，再见。
1: 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从

这里是 FM104.1 众生台北调频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呢，就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今天是7月27号礼拜一，很快的一周又开始咯。在昨天晚上应该蛮多人有感受到一个还蛮有感的地震哦。那这一周内到底有没有余震需要去预防？而在天气方面，很多人很关心是不是有新的台风。那我们在欣赏完这首歌曲之后呢，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啦。那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宇宙人的作品《自己来》。

天又过，周周六加周末，因为早就被偷走，像是套怪般的每天都一样，一餐吃一天，穿衣服只穿头一件，别迫的指点着，孤僻是独自被迫的，自愿的孤独，要有人讲，这自己过，没事心的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宇宙人的作品《自己来》。中央气象署呢，在今天的下午3:30发布了预报，表示呢，原本在关岛东方沿海的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在今天的下午2:00正式发展为轻度台风，然后编号是今年的第

13号中文的命名呢，叫做白海豚台风哦。不过呢，这个新的台风白海豚台风，它未来会朝向西转西北的这个方向前进。那其实离台湾还蛮远的，然后基本上对于台湾的天气呢，是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不过呢，这个白海豚台风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呢，在八月初会逐渐的往日本东方海域逐渐的去接触。那虽然说对于台湾的天气没有明显的影响，但因为台风后续会增强变大，所以说气象署呢也会持续的关注在台湾沿海是否会出现长浪。好，那除了这个白海豚台风之外，那当然这一周的天气又如何呢？而根据气象署表示哦，就未来一周呢，在今天啦是这一周水汽最多的一天，那接下来的天气会慢慢的水汽开始减少哦，然后到这个明天开始水汽逐渐的减少，那只有花东还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会有午后的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呢还是会有局部的大雨。而从后天开始一直到8月2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天哦，各地呢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午后山区可能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气温方面呢，各地普遍的高温大约是在摄氏32度到35度。那包括了大台北、中南部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地区呢，还是要留意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而随着水汽的逐渐减少，预估未来一周呢，高温范围也会逐渐的扩大。所以呢，虽然说天气看起来可能雨量会少一点，不过还是一样相当的炎热，就请大家要注意防晒，还有注意中暑咯。好，那在昨天呢，相信住在北部的大家应该都有吓到哦。在昨天的晚上，新北市双溪呢，在晚上的8点36分发生了规模 5.6 地震。而根据气象署地震测报中心主任吴建富表示，主因呢是菲律宾海板块隐没所导致。那在未来一周可能要稍微注意哦，这可能会有一些余震。好，那昨天的地震呢，其实影响的范围主要是在北部嘛，像是住在双北啊，住在桃园的朋友呢，应该是相当的有感哦。而且我记得昨天晚上呢，就是我是先感受到有一股震动，然后想说哈，是地震吗？结果下一秒我的手机就开始发出非常大的警报声，然后我就被吓一跳。然后我的印象中啦，因为我是坐在沙发上，就是有感受到说好像有一个上下弹的力道，不过其实很快就过去了，所以说我看到至少对我家啦这个影响其实没有到太大。那不过呢，未来一周啦，大家还是会担心说是不是持续会有其他的地震余震发生呢？那根据吴建富主任指出哦，在未来一周内不排除呢会有规模 4.5 到 5 左右的余震发生。那不过因为这个地震的深度它比较深哦，震波传送到地表的时候，能量呢应该大部分已经被吸收，所以说地表的震度啊预计大概只有1到2级，所以说民众的体感呢可能不会太明显，但因为还不确定嘛，就是地震是没有办法准确预测的、哦、所以就请大家如果真的又遇到地震，而且你觉得震度还蛮大的话，就先不要惊慌，记得三个口诀哦：趴下、掩护、稳住，等到地震停了之后呢再逃到安全的地方，这个才是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地震逃生咯。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洪佩瑜还有王 OK 所合作的作品《这条小鱼在乎》。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一下这礼拜的一些生活资讯。那首先在上个礼拜呢，也其实如果有关注到疫情的资讯哦，然后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有稍微讲到，就是 COVID-19 呢又重新回到流行期啦。那最近哦 COVID-19 的疫情呢已经连续六周上升，所以已经进入了流行期。那疾管署也有提醒民众，如果说你还没有接种公费疫苗的话，其实现在可以赶快去做施打。而在上个礼拜呢，疾管署也宣布哦，会延长公费 COVID-19 疫苗的扩大接种措施，那是延长到今年的9月28号。而施打的资格呢，其实还蛮广的，基本上只要是满6个月以上还没有接种的人呢，就可以赶快去到有公费疫苗的诊所或者是医院来去做施打。而根据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表示，依照资料显示呢，本土的重症病例还是以65岁以上的长者或者是有慢性病史者是比较多的，而其中九成以上其实都还没有接种本剂的 COVID-19 疫苗。所以说呢，为了保障国人健康哦，经过这个卫福部咨询卫福部传染病防治咨询会预防接种组的委员，那他们决定延长扩大接种的时间。好，那有些人可能觉得说，我去年已经打过了啊，就还要继续打吗？那根据发言人表示哦，其实现在的流行变异株呢，还是就是一直在变嘛。那这一次的这个疫苗呢，对于现在流行变异株还是具有保护力。而截至今年7月24号为止，本季的 COVID-19 疫苗累计大约174万人次。而且这个 COVID-19 疫苗，大家之前有打过的话应该还记得哦，它通常是要打两剂嘛，就是它的保护力才会比较完整。那尤其发言人有点名哦，像是三类的高风险对象，包括了65岁以上的长者，或者是55岁以上的原住民朋友，以及免疫不全者。这些高风险对象，如果说呢，你之前已经接种过一剂，而且已经间隔了6个月，也就是180天，那之后呢，可以再去。

接种第二剂，然后它的保护力会比较完整。好，那除了疫苗之外呢，疾管署也针对了药物还有快筛这些医药物资来进行盘点跟准备。那像是公费的口服抗病毒药物贝拉维还有 16.9 万人份，那另外一个叫做舒冠效总共有 1.7 万人份，另外呢像是注射用的瑞德西韦也有库存 15.3 万剂，那库存都是比较充足的，可以应付这一次的疫情做使用。好，那总之呢就是请大家如果你是所谓的高风险族群，或者是你最近呢有要出国到邻近国家，包括了日本、韩国跟中国等等，因为这些地方呢其实也正在流行当中啦，那建议大家可以去做公费疫苗的施打。那当然呢除了疫苗施打之外哦，民众还是要持续的落实像勤洗手、戴口罩等等这些自我防护的措施。那如果说你想要去打公费疫苗但是还不知道怎么去打的话，那你可以到疾管署全球资讯网，它有一个新冠防疫专区，或者是拨打免付费防疫专线1922，那都可以去做相关的洽询咯。好，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5: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104.1 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跳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了，那最近几年呢，就是 AI 啊，我觉得已经变成了一种，可以用显学来形容哦。而且呢，其实现在还蛮多的，比如说职缺，他以前啦，可能会特别写说，希望你是会就是利用一些 AI 的工具，就比如说希望你会 ChatGPT 啊，或是一些其他 AI 的生成工具来帮助你的作业。可是呢，其实现在啊，还蛮多职缺他都不会特别写出来说哦，你一定要会 AI， 因为呢，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企业来讲，他们可能已经把就是会 AI 这件事情变成了一个默认大家都一定要会的哦。那其实我真的觉得，自从 AI， 应该说 ChatGPT 出现之后啦，就是 AI 这一项工具呢，已经逐渐变得非常的日常化。那有些人可能生活当中的大小事都会跟 AI 聊天，然后也许，比如说你想煮饭啊，会问 AI 说，我可不可以有一个很好的食谱？或者说你在工作的时候，你有很大量的资料，就可能会丢给 AI， 请他帮你整理嘛。所以啦，其实在这个 AI 渐渐的发展这样的趋势之下呢，其实我觉得最近几年哦，尤其是最近这一年啊，有些人可能开始就是变成我反过来希望 AI 不要发展的这么快哦。因为呢，其实很多人啊都会很怀念说，AI 盛行之前啊，就是我的生活感觉都比较，虽然说比较麻烦，我可能全部都要自己去手做，但是呢，它其实相对来讲是更简单、更纯粹嘛。那尤其呢，像是最近有一个话题哦，叫做2026年是新的2016年。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最近在欧美哦，就掀起了一股怀旧的风潮，就很多的 Z 世代，也就是年轻人们呢，他们开始喜欢一些我们的就是比较怀旧的东西，比如说底片相机啊，或者是一些可能是千禧年的时候所流行的穿搭，就是所谓的 Y2K 嘛。所以说啊，这个怀旧的风潮啊，反而在 AI 盛行的这个趋势之下呢，也在某一些群体，尤其是年轻人当中，开始越来越热门。而且呢，这一股怀旧风潮居然还刮到了理财上面哦。那像是这几年啊，台湾的股市非常的蓬勃嘛，所以有越来越多人想要加入这个投资的市场。可是呢，其实在像是欧美啊，他们的财务观念居然是越来越保守哦。好的，那最近呢，欧美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做安静储蓄。为什么储蓄要安静呢？其实啊，这个安静储蓄哦，它是以财务的稳定还有安全感视为首要任务。那安静储蓄呢，不代表你要走向极端，或者是过度的刻苦，或者是说我每一餐都是每天都吃得很便宜，每天都只能吃200块的饭，然后剩下的钱存下来。这个安静储蓄呢，它比较像是我需要持续而且是有纪律的储蓄，还有像是每个月的定期定额投资，然后尽量的去克制自己的物欲等等。那这个投资观念，这个理财的观念，其实听起来就是相当的稳健嘛，可是为什么它会变成一股现在年轻人的风潮呢？就是啊，现在全球市场动荡哦，还有一些企业的裁员潮，所以就导致呢，很多人会对于整体经济变得比较内心比较不安嘛。那再外加物价不断的上涨，所以说财务的安全感啊，就成为年轻人们最终的安全网。那尤其呢，很多人就以前觉得说这个滑社群媒体的时候，我都会看到很多看起来年纪很小的人，但是他就是开豪华的车，然后住在豪宅，然后一直在度假嘛。可是呢，现在的有一些 Z 世代啊，他们觉得说与其啊在社群媒体上炫富，我不如还是就是好好的存钱，好好的理财，建立属于自己的财务安全感。而且呢，除了这个安静储蓄之外，现在呢还有一
另外一股是在日世代之间兴起的社群趋势。那它跟安静储蓄比起来，就是这个词好像有点反过来哦，叫做大声预算。那什么是大声预算呢？它的重点啊，就是鼓励人们可以公开讨论自己能够负担或者是无法负担的项目，进而呢，把克制消费这件事情变得毫无羞耻感。那美国银行呢，今年针对美国的 Z 世代他们的理财习惯调查也指出哦，其实呢总共有 42% 的年轻人他们正在实践大声预算这件事情。意思就是说呢，我会跟朋友讲，比如说朋友揪我去出国玩好了，那我会清楚的跟他说，我可以负担什么样子的社交活动，然后什么样子的事情是我真的没有办法负担的。那这篇文章呢，它还有举到一个例子哦。

说呢，有一位28岁的英国非营利组织募款员索普，那他的这个消费习惯哦，他把每个月的社交聚会呢，精准控制在每个月1到2次。那例如说，当朋友提议，诶，我们要不要去酒吧喝酒？他就提议说，诶，酒吧有点贵，诶，我们可不可以去散步就好？或者是说，等到这个酒吧的聚会结束之后呢，我们再来碰面。或者是说呢，我在跟家人朋友聚餐的时候，就不要喝什么很贵的红酒，而是选择喝水。那甚至呢，他还会重新评估重要的支出哦，像他可能就会，像他最近呢，就取消了每8周1次，然后每一次要花费90英镑，大概是新台币3800元的上美法院的习惯。而且呢，在每次消费的时候呢，他都会反问自己，诶，我到底从中得到了什么？所以说啊，这个听起来呢，其实就是有一点像节俭的概念啦，就尽量减少一些不太必要的支出。可是呢，无论是这个安静储蓄，或者是大声预算哦，你在做执行的时候呢，还是要小心掉入陷阱。首先呢，就是过度的投资哦。如果说呢，你在没有预留紧急的预备金或者是短期资金的情况下，就把你身上所有的钱，诶，全部 all in，全部投资。可是呢，如果你生活啊突然出现了一些变故哦，那情况就会变得相当危险。那其次呢，还有像是通膨的陷阱。如果说你因为害怕市场的波动而完全远离投资这件事情，那其实就会面临另外一种风险。意思就是说，哦，我的现金就完全没有流动嘛，它就是放在那边哦。可是呢，通膨啊，就是会默默吃掉你的购买力。意思就是，哦，我手上的现金可能会一年比一年还要更不值钱。那再者呢，还有一个风险哦，就是极端的节俭所带来的崩溃感。那虽然说这个大声预算，他想要得到的，他的核心理念啊，就是你可以大声的告诉其他人说，哦，我就是要省钱嘛，我就是不会花钱在多余的社交上。那虽然说他这个是可以有效的减少一些被动消费，或是一些社交的压力，然后也可以把金钱花在对于自身比较有价值的地方。可是呢，他说哦，20几岁呢，还是人生当中最精华的时期。如果说你是很激进的在储蓄，就是你完全不享乐，完全不去玩，就是全部拿去存钱的话，也许未来啦，可能会有点后悔哦。毕竟，我觉得年轻的时候跟有一些年纪的时候，我的体力呀，我的想法，或者是我当下的环境，可能真的是会有很大的转变嘛。那也许你当下没有去享乐。没有去玩的话，可能未来有一天会后悔哦。所以说，我觉得，节俭是美德，但是也不要过度的节俭哦。好的，那所以说啊，面对 Z 世代这一种精打细算，而且是高度理性的消费心理，那其实过去呢，可能有一些品牌好了，他们以前就是觉得说，哦，消费者都是主要是年轻人嘛，那我只要推出一些很新奇的东西，推出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东西，他们就会肯拿出钱来消费。但是呢，现在啊，其实还蛮多的年轻人对于花钱这件事情是相当精打细算的。就说，如果各大品牌还是想要让这些年轻人们心甘情愿地掏出腰包，那势必呢，还是得调整一些行销啊，或者是设计上的策略哦。那像是全球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的资诚，他就发现说，诶，Z 世代啊，认为买所谓的平替品，意思就是，它可能外表都长得一样，但是质料当然不一样啦。可是呢，质料比较便宜的那个东西呢，它是相对来讲比较划算的。那有些 Z 世代可能认为说，哦，与其我花大钱去买这一些很贵的，比如说精品好了，那我不如就去买一些。些哦，价格比较便宜的平替品，那很多 Z 世代就认为说，欸，其实这个 CP 值比较高，然后也比较聪明，所以呢，这个会计事务所资诚呢，他就建议很多零售商哦，应该要推出更有设计感、质感的自有品牌。
而对于金融业者而言啊，对于这个 Z 世代来讲，他们是重视财务的纪律，还有积极寻求提升财务素养的管道。所以说呢，如果你可以提供一些理财咨询啊，或者是线上的财务课程哦，那其实也是有办法在这群年轻人身上去建立信任的机会。

好的，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在欧美掀起的一股就是安静储蓄还有大声预算的风潮哦。虽然说这两个词听起来好像是相反的，可是呢它都代表着一种比较保守还有稳健的储蓄以及理财观念。那我觉得稳健是好事啦，只是说如果这个稳健太过极端的话，有时候的确会面临一些风险哦。所以说存钱理财这件事情呢，还是要依照自己的情况去做最适合的规划啦。

你讨厌蓝色鸽子是因为格格不入，看到一折特价的时候不买是猪狗不如，你还说购买行程还没有结束，只买一样是堕落的态度，都你在讲啊，还要买手机跟衣服，两样都买才会舒服，舒服你还告诉我说英文是 comfortable， 其实我小时候就有学过，可是很抱歉 SORY sorry， 我要跟大家讲，都要听泰哥哥哥的玉熊掌不能选择，你想要这个还有那个，这是不可以的。那为什么有新衣就没有手机，有功能新衣就会有小蓝，这个你不懂你不懂，为什么呢？ WHY 因为天衣无缝。

歌曲来自于好乐团的作品，反正存不了钱，那就再买一件。好，就是一首非常逗趣的歌曲。那讲到最近呢，跟钱有关系哦，在上个礼拜，有一件事情应该全台湾人都还蛮期待的，那就是今年五六月份的统一发票在25号的时候开奖啦。好，那本期的大奖哦，是千万的特别奖。那这一期是在这个全家便利商店当中开出，而且呢，这个发票啊，听说我看新闻啦，是写说，他只花了125元就开出了千万的奖金哦，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运。好，那另外呢，像是为了鼓励民众可以使用电子发票载具，财政部呢也针对云端发票提供了一个专属的百万元奖。那本期呢总共开出了几组，也是在全家便利超商哦，所以说大家最近刚好有去这个地方消费，那可以稍微看一下，赶快看看你的发票有没有中奖，搞不好你就是那一个幸运儿哦。

好的，那就跟大家稍微聊一下，就是上礼拜是发票的开奖啦，就是如果还没有兑的话呢，也可以赶快去兑一兑，就搞不好呢可能中个几个小奖，我觉得也算是每个月的小确幸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1.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刚才呢跟大家聊到现在的 Z 世代，从原本大家会觉得说是不是有在用社群媒体的人，那尤其是 Z 世代很多人在用社群媒体，是不是就会偏向我可能会炫富啊，我可能会消费买很多东西。但是呢现在啊，其实有不少的年轻人当然开始意识到理财还有储蓄是相当重要的。

不过呢，刚才讲到的这个安静储蓄还有大声预算，它的来源啦，比较像是从欧美的社群来的、哦、那如果说看到台湾这边的状况又是如何呢？那根据台湾银行家这个网站上所分享的一篇文章哦，他就是在说，诶，现在台湾年轻人的金融观呢，其实跟以前已经相当的不同哦。那首先呢，我们都讲嘛，现在的 Z 世代其实很多人都是所谓的数位原住民，意思就是说可能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已经非常会使用 3C， 然后非常会使用网络嘛。那外加呢，现在啊其实蛮多地方都开始普及是使用电子支付，所以说呢，很多 Z 世代啊对于电子支付的熟悉度都是相当的高哦。所以呢，其实有不少的年轻人啊在生活当中，诶，比起我们传统会使用现金，那有不少人呢都是比较趋向使用电子支付。不过呢，其实除了电子支付之外啊，现在的 Z 世代哦，他们对于金融知识的来源，诶，很多人呢都是习惯会追踪一些网红啊，然后会看一些网络上的资讯。好，根据经研院他们在2022年的时候做了一个调查哦，他们就发现，诶，这些 Z 世代年轻人呢，他们的金融面貌其实跟其他世代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那首先呢，诶，我们看到底哪一些人他们对于金融知识有多大的了解。那其实这个调查当中发现啊，其实在大专生当中呢，其实只有像在管理财经学群的学生，他们对于金融知识有比较高的了解。那其他学群呢，其实大约超过五成哦，都是觉得说，诶，我对金融知识好像是不太了解的。所以说啊，对于金融知识的了解呢，可能会依照不同科系，它的差距都是相当大。那尤其呢，像是目前学校正规教育的课程，还是没有办法有效的提升金融知识哦。其实呢，有将近七成的大专生，他们认为学校教的课程对于生活财务的注意是很低，甚至是极低。而且无论是公立、私立或者是科大呢，基本上也没有太大的差异。所以说啊，学校的这个金融教育啊，其实大多呢都是比较缺失的。那很多年轻族群啊，他们学习理财、学习金融的知识，诶，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来自于自学哦。那自学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诶，没有错，就是在网络上搜寻。可是呢，线上啊，在网络上的这一些理财呀、啊，还有金融的知识跟观念，其实有时候是蛮参差不齐的。那如果说你跟到好的，诶，比如说好的网红好了，你也许可以获得很多好的理财观念。可是呢，如果说你在网络上，诶，比如说遇到一个可能随便一个自称他是投资大师，然后要你加入群组，其实呢，就会让自己暴露在诈骗的风险当中哦。所以说啊，能够判断各种消息的真伪，成为了一个很关键的能力。所以说呢，透过金融素养的深化，协助 Z 世代来增加金融知识的存底，这样子呢，才可以面对未来的财务生活。其实呢，这个是现在啊，还蛮需要努力的一个工作。那其实呢，除了这个理财的知识，大部分的年轻人都是靠一些网络的资讯来源之外，不过呢，我觉得大家现在对于理财的观念，诶，其实还是有一些基本的知识哦。就像前面跟大家分享过的，很多人可能觉得说，诶，年轻人是不是比较喜欢花钱，比较喜欢买东西呢？其实啊，从这个储蓄观念来看哦，诶，其实 Z 世代的年轻人，他们的储蓄习惯是非常好的。像是在这个调查当中呢，高达五成五的大专生，他们是有储蓄的习惯。那完全没有储蓄的人呢，其实比例只有占 4%。但是呢，他们也不只是存钱哦，因为他们知道嘛，现在比如说台湾的房价好了，其实常年都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很多 Z 世代族群啊，他们很了解，诶，其实存钱的方式呢，不能只依赖储蓄，而是要研究更多的可能性。那除了储蓄之外啊，在订定预算的方面哦，诶，其实有超过六成的大专生，他们是会做支出的管理。那认为说，尽量去控制支出呢，也是一个有效的。

积财富的方式。所以说啊，财务管理的行为上，其实还蛮多人他们都是有一定的纪律哦。所以说Z世代呢，对于存钱，对于储蓄呢，也是相当的有一套。而且呢，他们也是非常的聪明哦，因为他们知道现在的大环境正在通膨当中，所以说无论是生活的成本，或者是更远的，我未来想要买房成家，那其实这个成本都是非常高的嘛。所以说呢，这个世代啊，很早就知道理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呢，很多人呢是对于获取财务建议感兴趣，而且也是很多人愿意主动的寻求建议。那这个建议的来源呢，无论是来自于朋友、家人，或者是专业的金融人员，或者是网络的相关资讯都有。不过呢，在这个网络的论坛当中啊，理财观念呢，其实很常是从就是如何快速赚钱，或者是如何增加被动收入等问题开始。但是呢，其实这个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哦，就分享的人呢，大多都是成功的案例嘛，所以说呢，你看到这一些哇，很多投资成功的人，你就会觉得说，好像是蛮容易成功的哦，所以说想要尝试的意愿也就更强，那他们对于投资的态度也是相对的开放。而且调查中发现啊，其实将近四成的大专生，他们对于金融商品是有一点的了解，或者是说听到可能有人推荐不错的报酬率呢，就会愿意去投资。那剩下的其他五成啊，其实也是会进一步的了解商品再去做考虑哦。所以说整体而言呢，积极程度也是蛮高的。那台湾现在啊，是股票应该占最大宗哦。那如果说要以可能稳定或者是保守来讲，有些人会选择定期定额嘛。不过呢，Z世代啊，他们投资的面向还蛮广泛的，就各种类型都是勇于尝试。那首先呢，占最大宗的、就是比如说买股票啊，或者是 ETF。那另外呢，还有人会去买债券、传统型保险、外币的存款，还有黄金存折。那另外呢，也有些人是投资在基金或者是投资型的保险，那还有剩下的一点点呢，他们是曾经碰过所谓的加密货币哦。那特别这边讲一下所谓的虚拟金融商品，也就是加密货币。那其他世代呢，可能对于这种比较新的东西会觉得有一点却步，或者是说我比较不容易获得资讯。但是呢，其实对于Z世代来讲啊，当这些虚拟金融商品火红的时候，他在网络上讨论分享的资讯更多，那资讯取得障碍比较低，他们也对于这些东西呢是比较容易做接受的。可是呢，这个困难的点啊，并不是说我能不能知道最新的投资情报，而是去分辨说，我今天看到的这些资讯，它的可信度啊，还有评估成功赚钱的几率跟风险。而且除了风险难评估之外，大家最怕的应该就是金融诈骗哦。那其实在这个调查当中呢，实际上啊，也有 15% 的大专生，他们认为说，我是没有自信可以分辨诈骗的资讯。那其中也有四成多的大专生本人或者是亲友呢，曾经遭受过诈骗。好，那所以说啊，在网络世界当中，虽然说真的有很多非常有用的金融资讯，但是呢，我觉得无论是哪一个族群啦，都是要经历说，我该怎么去分辨真的资讯还有假的资讯，那这也是宝贵的一课啦，所以说分辨假消息呢，还是相当的重要哦。那总之呢，从这一篇文章当中其实看得出来，现在的 Z 世代年轻人对于金融世界的整个资讯的获取啊，还有对于理财的观念，其实他们都是相当积极开放，而且很多人呢都是有自己的规划。只是说呢，也许我们在学校的这一块啊，可能有时候没有太多的财务相关的观念啊，或者是基本的理财知识。所以说啊，在这个世代的变化之下，也许呢，如果能够在学校的学科当中可以加入一些金融的素养或者是金融教育的相关资源，那也许啊，就可以帮助未来更多的年轻人，他们可以去思考如何去做出未来人生能够去承担的财务决策，那对于自己的理财，对于自己的金钱啊，有更多更正确的使用概念咯。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8:55，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生活通》，我是主持人蓝田。好的，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了在年轻世代当中啊，其实他们对于理财、对于储蓄的看法呢，我觉得大家啦的整个观念呢、真的是有变得很多元、很开放。那除了是多元开放之外，就是有规划，而且也是很努力的在想要，不管是存钱，或者是想要想尽办法的呢，可以增加更多被动收入的人呢，也是非常非常多。那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啦，无论是储蓄

于还是投资呢，应该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那如果说你是主动投资的话，要小心哦，网络上有很多的这一些资讯，那要挑选它是来源可信，而且是一个正当合法的单位，就不要随便加入什么投资群组啊，或者是别人说什么你就投什么，就小心不要受骗上当，自己的权益，自己的荷包呢，还是要自己去保护好啦。好，那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进行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去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最后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迷先生的作品《散散步》，那我们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咯，拜拜。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2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今天又是礼拜五了，很高兴谢谢朋友们收看我们直播，还有听我们的电台播出，在这儿祝福您元宵节快乐。这元宵节一过呢，这个年就算是过了，希望今年一切都很好。首先我们来听一首凤凰于飞，我请关红艳小姐为您唱《凤凰于飞》。

李淑慧、林品珍、李慧明、陈云如、林锦霞，谢谢你们的祝福。

我也祝福你们心想事成哈。还有周佑，你说上一个礼拜青山惊喜现身，很感动人。对呀，真的很感动人。当天晚上我又打电话给他，谢谢他，问他身体怎么样。他说他睡眠，有的时候睡眠不好，睡眠不好就吃那个镇静剂嘛。反正睡眠很重要。吴秋霞，元宵节快乐。张胜雄，你先唱一首《我不能没有你》。刚才我问了他们，通通不会，不晓得怎么唱啊，对不起。马轩、洪建辉、李其珍、林文贤，谢谢你们，祝你们元宵节快乐。燕玲小姐，对，时间的确太快了，又是元宵节啊。好，我们来听歌。我记得上个礼拜有一首《送君》，我们只唱了一半，就节目就结束了。今天把它唱完，我请他们四位来唱这一首《送君》。

0: 这个人啊，平常要好好保养牙齿，老来才不会吃苦。我前天啊才去治牙，治了两颗牙。各位知道我的痛苦在哪里？就是头昏，一直头昏都有毛病，躺下来会昏倒。然后呢，然后就早晨啊心跳的一塌糊涂，哎，还有就是紧张嘛，哎，还好治完了，两个小时治好牙了。
1: 勇气可嘉。
0: 哎，很痛，痛了一天了，现在好了。所以我现在唱歌可能有点问题，我试试看。那位马小姐，哎呀，你说你要听一首，你和你的朋友亲在看我节目，好，要听一首有人对我说，好，我就为您唱啊，今天唱的不好请多原谅，有人对我说。

0: 不知道朋友看不看出来，这边还是肿的，这边。
1: 蛮好看的。
0: 啊，就牙齿好好保养，刷了牙要用牙线，牙线还有那叫什么？牙针。啊，好好保养牙齿，真的。钟师姐，你好，元宵节快乐。好，你要听《悲欢岁月》，那个谁准备？
1: 现在不是吧？
0: 等一下。吴珍丽，你好，元宵节快乐。吴珍丽，你知道我多希望你能够到我们认真合唱班来吗？因为我会选一些歌，都是绝对是你喜欢的。吴珍丽，欢迎你啊！我们3月2号开课，现在还差2个位子，所以你赶快来吧。好朋友可以来报名啊！这个3月2号开课，因为也没有宣传。因为是一个疫情的关系嘛，那现在疫情比较好一点了，所以3月2号开课。谢谢吴珍丽，许阳华。好，你要听的歌待会儿帮你唱啊。马娟，因为疫情稍微好一点，所以不用戴口罩了。大雁，哈哈，啊，我也祝你元宵节快乐。钟早勋，你好。你是小姐，我记得钟早勋小姐。庄建真，你要听卖汤圆啊？卖汤圆好，待会儿帮你安排啊。好，卖汤圆。接着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一首马娟小姐所演唱的《赎罪》，我请杨艳妮小姐唱《赎罪》。

0: 陈荣喜，你好，好，还有马娟，你们演唱的歌我们会安排。陈咏诗，明天是你先生霍金送，啊，送你生日，希望收点幸福在这儿。比，你这广东话是，这什么字？祝
1: 广东话来回去看。
0: 哎，南方人这广东话是什么字啊？
2: 回
0: 回，你用广东话来说，
2: 就是你的意思。对对，
0: 你想一下，
2: 比他
1: 回就是他了。
0: 明天怎么？新阳，
2: 新阳，新阳，欢欢快乐。
0: 来，你会不会讲啊？
2: 啊，
0: 南方是广东人，回就是他的意思啊。
2: 对对对对。
0: 哦，祝福你先生生日快乐！来，我们唱首生日歌。

0: 郭先生，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1: 祝你生日快乐。
0: 哇，陈勇师，你们夫妻感情一定很棒，好，祝福你们。陈丽水，谢谢你，你说每位老师唱的都很好，谢谢。林凤贤，你要听的歌，有时间帮你安排啊。大业，你说我很敬业，给我个赞，谢谢。我真的，我没办法，我对于工作就是那么勤劳，管他什么工作，只要是做事，我就是这么认真，那有什么办法？谢谢你，微圈号，也祝你元宵节快乐。好，我们来听歌。有一位朋友点唱一首《一条桥》，好，我请欢红叶和蓝凤为您唱《一条桥》。

0: 桥，过桥。
1: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去。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

0: 九八。
1: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2: 好，我们有电话哈，我们来接电话。你好，
3: 哎，吴小姐，吴小姐，
2: 杨小姐，你好。
3: 哎，你好，哎、可不可以唱这个《几度夕阳红》？
2: 好，
3: 可以吗？谢谢，
2: 谢谢，谢谢杨小姐啊。好，我们来听歌，这边。这边有朋友，简仲邦先生，你好，高伟琪小姐 ，JoJo， 你说台北天气不好，天空的气候不好，要注意戴口罩。好，昨天啊，台北市雾蒙蒙，还蛮有气氛的。陈玉茹，你的歌今天谱没有带来，下次唱哈。马娟，谢谢你的赞美，嗯。现在这边还有点痛，这边两颗嘛。好，谢谢品珍，谢谢您品珍。燕玲小姐，对，有空保养牙齿太重要了。我们小时候都没有人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刷牙，要用牙线，都没有人告诉我们。人老了以后牙齿坏才知道，来不及了。所以年轻人一定要保重。庄健身，谢谢您。林文贤，谢谢。大雁，谢谢。你说要冰敷，有，我已经冰敷了两天，痛好一点了。谢谢啊，谢谢。好，我们来听歌。米柔，米柔小姐先唱了一首《女人花》，我请董玉君小姐唱《女人花》。

陈荣喜先生，10月15日今天你要听一首《月满西楼》。好，我请翟曼芳小姐为您唱《月满西楼》。间奏奏附和。

马娟，你说应景一下，唱卖汤圆。好，卖汤圆也是庄建珍小姐你喜欢听的。还有就是胡丽云，你说你最近吃得好，好像胖了点，快变成汤圆了，哈哈哈。好啊，圆滚滚的，大家开心。好，我们一块来听杨艳妮小姐唱卖汤圆。

0: 那一步只怕要迈弯。
1: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见。
2: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3: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3: 谢陛下。
4: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我
8: 喜爱唱歌吗？正声广播邀请拥有丰富交唱经验的美声天后林姿颖老师，带着您一起演唱流行金曲。

0: 林姿颖流行歌曲歌唱班三月起，每周一早上10:30到12:30，小班制10堂课程，招生不限年龄，让您轻松学习歌唱技巧，增添生活乐趣。
1: 我爱这颜色茫茫。
0: 即日起开放报名，洽询专线2361-7231-625，2361-7231-625。
1: 闻着烟来香。
2: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3: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这边钟世显先生演唱了一首《悲欢岁月》，好，由我吴静先为您唱《悲欢岁月》。

我现在唱的过瘾，晚上回去会痛啊。一唱歌就忘记了，忘记烦恼。所以3月2号，我们这个合唱班就开课了，欢迎没有报名的朋友，或者喜欢听一些怀念旧歌、中国歌的朋友，欢迎你们来参加。地点就是宣城广播公司7楼，啊，欢迎你们。好，我们来听歌。美琴要为我们唱一首比较新的歌，叫《人生路》。好，我们听吕美琴小姐唱《人生路》。

就是林美欣小姐所唱的《人生路》，很好听的一首歌。吴秋霞，谢谢你啊！你在，我记得你是在新加坡啊。秋霞，你好。陈云如，今天你想听一首《呵呵错海的牧羊人》。刚才呢，蓝峰告诉我说他有在谱啊，可以唱了。还有丽丽马小姐，谢谢你的赞美。植牙有影响，当然会有点痛啊，但是一唱歌就忘记了。谢谢。这边好，我们来听这首《呵呵错海的牧羊人》，目前很流行。

这首歌目前非常流行啊。林文贤，谢谢你。马娟，植牙有痛就不痛就不要吃止痛药。对，我只吃了一次啊，就不痛了。钟早勋，你好。康淑云，真的好久不见你了，我以为你忘了我们了。康淑云。胡丽云，悲欢人生，人生路，你的心得是人生要修，改脾气，睡毛病，像汤圆元宵圆圆满满。对了，什么贺信就是什么命运，就是人啊，有时候退一步，海阔天空，豁达也比较好。有些人很计较，那很痛苦，真的很痛苦。谢谢胡丽云。陈雨茹，你说好听好听。好，这边再次祝福陈勇师，你的先生生日快乐。林凤贤要听一首《蓝天白云》。好，我们一块儿为您唱《蓝天白云》。哎，降 A。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0: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2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14: 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0: 啊，人讲泡茶啉咖啡，啊，老大人拢是爱泡茶。也那新兴人类爱泡咖啡，哦，无同款的兴趣甲口味安就对啦。个人兴趣一项，有人爱食鱼，啊，有人爱食肉，啊，有人爱着爱菜干呢，啊，有人爱食草，啊，有人爱食菜。哦，顺其自然，个人的心态无同就对啦。哦，也有讲，啊，奇怪，迄阮妈妈吼，迄老人啊呢？哦，迄规工伫咧卖电台，唔知咧卖啥，去后做电台卖甲外国起出，啊，吓甲规厝内面啊咧，啊，迄个厨房哦，迄个镜台内底啦，拖内底啦。
1: 好啦，现在迄工讲起，咱赶紧进入这状况，进入这现场，因为前工电话有够多，原因就是，哎呦，吴清扬吴老师拢凊彩讲讲个安尼，啊，这。诶，金书证啊，无也无着，唔是啦。我讲哦，即马运送都甲你讲出来，甲即马也未到。哦，咱先甲你坦白讲哦，这个，这，伊讲先寄出来，台北先寄出来。我迄阵是讲头一工发落去迄阵哦，我兴暗就赶紧甲来哦，甲传哦。哦，足多嘛。我迄阵十一点外，我就紧甲传来互因，讲叫紧寄相当。寄相当，今日讲无够，我就甲问伊讲，今仔只寄出甲真拢无啦，真出证啦。哎呦，看食啦，女啊，啊无会顺，外关区也无，外关区本来咱是十米，真出证十米十点外才发嘛吼，啊因下晡五点的这拢无咧发呢，啊我想讲，等下下晡五点发咧做一摆吼，统计数量这个。即个做一摆，即个合作支配到各地啦。啊，那安尼你讲，因暗今仔日来过，因暗小可大家讲者吼。陈书正来讲是安尼啦吼。整合明仔载，咱做讲明仔载嘛到即个数量嘛到各分店汇报转来吼，嘛到中岛以后才有法度传迄个数量甲倾向。支配支配啦，支配啊，加到分量啊，最讲明仔载支配嘛，无遐尼紧，伊串串的包包咧吼，因为各分店拢无变多嘛，啊，这一箱，阮一箱是48，一箱是48盒嘛，啊，即摆看因几箱，因为几箱安尼吼，啊，所以呢，明仔载整理好势。嘛是后日寄，后日明仔载拜二，后日拜三，啊拜三寄吼，啊拜四则，拜四拜五则会到呢，中南部，啊个迄个叫做分公文嘛，分公文嘛无呢，啊看我样样，分公文干呐台北到位啊，但是中南部甲即马拢也未到，甲即马拢未到，啊且甲问咧，伊讲啊都拢出来滴，问迄个会员咧嘛，讲啊都拢出去啊。出的是到各地方的站啦，好啦，我也试试下来会予恁。啊，拄只人就未精未咧选讲什么？今仔是当时初一咯，什么初一？唔是啦，今仔拜呢十四啊。哦，六月古历十四啦，我真是讲来十四，我爱十一点以后代志啦，讲乱迄个叫做苦瓜啦，苦瓜啦。迄个拄只个，西红柿、红花，讲人听上咧交代啦。啊，我讲啊，红花你安尼下过来啊，用下啊，赶紧，都加减的，你即马拢咧报别人个啊。我讲你人个新下啊，啊，你下你都拢有加减啊买，你哪会紧？伊讲唔是来都，你即马哪迄都拢叫较少，啊，讲都无仓库通互你囤你。啊！你都加减啊卖着啊！伊讲无啦，卖看会较侪卖，阮较侪你都安尼啦，较牺牲咧好大。伊讲要怎牺牲？啊，那安尼两盒加上只，我讲呢，你卖，只有人有咧人咧甲你要求吼。你今仔日两盒的红花已经有数呀呢，两盒3500已经相当啊呢，吼、哦，相当侪啊！你搁送一罐，你归去吼。

你过去有人咧甲你讲要各地安徽两岸各买着伤去成本，人伊老尾甲吴清扬要甲吴老师买其他物件，比如讲买牙膏啦，要买金属精啦，买粉光粉啦，等等，要买迄个做，即摆真侪人我要买迄个私密露呢，迄、那个好私密露迄好基地的呢公司私密露呢，哦啊，我看你安尼啦。既然人要阁甲你买两行较分费气吼，你就买两罐红花吼、哦，啊，你归去甲看会当送一撮这个叫做西红柿袂？西红柿迄人人听我食，迄都唔是干呐讲，一定多一个人男女老幼拢使，因为究竟吼、哦，伊较天然，啊，大家食迄都去吼，拢有感觉。爱讲算看卖，我免算六餐，你两千尔呢？你三暗两千块，你都归去吼。啊，你加送只要千八，加两百块，人是安怎？你卖商业，伊讲啊，无老师你讲安怎就安怎哦。安尼吼，来，你若较等下你讲红花两盒三千五，啊，加送三盒。啊！你袂啊，卡来甲问，伊即马伫只红花哦，伊咯啊来，我先请恁听这农家心事一挂挂吼，来，这较热门哦，来。

这样，这我讲咧，这种足热门的啦，这真热门的歌吼，啊，是不是？是不是？啊，是不是？咱都加减啊，帮播安尼，哦，来迄、那个有些名利的专家吼，因伫咧讲，因讲吼，因算命，伊点啊电视台都讲起，吼，讲什么？算命算柯文哲啦，空蒙啦，我阁看吼，看伊安怎讲吼，伊讲即回台面上三个人吼，无总统名啦，我看吼。伊讲无总统名，这，我看看伊倒一个，伊讲三个人，一个，哎呦，我看者哦，我这拍开看者，这有当时啊，这有当时啊，哦对了，伊讲，伊精算，这个叫做这个啥人呢？这个一个名书名律师啦。周应君啦、啊，伊伫咧预言讲，有进程都预言讲，柯文哲是空王啦、啊，哦，啊，佮预测到迄个高雄春期迈嘛，2008年甲台中市长，卢秀燕，啊甲啊当柯文哲都空王去啊，无好去啊，伊讲这拢无迄个。无迄个哦，做总统名啦。啊，你下任无总统名要啥人？当然就是即马要阁出来竞争诶，因为就是卢秀燕。啊，卢秀燕无迄个反正蒋万安啦、啊。哦，迄、那个，但是民进党诶赖清德伊一定会阁继续啊。哦，爱继续。你都这个合作，一些啥人？陈其曼，陈其曼当然是无啊。但我的看好是啥人呢？我看好民进党是迄个林佳龙，可惜林佳龙是一个真正是总统名。你看看伊的五行，哦，伊的面真八分，啊，佫真清幽，啊，佫各方面拢条件真好。可惜以前台中都。选择的做刷迄路，无伊台中是做了真路啊，都无法度啦。啊，无怪台中即摆嘛无啥发展，无法度。啊无啊，林佳龙即摆是咧做外交部长，啊，但是入国无毋对啦，但是伊都是要总统的边缘煞无活来是吧哩？吼、哦，如果伊若讲在你若是有咧传承吼、哦，伊是属于。听讲，伊是甲小英派啦，

不是那个赖清德派。啊，如果你那是有大局吼，认定大局应该是林佳龙对民进党有帮助，对民间社会嘛有帮助。就是讲你二八年和你过你选，啊，佮接落去，伊即马去看来做个行政院长，也是副总统，以后你两届也就好啊，啊，换伊。因为这些，啊，你即马做国民党吼，迄、那个合作，伊迄是无安吼，毋是无啦，看起是，要怎讲？看起是伊嘛无忘啦，迄、那个合作什么都总主席啊，即马这因这个国民党的党主席这无忘啦，这活着拢你若一寡人。就算您拿好一徛台，拢会败，拢会不好，这是拍摄我的看法吼、哦。啊，所以结果是蒋万安啊，蒋万安原来问题是有新两家，所以无虾米大头咯。嗯，就去看讲有虾米其他背出的无？好，来2553-8999，外环区要卡头前加空二嘿。啊，我即马讲有我就有你，黄大姐，你要买去点讲五点吼、哦、来。

即马中东迄个合作的孙娘，荷姆兹海峡吼，即马呢乱个伊朗甲美国讲个呢吼，石油呐未当通用吼，也是有影害，全球的拢会陷入个阴霾吼。这实在是因无咧甲你考虑到这个合作经济啦，应该是吼双方面吼爱谈论啊，世界煞无人有法度通去做仲裁，落去甲因披露吼，实在足可惜的。安尼继续滴滴舞，继续舞啊！因的人民吼啊滴滴死，滴滴死伤安尼，啊钱滴滴烧掉，啊咱所有全世界物资全破洞，拢足清惨的。好啦，啊，我即摆来讲，因为阮即个合作，有个人咧讲，啊，你的每一个你的联络站吼，我你的联络站，阮是讲每一个你恁到时，阮的创作就是予伊迄个所在活络，每一个你会当较活动，包括讲甲老人甲比如讲服务啦，一寡服务的家中的水电修理啦，吼，小可那安怎？你去叫别人足侪钱，啊，咱这爱找迄款人吼，半义务的吼，啊，个那有沟通吼，家庭的调解、家庭的纷争啦，啊，厝边隔壁的一寡杂事吼，拢完了派和事佬，派和事佬，啊，个恁遐那附近有静坐的吼，我来。

到种植，来派人种植，啊，种植拢有机，袂讲去创个创个迄落吼，迄唔好，爱互恁大家见证，讲哦，因个有影，咱咧种个拢无迄农药，无迄肥料，哦，要用啥办法？有啦，我这唔是种几啊十家无，咱每一区哦，你若讲啊都。要五分地，要三分地，要二十平，拢教恁安怎创。啊，咱我甲恁整起，我甲恁倒化化落去吼，好的物件倒卖，即拢简单，互恁加减啊有收入。啊，中少年呢，底下呐暂时无头路，咱就想办，也佫有迄条做手工的引进到迄工厂一挂甚物物件吼，啊，佫有其他合作联络一挂政策啦。啊要暗会啦，啊要哦，足侪咱袂讲袂完啦。迄吼、哦，迄只老就是基层的，啊基层的，包括恁啊参加的人，拢互恁特别的哦，产品嘛特别的吼、哦。啊，所以足侪啊，唔免开店，只要讲你在迄个利益的熟悉，安尼，吼、哦，迄唔是干那遐啦吼、哦。啊，你只个头头听，好啦，啊我2553-0899，来。

迄、那个即马迄个好基地的迄、那、吼、個，因过一支迄个叫做私密露，私密露就是男女咱的下身呐、啊，下身下胸下脚下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安怎吼？大部分个射护线放尿放较袂顺的，当安怎吼？啊，女性靠的安怎引起迄个什么什么什么吼？即马因去迄工去合作草屯，特别的拢有。研究讲，先送给因一人送三公分，三公分给伊抹抹，差不多够啊。因手两公开始会，为拢会卡给恁，卡给恁有体调的人哦，伊会甲恁问，问讲恁用了安怎，照实讲袂要紧，无效有效拢照实甲讲吼。因为派小姐，这因为这女性较噪音啊，咧讲较袂迄落啦吼。啊，恁则注意听讲，迄工都送因的吼。啊，拢只注意听讲，看电话若要甲你问，你着照实讲袂要紧。讲啊，我安怎拄安怎吼，照实讲。迄、那个私密露，即吼啊，无即嘛，大家都毋知影要倒伊，拢去用食西药，食个用歹伊。啊，即嘛，佮包括咱各分店吼，像讲嘉义台中迄边啊，迄拢袂记伊讲啊，你即嘛，你有迄私密露，即嘛遐都无，哦，迄阵也无啦，迄阵也无要推出，迄阵是卫生，卫唔在这个心脏要帮助才开始呢，所以吼、哦，因讲啊，你嘛个看啊，叫伊安排来这嘉义吼，嘉义都甲台中联系嘛吼、哦。我讲这我再来甲因参详看卖，啊个想出因真侪人也个唔知影讲迄个叫做好基地的好用到什么程度，足侪人也唔知啊，即嘛。人嘛会过去，啊，个私密处过去者吼。我再甲因讲看卖，讲安排看卖吼，私密处好。啊，谢谢，你问我三，看白舅舅。

0: 欢迎。
1: 喂，
2: 哎，吴老师你好。
1: 好。
2: 弟弟，哎，哦，你困。
1: 好啊，你。
2: 哦，而且呢，半夜哈，哎，我拢爱起来上厕所一次哈，
1: 哦，
2: 都未困呢嘛。
1: 哦。
2: 哦，今晚呢，去上厕所，等啊，都到了，都困呢。
1: 哦。啊你有
2: 啊，这头门，我的头门哈，
1: 哦，
2: 本来是足够大个哦，
1: 像
2: 安尼那咧大头门哦，头门嘛大个安尼啊，这几天啊哈，这头门，免少头门散掉呢。
1: 嗯，
2: 哦，我用啊足欢喜个，
1: 拢袂落头毛啊，
2: 好基地真正真好用，真好用。
1: 哎哎，对对，
2: 真感谢吴老师。
1: 不要不要不要，恭喜。
2: 哎，好，谢谢吴老师。
1: 谢谢谢谢谢谢。困有影啦，啊，头毛有影较袂落有影。你讲无那龟背吼，拢会个，那你睡落去啊，有影这足侪安尼吼，你甲试看卖，好记滴就是，唔是干那样呢，哦，太侪行嘞，哦，太侪行嘞，啊，你讲讲三块八九九，啊，那唔知，林刚这个私密处我是较袂晓讲，我只个甲恁讲，甲恁讲看，哦，看有啥物办法，互因会当甲恁，联系看安怎吼，也是恁要留电话，讲要问安尼。私密露也是真完全特殊啦，天然的用我用我露露的着我下身吼。啊，你讲我三公把机会问金淑晶吼，金淑晶即卖六冠针诶，六冠针吼，六冠针是特殊的啦，即卖即也搁较强，搁较好。六冠三千块有打折，啊无啊多讲哦，做虾米买十盒啦，十盒吼要送者无啊多者无啊多嘿。这机会应该是在三千五、三千六，应该是阿个三千几块的，伊个分量吼，阿个小可有起住啊呢吼，阿当唔免啦，无多啦，前三千个打折啦，你较紧啦，小可大伊呢，甲看个伊刚安布落去吼，安尼十盒五盒，今仔下晡嘛是安尼，五盒十盒规大台，规大台，啊，你讲讲三块八九九，你着电话吼，趁钱嘛，即马电话，你讲我做，金淑晶，金淑晶。哦，安心哦，你知影钱？啊，头先我咧讲哦，做红花吼，伊两可能今干那今那几年啦，两盒吼，两盒三千五，加送三盒呗，可能加送三盒呗，迄个做西红柿，正紧西红柿吼，来，啊，二五五三空八九九。

0: 有关的咱的风灾本质啊，甲咱听众甲使用者哈，甲恁解释哈。咱的风灾本质啊，就十不单就感冒，啊十不单感冒就胃来胃去哈。啊，咱来讲吼，甲咱的风灾本质啊，要出门啊喷喷呢，一点点的杀菌啊喷，我那喷剂啊，一旦哈对咱身体帮助，不管是咱要去捷运啦，还是工作场所啦，还是公园散步啦。啊，是讲吼，去病看病人啊，人探访你知啊，放只喷子甲喷出来，咱拢未用过着。就在哦，咱啊食榴莲啦，啊食蒜头啦，啊一寡安尼哦，口腔啊，去异味啊，哦要处置一些异味，上好。
1: 哎，我要金珠精。
2: 我来金珠精，喂。
1: 喂，
2: 哎，
1: 金珠
2: 精，来进。巴西庞家的陈董事长
3: 哦，我哦，啊，我是迄这个庞家哈，是伫亚马逊哦，诶，李侯义啊哈，伫个深山哈，要诶，一个土著诶，无穿衫无穿裤诶，这个所在啊，庞家才上顺的啦，
2: 哦，
3: 啊，上那顺呢，就想要庞建迄个沙人哦，对南美庞家，非洲的庞交配的嘛，哦。过来哈、哦，就是求证求加力士可以以人九十之数哈，杀人红军八道队发酵出来，伊来就一个特性就是阿特皮林斯哈、哦，
2: 啊伊亚马逊就足大迄、那个迄、那个那个森林，
3: 伊为着要采干迄物件哈，一只坐迄船啊哈，只去啊哈，树啊树屋呢，你知道？
2: 哦，
3: 真清爽的所在啦。
2: 哦，安尼好啦。
3: 我若是讲哦，我啊吴清扬这边卖物件，我决定要用第一来好啊。
2: 啊，你搞欧罗，安尼我再来，让你做惊死好啦。
3: 啊，我唔讲啦。
2: 你无白讲啊啦。这个老的吼，我若讲讲伊通，这个老的，讲老无话老啦，伊是看起来较老款的啊，爱都做较调骨哩，伊嘛是做较调骨。即讲阮彰化人，阮。

阮清水也彰化嘛，安尼啦吼、哦，所以这嘛是，这嘛是操作的，操作人，安尼做甲用袂讲，用袂动工具安尼，啊，这伊嘛快乐，做甲快乐，伊个真正正，哦，迄市面上要吃好无啊？来

0: 喂
1: 喂，
0: 哎哈哈，哎呀，
1: 你是坏哥的吴老师吗？
0: 你是黄大姐，我头先报，我有就有你
1: 啊。我谢谢你啊。
0: 啊，我讲你嘛是爱听呀、啊。哦，
1: 我
0: 讲
1: 哈、
0: 哦，我讲哦，
1: 迄、那个我认落你迄个粉光粉哈、
0: 哦。哦，胖
1: 了。哦，你未想熟啦。
0: 好啦，哎，都人，哎，我都讲，哎，伊都无伊啦，伊都先过挑剔，哎，本来就先过俗俗
1: 出嘛。四百块呢？
0: 哎，是，哎，摕一买着的人那扣着的，
1: 啊，伊
0: 伊即马遐多吼，伊即马都拢请外务去，拢未好啦，即马拢外口啥万方、万行、万商拢萎缩啦，啊，唔会吼，伊大经的拢一摆创啊多，伊靠是啥物啥物企业的哩，哎，无多啦。啊！这买着人真正扣
1: 嘞！
0: 你唔知啊？佫好啉，佫方便。嘿，对，难怪下晡吼，两个电视台来，啊，佫阮中华经理也来，啊，佫林文基英经理也来。哦，我一泡伊讲看你泡做啥？我很好，恁贵宾呢？
1: 我
0: 阿恁面特别看你贵宾来，拢在泡你空空啊！哦，大家欢喜噶，讲我往里泡水。
1: 为了想熟的。
0: 哦，迄有影熟，啊熟无啦，人伊都太醉了，我都甲讲，就爱熟个咱听友。哦，好啦，我。
1: 天哪、啊，谢谢你啦！啊，你搁唱一条几多啦？
0: 我啦，较早要唱胡歌。
1: 你是我的好朋友啦。
0: 较早要唱胡歌，人要点。
1: 哦。
0: 咱们点咪顺，你爱听，你上爱。
1: OK。
0: 好 ，OK， 好来，高丽，喂。
2: 嗯。
0: 喂。
2: 跳舞个跳舞拢怎么？
0: 你对。
2: 啊。
0: 你多对。
2: 你有怎样来
0: 做？是啦，你在对。
2: 我住啊北岛啦，啊，我就是来你，我拢听你的，听十外年嘞。
0: 北岛伫对，北岛，中华。
2: 北岛，这个是中华。
0: 中华，我看卖吼。
2: 中华关的啦。
0: 哦，你遐就是暗时哦、喔，啊，暗时有影较无哦、喔，暗时你爱听，你听山城调频啦，拢真拢调频哦，即阵调频。我讲，
2: 我都
0: 无啦，
2: 我九十岁，我都听，我都唔捌。
0: 90.7，啊无92.1，92.1较会清。你哦，
2: 92.1啊。
0: 啊，你真听啊准，吼、哦！你学做啥物名？我较赞
2: 你。我做李玉芬。
0: 李玉芬哦，
2: 八十岁啊，你哦。
0: 八道吼，八道李玉芬哦，李玉芬。
2: 八道啦。
0: 哦，八道哦。
2: 哎呀，不
0: 到
2: 名，你
0: 袂
2: 记得人
0: 嘛？人袂记得。我都唔捌记的，你遐你
2: 也无要请我去。啊，我来，你来，我做你阮两百万啦。
0: 好啦，啊，我讲你啦，我讲你吼，你若等你存着吼，90.7，啊你。
2: 90.7哦。
0: 嘿。
2: 我总爱听你，啊个我本来拢听无，
0: 啊你若存着吼，你若存着，我来咧甲你叫，你就讲，你就较等你过卡顿来，讲我要甲你讲啥，啊我要送你啥物件。好、
2: 哦，安尼
0: 哟，哟哟咯，你叫你阿妈合情呢，哦，啊，我要等你，你紧准哦，准好我要甲你叫哦，九零点一啦，
2: 啊，九零点。

0: 一呀、哦，九五是啥？
1: 啊，都九零哎，不了，九二点一啦，九二点一啦。
0: 哦，九二点
1: 一啦，哈啦，还有做逆转，你今天，好好好，我即马叫。
0: 啊，全部我都无卡。
1: 啊，全部都无卡，我那甲你叫你都好，精准好，好来，嘿嘿，老大人阿妈哦，来，啊来，啊有人咧问我讲，讲什么私密处，啊，伊在想了，我看，哦，伊何先生，一个何先生，你讲你是盲包。你是在做按摩师啦吼、哦？你讲叫我看我咧，我有用过无？啊，如何用落安怎伊呢？那家你较详细，你讲听我的。我坦白家你讲，我用两摆，用两摆吼，我一摆点我这半夜吼，无人的时阵，我这无人啊，啊，我就迄、那个靠我点这流啊，无人看啊，我就甲抹安尼，安尼啊，啊，我不要抹啦，因为你即穿安尼。嘛，足晦气的，你听，我也袂使讲腾腾腾高难啊，袂使哦。个一摆伫厝的吼，啊是讲要困啊，阿友，安尼拄啊身躯洗好吼，安尼衫诶裤爱穿啊，三摆，唔是两摆，啊实在是三摆嘛无嘛顶是两摆呀啦，迄都都小可无者因咧都担。拄啊，只身躯洗好淡淡哦，要佫裤要穿啊，要啊先洗好出来要走倒去。你定来安尼放空个蛮好，诶，那迄啰啊，所以迄摆就赶紧紧啊，紧个工作佮切掉。啊，佫一摆拄安尼三摆，顶个炒两摆啦。讲看我，好像你讲看我有无啊？有无啊？啊，效果安怎？我无感觉，唔知，我唔知，因为这。即我呢较无准生，我即马就是咧问因讲，到底是安怎无？哎，今仔日因公司有赖一个表给我啦，表给我，我用暗照法都通看。啊，无即咱袂晓，即就是讲，咱也无迄个什么书吼，那按摩书你方便会讲无？你盲包吼，你足方便呢？你即那好吼，真的，即那真是因为骨听一阵啦。听一阵吼，阮就因为我有因去去草屯哦，草屯迄工较侪，因为工特别精神。迄工一人送三包，有土的人拢三包。啊，一两工伊开始要甲卡点的求证，要求证就对啦。啊，求证就好歹就会来互我，啊，才放互过伊听吼、哦。啊，我安尼我两摆，等于讲两摆，我。无感觉啥啦，无感觉啥啦。照因咧讲男性嘛真好啦吼，讲伊安怎？啊，都我嘛是安尼尔，本来我就正常咧，啊，讲话口较我迄都无影无食，啊，但是都唔是啊，我即个未准生啦，我嘛不要，我都安尼。人讲改变熟悉啊，凊彩咧做者安尼，慢唔知啦，都唔知安怎，即就。我用眼小花来看一下，才知哈啊！等下迄度再甲您讲。来，你讲我三空八九金。我关起要卡头前加控制吼。即马都人迄个要讲，因为今仔只十四年呢，十四是十五翻灯点才有呢，迄个爱十一点以后到迄个五时了后，才有准生啦。哦，啊，准生咱迄阵才来报，安尼较好，好不好？哦，来，你讲我三空八九金。哦，迄、那个。迄块歌。

讲做好女的心声，好主啦，好主的心声啦，无论是好女好男拢可以，哦，这真柔呢，这块歌。

这几个地哪会拢类似的？我搁个听我后一地伊个，现在这是好主的愿望啊！我来听看卖，搁无同款呢，是不是？我煞袂记得啦，啊，无同款，无同款吼。

0: 日想要拜拜
1: 来还有一个歌也是合作好小小帮什么我听看看哦来来原来是小友好的好的

甲古仔同款，个头一个安尼好，拍摄拍摄，来，啊，咱即马即条做红花吼，甲西红柿，因为伊伫即马伫遮，拄啊趁即马伊拄啊迄落吼，2553-0899，啊，阿女即无话讲啊，阿女我即马讲，阿女人拢啊叫啊一块安尼，叫个安尼好，伊安尼，伊安尼有啊好无啊好，结果伊消失，平常伊消得上好呢，伊迄条做。长生菌，因为大家拢惊讲，那你水油剂也偌困难、偌艰苦嘞哦。啊，菌啊，平常时保养嘛好，保养较无代志，因为这正式这项都相当有效果吼、哦，相当有效果。好啦，啊，2553-0899，咱音乐加减啊听，啊那过来啊歌嘛加减啊播吼、哦。我这里好做，即卖几分啊？38分啊吼、哦，2553-0899。我关机要卡头前加空二，来。

0: 你讲，你的水王子哦，
1: 哦，
0: 就有好话啦。
1: 你好、
0: 哦欸。我头晕，食两工都拢好起来。
1: 哦，安尼哦。
0: 他拄只听人讲，这头晕要食啥？我是进出来要甲你讲，这水王子哦，食足有好话啦。戆囝呢，拢看医生食无好，我食两工尔，我就好啊啦。
1: 哦，好，好。
0: 我即卖拢继续食完，我就买我拢
1: 食食。你好，
2: 你好，
1: 好，
2: 我是要拜托人甲我讲一下，我咧头壳戆吼，安尼倒落嘛戆，啊，地下嘛戆，规间厝拖去坐。啊，有一看有啥物好心的人士甲我报一下，我好无？拜托，拜托。
1: 好好。喂，
3: 我阿叔啊。
1: 有有有。
3: 哎，拄啊有一个吼，讲伊头壳戆吼，无我系戆人，我开着心脏，搁在洗油漆，啊，戆到我爸爸都拢爬袂起，啊，拢爱人牵，啊一个诶。太太讲伊生病的，讲伊病的，讲伊食西红柿，我食你的西红柿吼。我食几盒，食三盒，我怎啊拢家己病的，袂戆啊。你啊叫我食西红柿。
1: 好，谢谢。真好，对，谢谢。本来分钱落去，甲体力吼，袂戆。啊，即摆人伫遮，你会使卡来甲请教，请教甲迄落较好。啊，这西红柿，你若敢若甲买西红柿，两组吼。一组是3000嘛，

0: 啊，现在几点？喂喂，
1: 吴先生先生，
0: 是哦，哦，
1: 是哦，
0: 是哦。
1: 我真准备话，互阮转，我应
0: 啊，我要甲你叫。
1: 哦，准备。阮正呀，都拢听了听。
0: 啊，准备，我咧讲啥？我
1: 对家都听无。
0: 多谢我咧讲啥？我煞未记你甲你叫。
1: 啊。
0: 多谢我讲啥？
1: 我讲我做李玉英啦。
0: 无啦。诶。
1: 哦，恭喜！变啦。
0: 唔要紧啦，新时代啦。无我。我公安调安尼，
1: 我嘛是有，
0: 我你
1: 对，
0: 我你伫多一地位高官呢，多一间，你上。
1: 我都拢靠去你呀，我白天我都袂晓靠。
0: 哦，我遮，
1: 我得罪
0: 了。阮遮迄边记录，来你等下，我叫伊抄。
1: 我那伫报道嘛，拢靠去你呀。
0: 好，就报道遐那上中华店。
1: 好，我正是伫报道，啊，我有时啊去大龙镇啊，就去
0: 镇上。好，安尼，对，哦，你巧啊，安尼，九十几个你成功啊。
1: 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怎么样嘞？
0: 安尼开始成功啊，成功啊。哎，你等下，等下，你名个，
1: 成功哟。
0: 名个电话地址留的，来，喂，嘿，给个抄水，给个抄水。啊，这张好我，恁啥人个抄的？我算，抄爱好我，你唔能够，唔能钱。底下落底下钱也是吞落去啊，吞落去，咩甲你叫迄落做迄落何标科甲你讲出来，安尼啦。无阮遐有诶动我啊，伊拢袂记拢全客咧呢。啊，客咧我要，人我安尼我甲这甲阿婆啊因来安尼一个交情哦，心色大。我要看到时我要送伊一项物件，只叫伊讲伊看多一个，阮查到都。三个都一个分店，啊！我人公安就安只心色大啦，阿婆啊，咱介安尼吼，安尼吼，敬老尊严嘛，唔才会心色。好来，啊，阿妹，你叫李光光三空八九去，即马45分啊，来，45分啊，搁听音乐，好听音乐。
2: 再讲一个这个英国的小故事哦。
3: 哦，你也有哦。
2: 有啊，我两三分钟啊。
3: 哦。
2: 哎，咱这咱人哦，出事了后来，一定有四样物件跟咱对做伙啦。
3: 哦，什么四项？
2: 第一就是咱的肉体啦。
3: 哦，肉体。
2: 第二就是咱的金钱啦。
3: 金钱哦。
2: 哦，啊，第三就是后代啦。
3: 哦。
2: 第四就是因果啦。
3: 哦。
2: 哦，啊，咱古早时代哦，有拢娶足侪某嘛，对不？啊。以前有一个老员外哦，娶四个某啦。
3: 哦，遐搞
2: 哦。哦，啊，娶四个某，都系愈娶愈少年。
3: 哦。
2: 啊，愈少年一定上疼第四个嘛。
3: 嗯。
2: 哦，啊，所以出门啦，要应酬啥，一定要带第四个。
3: 嗯，
2: 哦，一讲这个老员外哦，
3: 嗯，
2: 一定老啊要回去啊。
3: 嗯，
2: 啊要回去，过段时间哦，会招判断去啦。
3: 嗯，
2: 啊，伊第一就想到这个第四个某啦。
3: 嗯，
2: 哦，啊，再问第四个讲，我要回去啊呢。
3: 嗯，
2: 第某某啊，你要叫我转去无？
3: 哦，
2: 啊，第四个讲，哦，你真正是有个夭寿骨。
3: 哦，
2: 啊，我特登讲叫你出来应酬。
3: 哦，
2: 啊，你要转去，要带我转去。我来讲，你若翘起，你若回去哦。我把你送到山头，我要叫你过来嫁，安尼就对了。我阿只导演讲，哈，你要去嫁哦。我阿帅讲，我他妈第四唔叫你等伊，叫你后山头找第三。第三讲，我要等伊，你敢要叫我回去啦？第三讲，我阿你去开要求。啊，你讲娶我第三就好，你去娶第四个，把我打入冷宫啊。安尼啦，你若回去吼，我来用上个观察。
3: 哦、
2: 啊，请上个乐队，
3: 哦，
2: 把你送到山头，
3: 嗯，
2: 啊，我要过来嫁，啊，你要过嫁哦，我咧，我他妈咧，
3: 大
2: 家个靠完头，不来找第二个咧，我第二个讲哦，你这老狗哦，我想拿我娶两个，最后你甲娶三第三第四，啊，我那是酒馆同款，拢住伫房间，啊，一工啊，只门两间，安尼好，你若要等伊哦，

0: 我哦，我来给你送到山头，
1: 哦、
0: 我给你过门过三档，我要再来给。
1: 哦，
0: 我插埋喺度，有人讲，哇，啊你又要再给？哇，插埋啊，存上大命哩。
1: 嗯嗯。
0: 唔敢入去房间盖咯，甲迄掩体吼，甲因大母讲，遐惊来惊去，唔敢入去啦。
1: 嗯。
0: 啊，大母知意思，我行出来。
1: 嗯。
0: 讲老呀。
1: 安怎啊？
0: 我知你咧甲我讲啥啦？
1: 嗯。
0: 哎，我叫你去。你行到地，我对到地。
1: 哎呦！
0: 哇、哦，这个老员外就感觉足感动咧。
1: 好好。
0: 我今日讲这个故事吼，和咱的观众要一个。
1: 好。
0: 第四个我代表啥？啊，我答案我已经讲过啊。
1: 好好。
0: 第四个我就是咱的肉体。
1: 好。
0: 生老病死，对干枯白条对到地。
1: 好。
0: 你行到地对到地。
1: 嗯。
0: 就得咱的肉体。
1: 嗯。
0: 啊，第三个咧，
1: 嗯，
0: 我用上好的观察。
1: 嗯。
0: 啊，佮请上好的喇叭，甲你送到山头。
1: 嗯。
0: 迄都是金钱。
1: 金钱吼。
0: 哦，啊，第一步咧。
1: 嗯。
0: 哦，我甲你上到山头，去甲你过门过三档、
1: 嗯，
0: 我当时这样过门嘛，
1: 嗯，
0: 迄就是咱的后代。
1: 嗯，
0: 哦，啊，大部是啥呢？
1: 嗯，
0: 哦，你行到地，我推到地，你走未去，
1: 嗯，
0: 就是因果业障。
1: 哦，
0: 报告完毕。
1: 好，就
0: 好，吴老师。
1: 好，来来。
0: 我讲这有一点含义啦。
1: 好，
0: 哦，咱正常的时间，讲上这。
1: 哎、哦，
0: 好，
1: 谢谢，
0: 再见。嗯、
1: 这个人生的过程，一切拢包括在迄个无言中。讲给您听，安尼您就加忘记到回味。喂，你好。
2: 我开讲一个，
1: 哦，你要开讲，
2: 哎呀、
1: 啊，嗯，啊，开讲爱啉
2: 茶。讲阮这个老伯甲阮老母吼、
1: 嗯，
2: 就瞬间两个拢，伊也死安啊，伊也去娶阮妈妈呢，啊，两个拢爱跋筊。
1: 你讲恁恁，
2: 阮十步老的都，恁都敢那讲筊总爱改起来安尼
1: 吼。我你即摆讲恁这个，
2: 阮爸爸甲阮妈妈就丢啦。
1: 恁爸爸甲恁亲，
2: 哎呀，
1: 你也亲的，
2: 两个都是伊也死安啊，伊也。冇无安尼啦，
1: 哦，两个才来斗阵，
2: 嘿啦，
1: 哦，
2: 啊，就算有家厝啊，住户靠住喺阮兜啦，
1: 好好
2: 好，甲你讲，阮有三姊妹啊，
1: 哦，
2: 阮三姊妹唔是医生，来，伊再佫生三个查甫安尼，
1: 哦，
2: 阮这条查某真爱跋筊，阮妈妈直播安尼，啊，直直滑坐安尼，
1: 哦，
2: 啊，依然迄度迄度，你甲看迄外寒，天光拢离啊个安尼，内卡尾安尼直直摔安尼，摔到安尼无法来强上呢，
1: 嗯，
2: 摔到这个骨拢断腿安尼，
1: 嗯。
2: 啊！阮咧查某老拢直直跋筊，伊拢袂蹲啊。
1: 嗯，
2: 一摆就是个交警。
1: 嗯，交警。
2: 啊，交警即摆就直直滑坐啊，坐到无法咧，买不讲滑坐。
1: 嗯。
2: 硬甲你靠动安尼，迄大汉查某囝较巧。
1: 嗯。
2: 伊甲伊共生，伊即摆就咧牵亲挽亲，拢用过迄个喙水一干奶，啊，我就直直硬做啊。
1: 哦。
2: 坐到尾样就总爱有一笔钱安尼。
1: 嗯。
2: 人去甲做咩人做过安尼？
1: 嗯。
2: 有趁钱的就加价啊。去去迄条南方湖啊，迄条江湖啊的啊，赶死！
1: 哦，那边食鱼较侪。
2: 反正暗时啊，甲骗的，迄条拖卡，从安尼拖落拖卡困。
1: 过去安尼哦。
2: 嘿，拖都拖卡困，迄外省啊，从安拖拖卡困，啊，伫卖迄条水果安尼。
1: 哦。
2: 迄条路边安尼。
1: 哦。
2: 啊，都经过淡都有趁一笔啊钱了，后唔就请，阮就直直干咧副业，都有笔厝安尼。
1: 嗯。
2: 阮这大姊就去设计安尼。
1: 嗯。
2: 实际讲，我来提百二万借，就甲阮头家直直借，直直借，借百二万。
1: 嗯，
2: 百二万，佮借伊佮厝佮伊，也一百万。
1: 嗯，
2: 啊，一百万了后，唔着，从来讨袂起来，阮头家外省就掉地咧，就在伊做安尼。
1: 嗯，
2: 阮大弟讲，要甲讨遐钱，讲我要欠伊个人情啦。
1: 嗯，
2: 你听我。
1: 哦，
2: 阮大弟都给我。十四岁啊，十岁，
1: 嗯，
2: 有我做啊呢，
1: 嗯，
2: 一摆拢去佚佗，我拢直做啊呢，
1: 嗯，
2: 人个有个人看家呢未做，要家做媒人，我都直直咱个，干咱硬要考到，
1: 嗯，
2: 三么过了后，从安尼个人讲，
1: 嗯，
2: 百二万讨下转来，阮这个大姊讲，咪阮，我讲看阮头家都有一个病吼，
1: 嗯，
2: 啊，就接电话滴甲，阮囝就要娶新妇，啊，就要买厝，迄当阵，还未起价的时阵，厝咱南澳啊，依然遐一百块三间啦。
1: 哦、
2: 你听无？
1: 哦，
2: 啊，就通啊买三间啊。
1: 嗯。
2: 啊，阮这个大姊讲，甲伊这样讲，
1: 嗯，
2: 讲去甲恁，甲阮怎么样讲？讲你妈妈有欠我的人情。
1: 嗯。
2: 啊，我当唔着，阮老母爱跋筊、嗯，我嫁了后，看阮这老母爱跋筊，咱内心。
1: 嗯。
2: 啊，就搁转个饼来，阮那老母安怎加咩呢？我哭个遐直直说，直直说，阮老母去外口装顿来跋筊，骂我安怎咩？你是来阮村？你那两个兵来阮兜，敢会看你呀、
1: 嗯？
2: 我讲笑死呀！我也无，我是讲我也无惹到你呀、啊
1: 嗯。
2: 啊，我打，我
1: 也
2: 无叫你家看啊、
1: 嗯！
2: 你是来阮兜创啥啦？
1: 哦，
2: 安尼，你家看这个家庭，
1: 你老母
2: 这种的人啦、
1: 啊，老母敢亲生？
2: 嘿呀、啊，讲我蹲个饼内面，
3: 哦，
2: 啊，那你也无法吃亏嘛，今日倒来呢，
3: 你来你唔要病啊。

0: 养蛇塘呢。
1: 嗯，哎，
0: 啊，哦、你讲参观这个家庭，安尼有啥物？
1: 不是爸母了哈。
0: 哎，你老查甫吼，我安尼伫遐家呢，十个人物安关系是，嘿吼，四五十年前安尼关甲从安尼，
1: 啊，即卖咧，
0: 中央特别富安尼呢。
1: 啊，即卖，安尼
0: 吼，人伫遐斗阵吼，啊，你走一只斗阵，唔滑稽
1: 啊。啊！即摆两个呢，两个老的，安怎？
0: 啊，都对起啊，对起的时阵哦。
1: 啊，好的，好啦，你欠未济啊啦。
0: 那就唔对嘛，未使啦。
1: 啊啦，啊欠未济，行业好条啊，伊个。
0: 啊，卖讲
1: 啊。啊，卖讲啊，罢了吼。
2: 哎。
1: 啊。
2: 喂。
1: 喂。
2: 嗯。
1: 啊。
2: 哎。我讲一个。
1: 哦。
2: 一个水肥车啦。
1: 水肥车吼。
2: 啊，要去加油站加油啦。
1: 哦，水肥车要加油。
2: 啊，塞一个超价。
1: 哦。
2: 啊。啊，小姐讲，啊，你倒塞啦，伊讲。伊讲咁好，
1: 哦，
2: 好啦好啦，倒晒啦，啊，就咁倒咯，
1: 哦，倒晒啊，啊，佮呼落去安尼，
2: 嗯，
1: 个，啊，我看臭光光咯，效应咯。
3: 讲迄个人讲要听，较等下到十一点过主持个吼，迄个爱十一点过好无？哦，迄个胡瓜啦，胡瓜咱，等下即马53分啊嘛。咱啊，去到过吼，啊无轻轻的讲讲袂记。我来西红柿安徽，啊你若要伫迄、那个哦，粉光粉吼，粉光粉咧是俗啊，袂晓讲的，因为迄多合嘛，因为伊迄都起码都进规规会规的吼，啊时机歹，大家拢歹啦，去放油店嘛就歹安尼。讲讲有诶，讲一天讲本来一天啊，一个外母去收2-3万块啊，即嘛无来收。不为讲一个，其中一个讲收什么什么什么1500块啊，看效应咯。啊，这电视那要广告着，佫开遐侪钱啊，不如卖开。因讲因产品太侪，人唔免安尼吼。啊，我听伊唔知是代理商也啥啦，代理商可能到尾也讲啊，过期啦，下下的啦，下下的吼，无你这剩一年尔呢，剩一年你一百年，剩十一个月尔。一百年，你连咩那搞，你都啊，就侥幸哦，规个拢无。所以俗，安尼十压，互恁十压才3000块，看你看你，你听到到底分去未？真的会分去啦，嘿嘿，哎，就是分公分啦，十压3000啦，啊，你若白杯啊，做5压吼，啊，这长期咧泡足好个啦，你泡来啉，暗时嘛拢啉这個。你五压千八啦，五压千八，啊那十压3000块，啊拢无打折。你讲粉光，美国粉光三，粉光三粉，伊个拍原粒啊，冲爆着啊，哦爱当炖鸡炖排骨炖当炖西，掺入煮汤，你吃这什么？你细胞细菌拢真好，哦安尼，你会记得嘿？二五五三空白九九，来等下即马要到十一点哦，啊胡瓜迄阵才来。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阁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00凉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我关系要卡来头前加空字，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啊，伊要五啊千八块，迄、那个五线，迄、那个粉光粉五啊千八块，无打折咯，五啊千八块，五啊五线。

我即摆较等下，佫讲一寡历史吼，恐怕会超过时间吼。好嘞，人讲今仔日即摆经过十一点，就是6月15号，6月15号。啊，你要听迄个佛歌吼？好嘞，佛歌，大家啊，黄大姐，你原来爱听，你有咧念经的人，爱上好来。

尼就差不多了哈。迄、那个过来有人点梦雾之恋，过你好好过，我慢慢走。啊，过什么蚵仔米线？蚵仔米线，蚵仔米线，我那会找无。啊，叫顺来别，顺来别咧困未？那困都无法多啊。啊，那要未困，你上后车蚵仔米线讲这首歌，应该是有啦，应该是有这首哈。啊，你找看卖好。哦，来，啊，你看我三看八九九哈。即嘛，红迄个做西红柿是正特殊的，拢大有效啦。阮这拢足奇怪，有讲你那些物件，讲啊，你甲问看麦，唔是卖免问啦。你都真正有影，阮这物件吼，因为啊，伊即嘛是安尼啦。伊如果讲叫伊拢定来，伊那边来吼，边来就是三万两千块，啊七组啊两组就四千，啊四千算三千安尼啦，算三千安尼啦吼，吼。安尼按这经费，我爱拢讲好啦。我你这阵多，你那爱上述的平常时吼，咱无缺铁啦、欠费啦，当当塞塞，那就真麻烦你。好来，啊，顺来伯，你倒车看卖好，我米线，我米线。好来，蒙古之乱，先听蒙古之乱是虾米人点的？这阮的五专的呐，阮的五专的吼，哦，诶，我那真厉害。伊唔是点的啊，人家点的啦，人家点的来，王不久。

因为那我那那干那卡拉 OK 呢，嘿嘿，这嘛干那是音呢，孙阿兄，这如果是单音呢，这足奇怪，我这唔知是我这电脑有问题啥，你个查看嘛，这嘛是干那卡拉呢，干那卡拉，哦，我面上干那卡拉，谁点的清的？来，阿这嘛讲你好好过，我慢慢走，我先报几首来。你好好过，我慢慢走，好来。

来啊，上水是三暗两千块，效果足紧的。哦，啊，无咧跋跋倒吼，一寡老大人伫个浴室哦，摔落去啊，拢吼吼，食力，拢摔个脑震荡啊，都倒落去，都规世人忝啊，足凄惨的。所以爱顾啦，身体爱卖讲安尼，拢安尼吼，嘿嘛真迄落，一世人不过安尼吼啊，所以最后是浴室拢爱煮个。浴室拢最后是浴室爱煮迄个叫做紫华殿啊，紫华殿一般殿吼，我有去买，有去叫做去迄个五金行去买到一种紫华殿哦。

故事，伊吼，伊都拢未积水啦，啊未寒天未冷啦，啊佫未骨啦，啊未跋倒啦，真方便啦。啊无你斗别项拢无理想，我斗过几啊项，啊敢若阮内底两个人咧嫌。嫌哦，你总是讲你都副驾，你都爬不起来，拢个拢未晓搬，真正因个拢唔知，有当时啊未唔捌世事啦，拢咁嫌啦。啊人嫌嘛都，结果吼、哦，阮家楼卡，你去看迄楼卡迄吼，迄伊是去买只红个红色较无遐迄路啦。人我买朴实个吼，拢迄路，所以我即马两边吼，迄、那个阮个浴室嘛无细间哩，大间。我一边我要安算，搁买一块来厝。无吼，寒天冷，啊，搁会骨骨倒。你因为洗身躯啥个拢有迄个湿文啦，湿文的骨嘛。吼、哦，安尼啊，得吼，迄骨啊，摔倒了，你一下一世人你都迄落啊，即最起码啦，最起码。啊，你那垃圾吼，甲翘起来得强脆，强强的就好啊。安尼，哎呦，拢咁嫌。阮家有两个业无啊多啦，伊个唔知带什么名吼。拢咁嫌啦，我讲你嫌最厉嫌啦，因为我为了大家好吼，我唔惊你嫌。啊，因总一讲吼，无所以算我算讲是一个福星啦。啊，那因无我吼，哈哈哟，差到好势哦，我无骗你，唔通讲讲。我咧讲香皂吼，买紧你都安尼，恁即摆遐做香皂洗不完哦，你都甲往个咧下菜头下丝啊，个下起丝丝丝，啊无倒个油油。你倒又客店一个落啊，一个唔是落啊，一个管啊也好啦，一个阿爸洗阿爸吼，客店洗三支片啊。你若开始要洗，甲蛋柜下落去，迄洗起来衫裤芳味，个芳味吼，伊个清点皮肤啊，因为咱是香皂是咧洗皮肤的嘛，唔是咧咯。啊，你一般滴个。迄、那个洗衣粉、洗衣精，迄就是咧洗纤维，是咧洗衫裤的。迄拢是清未清气了吼，清滴个衫吼，后摆流汗吼，拢会去淹着，啊淹着吼，对皮肤拢无好。啊，佮凝固卫生，你若食重吼，伊个拢残留嘛，啊会对皮肤癌吸收起唔好。啊，咱香皂拢较袂。所以你吼、哦，遐尼做香皂，为讲啊，你对啊，阮即摆有甲你买遐做送啊做吼，有影用未完，你就紧啊，啊用完要怎？用完我搁设法，我咧买拢大摊，我咧搁找迄种较顺势的，拢泰国的吼，泰国皇室的因的足迄类，因我熟悉啊嘛，因我拢只啊做伊拢特别互我俗，啊我吼，吼、哦，这你放心，这会使甲迄类吼。哦好来，啊来即马，来即马，讲要听迄、那个，去写点来歌，来写点来，我咪上。

0: 我讲过英哥的，
1: 哦来，
0: 就参哥的，
1: 好好好好好。
0: 我在讲听哦，
1: 好，
0: 那会较早读书的囡仔为业啦吼，嗯，他铺啊卡办过机会吼，哎，睁开囡仔拢爱一碗一碗啦哦，啊，说是只猫啊猫母生猫仔生四五只猫仔，先家己家己来独白，哎，啊，迄只猫母再去甲用手甲拔来去甲拔倒来，啊拔倒来草铺卡恁。啊，说好故事啦！
1: 好、
0: 哦，啊，迄只遐猫仔遐毒肉上去办公地位啦，
1: 办公会啊，
0: 啊啦，办公会啊啦，
1: 好好好，
0: 安尼当时则较无呢，
1: 嗯，
0: 啊，伊娶某生囝哦，
1: 嗯，
0: 等婚外交，
1: 嗯，
0: 啊，等下到第一只猫就倒步啊，
1: 哦，
0: 家己自杀，
1: 自杀，
0: 安尼个为掠一个人，还佫无够，佫掠为因两个后生来，
1: 哎。
0: 因两个后生安怎报呢？因后生是两个后生上生啊囝哦。哦，安尼是数不简拢有啦，啊后背吼无法度啊，我内底拢差甲拢安足差呀啦。
1: 嗯。
0: 后背啊，曾林下妈祖再去请到妈祖再去，伊讲迄因老爸做的。
1: 嗯。
0: 哦。我迄只猫唔甘愿，猫母猫囝拢真甘愿安尼。
1: 哦。
0: 啊，别惹他，因连老爸无搞，搁惹因老。因遐干不了啊
1: 嘞！
0: 哦，家己报，搁报伊个后事来。
1: 哎，
0: 啊，因遐囝吼要娶某吼，安尼走咧一间啊，哎，许铁，因小妹咧做彩虹吼，迄大刀起来来剑剑，安入去挂窗啊关，为一间啊来入面咧，
1: 先
0: 夹先夹落哦。
1: 嗯。
0: 哦，留喺半窗，留喺半窗个位。
1: 嗯。
0: 所以早那时阵才十外岁，才才十八九岁呢。
1: 嗯。
0: 看到那不得啥，咁大个。你无讲现报呢？甲伊娶某生囝后才报呢？
1: 嘿，伊这拢会累积一段时间。
0: 哎，安尼好，那也来宾咱差咖呢？哦，
1: 好，
0: 安尼好。

过来指很知名度的指挥家陈毅夫，二十六号天公猝死，56岁呢。伊经常在脸书发出赴医院的急诊照片，写下说大家要健康健康健康哦。如今传出自己道别了，心碎哀悼。陈立夫这个伊是一个管弦乐发表成果吼，伊真有料，结果指挥家呢阿姨啊嘛无几岁，即摆足侪拢转咱直直去啊，啊台台平迄甲即摆也未醒，台台平伊迄个院长甲即摆未醒吼，已经用别人落去代替伊的职务啊，所以吼，这实在即摆吼，啊疫情阁愈来愈咧迄落啊，即摆是爱注意呢，来。啊！我拄只吼，我当咧无用哦。我即马有足侪饭吼，啥物饭呢？迄拢叫做常温的哦。伊煮好啊，前常温保持伊个熟起，迄个真空。啊，即马有几啊种好、哦、有迄、那个。啊，我即马先即马叫阿女讲，咱一半喏、哦，感情才袂散。唔免食宵夜，你迄落啊，我搁蔬菜汤、啥物汤，我较等下泡。即马伊先去煮南瓜。南瓜什么饭啦、啊？吼、哦，唔免吹，唔免煮，干那吹一条啊！伊迄都已经九分熟啊，十分熟个啦，还是讲即摆阁吹哦，烧一条啊！我食好，我才跟你播，因为即摆哦，伫世贸展足侪间拢伫咧来呢。哦，伊讲即摆哦，食安的油、食油的问题吼、哦，大家拢已经丢掉啊，惊到要惊死，所以真不幸啊，真不幸，迄种。顶哦，迄个爱查无查，啊，即摆咧推哦，推哦中央，迄世间大家内行的，大家嘛在讲闹人安尼，哎呦，这无依无事吼、哦，所以爱觉醒啦，因为那安尼都会继续吼，哦，跩人安尼咧补吼，实在袂平静啦，足袂平静的，啊，咱爱凭良心才好吼、哦，什么平静去啊，天界保庇啦，啊，若要定来靠迄哦，讲啊，你暂时安怎，迄拢无好，唔好。好嘞，啊，谢谢李光光三空八九九，阮好记地的，因即马吼，即马在咧等，迄个我即马再去办看通啊，通袂紧，通哦，伊即马在后国个迄个叫做，因遐咧做咯，后国个就好啊，无啦，毋是后国个乐队啦，啊，先我看华联啦，华联啊，台中中部迄第一摆，即马第二摆，因个咧要求呢，要讲啊，你个有迄个叫做啥物私密度吼、哦，男性是射会腺的，啊，女性是下身，拢真好用。即马就好用，因是安讲，啊，即马开始去草屯遐吼，遐拢有草电话有声音的，即回啊，拢一两工，拢听讲讲有录音嘛，有甲因问啊几个啊，啊，陆续搁伫咧明仔载买个卡电的去伫咧问我才传互我，传互我，啊，即马家己遐嘛搁咧要求。台中嘛咧要求讲，啊，你即摆哪款，过第二遍有啊，第二遍都较袂像第一遍遐尼潦草。即摆愈来，那过去好记滴诶吼，拢甲你抹两遍咯，效果拢较知影，较安怎喷，安怎抹。啊，过要加迄、那个加私密度诶，私密度啊，只不过上瘾。吼、哦，迄即回都过无同款啦，吼、哦。啊，这所以你才期待我诶报告。啊，来即摆迄、那个叫做。迄个粉光粉哦，美国粉光三啦，粉光粉哦，啊，迄俗个过分去啦，伊迄个期限是过12个月左右啦，啊，但是袂紧，你过加半年嘛袂紧，十过一年外，伊迄个新型即马拢要求拢袂使家己定伤久啦，伤久恁爱互恁紧食，啊，较新鲜，咱意思啊，实在是，若要讲效果袂要紧的吼，还过。过年半嘛袂要紧，你12个月啊，过个年半十六、十七八个袂要紧，迄拢袂要紧。你看我金如精吼，我过几啊个月我嘛拢我咧食呢，那我拢甲摕起啉，那无歹去拢袂要紧嘿。后来啊，即马就是好记地，即马是
一罐1800块，用五喷的，你先买一罐，啊，喷好你才知，喷头毛，喷头毛甲嘟嘟的喷喷的吼，啊，你用五迄个热甲热热的，热热的吼，甲热热的安尼就好，安尼就会嚼啊，爱嚼吼，好记哩，较袂落头毛，阁好困，哦，迄几啊种好诶，几啊种好处啦，你会记哩就是安尼吼。啊，加迄个叫做私密露，就是下身呢。我人咧问我讲，我才抹，抹两摆，抹两摆。啊，当我看卖，王春风，小律师你也咧听哦？啊，小律师伊妈妈讲咧听啦，啊，小律师。你去即阵啊！你听哦，哎呦，我真怕看到。你讲望春风诶，那好听，讲蛮好听的。哦，头春诶啦，诶，十一点迄阵啊，一首歌，迄望春风那古歌，那有啥物好听？阮这谢耀坤哦，谢耀坤是一个律师，我甲伊熟识嘛，10年啊，我看凡事不止哦。啊，伊这个律师吼，伊真标准呢。因妈妈拢咧听我的节目，伊住伫倒，我用袂记咧甲问。啊，伊甲我真滴记啦。啊，我真看讲安尼来，你来讲什么？我刚刚唱的那首《望春风》蛮好听的，哇，差侪咧咯。你毋着听白首，你听白首哦。我你应该爱听啥呢？我传一首啊，拄只遐吼，你爱听几首啦？我看安尼啦，无你听几首吼？从此怎么叫？来，几首或者来，我几首是迄落啦，你听看卖好无？谢律师啊，来，我唱互你听，来，等下，我即摆咧当大人。

首歌谢丽斯，这首歌叫一生为你去守候了，就金春经了哈。先生啊，你要听我谢耀坤，啊你妈妈嘛到顶听。

0: 秀谢律师啊，我咧讲哦，日后因为我有要办一个全国性的迄、个到迄个基层的立业吼，迄、个服务啦吼、哦。啊，像这个咱法律的服务这嘛好。啊，你我是熟悉足侪啦，啊你咱是较低级，你考虑看卖去组织一个，组织一个团哦，全国性的，全国性的这部就是较大较侪啦。较侪啊，咱吼，全国性的人咨询啦，还是要服务吼。那正讲拄到迄度吼，拢一定爱讲爱较实的、较优惠的。啊，你看要去召集无？啊，无那无，我再来，我即马即吼想着，我看到你来吼，你来啊，我再想着，我今你也无困呢。
1: 现在时刻晚上11:38。
0: 好来好。八道吼，李国芬阿嬷，你有在听吼？李国芬阿嬷，我即马即个号做智秀啦，即号做红，什么要你要听的吼？四季乱，阿嬷请这夏律师林妈妈，伊这代古维卡哈，我你嘛听看卖，这较是较无同款，好来。

讲啦，阮讲啦，毋是阮讲阮。啊，那迄个中南部全国，你闽啊闽啊中岛以后才卡看卖，应该嘛是爱搞这掉啦吼。阮、哦、讲啊，小派写哩，无多啦，这毋是咱，毋是我迄路，阮拢早拢订好啊。啊，温商哦，足忝的温商，货运拢无多啦，塞车啦，因都遮控制遐控制，这毋知要这安怎做，所以这应该大大的检讨。应该大大检讨。哦，啊，即马来珍珠奖哦，珍珠奖啊，分工十盒才3000块，啊，珍珠奖一盒是3000块，哇，这哦，你食着你就知哦，迄效果是，互你想袂到好处吼、哦。来，啊，43分啊，2553-8999，包括阿咪迄个 Q 店啦吼，阿咪迄个迄落、那個、来听听，搁听一个，听一挂这個音乐。这样、哦、这应该好。

0: 曾经啊，啊，看苏克酸啦吼，牙膏啦吼，啊，迄、那个香啦吼，啊，即嘛红花香树，啊，咪迄个长生金，趁即嘛，你看我三看八九九，即嘛四十几分啊，我还有迄个叫做粉光哦，即拢对恁囡仔大细拢有相当的帮助。啊，好记滴个千百块，啊，私密露迄条等啊去先去。先去表演，先去跟你说明，才来推出吼。啊，先去那去到现场，私密度吼，加好气滴个吼，伊根本的先上瘾，互你试看卖好，啊，才来进行安尼较袂耽误，安尼嘛较袂较正确啦吼。好来，哎，迄个要做三千块。
1: 好来，
2: 行，
1: 好来。

0: 我等你。
1: 哎，好，谢谢，谢
0: 谢。我刚才听到嘛，可怜。
1: 啊，可怜啦，我卡起啦吼。
0: 那有糖分啦。
1: 好啦，
0: 糖水拢饿好啦。
1: 嗯。
0: 啊，我改报啦。
1: 好啦。
0: 伊个蒙面筋。
1: 啊？
0: 蒙面。
1: 哦，蒙面。
0: 蒙面筋两种。
1: 哦哦。
0: 要较红的迄
1: 种。哦哦，蒙面筋好。
0: 哎，要较红的迄种买一斤。
1: 哦。
0: 啊，豆鸡、素豆鸡一只。
1: 素豆鸡一只。
0: 啊，四两的青豆豆。
1: 哦，四两的青豆。
0: 啊，水滚。啊滚哦，贴，然后滚开始算吼，三点外钟。啊，看我添，啊，滚到红个红个。啊，食了一空水就随收随生吧。
1: 哦，空水就较紧收了吼。
0: 较紧好，伊随收，随收大，袂流汤。
1: 哦，安尼哦。
0: 阮的人空水流汤哦哦。

0: 哦，爱食就随收收随收空嘴啊，伊啊，啊，都较免记卡。我今日要报到要记卡，我讲报了，不讲免。
1: 哦，
0: 随收啊。
1: 哦，收收敛。
0: 你再听我清楚。
1: 好，好，好，谢谢。我要。
2: 保证。
1: 哦好。
2: 那多几个小姐讲有糖分糖尿病呀。
1: 嗯，对了。
2: 听好哦。
1: 好。
2: 记卡起。
1: 哦，
2: 提早点买，
1: 嗯，
2: 加到起到三分二两红，
1: 哦，
2: 然后做茶来啉，食食，伊就紧打去，空气就紧打去，
1: 嗯嗯嗯，
2: 才会好啦，较较免记掉，
1: 对啦对啦，
2: 哦，无做危险，
1: 危险，嘿嘿嘿，
2: 哦，
1: 好好，
2: 这要加到起，啊，你这穿一斤哦，这该穿四两四两，啊，然后做茶啉，
1: 嗯嗯嗯嗯，
2: 哦，两红加的，然后做茶啉蛮多啊，
1: 好好。
2: 苦甘啊，苦甘啦！
1: 哦，好，好。
2: 啊，食掉，食了，只几斤啊，糖尿病完全弄好去。
1: 哦，好，
2: 哦，
1: 好，谢谢，
2: 谢谢。
1: 喂。
3: 哎呀，恁老母是啊，生日要唱歌呀、啊。
1: 我唱歌要互你听啦。
3: 哦。
1: 哦。
3: 这歌啊，特别互你唱哦，拢是了一堆人诶。
1: 我是下恁诶，下恁诶缘啦，因为咱。
3: 对呀、啊，这歌要你，要你唱着，做好听。
1: 不呀，你无气嫌啦。
4: 喂，
1: 你好，
4: 吴老师，请讲，要跟你请教一下，有三个问题啊。
1: 好，
4: 啊，
1: 好。
4: 第一是身体健康比较好，或是说儿孙孝顺比较好，或是说老公嫁到老公很好，那这三个问题是哪一种比较好？
1: 好，
4: 请老师指教。
1: 好，
4: 谢谢，
1: 谢谢。当然第一个问题最好，身体健康哈。为在那第一上好是身体，儿孙真友好吼，啊！你身体都里面层诶，伊有啦，嘘寒问暖啦。阿妈，今日啊，我搁拆药啊，倒来无啊，这一摆成三粒哦。啊，较晚吼，迄、那个早囝，今日你搁闪个淡绿咯，我经过来换换。不哦，安尼有效无？无效啊！身体都伫遐咧喘，逐工咧食药啊，拢无效啦。啊，你若讲身体好，囝儿无啥有效，你也会当独立来去上山落岭来去做事，来去做个戆戆空空，无爱插你。老公伊去外口乌白拍啊，管你啊！我都身体怎样啊？我无爱看胃清清啊，你也过一日好。啊，你剩的迄两项拢无好。所以你会记得讲，老公对你外好，身体不好拢不好；今日新妇对你真友好，身体不好拢不好。所以你甲算来算就干那身体，啊，这个健康较好。哦，安尼我的答复甲人较无同款。哦，啊，唔相信你去请问别人，可能会无同款哈。拍摄，就你。
5: 哦，我来，我讲。
1: 我来讲。
5: 你来念来讲。登山过台湾，炸三粒乌鸡丸。
1: 乌鸡丸，
5: 对。
1: 哎呀，
5: 啊，过来调吼。
1: 嗯。
5: 讲火车要行铁机啊。
1: 啊。
5: 十点五分到嘉义啊。
1: 啊，嘉义查。
5: 嘉义查某点烟气啊。
1: 点加注。
5: 点加两边红气气。
1: 哦，好。我小弟哥笑，笑眯眯啦。
5: 你曾经那瓜。
1: 哈啦。
5: 哦，好。哦，谢谢啦。
1: 哦，谢谢。哎，谢谢。
6: 金丝精两罐，
1: 我来金丝精，
6: 我要吃金丝精啊，
1: 我来了金丝精了，我来。

但是你明仔载唔通来听哦，应该是拢寄出来，应该是明仔载台北区的教委啦，台北啦，两州过家啦，啊都寄讲啊，中南部是也无法度，中南部也无吼，因为什么都是拢会拖去，我、啊、这个粉光粉吼，粉光粉，冲泡真方便。粉光粉呢，即马第一批拢寄出去啊，早拢收到啊，恁拢大家收到啊。即马是第二批，搁欠人太侪咧。第二批都寄出来嘛，也未到位咧。哦，粉光粉啊，上树即马哦，趁即马，而且伊后来哦，无本来拢较会欠回，这上树足嘛足有效诶。上树三盒吼、哦，迄效果就知影，三盒就2000块啊。六暗就4000，4000提3000，2003，空白99，即马伫遮。

0: 甲奶粉，你敢能买甘甘奶粉500块？迄钙质嘛真重哦，钙质嘛真多哦。哎，你若过会食，食会饱，啊，过对于迄落拢有足大的帮助。甘甘啊，迄落做乌将军嘛500块哦，啊，迄落做迄落做啥呢？迄个健康棉无啦，健康棉健康棉一箱3000块，摕2000块，够打折，摕2000块。然后要卖较数量较少的哦，安尼我即马足侪经的，因为去世贸新的吼、哦、去展啊，唔是我去展啦，人去展览吼。哦，啊，拢因咧甲讲，伊讲哦，较紧一日报一日，拢要来找吴清扬，找吴清扬讲咧袂使吼，粗俗的袂紧啦，因为这唔正谈。啊，都照因定价，咱来甲卖安尼，啊，甚至搁较俗，嗯。啊，你看我三空白九九嘿，即摆因伫遮，哦，啊，即摆伫都小红书哦，啊，阿咪迄个第三呐，多起人爱食嘿，较无白日啊个迄个叫做长胜金就肠道甲肾脏遐甲冻掉，迄、那个有毒哦，迄、那个较袂。
1: 现在许可。
0: 较袂衰神。哦，啊个粉光棍，这拢会使做文的十压啦，哦，迄俗个袂晓讲，哦来，2553-0899嘿，你当卡卡12:15，12:15，好来。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

0: 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领导

0: 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别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别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

0: 是吃电怪兽
1: 哦。
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

0: 司法院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畅游我们的云这个嘉南平原呢，喜拉雅五 G 五库哇啦，哎呀，让大家来来来来来，乌山头水库有没有去过呀？好，要骑进我们的水库秘境，吃遍我们的喜拉雅五大名鸡。好，那先进喜拉雅呢，来缓解我们的五库哦，这个热血开启之外哦，大家说多酷啊，我就说这么酷。多么酷，五酷，好，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还有我们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也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喜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徐祖龙处长，我们赶快回到我们的处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喽，哈喽。
2: Hello， 主持人瑶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1: 这一次要来收集五酷，哎呀，五座水库吗？还是五种滋味不一样的？这个味道还是说很酷的地方，哇，这个时候哈，来来来，而且我听说要用慢骑的方式来帮大家解锁，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啦？

0: 是，
1: 嗯，当
0: 五
1: 然
0: 库
1: 进，
0: 当然是五座水库啊。
1: 哇哦，这
0: 五
1: 个五
0: G 呢，
1: G，嗯，
0: 大家不要去想中华电信的五 G，因为我们也是五 G，
1: 好，谢
0: 五
1: 谢。
0: 只在地美味的 G，所以嘿，想想有没有向往啊？大概就是我们希望透过自行车漫游的模式哈，因为西拉雅辖区就是非常广大，那辖区里面呢有很多水库，非常密集。所以我们也是利用这个机会，在秋天的时候呢，就来办了一场仙境西拉雅环起五库的这样的一个自行车旅游活动
1: 真
0: 啊。
1: 的。
0: 但是这个活动我们希望说，因为每年我们要把它当一个品牌，所以每年在做品牌上，我们都会有不一样规划设置一系列的一些体验活动。那今年就会比较。希望说我们这个自行车的旅游呢，要大众化，不要只有 Polo 级的那一些骑友哦。当然，这个也会考虑在内。那我们希望说，全领的亲子的旅游都进来。那为了加深这样的一个五库奇迹的活动呢，所以我们就安排了很多的一个，又可以体验，又可以认识在地的一个文化。那当然呢。洗碗之后会肚子饿啊，那肚子饿当然就是有一些美食呢，我们就利用这一次呢，把这些特色呢把它进来了，
1: 大家有听到了，而且我发现啊，今年这个所谓的仙境西拉雅吼，环旗五库啊，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把这个美景、美食，还有就是人文都全部串联，对不对？
0: 是啊，因为事实上每种水库的新造都有历史。那我们因为辖区广，又有很多资源哦，有很多自然山景，跟在地的一些文化特色。我们想说，利用自行车的骑乘活动，我刚才也讲啊，我们是希望是漫游，自行车慢慢的游，你才能透过呢这样的一个节能减碳的活动呢，了解在地的土地味道以及呢在地的一些文化。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一次。仙境西拉雅环起五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色特点那当然，因为五库就是要挑战五座水库嘛。那听众朋友大概都现在网络上都有人耳熟能详，就是因为台风季节来了，之前缺水的时候呢，水库大家警报，当然在媒体都有说水库呢。那西拉雅呢，有很大的一个曾文水库、乌山头水库、虎头鼻水库、跟尖山鼻水库以及白河水库，那这些水库都在我们的辖管内，我们就利用这个水库的特点呢，来搭配这样的一个环起五库仙境西拉雅的一个活动。
1: 是袁先生说你好厉害哦。他说你既然念得出这五库的话，他说你最喜欢哪一库？我肚子好痛哦。那个袁先生，我觉得你是认识他吗？他说还有，他现在写了，他说那请问一下，你说的五 G 五大名机是哪五 G？
0: 好，五
1: 好。
0: G 送来了啊，不是中华电信的五 G 啊，那个价值匪浅。我们的这五 G 吃完呢，大概5、6千块就吃完了。好，我先介绍一下啊。当然呢，在我的辖区广里面呢，我们南西区有梅子鸡跟姜黄鸡，
1: 哎呀，
0: 那白河有关子岭，有汤阿鸡，那东山区呢，因为东山有咖啡公路，所以我们有咖啡鸡。那当然，在我的关田游客中心这边周边呢，我们的关田的七阿鸡。
1: 哦，你真的很
0: 那
1: 厉
0: 有
1: 害
0: 些，
1: 耶！
0: 听众朋友可能有一些都已经吃过了，但是因为美食的 DNA 哦，常常会让你回味无穷，而有所记忆。这也是我们在观光推导活动里面呢，希望说在旅游的过程里面，你吃到在地的一些美食呢，那也享受了在地的人文的文化气息呢，你回去呢就可以呢。吹吹牛，而且呢，这些牛都是很实在的，不会破的。
1: 真的不是不会破啦，我觉得很厉害耶，处长你，那个袁先生，你不要考他，你考他你会输了。 想要考到五 G 嘞，中华电信都讲得出来，真的是厉害啊！卢先生说，请问一下，处长，您刚刚推荐那五库哦，你觉得这个时间哪一库哪一个水库比较好玩，比较推荐？哦，好，处长，
0: 五库，说实在，我要无私了，五个水库都不错。那是我介绍这五个水库的特点啦、登文水库是全台湾最大的水库，
1: 对，
0: 倒是有机会呢，利用现在夏天的、凉爽一下，因为我们这个登文水库呢有可以搭船游水库，那可以看什么？
1: 山猪，
0: 看老鹰，看山猪，哎，而且你要不容易呢，
1: 真的，
0: 你老鹰没有放一些技巧，它也不会出来呢，哦，那很特点哈、哦。那山那个灰鸢呢？灰鸢的老鹰哈、哦，还是有一些，它已经留在水库周边啦、啊。不好意思，我们就叫留鹰了哈、已经留在那边的老鹰。那这个也都是在曾文水库里面的一个旅游的活动体验呢，倒是可以借着。骑脚踏车到大门口进后呢，到环潭公路上呢，你可以去做旅游。那最老的，全台湾最老的水库呢，就虎头皮水库。在我们新化这边哈、哦，那有机会可以来，是最古老的水库。那现在里面有一些水域的体验活动也很多。那过来是呢，乌山头水库，各位知道哈、哦，有一个呢。国际上呢，水利工程的这个教父，八田雨衣，倒是这个，他如果从这一个花了这个十几年的一二十年的功夫呢，把这一个水库把它盖起来，造就了现在的嘉南平原的这个大谷仓，那这很特别。那这个尖山鼻水库呢，是台塘的一个灌溉的一个用地的一水库，那边有很大的一个生态的一个资源，过来是白鹅水库，那当然到白鹅水库你就知道白鹅有莲花季，现在莲花盛开的季节啊，所以这个时间来都可以透过水库的一个体验，然后到这一个辖区里面呢去体验当地的美景，当然也就是要品尝我这五只鸡的一个
1: 魅力
0: 的风味餐的啦。
1: 真的哈、哦，所以大家就知道为什么说这个处长这个来跟大家一起介绍，一定是已经准备好了。而且我告诉大家哦，如果你想要规划这个骑车加旅行啊，千万千万要让处长告诉你怎么样来去搭配是最适合的。而且千万千万要记得，我们这一次活动有很多不一样的玩法哦。不想骑长程的也没关系。想要挑战性的也 OK， 因为呢，从这个九月、十一月，好，它都有一些主题，对不对？
0: 是，事实上，我们这个五库奇迹，这个环骑五库的这个活动呢，九月十九就开始了，到十一月，那当然，刚好主持人讲了，我们有最短的，只是自行车来回8公里的，就从我们的观田游客中心到富山头水库。来回才8公里，很轻松吧？
1: 那么简单，
0: 当然，如果要有点最长的挑战，就到曾文水库来回90公里，那其他呢，大概都20-30公里的30几公里的来回的骑程啊。因为我们搭配呢，自行车的旅游，我们大概就是慢游啊。当然有 Polo Gip 的比较挑战型的，你就骑长距离的。那短距离上，我们是家庭旅游，我们就会寄来。所以这个都在9月19之后呢，我们这个活动一开
1: 一开始
0: 之后呢、就开始到10月，因为9月开始进入秋天的时候，
1: 对，
0: 基层也比较舒服啦，所以我们就搭配到11月。那如果在9月19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就没有了，没有每个六日或者是每天的全时段一、我们都有一些骑乘打卡的体验的这一个活动，然后你只要自主骑乘呢，然后呢你有参加呢，我们还有一些福利会鼓励你。那当然因为乌山头水库就是嘉南大郡、那嘉南大郡的这个郡边的自行车道都已经完整的啦，我们也是利用这一个的一个环境呢来搭配这个活动，玩法都不会一样， 那也让各位去体验，无非是希望说在这个从九月到这个时段里面呢，让有兴趣的骑乘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多多利用我们这个今年的这一个环骑五库的一个一个活动。那这些活动都是慢慢展开、嗯、那有听众朋友说啊，为什么要等到九月？不用，你现在就也可以来，
1: 就可以报名，
0: 因为我们有宁波观点线，我们周边这边都有一些自行车的租赁，你自备也好最好啦、哦、啊不自备我们这边都有一些租赁的一些服务、嗯、那让你在这个哦想要心动了就要行动的过程里面都进来啦、哎、那当然就是会特别叮咛说，因为七八月台风季节比较多啦，
1: 对，
0: 所以我们是希望选择比较安全稳重的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天候，在九月才来办这个环骑五库。那有些听众朋友说，那我暑假怎么办、
1: 嗯、
0: 你来我们也都欢迎啦，不过还是要提醒一下，天气会蛮热的，然后变化很多，有时候来是下是太阳，等骑到一半呢就下雨了、
1: 哎、真的真的
0: 当然有这种天气的一个变化啦，这也是要提醒一下。
1: 嗯、哎、嗯，是，而且我觉得啊，在这里面呢、哦、除了骑车之外，我觉得沿路也是一个很大家可以去规划的小旅行哦。这个是丁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一次呢，这个五库哦，这个上面的官网她现在没有看到，她说有在做这样的一个套票游程吗？参加报名？嗯，
0: 是我们都有，现在大概都会
1: 陆续啦、
0: 这个、嗯，哎，对，
1: 我们正在陆续，请大家给我们点时间，因为我们是九月，好，就让大家天气比较凉一点的时候。
0: 哎、啊，没错，我们都会有，但事实上我们也会都跟也有当地的一些住宿餐饮的哈、嗯哦，我们都有做一些搭配。嗯、那详细的大概随时密切我们的官网
1: 对
0: 会露出来，
1: 没错。
0: 哦、那也跟、嗯、哎跟。听众朋友讲一下，有时候我们一出来开放的时候就秒杀了，真的是、哦、所以我会把时间拉长、哦哎嗯、会把时间拉长、哎、希望说、哎、不要说只有那九月十九二十那两天了、啊哦嗯、我们希望把它拉长的时间点，那随时注意我们的官网的资讯。
1: 嗯，是哦，所以哦，这个请大家一定要这个特别准备一下。最后呢，是也让处长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有那个注意的地方。
0: 会注意一下还是一样哦，因为台湾七八月都是一个台风季节多雨的阶段啊、哦、那我们当然从旅游上我们都鼓励你们来，那九月十九，所以我们选定九月十九会正式把这一个先进西奈亚环骑五库的活动呢正式开跑，所以也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有规划提早到我们台南南部地区旅游的呢，希望说可以搭进来。那我们今年就搭配各种啊、哦、多元的这样的骑乘旅游的一个机制，然后我们有配套，然后也希望说有一些诱因都会在这个活动里面呢会提出来，希望各位呢就是多密切注意我们的官网，也帮我们冲一下我们的量啊、哦、那当然呢一样旅游的行前的一些资讯的安排，还是要提醒各位要预先作为准备啊！哦，尤其这样多变的天气里面呢，还是要先把资讯掌握住，才有办法让你的旅游会更加美好，
1: 而且更加充实，对不对？
0: 是，
1: 我觉得这很棒，而且让大家呢可以一起相遇在西拉雅，你看多好，骑出健康又开心，然后属于自己旅行的故事，还会有这个不一样的一个这个惊喜经验给大家，多么的开心啊！这就是五库哈，所以呢，来到我们的这个西拉雅，让大家不只是感受到那个仙境，也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个心境，西拉雅吗？好的，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西拉雅国家风景。去管理处徐祖龙处长哦，我们将跟处长的脚步相约在我们的西拉雅，来去五库一下，哇，来吃一下五鸡，然后我们一起来开心，让我们大家相约在西拉雅见哦。
0: 好，欢迎各位。
1: 嗯，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
3: 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2: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又回到了台北地检署。那么我们要让大家呢来看看哦，最近呢我们常常关心的一些事物，以及呢生活中呢可能碰到一些的这个问题呢，要来好好的来跟大家分享之外呢，还有一件事哦，针对哦我们这个放预告的同时啊，这个有一些这个听众朋友就有一些疑问啊，那么也可以哦这个利用这个时间呢来好好的跟大家聊一聊。那聊些什么呢？当然就是跟我们生活中是有相关的哦。尤其是呢最近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呢都是从我们生活中哦一的这个浮现出来，包含了有哪一些呢？包含了你可能生活中哦碰到的一些问题，那还有哦生活中你可能不知道这个这个发生在你我周边的这个车祸居然它是毒驾。好，我们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聊聊这个毒驾的问题了。那么从这个毒驾呢，很多人对于酒驾只有加上毒驾，哇，恨得牙痒痒，然后呢又生怕在周边呢自己的身上发生哦。可是你知道吗，其实这不管是毒驾酒驾也好，已经让很多人哦长期哦这个感受到一种叫做压力哦，不管是走在路上还是在开车的同时。所以今天要好好来了解毒驾对于我们来讲到底有多么的严重的一个心理伤害，以及呢大家这个希望说这个毒驾来讲可以幸免之外，还有就是说让大家了解毒驾的恐怖性。所以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聊聊。那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哦，也是台北地检署哦，相信大家对他也很熟悉。那他也就是我们的张志怡假述官了。我们先让志怡假述官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3: 大家好。
2: 是，当然我们今天来了解哦这个毒驾，因为一放上去毒驾，大家恨得痒痒痒，然后呢又害怕要死，最好呢这个把它抓起来齁、永远都不要这个出现，以及呢最好关到一些巴拉巴拉巴拉。不过这个不是重点，而是大家要知道这个毒驾的可怕性，对不对？
3: 是没错。
2: 所以今天呢至于贾书官就要来跟大家聊聊对于这个毒驾来讲啊，已经这个危害到我们这个周边的每一个人了。我们是不是也请至于贾官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3: 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好，什么是毒驾啊、
2: 对，
3: 毒驾就是说其实吸毒嘛齁，那也有可能是可能是你自己可能本身有一些使用一些麻醉药品啊，或者是相关的药物，那你又去这个开车、骑机车这种动力的交通工具啊，都算是毒驾这样子。那现在有比较多的，就是说可能青少年会比较不了解，就是有些可能不良的这个朋友，那可能会把这个毒品包装成像那个咖啡包，或者是像一般食品让你吃了，
2: 或糖果啊，很吸引人，
3: 对
2: 呀、
3: 对这类的。那吃了以后呢，你可能搞不清楚状况，也去开车这样子，或是骑机车的，是对自己或是对路人用路人都非常的危险这样子。
2: 是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一般来讲这个大家对于酒驾就已经零容忍了再加上有毒驾就很可怕了，对吧？
3: 是没错。
2: 当然呢说到了
3: 毒驾又危险性也是不亚于这个酒驾这样子。
2: 不过对于酒驾或者是毒驾而言大家害怕之外也讨厌之外不过毒驾来讲不只是适用毒品的自己问题甚至呢也会影响到周边的人。我们是不是也让这个是质疑假事务官来跟大家聊一下，就是说大家认为说毒驾这个跟酒驾好像它的这个行为模式很像。好，那到底呢一般的民众怎么去了解？不过也要厘清一些到底毒驾跟酒驾差异别，以及呢我们现在的做法，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质疑检察署官？
3: 因为现在就是大概差不多两年多前大家会不会记得，就是有一个那个康桥他们不是去环台然后结果后来呢被一个那个 吸了吸食了那个所谓的丧尸烟弹的的一个驾驶人撞伤嘛，哈，重伤这样子。那大家就开始重视这样的这个事情，这样子。所以在法务部其实现在也是希望说全力来抓这个毒驾。所以你们发现我们现在其实很多在抓酒测的警察也同时在抓毒驾。
2: 嗯，他等于是一体成型，对吧？
3: 对对，就是现在就是说以前就是以酒驾为主这样子，然后现在他就是会一起来抓哈。那他因为现在因为毒驾比较麻烦，以前是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说，哎，毒驾必须要验尿，那验尿其实需要花一点时间。那现在呢，就是去年开始哦，11月20号已经有这个毒品的快筛剂，也就是他只要吐几个口水进去快筛，那我们就可以马上验出来。因为像酒驾的话不是可以吹气嘛，马上就可以验出来。那以前毒品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毒驾很难，就是我们怀疑他可能是毒驾，但是我们还要去验尿，后续的程序很麻烦，然后可能就是这个驾驶人也会抗争的很严重。那如果说我们有这个快筛，那马上验出来之后那就没话讲了，对不对？
2: 没错，
3: 你有这个阳性反应，然后就会到请到你请你到警局，然后之后这个可能就会移送地检署这样。
2: 是，
3: 但是对，
2: 但是还是有一些这个让大家要明白的地方，对吧？
3: 对，但是其实后续我们这个因为你还是要走正当的程序，就是我们这个快筛，毕竟还是就像我们的那个我们的那个毒，就是通常快筛的。因为是讲求快速嘛，所以说它会比较没有准确率，大概可能就是80%没有像这个验尿，可能它可以到将近100%这样子。所以我们呢，就是还是后续还是要送把这个尿液送检啊，然后做确定的判断这样子。
2: 是，
3: 然后最后才会就是说对对对，最后才会确定起诉啊或者怎么样这样。
2: 是，所以我们至于特别提醒大家就是说在最精准的方法除了快筛阳性不等于是刑事判决确定，但是我们后续还是会将这个我们所筛选出来再回到了这个检验所或者是一般的这个医药诊所再次的这个检验嘛，然后再来做后续的行政处分，对吧？是。不过对于酒驾跟毒驾现在大家会把它划等号很多的民众就会觉得说一般的这个第一线的警察用这样的这个测试方式，刚才有讲到他测试不能说是百分之百，但是以这样子的一个尿液跟唾液来讲他的精准度已经达到了80%，应该有吧，对吧？
3: 唾液差不多，对，
2: 是，
3: 但是尿液又更高，
2: 更高了嘛？因为唾液是最快的它是从我们的这嘴边肉
3: 飞出来。
2: 而且毒驾现在呢会受到哪一些惩罚？跟今年的这个修法的进度已经到哪里？倒是要来请质疑检察署官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3: 现在因为这个就是丧尸烟弹，好像在这几年就非常的流行那刚开始其实本来这个毒品是。本来是不是毒品的，后来先出来之后呢，就先纳入了二级毒品。但是今年就是刚修法现在已经变成是一级毒品了，因为它会让人家这个就是精神丧失，就是涣散这样子是非常的危险所以而且现在因为流行嘛，所以说觉得就这个非列为一级毒品不可这样子那有关于刑责的方面就是比如我们吸毒，然后有。驾车其实这两个是不一样，就是这两个会处罚不同的事情。我们吸毒的人，他本身自己因为危害自己的身体健康所以呢，他是属于私用毒品这方面，我们也会这个处罚然后你又去驾车是会影响到其他的用路人，所以说是公共危险的部分这样子那所以说毒驾部分有另外的处罚。那现在当然是就是我们现在有在修法，但是目前这个立法院还没有通过这样但是已经有草案出来了，是比现在严格，因为现在就是因为有很多个现在越来越多就是 毒驾啊，然后就是造人死伤嘛，哈，
2: 嗯，
3: 然后这个很多民众啊就觉得说，哎，好像判太轻了吧，哈，
2: 嗯，
3: 然后哎觉得酒驾都已经提高了，毒驾是不是应该也要提高这样子？
2: 嗯，
3: 所以说就是这方面我们也是在修法，然后准备修法啦，那以后就是除了就是行政法以外哈，然后这个刑事法也会更加的严格。
2: 嗯，是。柯先生说，请问一下，您刚才讲的意思是说，现在如果是毒驾的话，坐在身旁的这个友人一样是一并罚吗？是这个意思吗？然后持有这部车的人也是一样一并罚吗？是这样吗？
3: 嗯，新法是这样的，新法就是说，如果说我把车子哦借，就是应该算是说我们一起坐这台车，比如说我的乘坐人啊。那个我旁边的人可能明明知道我有吸毒啊、哦，
2: 嗯，
3: 然后还让我开，就是让吸毒的人开车，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乘客也是会罚的。那目前，但是目前为止是还没有修法，所以说还没有这方面是还没有处罚啦啊、哦。那现在只处罚自己行为人，就是吸了毒又驾车。那吸了毒驾车，就是跟你讲说，就是就除了那个私用这方面啊，那另外呢，驾车这方面，刑罚目前是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啊，就是毒驾，就是驾车的这个行为是3年以下。那如果说是致人于死哦、啊，是3年以上10年以下。那如果是重伤的话，是1年以上7年以下。这样目前嘛、啊，哈、啊，
2: 嗯，
3: 那最新修法是希望说，哎。能够更高这样子啦。
2: 嗯，是。我现在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毒驾又酒驾的话，它的刑责是什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使用毒品跟这个毒驾哦，好像这个好像应该是算一件事，是这样子算吗？
3: 使用毒品跟
2: 稀有毒品，
3: 但问题是但是因为它危害是两种法益哈、哦，就是。嗯，使用毒品是危害到自己嘛，我是身体就不健康了、嗯、对不对？那我们国家哈、哦、为了保障每一个人哦都是身体健康的状态之下，那不希望你有这个上瘾的状态，所以吸毒的人哦，如果说有吸毒的话，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第一次哦就会让你做去戒瘾治疗之类的了哈、哦、
2: 嗯，
3: 就是或者是观察乐戒啊、哦、就是这些让你希望你把这个毒品给戒掉这样子、哦、那如果你一直在使用，就是发现你已经是累犯的话，我们就直接起诉了。好、
2: 哦，
3: 嗯，那驾车就是另外一个，好、哦，单纯的毒驾，就是你驾车这个是另外一个危险，就是你是去伤害到其他的人的生命安全嘛，对不对？
2: 对，
3: 所以呢，这个另外再处罚。好、哦，这个所以说你等于是你毒驾等于是两种罪就是了。
2: 嗯，是哦，这要让大家了解哦、嗯，我们是一罪一罚，就是说罪是个别开的哦，应该这样讲嘛，对不对？
3: 对对，
2: 嗯，
3: 对，没错，
2: 是。那如果把车子借给这个毒驾的人，或者明知道他有吸毒哦，然后还坐在车上的话，是不是连带现在要怎么样来去做一个处罚？
3: 现在就还没有修法，
2: 还没有办法就对了。
3: 对，还没有办法处罚这样子、
2: 嗯。
3: 那我们可能顶多就是说在行政方面哦，可能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些罚款啊。好、哦，就是说你借车的人可能就是可能我们看那个道路交通管理条例有，就是可以做一些处罚，就罚钱，但是没有办法做一些，就是目前就是刑事上面就是还没有办法，嘿。
2: 嗯，是哦，所以让大家知道，就是说我们现在有正在进行，但是就是说以现在的一个这个刑法来讲，我们现在目前处理的一个方式，以及现在的一个刑责哦，让我们的民众可以了解。那当这个送立院哦，这个已经确定的时候，就等于是会有生效期嘛，对不对？应该这么说吗？是这样的意思吗？嗯，
3: 就是说现在还在修法

0: 修法就是还需要这个一段时间，对，那个就是通过，然后再就是公布实施这样子嘛。
1: 嗯，是，所以这个请大家这个一定要来特别的有那个敏锐心跟那个警觉心呐、啊。不过真的，如果说周遭的人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又上路的话，或者是你有发现疑似的话，我们该怎么做？我觉得也可以来请检察官来提醒大家，也来保护自己的一个个人安全跟周边的这些用路人的安全。我们再请教一下检察官。
0: 但如果说我们发现说我们的朋友哈已经就是可能有吸毒的状况之下，当然是不能让他上路啦。
1: 嗯，
0: 那也不能让他你自己也不能去就是借他车或是坐他的车。
1: 嗯，
0: 啊，这样子目前为止虽然没有刑罚，但是我们这个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哈，这个目前35条还是可以去做处罚的哈。
1: 嗯，
0: 那当然如果说你发现这个。其实你会跟他一起同坐车，然后又发现他吸毒，通常你也一些是朋友关系或者是有认识嘛，对不对？
1: 嗯，
0: 那你当然也要就是提醒对方说，哎，你是不是应该要去戒毒哈、哦
1: 嗯？
0: 我们这个戒毒有一个这个专线哈，0800-770-885哈，
1: 嗯，
0: 这个是免费的咨询专线哈、哦，因为毕竟哈、哦、就是。看到或者是知道这件事情哈，为了他好，为了他自己好，也为了这个大家好，就是用路人的安全，我们最好还是要这个希望这个吸毒的人不要继续吸嘛，对不对？
1: 嗯，没错，而且要再次提醒大家如果真的有这个毒驾罪的话这个刑责真的不是只是一个刑法，我觉得再一个是良心，再来一个就是你可能还要负担这个民事赔偿责任，对不对？
0: 对对对，没错，还有民事赔偿的责任，那这个责任就可能就是还蛮大的咯。
1: 多了，你看医疗啦，这个看护啦，工作损失啦，啊，这个劳动力、啊，
0: 还有他的那个工作的损失啊，哈，
1: 还有家庭，对不对？
0: 对，
1: 抚养费呀，
0: 小孩啊，
1: 对，
0: 照顾老小啊，对啊，嗯。
1: 所以不是只是一个刑责这个连民事都有，这个影响的不是只是一个家庭，这是两个家庭以上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这个毒驾的可怕性让大家清楚，也知道这个毒驾的可怕之外，也让他们也让大家可以清楚的了解好这个毒驾呢如何造成的伤害，以及他现在的一个刑责，也要非常谢谢呢今天呢这个百忙之中呢一下停就来陪伴大家我们的质疑检察官，让他说的非常的清楚，让大家了解以及像我们正在走的过程，也要非常谢谢我们质疑，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过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跟着大家乐翻天，而这时候呢，要跟大家幸福北海岸来一趟北海岸幸福艺术之旅。而且这一趟的艺术之旅呢，哇，将这个2026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的潮歌啊，荣获了东京设计金奖。这个限定有两大周末哦，哇，为了这个狂贺啊，我们有这个夜间免费入馆，入哪里呢？就要来好好告诉大家，既有质感又好拍又好玩哦。所以要带大家出发，集结我们的艺术、山海、美食、浪漫的夕阳，幸福的去旅行。想到白沙湾、金山老街、野柳女王童，今年还在加上呢，啊，不可错过的就是我们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潮歌。好，当然呢，也特别呢，要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先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关注之外呢，也让我们的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瑜婷秘书美少女来咯，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美丽的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今天要带大家深入了解我们今年艺术季最值得玩的亮点，还有必拍的、体验的、美食的、交通的，哎呦，暑假一定要这样安排哟。所以呢，我准备好要来借耳朵给瑶瑶来请教一下我们秘书了。哇，开始呢，把这些隐藏在山间的作品哦，我们先来看看这次有特别规划，我刚才讲的限定两大周末夜间免费入馆，这是要去哪里呢？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啦。
2: 这是要来我们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的场馆——朱明美术馆。那今年呢，我们全台最大的户外美术馆——朱明美术馆呢，那除了活动的当天呢，7月18跟7月25，也就是上个礼拜已经结束的免费开馆的活动之外呢，那我也赶快推荐给听众朋友，从即日起一直到9月27日哦，整个北海岸的艺术期间，朱明美术馆都有推艺术季的限定优惠票价200元哦，可以让听众朋友从早玩到晚，非常的方便哦。
1: 嗯，而且来到这边哦，想想哦，感觉上就有那种艺术气息就来上升了哦，上升魂，那个艺术魂就来，而且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对吧？
2: 没错，朱明美术馆呢，最棒的是，其实它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其实也很适合亲子呢，可以从白天玩到晚上的一个地方。那当朱明美术馆其实呢，活动非常的丰富哦，就每个小朋友呢，可以自由自在的拿起粉笔在地上来作画，而且呢，现在天气非常的炎热，在美术馆里面的儿童艺术中心的戏水池、喷水池啊，还有非常多就是玩水放电的地方，那非常推荐给各位，就是夏天来我们北海岸的亲子朋友们哦。
1: 嗯，而且这个我们讲到了这一次

0: 七组的艺术团队跟在地的社区，那一直从三芝的白沙湾珠，还有老梅啊著名美术馆跟万里的山海方圆等等之类的，都有不同非常特色的策展。那尤其呢是我们在就是团队们在著名美术馆创作的水体，然后 25.25 然后 121.61 这个非常神秘的数字呢，其实非常有意涵，是艺术家以美术馆的经纬度命名的。那这个作品呢，它其实非常的永续，它是以半开放的室内空间的水体生态系为核心，那捕捉到最自然的海风啊、动物的足迹啊，还有水汽等等，那化为非常自然的声音跟视觉的响应。
1: 嗯，感觉上真的不错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您介绍的都是在著名美术馆场域里面的吗？
0: 刚刚介绍的这件作品呢，水体是在著名美术馆场域里面的，而且这个作品也非常特色，因为它是自然的创作，所以其实呢，目前已经有非常多的就水生的生物把这些作品来当做自己的新家，非常的天然以及生态哦。
1: 哇哦，吸引了很多的万物哦，真的，而且变成是一种这个多种物种的共栖呀、啊，对不对？
0: 嗯，没错，就是非常结合了自然界的水的流动姿态，然后结合生态环境的部分来结合在艺术品里面，是非常有特别的一个作品。
1: 嗯，不过在这个作品里面哦，就在著名美术馆这一样、嗯、我知道他们还有一些比较有趣的，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秘书？
0: 嗯，其他有趣的部分呢，就是我们有在老梅公车站呢利用了一些编织跟一些素材呢，将公车站化身为就是微光停靠加温的等待，让民众呢其实让最习以为常的公车停在停靠等车的这个意象呢包装成非常有温度的编织，所以你在老梅公车站等车的时候还可以兼打卡拍照，然后感受到在地最温馨的画面。
1: 嗯，大家有听到哦。那除了这个以外，另外三芝也有三个作品哦，你一定要听好哦，对吧？
0: 没错，我们三芝游客中心今年也是艺术季的展览的空间之一哦。那今年呢，在三芝游客中心有三件作品，那分别是我们在停车场入口处呢，有结合了机械啊跟讯号来设计成一个有个火炬意象的一个设计的展品。那呢，它迎接旅客有不一样的就是设计感，就是把火焰可以结合成声光的效果这样子。就是其中一个叫做第四季数据的火炬这样子。
1: 嗯，是林小姐说这相关的资料都在哪里？
0: 相关的资料呢，有在我们北韩艺术季的官网以及我们 FB 北关粉丝团的部分都有相关的讯息，欢迎来搜寻哦。
1: 哇、wow, 所以大家记好那个名称了，火炬齁、嗯、如果嫌它很长的话就找那个关键字，对吧？
0: 对对对，没错。而且呢，除了这个火炬呢，再往里面三芝游客中心的草皮里面呢，会看到有我们在地的地方的耆老居民啊以及艺术家共同创作了运用的竹子，然后泥土还有砖块叠出了一个就是日常生活的窑火还有蹦火船的意象的精神的堡垒。那这个意象其实呢叫做炉火纯金，那表现出艺术家跟社区对在地土地的一个感情哦。
1: 哇，真的哦，
0: 有很感动，
1: 有对于这个人跟土地的那种共同情感，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嗯，
0: 所以这个是结合在地共创的部分。那另外一边呢，还有一个是跟声音做结合，就是艺术嘛，就是有五感。然后这个呢，是用声音做互动的地景的作品，叫做《彼此的涟漪》。那它是以三芝呢当地的一些山脉的脉络来做一些创作，那有点像小迷宫这样。那观众或者是就是各位听众朋友有来我们这边呢，就只要在涟漪中游走，那走的过程中呢，透过感应器就会有不一样的声音，那非常的特别，那每个游客都可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即兴的音乐。
1: 哇，大家有知道哦，这个感觉上就不一样了哦。那当然还有哦，来到这边呢，如果是自己开车或者是想要搭车，其实都有一个方法玩哦。如果你要一日游的话，就可以让这个秘书好好的介绍你，你就不用自己想破头说要从哪里进哪里出哦。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0: 没错，就是如果呢各位听众朋友的呢不想自己开车来的话，也欢迎呢我们这个活动有跟各大旅行业者有做一些艺术季的接驳的主题的游程的部分，有包含呢推荐给大家说我们的金包里号 敞篷的景观巴士，

0: 那非常便利，可以从台北车站出发。那沿线呢，其实你可以就是实际上，因为它是顶棚，非常漂亮，就是可以从高处来眺望北海岸，然后可以带大家逛了最美丽的维纳斯的海岸，然后野柳地质公园，然后还有我们艺术季的作品，然后最后返回台北。那另外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是比较深度旅游的部分，是有结合狮头山的眺望，还有美食金山老街、著名美术馆跟三只游客中心等等，就是非常丰富的游程，也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
1: 嗯，是哦，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而今年的这个夜间哦，这个我们有讲到了，除了开放这样子的一个优惠哦，在著名美术馆，而且呢，这个礼拜哦，我们在蹦海蹦海哦，要对让大家哦，在整个北海岸的金山蹦火之夜也开锣了，而且呢，大家哈、哦、先吸引一下，好，在旅展呢有这个扫 QR code， 我们提醒大家一下哈、哦，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自己前来哈、哦，我们没有专车。接送哈，我告诉你怎么来了哈啊，有已经扫过了，扫 QR code 的朋友再次提醒大家是这个礼拜哦哈，
0: 没错，这个礼拜呢即将到来了，就是7月30号这个礼拜四的下午4点到晚上9点，我们耀动北海岸金山蹦火之宴，我们在我们的金青沙滩来热闹登场咯。
1: 嗯，而且这在我们旅展扫 QR code 的话里面还有几百块好，让大家可以来吃自己哦。因为刚才郭小姐打电话进来说提醒大家哦，有报名的，哎呀，真贴心。对，有报名的哈，在现场已经扫 QR code 的来队伍几把扣，哈，几把扣、
0: 哦。对，我们在地，我们当天呢有金山在地特色店家组成的耀动市集。哦、那刚刚有提到说你们在旅展上的那个、折价券呢，就可以在我们这个市集上来享用，这样子
1: 100块的那个哈里面。可以让大家抵100块，等于是说我没有办法那个给你便当吃啊，啊自己自己吃哈、哦，谢谢。
0: 我们吃在地的更体验不一样，比便当更好这样子。
1: 没错，而且听说啊，这一次真的很厉害哦，因为我们整个晚上有非常精彩耀动的一些这个表演团体啊，是不是？赶快来请秘书告诉大家。
0: 没错，我们今年的呢金山蹦火活动非常的精彩哦，除了刚刚有提到说我们的有。在地特色的市集之外呢，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旅展的百元折价券可以来我们现场来使用。那我们今年的沙滩呢，我们运用了就是以大海为背景，叫做 Chill 音乐舞台的部分，我们邀请了台湾国内知名的火舞团炫舞岩的部分来演绎金山蹦火的历史。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海上还有蹦火船的展演，还有歌手的演唱，来营造呢星空海浪浪漫之夜哦。
1: 嗯，是魏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个今天开这个礼拜开幕后面会有这个套票的这个流程吗？
0: 我们应该是说我们蹦火金30号的部分是当天的主场的活动。那当然我们有非常多的蹦火的游程，其实大家不论在平日或假日都可以来参照我们的相关的官网的讯息来做报名。我们有海上的蹦火的游程这样子。
1: 嗯，而且我们还有接我们还有接这个所谓的你要一日游或者是住上一晚齁，你可以搭配我们的这个在地的渔村，再加上这个夜晚的蹦火。
0: 对对对，没错。
1: 这位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活动到什么时候？
0: 我们这个
1: 游程，他说
0: 游程，其实大概因为蹦火的余悸大概到九月底这样子，所以基本上可能九月底之前这个游程大概就会结束，所以大家要玩要快哟。
1: 嗯，他说，请问一下，我们会来讲那个游程吗？会啦，那个我们再抓时间，
0: 我们后续会再宣传、嗯。对对
1: 对，
0: 对
1: 这个我们今天先把那个这周的哈、哦，赶快告诉大家啊，有拿到券的哈、哦，谢谢我们这位阿姨哈、哦，提醒大家。
0: 没错，欢迎来现场来看我们合体。
1: 真的真的，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哈、哦，我们真的可以说哦，里面有加购礼啊，而且。现场你满400也还抽好礼哦。
0: 没错，我们现场消费满400就有充好礼，而且好礼很棒，就我刚刚有提到了海上蹦火体验券，还有温泉的福包，还有就是温泉的住宿啊、泡汤券等等，就是非常的五加二五颗合理啊，就是欢迎大家赶快来我们7月30号的蹦火哦。
1: 嗯，这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最后呢，我们艺术季的活动一直到9月27号为止，然后这个礼拜四我们有蹦火的主场，那北海岸呢交通繁忙，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搭乘我们的大众运输工具前往。那有更多的讯息呢，欢迎参考我们的北观粉丝团哦。
1: 哦，柯先生说插一句话，哎、欸，我要下班了啦。
0: 真的？
1: 他说，请问一下，那个当天有车子可以到吗？
0: 当天的部分。

0: 其实我们都如果从台北，我们就是有国光客运1815，其实都有到金山黄港这边。
1: 黄港要记好哦，下车点是黄港哦。
0: 对，就是你要在金青那边下车，这样就可以走过来，其实非常的方便，
1: 很快很快，
0: 很快，一直到晚上十点，其实都还有车，所以非常的方便。
1: 没，他说会登船吗？
0: 如果要登船的话，我们因为需要保险，所以需要事先报名这样子。
1: 嗯，
0: 你们再找时间过来走游程
1: 啊，对对对，
0: 当天体验现场的沙滩活动。
1: 对，我们沙滩这么多精彩的表演，然后还有胖打，还有这个市集，在地哦，在地的美食，哎呦，拿到券的话，几把扣要懂得开哦。
0: 没错没错，
1: 对，
0: 就
1: 拿便当
0: 哦。
1: 真的，以上节目稿构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美少女哦，这个邱怡婷秘书，我们就要跟我们的美少女怡婷呢秘书相约在我们的北海岸见哦，
0: 北海岸见喽，
1: 拜
0: 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烦，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一次回到了 YourLife Show 与您有约。当然呢，这一次呢，由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的总会呢，来到我们的现场哦，然后呢，邀请了我们的士林分会来提供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资讯，以及呢，主题之外呢，当然呢，针对在士林分会来讲呢，有哪些跟我们其他分会不同的地方。那么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与会贵宾。那首先呢，也是我们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士林分会我们陈玉熙主任，我们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咯。是，当然另外一位呢也是我们士林分会我们的苏子乔这个林咨商师，谢谢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其实我们三个那个轻松一下，怎么那个气氛突然间没有。好，当然呢主要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就是我们对针对我们的新生人哦，主题的部分就在不可承受的一些这个所谓的重礼里面呢，来陪伴我们这些被害人慢慢的来去安放自己的一个伤痛跟情绪，跟回归到这个家庭，到我们一般的生活日常，好，我觉得这比较重要。所以呢在预告的朋友呢有看到这个主题之外呢，也赶快呢写下你的主题。那么还有包含了我刚才介绍的这两位来宾，那么今天送给大家的东西都是我们新生人所做的哦。那么每一次呢我们在介绍我们的新生市集的时候呢，都会针对他们的这个所做的这个区域哦，包含了士林的部分，他们有可能他们的这个专攻的地方，所以我们也让这个玉熙主任来特别介绍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的。
1: 好，首先这个我已经包装起
0: 来了。对对对，这个我们上一次每一次都一定要介绍喵。
1: 这其实是一个咖啡包啦，
0: 猫本部，
1: 是我们对猫本家是我们的一个新生商家，然后他自己有开一个咖啡店，但是现在他主要是做预约制的。
0: 对
1: 对对对，所以他烘豆很厉害，然后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抽到这个咖啡包。
0: 没错，
1: 浸泡式的跟那个滤管式的两种不一样的。
0: 而且你看那个主任很用心哦，然后这一次呢这个还特别把我们的这一次的新包装哦，其实我们就不断的希望我们每一个这个新生家庭哦，跟包含我们的新生事业哦，可以来把他们最独特的，然后不断的在更新他们自己的手作哦，包含了包装，包含了行销呢，来帮忙他们做推广，所以请大家可以来帮忙支持一下。另外还有哦，对不对？
1: 另外还有四个编织品是我们士林分会有一个记忆班，大概已经持续6年了，它是编织班，所以我们每年都会请老师来教导新生们做编织品，然后这是他们的成果，每个都很厉害。然后最左边那个应该是，我可以看一下啊，
0: 可请看，
1: 是喜的，
0: 对对对对，是喜的，
1: 哦不是，圣诞老公公，对，虽然有人说不太应景，但是你可以留到圣诞节之后来
0: 做。对，那他们做的手工比较慢，我们这样讲，
1: 对对 对, 对,
0: 对，慢慢做好不好？
1: 然后接下来就是病人历险记的喜德，然后剩下两个小吊饰，现在不是很流行那种小吊饰背在包包吗？
0: 对，
1: 也可以作为包包的装饰品。那就希望大家会喜欢。
0: 没错哦，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其实士林来讲哦，我们每几年都会来特别介绍了，就是他们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新生事业。那当然呢你会看到他们的一个成长之外哦，其实他们的手边哦也是很强项哦，尤其是他们有时候会来不及赶工啊，然后呢所以请大家如果说有预定的时候，可能要给他们一点点时间，或者是在我们市集的现场有一些比较属于哦这个只有一样的哦，看到喜欢就赶快买，好，不要每次都是后续才来透过关系或打电话来说那个我们要很抱歉，那已经现场就没了，好，所以呢请大家，对，因为没有办法都是依照当时的心情来送给大家，然后来提供给大家，也只有在那个市集的时候我们才会把他们的产品哦来大家很像那个大会串哈，这个每一个区域的不同。不过呢回到了我们的这个今天的主题哦，我们要来跟大家好好聊聊，就是一场犯罪可能改变一个家庭跟一个人的一个人生观。但是哦，不过今天这两位来讲哦，就是要带大家一起来了解，就是犯罪被害人真的需要什么，除了呢这个所谓的这个法律的一个辅助跟这个经济辅助，甚至呢心理支持之外，我觉得家人朋友哦，甚至呢只是身旁的一个陌生人，我相信大家能看看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会比较重要，所以今天特别邀请两位来跟大家聊聊。那么当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常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就是很茫然。那除了茫然之外呢，就是我们要来走司法程序。那对于被害人家庭跟这个被害人来讲，在心理上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在医疗，然后我们先想到要请这个咨商师，也就是我们的心理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对我们的家属 尤其是在士林这一块哦，他们有一些这个族群，像士林的话，都是一样是以这个车会为比较大宗嘛，
2: 都有哎、欸，
0: 都有
2: 都有。
0: 嗯，以士林来讲，现在来讲，我们有做一些这个数据来说嘛。
1: 你说我们平常说案、嗯，大部分八成还是车祸啦。
0: 还
1: 是有两成，还是一样会有一些杀人跟其他的犯罪类型。
0: 嗯，不过在辅导一般的这个心理辅导跟谘商哦又不大一样。那我们今天先把这个心理辅导跟谘商哦来去跟大家这个用最简单的方式让大家可以明了之外呢，也可以清楚的以我们这个心理师的一个经验呢跟大家分享。在士林这一块的话呢，我们是不是也来特别提供给大家？嗯，
2: 是我觉得。在谘商辅导的这一块啊，我们在做的时候其实会去评估这一整个家庭他们的就是他们的心理准备程度、嗯、因为你从事件来一个人他在面对一个很重大的改变的时候其实是会有一个惊吓跟没有回过神来、嗯、然后身边的人可能会想要严格来讲它是整个家庭结构的改变、嗯、譬如说假如今天还家里面是先生出事了他的孩子突然爸爸好像失功能了孩子会需要自己坚强起来或者是太太会需要扛起家计、嗯、所以它是一整个家庭

0: 系统的改变，所以我们在做评估的时候，有时候并不一定只是针对这一个当事人去做一个心理辅导，有时候会去观察说他身边的人准备好要来谈这件事情了吗？所以我们在接收案件的时候，有时候他反而不是那种最新的当下马上就发生的案件，有时候会是可能隔了一两年
1: 才有办法，
0: 对，才开始做，然后我们观察到说，哎，他好像真的可以开始谈咯，他开始愿意去思考这件事，我们才会去介入。不然有时候我觉得如果事件发生马上就介入，当事人就一直跟你讲说他不要再谈这件事，或是他还好啊，没有影响，没有这么大，但是过了一两年就会发现那个影响慢慢出来了，他可能很多事情提不起劲，他可能突然莫名其妙整个人倒下去了，就是没有力气了。
1: 对，是。不过倒是可以让这个玉溪主任来讲一下哦，就是说，在接触这个案件，一直到我们子乔在接触这个案件的同时哦，中间怎么样来去切案，以及呢，就是说让子乔可以了解说这个整个家庭的背景，因为通常我们都会由这个所谓社工先介入，就是我们的，可能他自己 maybe 也是新生人。好，就这一块，然后在叙述的过程怎么让这个子乔可以上手，我觉得很多的这个家庭啦，甚至有很多的民众他可能不大了解就我们的一个过程的部分。
2: 你说是我们怎么样
1: 接起来，就当我们自己本身像譬如说士林分我们分会接到案，然后到子乔这边中间他会有哪一些的一个过程。
2: 其实就是我们基本上不会特定说在哪一个时间点就一定会
1: 让
2: 个案就是进入所谓的心辅或者是諮商，而是会一段时间的观察，因为就是诚如刚刚子乔老师说的，其实案发刚发生的时候，大部分的家属一定要忙着处理法律的事情，
1: 对，
2: 然后如果是死亡案件的话，他们还要处理家人的丧葬跟一些后事。那如果是重伤案件，光是医疗的部分啊，什么开刀啊、转院啊，跟后续回家的一些转介的过程，就让他们已经够累了。所以其实那时候是根本没有心力在照顾自己的。然后通常是到案件进行到一段的程度了，可能 maybe 一审判决了，或者是二审，有一个结果出来了之后，家属可能才会有余力回过头来关心自己，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去评估他们的状况，然后适时的询问就是有没有心辅的意愿。对，但是在评估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先了解一下，
1: 会遇到什么困难吗？
2: 大部分如果是一开始啦，就像子乔老师说的，一开始家属都会觉得他不需要，因为他们那时候最急迫的一定是法律的东西，
1: 来有钱来，
2: 对对，而且因为法律很多东西都是有时效性，过了就是过了，所以他们一定是会先把那个处理完之后再来处理自己身心方面的一些照顾问题。那我们可能都会先了解说，那你平常都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舒压？那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他可能是喜欢透过运动，有的人是透过音乐，那我们会觉得你找到你自己适合的方式就好了。但有些人他可能真的是需要透过谈话的方式来协助自己，那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询问他，那你要不要试看看心辅，那就会交由老师们去做第一次的谈话去评估。对，
1: 是。不过这样子来，这个以您的服务经验来看哦，就是说接触他们以后哦，一直到因为每一个分位他们处理案件不同嘛，
2: 对，
1: 然后接触的家属也不同，会不会让你就是说在接触的同时，然后碰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甚至就是说怎么样来支持他们然后以及在第一，应该是说他们进入我们那个分会来讲他们最急迫跟需要的是什么？
2: 我觉得还是要看他们处在哪一个阶段，
1: 尤其是在整体服务，像您这边来讲的话，在处理案件的话，你的流程是怎么走？
2: 第一阶段一定都是先告知他们法律上面的权益，因为那个是大部分的家属都非常不清楚的，就像我们一般人没有碰到这些事情，我们就根本
1: 也不知道怎么做。
2: 对，所以我们一定是把他们的相关权益告知他们，然后跟他们说接下来你可能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那我们如何一步一步的协助你。那之后才会跟他们说，那其实除了法律方面的协助，我们还有其他的服务，那你如果到时候有需要的话你可以跟我们说。但通常家属都会忘记，
1: 对
2: 对，所以我们会提醒他。那可能像是子乔老师说，很多的案家他可能要事发大概一年或两年之后，可能才会慢慢觉得自己的心理的方面好像需要照顾。那因为我们通常都是长期陪伴，
1: 对，
2: 所以我们在访视或者是电访的时候也会先关心一下，那你最近的状况怎么样，然后你有没有需要

0: 什么什么什么的服务，如果有需要的话，你都可以让我们知道。
1: 嗯，是，所以刚刚有听到了哦，尤其是我们这个玉溪主任所说的哦。不过我相信这个个案哦，案主我看到这个玉溪主任，基本上以他的这个声音跟温柔度来讲，会很快的去融入了。因为我觉得就是第一类的接触很重要，
0: 对，
1: 好、哦，真的，因为第一类的接触呢，其实对于其他的那种所谓的刑事案件的这个个案家属哦不大一样，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被害家属来讲。不过对于子乔老师来讲哦，就是我们子乔心理师来讲哦，你接触了我们在士林这一块的这个案件哦，你觉得最大跟影响最多的是人还是自己本身发生的案件？
2: 影响最多的是人还是本身的案件、
1: 譬如说你在接触的时候跟你有没有所想象的不大一样
2: 哦？我说说看，我在接这一类
1: 案
2: 件的案，就是跟我在接一般谘商案不太一样的地方好了。
1: 因为我觉得对于子乔老师可以跟大家分享，尤其他的实务经验来讲。
2: 就是其实我一开始在接饭保的案件啊，关于那个司法流程，因为心理师不太会去主动接触这方面的资讯，我其实发现
1: 案件来我来处理。
2: 对，所以当个案在告诉我说，开了什么侦查庭啊，什么什么庭，然后什么时候要就是又要再开什么庭，还要再等多久，我都觉得啊，好困惑。
1: 而且你要听他讲完，你千万不要打断，对他来讲是很重要。
2: 对，可是我心里就会有一个想象说，我们都可以预期在开庭的时候，当事人的情绪应该会比较受到冲击嘛，所以我就要知道说，那你这一次跟到下一次之前，我要忍多久？就是你要撑多久？对，我做保险后要撑好久，
1: 是要忍。
2: 对，所以我就知道说，其实它跟一般的就是谘商案件最不一样的是，它有一个外在的司法流程在。
1: 你怎么排除你自己的那个困惑，以及后来变你喜欢了这个，然后也愿意来去协助他们？
2: 一方面真的是要乖乖去上饭保给我们教育训练啦，就是要去搞清楚说，对，团体督导，然后要去搞清楚说，哦，国民法官的庭。那个国民法官庭要怎么走？对，然后他通常会怎么发展？当事人在经验的到底是哪一个阶段？这个我自己心里面有一个底之后，对，然后我就比较能够确认说，假如你下礼拜就要开庭，那我们是不是对最近比较密集的，可能原本是两周见一次，甚至一个月见一次，那是不是最近我们就开庭完之后，我们可能近期可以再约一次，那我就可以大概知道，我觉得是让他有一个宣泄的过程，对，因为他们在庭就是法庭上想象的情境常常是不太一样，他们想象是他们可以在里面对，或者是畅所欲言，可以发泄他们的情绪，可是事实上是不行的嘛。所以这些东西要跑去哪里，就是跑到咨商室里，
1: 就在你那里啊，
2: 对，就是在我这边，就是去搜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对，那你说为什么我到后面我比较投入，
1: 而且我发现你会乐在工作，而且他已经转换了。一般来接我们的案件呢不大一样，因为有些咨商室他可能到最后会有这种因为垃圾多了，他没有宣泄的地方的时候，他就会觉得那种所谓倦怠，或那个皮带松了，然后就会想要说，那我应该要好好想想，我下一个阶段是不是要继续？
2: 我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热忱，是真的要撑得够久，因为一开始当事人一定会有一个很重的情绪，觉得这个世界就是不公平，
1: 而且你要心里要对，要吞得下去。
2: 对，可是你陪久了之后，你就发现，他们其实有蛮大的可能性会在这个过程里面找到意义。他有可能就是重新消化这件事之后，他变成一个更棒的人。我觉得那时刻真的好感动哦。
1: 难怪我会说他已经都在工作了，而且呢，他从一个那个这个家属或者是这个个案呢，可能自己会觉得刚开始会有一种试探，然后呢，就是说刺激一下你，然后顺便呢，你也是，就是被我宣泄的对象。我常常说，对他们，因为我们到最后都会，我们很多的咨商师会回来倒垃圾，就是对倒案件，就是说这碰到这个案件啊，这个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就是大家互相切磋了，就好了了解。不过这里面就会发现一个，就是在这个心理师他上面，就是他看到他的一个这个认真跟他乐在工作的时候，我相信他就是间接会影响到个案跟家属。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从一个

0: 可能家属对于的这个諮商师的态度一直转换变成是一个陪伴变家人，然后我想这个諮商师就就心理师跟諮商师都一样，就是会他有一个很重责大任，就是后续的部分就变进入第二阶段了。第二阶段我就想要来看一下，就是说怎么样来给他们活下去的勇气，以及重生的勇气，以及接受自己已经是这样的一个事实，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哦。因为刚才是第一阶段哦。
1: 我觉得那不是我们给他的，因为
0: 我觉得他后面第二阶段真的会跟着你走，因为他已经知道这个 tempo 在哪里了，然后他会有一种依赖。
1: 会，确实会有。不过我觉得我会把这个依赖视为是当事人给自己一个帮自己固定保留一个时间
0: 啊，不错，
1: 这个时间我就是要来这里整理我自己的思绪。所以当他可以去整理自己的思绪，外在事情可能还是没有改变，可是他可以在这个整理的过程里面，他自己有办法去伸出一些力量跟自己做对话。所以刚刚你说哎，这真的是心理师给的，我觉得大部分都是个案在他们自己陈述的过程里面，他发现其实他很多事情处理得很好啊，其实他应付现在的生活应付得很棒啊，或者是他想到了假设是一个被害人，就是已经离开他了，他想到这一个他和这个人之间很深刻的一些点点滴滴，然后这些经验会变成他自己走下去的能量，他要把这个人放在心里往前走，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哀悼，那才是真正的复原。
0: 不过这个我们常在讲到了，就是说像刚刚走啊这个心理师在讲的部分哦，已经进入到第二阶段，不过第二阶段就要回到我们自己分会来哦，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主任，就是说我们常会碰到一个，就是说我们在安排心理諮商之前哦，其实我们就会很清楚说他们会不会担心说哎自己諮商以后呢反而情绪更糟，好、哦、也有可能好、哦、或者是说你觉得他适合，他觉得他自己还没准备好，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在走这个过程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哦，也让这些被害人或被害家属哦，可以来很欣然的，以及呢他愿意甚至主动来提出来。
2: 因为其实我们提供的这项服务比较不会是强迫式，我们比较不像是拿出一本菜单跟他说哦，我们有哪一些
0: 服务
2: 你要点哪一个，
0: 对对那个
2: 我们比较不是
0: 餐，
2: 对，就是因为我们是会去评估，所以我不见得每一个案家我们都会跟他说你要不要幸福，我们是会观察的、
0: 对，
2: 然后有一些很明显你在跟他互动的过程当中，你就会感觉到他有很多的东西他想要宣泄，可是因为通常案发过后很多的家属他们在家里对于事件是避而不谈的，他没有对象可以谈，因为其实大家都很伤心、所以我如果今天跟你谈我还要顾及到你的情绪，因为你也伤心我也伤心，所以他们到时候就是不讲，对，所以就变成他们在跟专员或者跟志工在谈话的时候，
0: 对，
2: 就会反而情绪会宣泄在我们这一边，那我就会觉得那你要不要试看看，就是找个专业的心理师谈看看、那你如果害怕的话没关系，你就是尝试看看。对，那你如果觉得不适合你可以再跟我们知道，它不是强迫的方式，所以大部分一开始都是以尝试的心态去进行心理的服务的。
0: 是有没有让你自己哦这个遇到很棘手，甚至呢就是不知道怎么样来去做一个协调，但是还是一样把事情办完了，
2: 很棘手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协调，
0: 应该在你手上比较难比较少哎，因为我看你的案件都很稳定。你一个案件大概多接多久时间？
2: 其实通常我们至少都会接到他的法律程序结束，
0: 解除那到好几年了，对，陪伴
2: 大概都是要一两年以上，
0: 少了少之一两年，通常因为你走法律程序至少要一年半以上，
2: 对，
0: 所以大家就知道为什么在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有这一块可能跟其他的机构哦不一样，我们就是一个这个所谓的哦，帮助这些所谓的个案以及个案家属哦，不管在身心灵或者是在这个走程序，甚至呢就是说遇到困难，不过倒是可以让这个主任跟那个祖华清女士哦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哎，在像你刚才是第二阶段哦进入了，然后我们怎么让他去接受外面的世界？好、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引导他们去走？
1: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回到当事人他们自己原本的一个生活的形态，所以我想这个事件 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没有错，嗯，但是我觉得许多当事人他可能会把这个哀伤化为某种力量，所以有些人他可能会去当志工，
0: 嗯，或者是我们的新生人，
1: 对对对，或者是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在他生命里面找到新的兴趣，找新的工作。我觉得是我们在物谈的过程里面，任何当事人小小的改变都可以作为他往外走的基石。嗯，所以我觉得是心理师不能错过这些很微小的线索，嗯，要在諮商室里面把它放大跟深化，然后陪当事人一起去想办法让这个东西回到他自己的生活里面，即使今天我们都会提醒他说这个物谈终究还是会有结束的一天，嗯，那就是如果结束物谈之后你会怎么想象这个时间你要拿来做什么，有时候我也会这样在那讨论。哦，
0: 你也会这样子想。
1: 对对 对,
0: 对，嗯，所以一般来讲你会不会看到子房这个心理师他的一个用心，就是说怎么样来去设身处地去，可能就是站在对方的一个心态想，好，就会了解说，哎，他现在接下来的心态是什么。我以这个陈卓，就是说我们在第一线怎么去协助他们、引导他们的第一步，我觉得起头难嘛。嗯嗯，你像你都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去引导他们的第一步？嗯，以你的方式，
2: 嗯，是指引导到幸福吗？还是所有范式？
0: 所有的部分，比如说，他可能要来我们这边就已经，嗯，要踏进来就已经很痛苦了。
2: 嗯，因为其实我们收案的来源通常都是来自于地检署，或者是警察第一时间会转介给我们，嗯，所以个案其实是对，嗯，完全不认识我们的，
0: 对，
2: 所以一开始我们一定会让他知道是这些公部门的执法人员就是转介你们的案件给我们，嗯，那我们主要就是一开始会跟他说你后续有什么程序会需要注意的，嗯，那你如果有需要的时候你再主动联系我们，通常我们就是会让他们来主动做联系，嗯，那因为一开始法律程序他们一定不懂嘛，不懂就会来咨询，那久而久之就慢慢建立起关系了。那再加上士林地检署，我们比较幸运的是我们的办公室刚好就在法院里面，
0: 对，
2: 所以如果有个案来开庭的话我们是可以陪同的，
0: 对 对,
2: 对，嗯，所以关系是相对比较好建立的。那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就是除了法律部分，因为其实我们协会本身就会不定期的办很多活动，我们也会看情况的事实去邀约，嗯，因为很多家属他们其实案发后是很容易跟社会断了连结，嗯，也变得不出门，那可能工作也受影响，嗯，所以我们会尽量安排多一点的机会让他们有机会可以出来跟其他的人群接触，就是不要封闭在家里，那久而久之其实他们就慢慢慢慢慢慢的可以走出来了，但是这些确实都需要比较长的一些
0: 时间，对不对？
2: 对，所以就是很重要是这一段时间我们就是一直持续的陪伴。
0: 嗯，是，最后我们是不是请玉清主任哦用30秒哦来提醒大家，嗯，还有我们的这个子乔心理师哦，就是说如果周边有这样的一个家属或者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亲人或者是朋友哦，怎么样来协助他们，各30秒。嗯，来啊
1: OK， 好，把握时间。但我想就是我们在面对被害人就是被害家属的时候啊，我们要先放下自己的焦虑，嗯，就是说以他的状态为主，我们不用担心自己真的说了什么话让对方伤心，嗯，但是我们可以稍微花一点点心思去询问他说如果你需要帮忙的话我都在。
0: 嗯，很棒耶。
2: 好，那如果要寻求我们范保的协助，就是除了你们已经有向地检署或者是警察机关就是提告之外呢，也可以直接联络分会，那非常建议就是在案发过后不要拖太久就赶快联络我们，因为很多的东西它都是有时效性的，过了就没有了，那如果提早联系我们，我们还可以提醒您有没有哪一些事情需要注意的，那当然就是我们协会还是有一些资讯会需要评估才能看能不能协助，所以如果你案发的资料能够提供的越详细是越好的。嗯，
0: 是，当然我们的这个发生事故的6个月内哦，一定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赶快来处理哦，6个月以后有很多的申请补助啦，甚至我们在申请案件的在重审的部分呢都会这个时效性，那当然今天呢如果我们愿意这个帮他们倾听多一点，以及呢多一点尊重哦，少一点点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标签化哦，甚至呢就是说让受伤人知道，就是说我们还是很温暖的，有希望的哦，带给大家。也要非常谢谢呢，我们这一次由士林分会哦，也是我们的陈玉熙主任，还有包含我们的苏子乔，我们的子乔老师哦，也是我们的这个心理师陪伴。
3: 收音机旁的朋友， 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时

0: 珍惜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1: 跟着又有玩乐去搭乘我们的纵谷花莲线，好你隆迪家啦，大家都知道齁，一定要来看看我们的纵谷。而且这一次我们要介绍好米之外呢，我们这次暑期呢还有这个随车的志工导览哦，而且让大家呢可以知道一张车票可以收藏整条的花东纵谷，所以搭乘我们的台湾好行的纵谷花莲线可以做些什么呢？要把握一下哦，这整个的一个不管是把花东的好米带回家，还可以让大家不用开车，不塞车，不赶行程，欣赏到花东最疗愈的山水风景。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赶快呢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如何得到我们的好米，以及呢也让我们大家的好朋友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罗美玲科长，接下来就要一站一站的让大家慢慢玩，然后慢慢享受，以及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好米可以一口一口慢慢吃，让大家认识最香甜的米就在我们的花东米哦。所以赶快来让我们的美玲科长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3: 哈喽，嗨瑶瑶，好久不见，线上的听众朋友好久不见了。
1: 是的，今天呢我们的美玲科长要带大家呢来想想哦，这个纵谷最迷人的旅游之外还要吃好米，而且今年我们暑假还推荐最好乘的台湾好行的纵谷花莲线，对吧？
3: 没错没错，一定要来花莲啊，暑假来这里有山有水、然后有美景、还有翠绿的稻田，哇，当然是来这里最好啦。
1: 没错，而且呢我们最近呢在整个纵谷来讲还可以搭配我们的这个所谓年度活动，还有把米带回家，可以说哦，搭乘我们这个纵谷花莲线来讲，听说这一次还升级、有志工导览哦。
3: 哦，对啊，其实跟瑶瑶讲一下，还有全国的听众朋友讲一下，其实纵谷花莲线本来就是一台游轮式的公车，只是说我们以前老师的导览呢其实是在假日的，但是呢因为你也知道我其实我们的老师导览其实非常有口碑、所以呢我们就在今年的暑假七八月这两个月每一天都有我们的老师上车来帮我们的导览，沿路上可以停留的台湾好行的站点哦，希望每个游客能够你就坐个火车来，然后也不用担心找停车位，那也不用担心找不到位置，那你只要在远端用手指轻松的按一下套票，哇，就可以来到花东了，然后坐上我们的台湾好行一日游、半日游，都非常的适合大家来，同时现在也有一些抽奖的活动哟。
1: 嗯，是，主先想请教一下，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是只有限定在七八月哦，然后每天都有开的这个花莲线，然后都有老师在车上，是这样吗？
3: 哦，对啊对啊，只有限定在七八月哦，然后七八月过后呢我们还是会恢复到就是

0: 假日吗？
1: 例假日红字的部分才会有老师的导览，所以非常难得，然后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了。
0: 嗯，
1: 这里玩，来这里买东西，来这里吃美食，然后又可以抽奖，
0: 听到齁，抽奖两个字啦。而且
1: 抽奖，
0: 对，抽奖，抽什么？哎，等一下，胡先生说抽什么？他说你都没有讲抽什么，
1: 抽什么？你先订，然后订，然后跟你讲，其实假日我们暑假虽然是都叫暑假，但是它还是有平日跟假日之分。然后你暑假的假平日呢，你买一张票，其实就有两个机会，两次抽奖的机会哦。然后可以抽到什么？可以抽到我们一整年十二个月份哦，整整十二个月哦，送你我们把那个芝罗部落我们小龙的米送到你家，十二个月
0: ，
1: 嗯，
0: 那个胡先生说，你说真的吗？他说是十二包吗？
1: 不是十二包，是十二个月，然后里面呢应该有至少五包吧，但是、对，五包，但是都是你可以组合到，你可以吃到我们的黑米。然后糙米、白米，还有图腾的米 哦，上面有我们的台湾的图腾，然后黑熊的图腾，哇塞！我保证你拿到你也舍不得吃，
0: 哎，真的，
1: 嗯，
0: 那个真
1: 的，
0: 你只要不要拆封，都会完好如初。
1: 对，没错，还当然这个是最大奖，然后还老实说，还可我们还有其他的奖项哎，我们还有那个包栋民宿也可以让你抽。哇塞，你抽完之后你就全家大小或者带朋友一起来吧，再来花东玩，或者是说我们还提供了那个理想大地、还有天河饭店加蝴蝶谷的三天两夜的住宿，哎、
0: 哇塞，真的很棒哎、
1: 很棒哎、然后还有我自己很想要的那个日本的品牌那个 LOJO 的那个登机箱，21寸的，
0: 21、那个真的是随身就可以带走，
1: 一个在台湾卖也要10000块耶、真的，哎呀，
0: 林小姐说你还没有讲到是那个在版面在哪里，她现在在线上，她说可以去看吗？
1: 可以啊，你去打我们家台湾好行纵谷花莲线
0: 这个大家，我发现大家很吸引人家，
1: 对，然后其实活动是6月1号一直到9月30号，其实并不是只有7、8月才可以订购啦，所以其实时间还蛮长的，到9月30号，你只要上去订购，才花390块吧，一日游，然后半日游250块，哇塞，你可以抽到的奖，我看应该是超过10倍吧，对啊。
0: 哦、胡先生，你还没有讲完奖项，哎、真的，你们大家很挑哎、
1: 对啊，
0: 就是你还没讲完奖项，
1: 我已经讲完了，最大奖都讲完了，真的。
0: 我们小奖不讲，我们只讲大奖。好不好？大奖就已经吸引大家了，大家就知道。
1: 12个月的米花洞的米是
0: 最好吃的。我比较想要行李箱啦，我觉得那个行李箱很好用，
1: 很好用哦，真的。或者是来这里住宿也不错啊，
0: 对，
1: 包栋还有五星级饭店拜托。
0: 那个真的是省很大哦，真的，而且九月
1: 省很大，
0: 9月30就抽出来了，你看看。
1: 也不是啦，订到9月30号，
0: 订到9月30号，
1: 对啦，对啦，
0: 所以大家
1: 活动到9月30号，对，
0: 哦，人人有奖哈，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了，
1: 不是人人有奖，人人这么
0: 好，人人都好，
1: 人有奖，
0: 有机
1: 订了，
0: 有机会得大奖了，人人都有机会大啦，
1: 不是人人有奖，我是人人都有把大奖抽回，
0: 对对对，
1: 机会，
0: 哦，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一下哦，而且我们最近的活动真的很多可以搭配我们的景点，对吧？
1: 对啊，当然了，我跟你讲，我们的那个纵谷花莲线停留的就是最精辟的景点了。好，哪里有将军府1936？你自己来花莲，搞不好你还要租车去。然后庆修院、鲤鱼潭来看鲁夫。现在鲤鱼潭放暑假，然后花莲光复糖厂去看我们的产之超人的那个纪念馆。看得好感动哦，真的。
0: 而且他们真的新开，而且可以这边还有很多他们这个在地的部落哦，在这边还有很多的这些农特产品跟特色。
1: 对，然后你可以然后半日游你还可以到林天山啊、利川渔场啊，然后最夯的理想大地啊去吃那。

0: 那个 Seven 理想大地，那个 Seven 它还有专为理想大地的限定冰淇淋也，也、哦、不错吃呢，真的。
1: 记好记好，真的。
0: 对，还有那个现在很夯的星巴克啊，
1: 嗯，
0: 对
1: 呀、啊，一定要必拍的，对不、
0: 啊、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其实还有，或者是说你到那个利川女厂是
1: 猛拿，
0: 猛拿猛拿不好啊，要没拿
1: 啊，险金险金，对，
0: 险定啊，险
1: 啊，对对险
0: 定，
1: 哦，然后、那个、真的很好用。
0: 隐藏版的鱼货真的要订，
1: 它有隐藏版，现在有出哦，
0: 有都有都有，你就到那个下去之后，先去买个什么贵妃鱼啊，然后他们可以帮你宅配回去。
1: 哦，听到了，听到了，嗯。
0: 我其实我不太吃就是养殖的鱼，但是利川渔场的鱼真的好好吃，不输海鱼、嗯、不输海鱼，真的真的、嗯、然后以前我最喜欢吃最喜欢买它的喇，它有洗好的喇、嗯、洗好了然后冷冻起来，然后我就宅配回来，我就来不及就我就把它解冻，然后飙崩加就很好吃
1: 哦，哎、欸，这个是
0: 真的、
1: 欸、不错哎、欸，这个是尤其是夏天哦，
0: 对，
1: 那个真的很好，
0: 哎，对，真的你会爬好几碗饭，然后它的显定超级推荐，因为我工作太忙了，我
1: 对，
0: 讲我都会买他们家显定，
1: 嗯，
0: 显定，而且要晚上吃。助眠真的
1: 哦，所以哈、哦，大家吃错了，大家在那边吃早上。
0: 检定要吃晚上，你要睡觉的时候，你就吃几，他会跟你讲说剂量，哎、欸，不是剂量，就是
1: 几颗啊，对你的身体比较好。
0: 但是你吃完之后、嗯、马上就要睡觉，你不能再滑手机哦。保证好好睡哦，真的，嘿，
1: 听到了哈，大家那个
0: 我觉得啦，给、嗯、自己吃。私人的那个
1: 对呀、啊，
0: 对私密，但是他们也会建议这样子的吃法。
1: 我发现大家都吃错了、欸，大家
0: 都
1: 在吃早上。
0: 真的，你去利川的时候，他就会教你显定要怎么吃。然后我本来是一知半解，姐姐只是觉得累而已。结果买来吃的时候，我现在是只要他有特价，我一定是
1: 对这个很重要，
0: 很正，对，就是狂买，虽然很贵。就是要趁它特价，一年都会有几次，嗯，
1: 所以大家要锁定哈，然后自己亲自去，又可以呢自己看，然后自己了解，又可以深度游，哇、哦！那林小姐说，哇，那个他有特价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在官网发售？嗯、那个
0: 叫他去官网，去
1: 自己去官网看好吗？对对对，
0: 如果他们家如果说有参加某个什么哎、欸、什么旅展之类，哇，就是一定要去。现场抢啊，
1: 对，
0: 真的，嘿、哦，真的，嘿。
1: 而且花莲米为什么好吃？而且呢，你知道我们这一次主题叫好米弄底家，很厉害，就是我们的花莲米，对吧？
0: 对，对啊，当然啦、啊，花莲米，你看、嗯、有充足的阳光，水质又这么好。然后又没有农业的污染、嗯、然后我们送的米都是我们自己支罗部落自己小农100%不能说只能说是无毒，他们真的是用、嗯、不能说用有机的方式，因为他们其实好像还没有去拿到认证，但是他们绝对不用农药。
1: 嗯，而且它的米类很多，好、哦，不管是你要煮白饭啦、啊、寿司米啦、啊，或者是对身体好的糙米。
0: 有米吗？没有啦，糙米而已啦，嗯、
1: 白米
0: 啦，
1: 对，那不叫寿司，白米。
0: 对啦，
1: 可是它吃起来真的很像那个味道，偶尔的，有点
0: QQ 啊、哦、
1: 对对对
0: ，QQ 啊，
1: 你知道它那个
0: 米
1: 真的，
0: 最好吃的、嗯，
1: 而且它带有那种玉香，你知道吗？就是人家讲的，反正就是那种香气，它那个只要蒸汽起来。哦天哪！我跟你讲，那个蒸汽起来啊，那个你如果有去玩过部落，他会告诉你，那个脸过去一下，嗯、那个北泡泡又咪咪，你看他们没什么，真的那个你问一下舅妈，真的，他说我
0: 舅妈、啊，
1: 对，他的鱼尾纹是这样子烫平的，他讲的不是我，然后他说他的鱼尾纹是这样烫平的，不是我讲的哦。他说那一位那个游客去要那个大锅起来先讲，我说你怎么都没有鱼尾纹？那天碰到，他说就是这样，那个热气烫平的，试试看啦。 对
0: 啊，试试看啊，其他我不敢保证啊。我们推荐
1: 我们自己试的
0: 米绝就是最好的，一级棒的啦。
1: 嗯，没错、
0: 啊。
1: 哇，所以请大家这个注意一下。翁先生说，听我们两个讲的很吸引。他说，请问一下。

0: 不二话，二话不说就直接给你住宿优惠了。
1: 嗯，是。
0: 对啊，对啊，嘿啊。
1: 朱先说，在我的 FB 有看到我们有那个部落活动，是在八月份。他说这个有在搭在这里面吗？
0: 哎，没有呢，有点可惜。八月二三二四，我们在我们的罗山有纵谷园游会，
1: 但是车没有开到那里哦。对，
0: 对，
1: 刚刚
0: 但是我是觉得你可以参加七八月的那个县府的太平洋丰年祭。
1: 哦，那个一定要去感受一下。
0: 对对对对对对，那其实你都已经到花莲市了，可以晚上参加，或者是说搭完之后，你没有要急着回去，你就晚上去参加丰年。联合丰年祭的活动，
1: 各个部落都可以看到。
0: 对、对对，它是一个大型的一个活动嘛，应该是这样讲。你可以一次可以打看到很多的部落的展演。
1: 江先说他有报名那个美原始，就是我们的那个什么罗山这个活动，他想请教一下，他现在有住宿也是包栋的。他说这个里面如果没有搭好行的话，有那个住宿是不是也可以享有抽奖？
0: 我其实你订套票一定都有抽奖，然后你的套票呢，你就把它保留到今年的12月底，那上面都会有一些优惠的住宿，那就看看你有没有可以搭配到要来参加我们动物园会的一些的行程这样子。
1: 他说他比较想要米呀、
0: 好啊，我也想要米啊，但是我自己在这里已经天天吃我们自己的米了，我想要吃香，我喜欢吃，我都叫我爸爸妈妈来订了。
1: 朱先生说他被我们讲他比较想要那个米，他说想说可以搭那个，你可以那个来罗山，你既然已经报名了，然后你可以呢再多住一天，然后搭我们的好行纵谷线了。好，往回走或往南走都可以，
0: 对，
1: 因为我们那是南线，南。
0: 或者是说，你搭桃花好行，其实我们最南站是光复
1: 。
0: 那你就在光复下车，然后你可以搭火车，直接到富里。到富里那边的时候，如果有搭配到我们的活动，我们还有现场的接驳。
1: 没错，哈、哦，所以呢
0: 也是可以的。
1: 这个朱先生给你一个参考，你可以赶快先上花东纵谷管理处，然后刚刚你买的那个票啊，你可以先再看清楚一下，然后那个住宿再加一天啊，你就什么都可以玩到。
0: 对呀、你好行就可以玩两天，一个是一日游，一个是半日游，去的都不同的点。
1: 没错，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问大家也是我们的罗美玲科长哦，我发现美玲科长一讲完，大家要米啊，惨了。那个欢迎大家来哈、米86哈，大家也可以先上购一下。我们就要跟美玲科长相约在我们的纵谷见哦，拜拜，
0: 好，拜拜。
2: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3: 耶！
1: 这次陪着大家爬爬造围光马祖体验去，就是爱马祖今年的大旱据点雷震生存，哇，七月份来咯，而且热血一下哦。那让大家呢不只是玩游戏，要带大家深入我们的马祖战地秘密，这才是重点。而且呢把我们这个必吃必打卡的，而且今夏不能错过的限定活动，而且很酷哦，因为你要完成我们的军事据点，然后才有办法呢，哇，深入奇境啊。那当然除了玩这个雷战之外，还有一些哦，一定要拍，一定要吃，一定要去的哦。当然这时候就要赶快来去找，也是大家的好朋友，也是陈怡轩，我们的怡轩，让我们的怡轩呢，让他跟我们的全省各地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可以一同来认识我们这一次的雷战之外，也开放023729220来回答大家的问题，也赶快来让怡轩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4: Hello， 观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1: 是，当然我们要带大家呢，用听的深入其境啊，声音的声哦，来看看呢，我们在今年哦，这个2026的围光马祖啊，最受瞩目的，而且是真实的，在我们的军事地点来一个大规模的大旱据点的雷战生存赛哦。那当然，大家对于我们的这个军事地点哦，可能会觉得一个。敢去，可是又不敢造次的地方，其实有一些不可错过的，我们是不是也赶快来让怡轩来跟大家好。

0: 好好的介绍一下。
1: 各位听众们好，由于早年军事的需要啊，阿兵哥和马祖居民一起开凿了很多我们地下化的工事，然后这些就是我们现在称的坑道据点，那一旦万一有战争来临，就能居民们就会躲进去这些那个坑道，然后能减低空袭与炮火的威胁。而且因为马祖的地质都是十分坚硬的花岗岩，所以可以想象在开凿这些据点的辛苦。那现在我们的那个情势比较缓和，这些设施啊也都成为我们前线特殊的地景。那根据统计，马祖的军事设施初步有256座，那近年来有些军事基地啊都已经成为我们的旅游观光景点，那有些在我们的通道啊碉堡的那个上面或者是炮台口，我们会涂上就是比较鲜艳醒目的迷彩色，让游客看到不时可以看到废弃炮弹制成的路灯啊，或者是通道护栏这一些这样子。
0: 嗯，大家有听到哦，比较特别的，而且其中有一些不可错过的据点哦，可以赶快让宜萱来告诉大家。而且呢，这个要推荐的一些私房的地方，赶快借耳朵给瑶瑶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宜萱了。
1: 首先会先推荐我们的一个私房景点，它是北竿的洞六据点，那它是位在北竿的大澳山上面。那整个据点我们是以低度开发为原则，让原本的设施就是把它做一些修复，然后重新复原。那它的坑道也有保留完整的机枪口啊、主炮口啊、副炮口、弹药处、连长室、辅导长室跟那个阿兵哥睡觉的空间。那我们坑道的那个规模虽然不大，全长大概100公尺，但是由于它的射口跟制高点看过去，可以看到大丘、小丘、高根岛跟那个公狮屿、母狮屿，那也可以看一些那个特殊的石头啊，然后也可以观海浪，然后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那个据点，那也是我们在战争和平纪念馆四个据点中最精彩的景点。那另外在洞六据点附近有一个军营改建的民宿，它就叫洞六据点。那晚上的在民宿的屋顶可以拍出很漂亮的那个银河。那讲完南竿之后，不得不介绍一下我们南竿的景点哺乳据点。哺乳据点又叫做忠诚堡，原本是防御南竿岛就是金沙澳口的军事营地。那他在结束军事任务之后，就是由马管处这边接管，那也是我们马管处第一个军事据点的 OT 案。我们在保留浓厚战力气氛的同时，也加入了各种符合那个旅客的需求设备。那他现在是一个那个民宿的概念，那每间民宿的客房我们都有取一个比较特别的军事主题名称，比如说同岛一命啊、争取最后胜利，或者是正个带弹的那个房名。那也你游客在里面住的时候也能感受到当时年代的那个警惕的氛围，而且它有一间双人房是无敌海景的设计，那在蓝眼泪季节的时候住在那一间，你会感觉到非常的漂亮。
0: 嗯，大家有听到哦。吴先生想请教一下，就是您刚才讲到了这一次的这个雷战，然后你介绍的这些跟这个军事的一个住宿的部分，他说有做串联吗？然后他说想请教一下，像现在也是马祖的旺季，好定位吗？
1: 位置虽然会比较紧张一点，但基本上我们的那个因为我们有新台马轮嘛，所以过来也方便，搭船的话过来位置也是蛮多的。那房间的话其实以平日来讲还可以，就是假日会比较紧张一点这样子。
0: 嗯，卢先生，那您刚才讲到那个雷战是假日的活动还是平日的活动？
1: 那我现在介绍一下我们雷战的那个活动。
0: 对，我觉得这样比较快一点。大家听好齁，不要错乱哈。对
1: 其实雷战我们是一种用红外线感应科技的，那它就是打造一种安全无痛的实境对决。那我们这次的活动是在7月24号到8月2号，所以有平日也有假日，连续10天，对，在我们南竿的大汉据点展开这样子。那因为它是采用这种红外线感应的啊， 它就是跟一般实体的膝盖啊不一样，它不用担心疼痛啊或者是碰撞的问题，所以你不管男女老少都可以一起参加。但是我们建议就是因为毕竟是在坑道里面嘛，那建议7岁以上的民众参与，然后或者是有那个家长可以。

0: 一起陪同。那每个梯次我们活动时间大概是40分钟，然后会包含专业，我们会有专业的教练就是操作讲解，然后以及我们的两，我们会对战演练，然后以及战况的解说这样子。
1: 嗯，所以哦，这个时间点帮大家考虑好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都在南竿吗？
0: 对，都在我们南竿的大汉据点。
1: 嗯，这个请大家特别注意哦，这个所以不用担心，就是在大汉了，对吧？哦，
0: 对，没错。
1: 好，所以这个请大家注意，不用担心。那另外一个呢，我们刚才有讲到了，就是说，除了我们刚才讲的都是在大汉据点之外，还有就是我们的周边哦，尤其是最近有一些据点哦是可以具体体验的。如果说你玩了雷战的话，其实还可以走访其他的地方。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教一下这一次我们的活动内容哦，宜萱，嗯。
0: 像比如说我们大汉据点旁边就有一个北海坑道，那它北海坑道它里面是呈现一个井字形的，那也是当初为了就是有一个北海计划所建造而成，但是因为它的潮差所以有点太大，就是小艇没办法进出安全这样子，所以它后来其实没有真正的当作那个军事的设施是使用。
1: 是免费的吗？
0: 对，免费，全程免费。
1: 好，所以我们才说要预约，好吗？我们是预约制哦，让大家呢想体验最时尚、最安全、最有临场感的军事运动哦，请大家呢跟我们一起拿起手机点下去。那当然，我们这次大汉据点的雷战生存游戏等大家来挑战，也要跟着瑶瑶，我们要跟着宜萱的脚步出发，把这个夏天玩得很热血、很精彩，对吧？
0: 对，
1: 嗯，当然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宜萱。以上节目广告由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我们的陈宜萱，宜萱，我们就相约在马祖见哦。
0: 好，我谢谢大家，
1: 嗯，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运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迎来到节目现场，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告人所演唱的作品《披星戴月的想你》。好，那我觉得哈，就是这个昨天晚上，好，应该是说26号的晚间8点36分，好啊，突然有一个地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吓到哈，因为就我啊，好，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就我是先感觉到，好，然后摇了一阵子之后，然后才开始有警报器的声音，好，所以这一次的速度有时候是警报器先哈，然后这一次呢是感觉体感的感觉哈，摇动的感觉先，然后接下来才是警报器发生，好，然后就觉得哦有点大哈，而且我觉得某个年纪的人啊齁，经历过921的，只要遇到那种上下的都觉得哦上下的齁，感觉上特别害怕这样子齁，因为大家知道那个上下的破坏力是比较大的齁，那接下来当然现在手机很发达齁，然后讯息也传得非常的快齁，所以马上就会开始查说诶现在到底规模多少啦，震央在哪里啦齁。好，那就是这个规模齁，是瑞士规模 5.6, 齁，那这个 5.6 当然是指震央这个地方啦齁，那我看起来大概就是台北市啊新北市啊大概都是 3, 齁，而且是还蛮大范围的齁，蛮大范围的 3, 因为以前我们比较常遇到的地震齁，以我们在天龙国来讲的话，很多地震可能就是在宜兰啊齁，或者是南部啊，所以传到台北这边齁就已经比较小了。就昨天的这个震央齁，震央是在新北市的双溪区，深度达 95.7 公里，属于深层地震。但是因为双北地区它的地形是盆地效应跟高楼共振的影响，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哦感觉很强烈齁，然后呢这个捷运站齁，因为现在新北双北齁都有捷运，每个路线齁一度暂停行驶进行安全巡查。好，那接下来齁就是发现说哦这个震央在双溪齁，很多人就开始说这也太罕见了吧，双溪有断层吗齁，所以现在大家反应都还蛮一致的齁，因为大家有基本的概念，但是概念又不见得非常的清楚齁，你就会觉得说以前地震好像没有听过在双溪。好，那今天专业的来了齁，专业的齁就是前气象署地震测报中心主任郭凯文，他就说呢震央在双溪的确比较少见，但是还是要看深度。那这个地震是在菲律宾海板块向北隐没到欧亚大陆板块下方的隐没带地震，所以发生在地下近百公里处，所以不是陆上活动断层所引起的，因此不用刻意的跟地表断层来连结，但是这一次的震波释放的总能量经计算大概是 0.125 颗的原子弹。那这个气象署地震测报中心记震郭冠宏补充，

这条隐没带是从花莲外海一路延伸到北部地下，近十年来双溪地区规模5以上的地震只有3起，所以我们真的印象没错，就是觉得好像很少啊。但是它最近的一次是在2019年的3月13号，规模也是 5.3 啊，所以算是真的跟其他地震比起来是比较少见的啦。好，但是呢这个隐没带也曾经发生过强震，2015年规模就有7，好，那今年5月这个规模 6.1， 好，这个都是属于同一个地震带的释放。好，那很多双北高楼层的住户反映说啊，明明震度三级啊，怎么感觉摇很久。好，那就是因为盆地效应容易放大震波，再加上高楼层产生的共振效应，所以会让大家觉得摇晃的时间好像有5-6秒，好，感觉特别的明显。好，那有些人就说啊，怎么摇完之后才收到国家级警报。好，那这个地震气象署地震测标中心主任吴建富说，因为这次地震的深度将近100公里，好，那这个灾防告警系统必须等待足够的数量的地表测站收到讯号才能够精确的判定，所以警报约在震后的17秒发出，属于深层地震预警的正常现象。哦，这样感觉上如果是这个逻辑，这样我下次如果先收到我会怕嘞，对不对？因为你看嘛，我们的经验真的就是有时候是警报器先响，然后就觉得哦哟，这次很厉害哦，提早响，然后才开始地震来啊。如果照他的说法，那意思是比较深层的，好啊，那个地表层接受到足够的讯号才会开始发嘛，所以逻辑上是不是如果我们先感受到地震，后来再收到讯号，这样感觉上好像就可以确定它是深层地震。好，然后大不大小或是灾难大不大可能看运气，但是基本上因为深层的会稍微比较安全一点点，对不对？好，当然前提也要看震度有多少啦。 好，那不过针对后续的状况，气象署研判未来一周内仍有机会出现规模 4.5 到5的余震。好，那深层地震的余震数量通常不会太多，而且能量传到地表的时候已经大幅衰减。好，所以就是就算它那个震央是4跟5，好，但是传到地表的时候可能就剩1到2。好，那所以不用过度恐慌，好，但是平常还是要做好防震准备，保持警觉。好，其实我觉得平常尤其是在学校的时候，老师都有教哦，老师都有说那个地震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然后我们在广播广告当中也有在宣导啊，什么趴下啊，掩护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实际上遇到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实际上遇到的时候很多人都待个1-2秒，然后想说是不是等它摇过去，所以真的有时候就是我觉得就是太平的时候有时候要先预期一下，然后习惯那个反应，反射动作啊，不然的话真的当下发生都会待个几秒。像我昨天在事情发生的时候，然后就说啊地震，每次第一个反应就是地震，然后接下来呢就喊家人就说啊赶快过来，然后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嘛，结果后来还是有些人就觉得啊那个什么事，因为每个人感觉不一样啊，有些人可能正在忙啊，或者正在做什么事情啊，手边的事情不放下，因为他也没有什么感觉到，所以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好，那就是还好大家都平平安安啦，那也希望就是一切都无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难，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后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可家族合唱团，他们在2000年所演唱的一首单曲叫做 Breathless。 好，那讲到这个一个家族好，然后一起出道，然后就是一个团体，然后唱歌一起赚钱，我觉得这样也是蛮好的啦齁。啊，当然啦，后来你就是随着年龄增长才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很好，有时候在成长过程当中就已经不好了齁，因为资源不均啊齁，或者是说要抢资源啊，啊有些是在爸妈过世之后抢遗产啊齁，就抢到分裂的那一种。那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家里重男轻女的啦齁，啊那真的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齁。那就是你没有听到齁，你没有实际看到，你都不知道状况有多扯齁。那讲到这个我就会突然想到一件事情齁，就是想当年在我还是很学生时代的时候，我国中哦，我印象好深刻，国中啊，有一次就发现说，欸，奇怪啊，我班上怎么有个同学，欸，他跟他的哥哥就非常的不好，势同水火，跟仇人一样，你就会觉得说啊，国中生兄弟姐妹有什么好这么大的仇恨的感觉，后来他讲一件事情，从此之后就非常的安静，就觉得哦，原来真的每一家差很多，欸，他大概讲的意思就是说，他哥哥曾经拿过菜刀砍到他的手，然后砍了手之后，啊，接下来就送去缝嘛，那他当然就会非常非常生气，啊，但是他家里的人就说啊，那个啊，不要害了你哥哥啊，不要去报警啊，不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所以坦白说也不能怎么样，啊，为什么？因为毕竟那时候还是国中生嘛，你报了警如何呢？难道你家里不回去吗？啊，所以这时候听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给他 shock，啊，好，那讲到现在的时间呢是暑假期间，那也是出国的旺季，好啊，旺季的原因是因为可能家里有些是成员是学生啊，你必须要带他出国的时候，好，就算那个寒暑假价格比较高啊，为了不要影响他们的课业，还是会咬牙给他花下去，所以暑假其实也是一个出国的高峰。那在这边呢最近看到一篇文章，那必须要提醒大家，其实在台湾真的是安全治安非常好，所以很多人就疏忽了在国外的治安是不好的这件事情。那所以呢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这是有一位这个李思轩，好，然后他就在网络上写的齁，他说最近他的脸书上又出现了他的台湾朋友兴高采烈的到欧洲玩，那照片一张一张的发齁，啊当然发得很开心嘛，就觉得啊玩得很开心啊，风景很美呀，齁齁啊，接下来过了几天呢贴文的语气就全变了，为什么？因为钱包不见了，手机被抢了，护照没了，行程整个都乱掉了，啊，因为现在人很喜欢，有些人很喜欢去发社群啊，发脸书啊，所以你的朋友有什么样的状况，或者是说他今天出国啊，啊你都在上面就可以看得到嘛，啊，所以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以前一开始现在已经见怪不怪了，现在就发生什么开心不开心啊，欸，全部都抛在上面，所以像刚才讲的这种什么钱包不见，手机被抢，护照没了，很多人都是不是先打电话给家人，直接先写在脸书，先写在社群。所以他说他每年都会看到哦，每年强调这每年这一件事。他说有点囧啊，因为他自己本身现在是住在欧洲，那做的是欧洲品牌的行销，那每次看到都想着早知道就先提醒一句，但是每到夏天他就会把这件事情忘记，然后呢几天后看到之后再讲，好，就是已经有发生惨案了。然后就说先说一件事情，他自己也被偷过，好，两次，一次是在法国的里昂，一次是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他住在那边，熟悉那边，天天用那边的逻辑思考，他还是被偷。好，那他一开始不太想讲，好像承认说发生这些事是自己不够机警，但后来他发现这才是需要讲的部分，因为被偷跟聪不聪明无关，跟当下有没有分心有关，而分心是人的天性，那这些坏人就是靠这个吃饭的。他说现在去在那个就是这些国家欧洲国家，为什么亚洲面孔特别被容易锁定，就是这个坏人要偷东西要抢东西都先抢亚洲人，抢亚洲脸孔。然后就是曾经有个意大利记者他走访罗马地铁的时候做过调查，结论很直接，他说亚洲观光客近年都是被锁定的目标啦。好啊，为什么？因为在小偷的眼里
亚洲面孔通常同时符合好几个条件。好，被他分析完之后，我也觉得对，你要达到你的 KPI。亚洲面孔不偷，你要偷谁的？亚洲面孔不抢，你抢谁的？好，为什么？你符合很多条件，都是他们当地人没有的啊！哈，他说第一个就是现金习惯。好，他说台湾人、日本人、韩国人、中国旅客身上带现金的比例明显高于欧美旅客，因为欧洲人出门他就一张一张卡，好带了就走，哈，一卡在手就啪啪照了，哈，那他钱包里面可能也许只有20欧。简单讲就是没钱啦，齁。但是呢，亚洲旅客常常会带几百欧现金在身上，齁，因为他们怕刷卡有问题，怕小店不收卡，怕手续费，齁。那这一点在扒手圈里面是公开的认知，齁。那同时呢，不会追，不会闹，不会报案，齁，这是关键的一点。因为你语言不通啊，齁，然后你行程有时间压力啊，然后你是去玩的嘛，啊，如果要报案的话要花2小时做笔录，好啊，很多人算算就觉得啊算了，好就放弃了。所以小偷本身齁，他如果偷一个欧洲本地人可能会被追3条街，但是偷一个亚洲观光客，对方就是愣在原地然后认赔，不会抓他，不会追他，然后不会去告他。好，所以呢低报案率反过来又喂养了整个生态，好，因为警方的数据看不出严重性，就更不会严办。好，然后看起来就是观光客，不是长相的问题，而是行为问题。他说，好，你就会在那边看地图啦，在那边拍照啦，在那边背后背包啦，在那边拉行李箱啦，在车站讨论的下一步啦，啊，这些动作组合起来就是一个招牌，好，就是你就是外地来的，你就是游客，好。好，然后另外呢就是因为你是游客嘛，什么东西都背在身上，什么东西都带在身上，所以贵重物品密集度高，好，比如说身上就会有相机啦，会有新款手机啦，会有名牌包，好，然后亚洲旅客在旅行携带3C跟精品的比例偏高，所以他们只要出手一次期望值就很高。好，那礼貌是可以预测的，这一点他在文章里面有写过，他值得再说一次。他说齁，他们都很有礼貌哦，有人会问路你会停下来，啊，有人东西掉了你会弯腰帮忙捡，啊，有人挡在你前面会你会说啊拍谁哈，当然可能是说英文啊哈 ,excuse me 哈，你会说不好意思然后绕开，然后不是推回去。好，所以呢他说小偷不是需要你笨，只需要你可以预测，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良好教养的人行为模式就是高度可预测。好，所以呢要拆掉这块招牌最有效的3件事就是分开放钱，把包包背在身前，还有练习一句不带歉意的 no。 好，他说这3件事情对台湾最难，但是效果最直接。那当地人呢归纳出4种很常见的手法，好，就是这些坏人的手法。第一个叫做夹门法，好，就2个人卡在车门两侧制造拥挤，趁乱的时候拉开你的包包拉链。那第二个是包围攻击，就是他们3到5个人一组，好，一个人假装跌倒问路，其他人下手。那另外一个就是遮掩偷取，就是用外套啦、围巾啦或大包啊遮住动作，好，从腰包或侧包下手。那另外一个就是同情陷阱，故意掉东西或问路，好，引诱你弯腰帮忙。然后受访者在就是影片当中说了一句让他印象很深的话啦，好，他说关键不是手法，而是自信与自然。好，他们都很自然的混在人群里面，谁都不会怀疑他是小偷。好，然后呢看到同情陷阱那个项目，他就想到他在阿姆斯特丹的那一次。他说我们都被训练成有礼貌的人，有人问路我们会停下来，有人东西掉了我们会帮忙捡，那这份善意在台湾是资产，而且很自然嘛，对不对，平常就是很日常的事情，但是在欧洲观光区就是弱点。好，那他说不是要你变成冷漠，而是要你知道在特定的30秒里面你的善意会被当成工具使用。好，然后呢台湾现在也有很多的创作者，就是 YouTuber 之类的，这几年他们也会整理出手法清单，重复率最高的几类他整理如下：互动型诈骗、幸运神、签名捐款、强迫交易。那
比如说有人硬把手绳就绑在你的手腕上，然后就跟你要10欧。好啊，有人就请你签请愿书来支持儿童慈善，那在低头签名的时候包包就已经被打开了。好，那就是有人做这样的报告说呢，像这一类的软性诈骗在观光区这边齁，犯罪占35%。那所以呢遇到这个齁互动的齁，要跟你就是绑绳子的啦，要你签名的啦，要你捐款的啦齁，应对方式只有一个，就是直接说 No, thank you, 然后就走人了齁。那另外一种是问路型，那问路型这种通常两个人一组齁，一个人拿地图问路顺便挡住你的路线，另外一个人就趁你专注看地图的时候从身后下手。那另外一种是上下车型，在车边门边人挤人的地方或准备进出站的时候，因为这时候你的警觉性最低。好，那像他就刚才讲他不是有两次被偷被抢的经验吗，他说在里昂的那一次他就是在地铁准备下车，好，心里想着下一站怎么走的时候。好，那另外呢就是餐厅咖啡厅类型，好，就是你包包放在椅背或在旁边的座位，他说在国外这样就是给人家拿的。所以真的是要提醒大家呢，因为现在真的是出国的旺季，在台湾都 OK 的，在国外不行，真的是太危险了。那另外呢热点不是只有巴黎罗马，好像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博物馆区、中央车站都是高发区，荷兰每100万游客就有100次的扒窃提及，那连苏黎世的中央车站少女峰都有扒手，少女峰上有扒手，好，有人愿意付高额的交通费上山偷，真是太神奇了。好，那另外呢哥本哈根新港每100万游客约214次，斯德哥尔摩老城区约322次，所以北欧很安全是台湾人普遍的印象，但是实际上的状况跟数字不完全支持这个印象。好啊，当然就是好人有啦，但是坏人哪里都有，对不对？好，好，那其实如果假设被偷之后怎么办呢？好，那他就说这个流程齁就是要记得齁，第一个小时做两件事，第一个就是联络银行停卡，然后到警局报案，缺一不可，因为法国警局的证件遗失身

报要预留1到2个小时做笔录，完成之后才会拿到一张盖章的笔录单。那张纸后面所有的流程的，就是有这张纸之后，后面所有的流程才会开始做啦。好啊，如果没有这一张，什么都办不了。那如果护照没了要回台湾有两条路，第一条就是入国证明书，好，费用5欧，1到2个工作天就可以拿到了。那有旅游部落客分享，带齐资料3个小时就会办好，但是限制是单次入境只能直飞台湾，有效期限约30天，如果你要退税要转机还有后续行程，好，这条路就走不通。那第二条就是补发护照，晶片护照制作时间是4周，时间长但是没有限制。那申请入国证明书要带的东西包括报案证明文件、护照遗失申请书、6个月内拍摄的2寸白底照片2张、有照片的有效身份证证件正本。那最容易卡关的是大头照，网友很多人留言说提到这一块。那欧洲的邮局或地铁站有自助证件这个照相的机台，可以找找看。好，那另外异男跟未成年要多准备，好，就是有一些相关证明文件这样子。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后果，就是最近10年内以护照遗失为由申请护照达到2次的，好，这个我们这边呢就可以约谈当事人，因为被偷不是你的错，但是系统会记得你不见，好，所以就会开始来找你说这样子。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字字句句。好，那就是在一边呢跟大家分享，就是暑假的时候是出国旺季，然后出国玩的时候真的要特别留意安全，那个治安，台湾真的是算很好的治安啊，所以很多事情我们在台湾是习惯的，但是在国外是不可以的。好，所以刚才呢就是讲到说有一个李思轩，他本身是在国外工作，那他就最近在他的脸书上就是发文说，他常常看到一堆台湾的朋友很快乐的去欧洲玩，那一开始 po 文都 po 得非常快乐，然后接下来就是钱包不见了，手机被抢了，护照没了，行程全乱，而且对他而言是每年都会看到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刚才就讲到说亚洲面孔特别容易被锁定，然后呢接下来就大家整理出一些就是坏人他们常用的手法。好，那简单讲刚才讲到说如果真的发生问题了怎么办，所以你一开始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停止这个银行卡，好，先联络银行停卡，然后接下来到警局报案。那在法国报案的时候，好，你要做笔录一两个小时，接下来拿到一张有盖章的笔录单，这张笔录单下来之后，后面所有的流程才会开始跑，没有这张流程的入场券什么事情都办不了。那接下来护照没了要回台湾，好，就是一种是第一条是用入国证明书，费用是5欧，好，那要带齐资料，好，那但是它有些限制。那第二个是补发护照，但是晶片护照的制作时间大概是4周，时间长，好，没有限制。啊，你出去玩会玩4周吗？好，一般正常人不会玩这么久。好，好，那但是你要申请护照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东西要证件要完成的嘛。好，那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就是像什么大头照啦，好，然后另外异男还有未成年要多准备，好像异男19岁到36岁还没有服兵役的，补发护照需要先申请入出国日期证明书，那未成年人需要有爸爸或妈妈有效的护照影本还有亲子关系证明文件。好，那我觉得如果整团爸爸妈妈跟小孩一起去都不见怎么办？好，那另外刚才有讲到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后果，就是最近10年内如果护照遗失

有些人说哈，对耶，当你手机也没的时候哈，手机相簿也没有用哈，所以可能有些资料要放 email 哈。那有人说呢，他是用彩色列印几份护照银粉正反面，各放在行李箱里面哈。啊，万一皮包、手机也弄丢，身上会有一份在内口袋里面。好，那也有人说呢，到警察局报案的时候，上面必须要有英文名字、护照号码，如果你没有背起来，好，还是要有影印的护照或者是电子档。哦，这个护照号码谁会背啊？哈，所以真的是要准备一些东西。所以行前该做什么事情呢？就是护照、身份证、机票、大头照，寄一封 email 给自己。好，因为如果什么东西都不见了，你到国外有电脑，你就可以开 email 嘛。好，那另外呢，就是彩色列印护照银本两份，一份放行李箱，一份贴身。另外就是背下自己的护照号码，好，然后存好驻外管处的电话与地址，然后旅平险要确认含窃盗与3C 产品。好，那第一项是关键啊，手机被偷的那一刻，存在手机里面的备份等于没有备份。好，那另外呢，就是他说呢，有几件顺便想说的事情，好，就是不要问他，第一个不要问他欧洲为什么这么糟糕，因为他还是受害者，好，他没有答案，也没有立场替谁辩护，他只是去工作的，好。好，那另外第二，现在进博物馆，馆方的人员都会好心的提醒你把背包背到前面，好，这种事情第一次遇到，他还愣一下，好，后来发现，诶，几乎每一件他都会这样提醒你哦，齁，嘿，所以表示说，这些馆方人员他也知道，齁，啊，也很无奈，齁，啊，所以能提醒的就提醒，就叫你背包放前面，齁。好，那第三呢，就是网络上有很多化身正义使者的，好，专门在街头抓这些小偷拍下来公开，那原因是因为警方不愿意严办，抓了又放，放了又抓，所以就有人自己来。好，那这都是欧洲目前真实的情况，不好看，好，但是是现在的样子。最后呢，他被偷了两次，他没有害怕欧洲，好，只是换了一种走路的方式，好，包包会转到前面，好，变成肌肉记忆，查地图之前会先靠墙停下来，有人突然靠近的时候会先退半步，好，所以先你要查手查什么东西的时候靠墙，好，因为起码你的背后是安全的，哦，这个感觉上就是防守，有没有哈，哦，然后就是提高警觉这样子哈，哦，那这些动作对他来讲现在已经不费力了，因为不需要思考，是一种习惯，好，哦，那警觉变成习惯之后就不会再消耗你，那真正累的是那种我到底还该不该担心的悬浮状态，好，哦，那把该做的做完，剩下的心力就可以还给风景。他说欧洲其实还是很好玩，真的很好玩啊，只是要多小心一点啊，齁，钱可以再赚，行程能够重排，生气一天很正常，生气一周就太贵了。好，那基本上我觉得他写文章的时候真的是善意提醒大家，好，但是我觉得能够在国外工作的人，齁，其实都有超强的生命力跟超强的适应力，齁。好，那近期齁，就是在这个礼拜啊，我也刚好去一个那个社区游泳池，齁，然后社区游泳池它还是有救生员的哦，齁，啊，然后那个救生员呢，我个人是觉得他看起来很像原住民朋友，因为他轮廓有点深。那后来聊天之后才发现，哦哟，神奇的了，人家是沙巴人诶，齁，就是马来西亚的人。齁，那他来这边念大学，他念的是体育学校这样子，所以他就有救生员执照，然后就担任救生员算是打工啦，齁。后来就聊天诶，就还蛮有趣的齁。这个聊天的过程齁，他就说他以前国高中的时候就跟家人来过台湾玩，所以对台湾的印象还蛮好的。然后另外呢，就是在台湾念书，好，比在马来西亚便宜，好，那当然这有点原因，有一些原因啦，包括就是马来西亚的这个，照他的讲法是说，马来西亚的学位是世界有承认的啦，好啊。然后另外呢，我们台湾的学费可能是政府有一些补贴的，所以相较而言，台湾的念书就会比较便宜。然后接下来他对台湾很有好感，所以他就来这边念书了。然后说他来这边念书的时候，因为自己在这边嘛，然后就去很多地方玩，然后晚上会出去。然后一开始呢，他的爸爸就会担心说，啊，这么晚你怎么还不回家，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就说啊，因为你人在国外啊，然后爸爸妈妈担心是应该的嘛，正常啊，齁。然后我说啊，你的晚是多晚？其实他也没有很晚。好，那我就说，那可是我说在台湾这个时间点出去应该还好吧，台湾其实还蛮安全的吧。然后他马上就很认真的说台湾不是安全，是非常安全，极度优秀的安全。好，他

是用非常强烈的语气哈啊，因为我就说啊，你讲话没有腔调哎哈，你就是没有外国人腔调啊，因为在马来西亚也是有华人的，所以在他们家本来就是讲跟我们一样的语言，所以他当然是没有腔调，所以沟通是都没有问题的哈。他就说这边真的超级安全，那我就说那你在沙巴的时候那个同样这个时间点安全吗？他说非常的不安全，所以他那个晚上不能出门，可是在台湾的时候出门都很安全，然后就是很开心很快乐哈。然后后来就问他说哦，然后我就跟他讲说诶，我去过沙巴玩诶，啊我去沙巴去哪里玩，我就说哦，地名我都不记得，我就只记得说有去山上然后看猴子，然后有去河道，诶是山上看猴子，对对对，然后去河道，好，去河道有一个河道，啊，也有去百货公司，好，所以就是自然风景名胜有，好，然后另外也有就是跳岛，有一个岛很多人去做一些那个水上活动啊，然后那个水非常干净啊，然后就是有鱼啊这样子，好，然后后来跟他聊了之后，他说嗯好，基本上我做这些事情他可能没有做过，原因是因为沙巴是台湾的三倍大，好，那他可能住的地方是某个比较乡下的地方，那有点像是我们台北人也不会三不五时跑到屏东啊，大概是类似这样的意思啦，好，所以也不是沙巴，好，你不要把它当成就是跟澎湖一样，好，不是沙巴的人就一定会游泳，不是沙巴的人一定就是整天在水里玩，好，并没有，他们附近他住的地方，好，并不是那种可以跳下去玩水的地方，好，但是来台湾我就说哦好，那你来台湾都去哪里玩呢？好，哦，他讲的地方我也觉得蛮神奇的，好，因为他讲去哪里玩，好，我现在记忆力有点差，但是哦，他说西门町他觉得很好玩，那我觉得西门町这个东西我们是完全不意外的，好，然后接下来他讲一个他去玩的地方，我觉得超神奇。他说他那时候国高中来的时候就是跟着家人一起去玩的地方叫做高美湿地，然后我们就顿时聊天的人就哇，会去这个景点玩，外国人呢，很神奇呢，齁，然后他就说哦，他印象很深刻，因为那个景色蛮特别的，齁，好，然后接下来呢啊，不是来这边念书了嘛，然后就是要来这边念四年嘛，然后我就说好，那是你以前就是来台湾玩嘛，齁，那接下来你在这边的时候自己在边念书的时候你有自己跑出去玩吗？他就说哦有啊，齁，他说因为同样从沙巴来的马来西亚的学生齁，全省各县市都有串流非常快嘛，齁啊，大家都是有宿舍的，所以你可以去各个县市玩齁，另外学长学姐齁也对他们蛮好的，会就是来这边认识的朋友就会一起去玩嘛，齁，然后我就说那你觉得哪个地方现在你玩的时候印象最深刻很好玩，然后他就说小琉球，然后我们也哇，我们很多台湾人自己都还没有去过小琉球哦，做高圣诶这样子齁，哦，然后呢接下来就问他说哦，那个就是沙巴啊马来西亚我们觉得有很多食物很好吃啊齁，哦，因为调味料很会调味啦齁，哦，就是一些新香料做得蛮好的，那你来台湾你有没有觉得什么食物你是觉得很特别的很好吃的，哦，他立马回答盐酥鸡，然后我们说，哦，对对对对对对，盐酥鸡好像感觉上就是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人都会被盐酥鸡就是都可以攻略啦齁，就是你管他是欧美人啊哪个国家的人啊来到我们这边吃盐酥鸡都觉得超好吃齁，所以有时候聊聊天齁，不同的视角齁，你会觉得其实在台湾也是还蛮有趣的齁。好啦，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最后呢就是小小的工商服务一下齁，就是如果大家是有广播梦的想要参与就是广播研习班，我们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8月17号到11月2号每个礼拜一下午的2点到4点共计20个小时，就是要来上课咯，那会由正声的 DJ 群来跟大家分享广播的魅力，原价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含税，上课的地点就在正声广播公司，也就是你坐捷运到台大医院站再走路过来就可以了。好，那报名电话呢是2314912123149121。好，那另外呢就是暑假嘛对不对，好，那当然你可以带小朋友出国，但是呢你也可以来到正声广播公司，我们有一天的活动齁，欢迎大家来报名，那这个活动呢就是我们正声跟 Teacher Carrie 所举办的暑假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只要是暑假过后升小三到国一的同学，8月12号星期三下午有超好玩的双语媒体试读课程，广播剧录制、摄影棚主播、播报
体验，所以欢迎暑假过后升小三到国一的同学一起来到正声广播公司跟 Teacher Kelly 老师开心放暑假玩声音。

费用是1000块钱，好，报名电话是23617231,23617231,分机757。好，那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2: 大家早。
4: 大家早。
2: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王芷蕾所演唱的《心锁》。

我们第七期的乐龄广播班呢，非常顺利的这个结束结业了。昨天是结业最后一堂课哦，哇，这个结业的时候突然好想哭，这种感觉其实蛮奇妙的。就是当你在执行规划的那个同时，你会想说这个时间其实蛮漫长，因为我们是十周哦，十个礼拜。那当然在十个礼拜，我跟同学们之间，各位姐姐们哦，真的是非常密切的在联系，不管是在课堂上的啦，或者是呢其他这个日常的一些问候啦等等。那在再来另外一部分是我们第七期广播班的姐姐们都好活泼，都很开朗。然后我觉得我最幸运的是，我可以听到很多不同的女性思维跟他们的价值观，还有他们的心路历程。这些其实都是我在平常生活当中很难接触到的，因为各位姐姐们有的甚至年纪可能我都要叫阿嬷了，可是你看他们还愿意这样出来跟我们一起上课，然后甚至认识新朋友，其实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但是我必须要说，这十堂课下我看到他们都好开心了，他们也告诉我说也交到很多好朋友。另外一部分，我们接下来哦，有机会假日要一起去个这个北部的一日游，喝喝咖啡，都已经计划好了，我也非常期待。那也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我们第八期乐龄广播班呢，也正在招生当中。我们会在8月17号到11月2号，也是十堂课的时间，每个星期一下午两点到四点上课，下午两点到四点上课，总共十周的时间。那我们目前的听友优惠价是8000块钱，听友优惠价是8000块钱。课程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七楼。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可以找我报名，02-2314-9121，02-2314-9121。

们乐龄广播班会为大家来安排什么样的课程呢？好，在这里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呢每周都会安排这个老师上课，这些老师都是我们相当知名的主持人，那每一周也都会安排一个小时的时间，让大家都一定会进到录音室来录音，还有呢摄影棚，那作业成品呢也会在其中一集的这个广播当中来播出，那我们也会安排歌手或金曲的华语歌手面对面专访，那还我们因为我们自己有专业摄影棚啊，所以我们到时候会有个体验新闻播报哦，那我们还会安排呢让大家有 on air， 就是可以在现场的节目当中来跟主持人一起对话，就是也算是主持节目的一种哦。哇，我们有非常多很精彩的课程，这些在外面其实真的都体验不到，那我们就这个8000块钱哦，这个听友优惠价，欢迎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报名8月17号到11月2号，总共10周的时间哦。欢迎大家加入我们正声的乐龄广播班。年龄层的部分，我讲真的，只要你有空，你有兴趣，你想来，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欢迎。乐龄这个年纪哦，是由你自己来定义的哦。那当然，每个人都说乐龄可能是60岁以上啊或什么，但是我觉得也不一定啊，你看80岁也是乐龄啊，对不对？哦，这个乐呢就是快乐的乐，只要你在快乐的年纪都欢迎来报名，我们也非常鼓励大家可以走出来哦，来多学习一下，甚至来交交新朋友，你会非常有收获的。我们在这里时间关系先进一段广告，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在上个周末呢，跟我的以前在正声实习的同学们哦，就是我大学三年级那时候有在正声实习一个月，然后当时是跟其他大学，可能有淡江啦、世新啦，还有哪里啊？我想一下，淡江、世新，还有一间是什么？突然忘记了，就是各个学校有传播系所的学生哦，我们会一起实习。那当时呢，我就跟了这几位同学，我们就一直保持联络到现在。我们现在认识12年了。那我们在上个礼拜，我们就安排两天一夜的出游。其实我们以前就是固定每几个月都会一起聚会吃饭哦，但是呢，一起出游还是第一次。那我们选的地点呢？我们选九份。那时候我们在搭计程车的时候，那个司机。

问说啊，你们从哪里来呀、啊？就想说我们应该是外地来的。我说哦，台北，然后另外新北。他说嗯、那司机就说啊，你们为什么要来两天一夜？很多人都觉得很好笑，对不对？哈，我身边朋友听到也觉得很好笑，说哈，你们要去九份两天一夜，为什么要两天一夜？回来台北那么近。好，其实我们就真的只是想要出去放松一下啦。那我发现哦，两天一夜其实真的蛮不错的哦。因为呢，我们从礼拜六早上就搭火车，我们先到这个猴童这边来看猫咪，我第一次去。然后我们接下来又到十分啊、经过十分老街之后呢，去了这个十分瀑布哦，去十分瀑布，感受到那种大自然的清新跟这种环境的氛围哦，吸收一点分多精，其实真的蛮好的，而且好多好多的这个观光客。那接下来我们爬完十分瀑布之后呢，我们就没办法再走回去火车站了，我们真的是傲笑脸呢，我每个人说哦好酸哦，天哪，因为要爬很多的阶梯，它其实并不困难，但是因为它阶梯很多。好，然后我们呢就从十分瀑布那边就搭计程车搭到九份，那我们就当天晚上住在九份这边的民宿。那我们住的这个民宿很有趣哦，因为一开始我们看到它的地址哦，它是写我们是住在三楼，然后没有电梯，所以我们还是要爬楼梯。那我们就觉得哦，好啦，才三楼也 OK。结果呢，没有想到我们到了这边的时候，它的这个地理环境非常的特别。我们在跟老板拿了钥匙之后，老板就跟我们说，你们的房间往下走两层就会到三楼。我们就在想，诶，我们现在进来的不是大门吗？这也不就是一楼吗？ No， 这对他们来讲是五楼，所以他们的地是往下盖的，非常非常有趣。那他就说五楼是有个大门，那也对我们来讲就是一楼嘛，然后三楼有一个侧门也是可以通往老街的。那总之我们就住在三楼，然后我们就晚上的时候就去九份老街，我们顺便去看一下夕阳，而且当天的天空好美哦，是那种橘色、红色、紫色的变化。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又看了一下夜景，我们在那边就吃了这个小火锅，然后再买这个芋圆回去民宿吃当宵夜这样子。然后隔天一早起来，我们就看到了这风景。大家都说要看日出，结果没有一个人爬得起来。我们就隔天呢就跑去了金瓜石，然后我们去掏这个掏金呐、啊，我们有一个掏金梦。大家知道当时候金瓜石第一位就发现金有这边有金子的人是谁吗？这个人他的名字，对不起，我现在忘记了。但是我要分享的是，你知道他们当时是怎么发现金子的吗？听说啊，他当时就是工人，然后他便当盒吃完要去河边清洗的时候，发现那个阳光照射下去，诶，这个溪里面的石头怎么在闪闪发光，才发现这边原来有金子，所以就叫大家赶快来掏金，是这样子而来的哦。我是觉得这个行程真的还蛮有趣的。那诶，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后来就还是回台北。那我们最后一站呢选的非常非常的好，虽然说这是临时增加的一个行程，不过我们心里想啊，也是啦，这个最后的收尾啊就是去按摩啦，去给人家按摩一下，因为每个人的脚都剃腿。好啦，现在一定会有很多大哥大姐偷偷在笑我们说啊，只是去走个十分瀑布也剃腿，会不会太傲笑脸呢？对，我们真的剃腿，然后就赶快去预约了按摩，说诶，五位可不可以按摩？哦，可以可以可以，好，然后就去安排按摩，按摩完之后回家好好睡哦。好，这就是我上个周末的一个行程跟大家分享。如果想要就是好好的休息一下，诶，真的是九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也不一定要住，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脱离就是一天这种市区的氛围的话，去住一晚也是真的很不错哦。好，我们来听到郑怡所演唱的心情，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现在进入到台风季，又有台风了哦。好，在这里呢提醒大家，现在这个台风啊已经发展为第13号台风，叫白海豚。那由于呢这个白海豚生成的位置临近超级声音的高海温区，有力持续增强，那甚至成为典型大而强的台风。不过各国模拟的路径啊都对台湾没有任何的威胁。那最近的天气呢则是呢偏南风，然后红霞残余水汽，东南部南部都有局部降雨，午后会有局部雷雨发生。那未降雨前天气是偏热的，要注意防晒防中暑。那各地的气温啊是北部24到36度，中部24至36度，南部24至35度，东部23至36度。从明天开始，然后到礼拜三，水汽呢会慢慢的减少，只有东南部跟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降雨，白天呢还是相当炎热的，请大家呢要记得多喝水，注意防晒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
3: 嗯，
2: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现工商服务时间，我们乐龄广播班第八期呢已经开放报名了，欢迎大家，如果你有兴趣，你想要来说说自己的故事，想要成为一位广播主持人，欢迎大家在来报名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班。我们上课时间是8月17号到11月2号，每个星期一的下午2点到4点钟。那我们招生的名额我们是小班制哦，因为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呢有更客制化的服务。大家呢在小班制的部分比较不会害羞啦，那也可以跟老师呢比较多的互动。那我觉得这方法是最好的，欢迎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上午9点钟可以拨打这支电话报名。我们目前听友优惠价是8000块钱，02-2314-9121，02-2314-9121。

夏季高温，许多人会选择开冷气来消暑，但是也有人因此中暑，到底为什么呢？在日本有一位呢70岁的歌手哦，他说他在室内开着冷气的情况之下，仍然出现疑似中暑的症状，那甚至一度呢倒地失去意识。他说啦，其实主要是因为呢他发现他没有喝水哦。他说那时候呢他的冷气设定是28度，和平常一样，睁开眼睛之后却突然感受到天花板剧烈的旋转。他原本想说是头晕，但这次很快他发现不太对劲，他开始头晕恶心想吐，然后呢才推测可能是中暑的。那主要就是因为真的28度温度太高了。好，那总之呢脱水啊这些行为都还是会发生，尽管是在室内哦。所以尽量只要待在冷气房当中，你的温度啊不要28度啦，可以再低一点。那再来就是呢多喝水，那当这些部分还有会去观察到你的年龄啦，有没有慢性疾病啦，药物以及身体调节体温的能力是有关系的。好，所以请大家这个注意到，虽然在室内可能开着冷气，但是如果我们人体本身已经处于一种脱水或者是散热能力下降的状态，这些都有可能发现

好的，人在炎热的环境当中，身体会透过出汗跟皮肤的这个状态来增加散热哦。即使室内有冷气，如果先前已经在高温环境当中大量流失水分，或者是因为活动、发烧、腹泻等原因造成脱水，单纯进入冷气房这件事情呢，也不一定代表你的身体已经恢复了。尤其是高龄的朋友，口渴感可能不如年轻人明显，所以很容易会处在还没有感觉很渴时就已经摄取水分不足了，所以请大家注意高温天气保持凉爽并补充水分，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对于长辈来讲，更应该主动喝水哦，还有要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好，如果以下哦出现以下这些情况，可能就会增加你热中暑的风险。第一个，前面呢这时间已经长时间待在高温环境，已经大量的流失水分了。第二个，年龄较大，体温调节及口渴反应下降。第三个，患有心脏病、肾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第四个是服用可能影响排汗、血压或水分平衡的药物。第五个，因为食欲不振、疾病或生活习惯导致喝水量不足。接下来是房间虽然有冷气，但实际的室温仍然偏高或冷气效果不足。最后是独居，出现症状之后没有人及时发现，这些都是很危险的现象哦。预防室内中暑有三个建议：降温、补水，还有监测。监测就是可以感受一下现在的状态哦。好，那再来就是如

如果是药物的状况，请记得回诊，让医师赶快去了解一下状况，或者是挂急诊啦。如果你没有办法马上看到医生，就先去挂急诊。以上这些呢，提供给各位啦。那尽量的在这种炎热的天气，除了适时补水之外，避免过量的喝酒或是喝含糖饮料哦。好，很快今天一个小时节目在这里也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3: 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时间来到的是7月28号礼拜二早上6点钟，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在礼拜二的一开始，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来自张信哲所演唱的 Goodbye Yesterday。

来自张信哲的歌曲 Goodbye Yesterday， 昨天再见了，好，昨天再见，今天呢又是崭新的一天。首先呢先来带大家关心一下这礼拜的天气状况啦，因为其实呢这周或说这阵子夏天的天气其实还算是蛮不稳定的，有台风啊，有午后雷阵雨啊，到底这一周的天气状况如何呢？马上来跟大家做分享咯。在上个礼拜五上个礼拜六的时候，红沙台风经过台湾，那目前远离，后续呢其实哦对于南部地区，其实像是南部啊花东地区啊都带来蛮显著的降雨。那其实上礼拜五的时候，哦，这封面对于北台湾来说风还蛮大的，台风的风哦，风很大。那其实台风走了之后呢，对于台湾的天气状况，因为太平洋高压的势力逐渐增强，所以这周的天气都算是蛮炎热的，尤其像是今天开始水汽减少，不管是北部地区或是南部啊花东啊，基本上呢天气都还算是蛮晴朗的，好，只是中部以北还有宜兰地区的民众要特别小心，还是会有午后雷阵雨的情况。尤其我发现像今年呢，这个午后雷阵雨发生的时间好像都比较晚一些，像以前大概下午两三点左右就会开始打雷下大雨，但是像前阵子那个午后雷阵雨下雨的时间都是在四五点左右，就是人家要下课要下班，哦，非常的讨厌下班就下雨，想说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大家在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降雨的时间点，午后呢会有大雷雨发生的情况。那从明天开始，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哦，周三到周日太平洋高压逐渐的增强，所以台湾各地呢包含外岛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哦，温度都还蛮高的哦，从三到日大概哦，像北部地区都有36度的高温，南部地区呢也是35、36度，基本上都是日头哈，里头恰牙牙，非常的炎热。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天气比较稳定，但是白天高温炎热。闷热，外出呢要记得注意防晒，还有多补充水分咯。那至于另外一个很多人关心到说，诶，最近好像又有台风生成了，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其实呢已经增强成热带低压了，至于后续的路径会怎么样呢，因为还蛮远的，所以还是要持续观察，大家不用太过的担心哦，就不用提早这么早做准备，只是要记得这周天气很炎热，出门在外呢要注意防晒咯。好啦，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作品哦，来自叶欢所演唱的《时间带不走空间》。

来自叶欢的歌曲《时间带不走空间》，现在呢来到的是早上的6:15，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咯。我前两天在滑脆的时候，在滑手机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他 po 文，我觉得天哪好暖心哦。如果现在大家这个在网络上面啊都是分享这种很温暖的生活小事件，诶，那该有多好。不是那种整天在网络上面吵架，然后整天在那边讲一些543的负能量的事情。如果我们都能分享生活这种很暖心的故事，这个才是我用网络想要看到的东西哦。我看到一篇文章，就有人说啊，今天因为赶火车，所以买了一大包的面包当晚餐，结果呢隔壁的阿姨在下车的时候塞了一张卡片给我，他说呢虽然是陌生人，但是还是很关心他的健康哦。这个卡片哦，阿姨上面是写说哦，三角形一个注意的符号，他说不可以一次吃太多面包，血糖会太高，都是淀粉。然后挂号写说要吃肉和蔬菜哦，就是来自陌生阿姨的关心。她说下次会吃健康一点了，谢谢阿姨的关心哦，有关心到身边虽然是陌生人，可是知道对方一次买这么多的面包，爱注意哦，要小心。那网友也很多人在下面留言，就说他也曾经收过像是搭车的时候隔壁阿嬷给的纸条。像有人就说他有一次大学要搭火车回学校，因为他感冒不舒服就一直咳嗽一直干咳，结果呢隔壁的阿嬷就给他一张纸条，就说咳嗽不吃冰的，要用梨子或洋葱切一切放在大碗里面，用电锅用蒸的，水跟洋葱要平平的放，还要放一杯水。

0: 水，我就教他说怎么样来治咳嗽。然后甚至还有人说他这个裙子被夹到裤子里面，然后写一张小纸条来提醒。这种关心陌生人的举动其实非常的暖、哦、那同时也是提醒大家，面包这种东西呢真的不能、哦、一下子吃太多。很多人就说阿姨真的是很有观念哦，很有健康意识。好，所以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其实如果平常生活当中啊，我们有遇到一些很温暖的事情，很暖心的事情，很感动的故事，我觉得分享给大家来看一看，在这个暴力之气非常充满的网络社群上。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0: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9: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0: 这么好哦。
9: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天哪，天哪！怎么讯息这么多啊？世界太快，快跟不上了啦！
2: 别担心，一周大事现在告诉你。广告过后持续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今天是28号嘛，大家前几天有对发票的吗？每一个单月数的25号就是大家两个月一次发财梦的日子，我就是来碰碰运气的时候到了。我这个月呢中了700块，诶，其实还不错，就一直推荐大家可以去使用电子载具，网络的那个手机的电子载具，其实还有加开500块的那个奖项，所以大家如果有出门啊，有习惯带手机，然后你去设定一下电子载具，就刷一下条码，就不用拿发票了，其实还蛮方便的哦。那还可以增加中奖机会，因为那个500块的奖项我已经中过好几次了，推荐大家来使用。所以呢，25号中奖，发票开奖，大家有没有去兑奖呢？还没有的话，赶快把发票全部找回来，看看呢有没有中大奖咯。好啦，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来自姜育恒所演唱的《爱的冒险》。

时间来到早上的6:26，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今天的这个时事新闻当中，其实要我觉得也算是帮大家做一个提醒，就是因为可能大家看新闻会发现说，最近啊还蛮常听到很多的年轻人，可能就40几岁、50几岁，在这个现代化的社会，其实这都还算很年轻哦。我觉得现在普遍大概80、90岁都很正常，但是最近就蛮常听到说40、50岁呢，就是突然的离世、突然的过世这样子。像前阵子那个八点档的演员傅子淳，然后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就有王凯啊，包含像是昨天有一个新闻，就是说有一名指挥家，明明这个月初才刚过完56岁的生日，然后本来就是还有一些音乐发表会啊等等的都安排好了，但是呢突然的就骤逝了。那像昨天的新闻是说，这一名指挥家哦，他叫做陈逸夫。陈逸夫呢，算是台湾蛮知名的管乐指挥家跟长笛的演奏家，那也曾经在非常多的大学担任管乐团的指挥，然后也有在很多的高中校友管乐团啊担任过老师的角色，包含像是阳明大学

长庚大学、中国医药大学、成大、淡江大学等等的都有他的这个付出过。那这一名指挥家就是突然猝逝的原因，其实家属都还没有很掌握到，或者说也没有特别的来说明。但是他在前一天的时候有发脸书的文章，他本人发文，他说啊，他突然有发生这个突发性胃痉挛，或是在听音乐会的时候突然发生这样的状况，但是就还是撑到了音乐会结束来去挂急诊。那文章当中还有提到说，其实目前状况应该还好，请大家不用太过担心，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那到急诊来这个看确认症状的时候，其实当初是说突发性胃痉挛发生的地方是在腹部的中间跟中上的地点，靠近心脏的地方，但是会突然觉得哇锋利的绞痛，那严重到可能会痛到冒冷汗啊，没有办法行走。其实这个症状跟心脏病有一点点像，所以导致说发生心肌梗塞的几率也比其他的这个症状来得还要高。好，那包含像是以前有一些新闻啊，或说健康杂志啊，等等的都有曾经报道去访问了心血管的主治医师哦，提到说其实80%的缺氧性心脏病人哦，都可能会有胸闷、胸痛或是觉得会喘的这种症状。那另外有大概16%的病人会有非典型的症状，像是上腹部啊，或是颈部的下方，或是说牙床下方的牙床会疼痛的这些表现。那再加上因为心脏病的腹部痛跟一般的胃痛其实很像，都在上腹部跟下胸口的位置，所以有时候大家会有一点难分辨，就是你可能是心脏的问题，但是你一直觉得是胃部有状况。所以大家还是要有这个观念，跟平常要注意到，就是如果是上腹部疼痛，然后胸口这边也会觉得疼痛，其实不一定是肠胃的问题哦，还是要进一步的去确认说有没有心脏相关的状况。因为心脏疾病其实一直都是我们台湾国人十大死因的前三名，包含像是心肌梗塞的死亡率一直都蛮高的，那加上病患也都有年轻化的趋势，很多的这心肌梗塞的病者这个都是来不及送医才导致死亡，所以来得又急又猛，非常的危险。那通常如果像是心肌梗塞这种病症都是像男性大概是45岁以上，那女生大概就是55岁以上，都算是高危险的族群。通常典型的病症就是会有持续性的胸痛、胸闷，那甚至是说有些人会觉得像是被石头压住一样，呼吸困难。最常出现的疼痛部位就是在前胸部跟侧左偏左的前方，靠近心脏的位置。那可能还会延伸到肩膀啊、上背部啊、颈部啊、左手臂啊，甚至在下巴、胸骨、肚脐之间的这个区域都有可能会出现痛啊、闷的情形。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说平常你觉得好像腹部痛、胸闷，其实这个要特别注意说，除了胃部的问题，有可能还有心脏相关的疾病，在这里呢特别来跟大家做提醒这个要特别注意的部分咯。好了，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来自齐豫所演唱的《祝福》。

来自齐豫的歌曲《祝福》。时间来到早上的6:36，锁定到的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在节目当中，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哦，就是我们正声除了透过收音机、透过广播频道来收听，其实呢，大家也可以用这个 APP， 用手机下载我们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透过手机的 APP 来收听会更清楚，然后或是说你也可以听到更多不同的精彩节目，这样的音质会更好，然后也会提醒你这个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准时收听呢，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那除了我们

0: APP 可以下载，也可以参考我们的官方网站，上面有一些重播专区。如果你特别喜欢哪一个节目，或说想要听我们早安大家长的重播，也可以在上面搜寻得到了，就这些实用的资讯来跟大家做分享。待会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7: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时间来到早上的6:40咯，锁定到正声台北调频台，在周一到周六早上6:00到7:00由我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在空中陪伴大家。今天周二的时间嘛，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市面上和网络上社群上有哪一些假讯息在流串呢，我会来跟大家来分享，尤其最近这个油品的事件哦，造成大家人心惶惶，其实有很多也不是说假讯息啦，应该说要帮大家辟谣跟澄清的部分，待会呢来仔细的跟大家一一的说明。不过呢先来听一首歌曲转换一下心情好了，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作品哦，来自彭佳慧所演唱的《风流女声》。

0: 谣言满天飞，到底谁是真，谁是假？
1: 事实放大镜。
2: 来到事实放大镜的单元当中哦，最近油品的食安议题，哇，让大家真的觉得很恐慌，人心惶惶。然后这个议题呢，一直被大家转传，尤其呢，像最近哦，如果大家有看到网络上面有人在分享，就是说呢，大蒜对黄曲毒素最敏感，所以如果你在炒菜的时候在油里面放一颗大蒜，如果变成红色，就代表说油里面有大量的黄曲毒素，是这样子吗？其实茶和中心说，他们收过上百次这样的回报哦。哦，这个应该算是流传蛮多次，然后也转传率很高的一种说法。那这个茶和中心哦，就特别来说明说，传言的说法是真的吗？黄曲毒素真的可以被大蒜用这样炒菜就验得出来吗？他们去查证这个食品工业发展研究所检验技术研发跟服务中心哦，漏漏等就是研发中心啦。他们表示说呢，其实黄曲毒素这种东西，它是霉菌所产生的毒素。那只要像是种子、油脂保存的不当，就会滋生霉菌。那滋生霉菌之后呢，这些油

于毒素的方式，包含像是酵素免疫分析法，或是我们刚才说的高效益相层析法，或是薄层层析法，都是用这种生物感测器的方式，很精密的来去测试，不会用到大蒜来检测。好，那另外也要提醒大家，这个一般来说去皮的生大蒜，如果在还没有烹调前，其实会长得像是乳白色的，剥皮之后，那你如果加温烹调啊，颜色就会加深嘛，就会变成是金黄色。那如果又在特定的温度湿度条件下，就会产生这个梅纳反应。梅纳反应就是那个焦焦的那个样子，黑黑的，等一下炒回答炸到黑掉，那个就是所谓的梅纳反应。产生梅纳反应之后，就会变成黑蒜。那就有研究在探讨说，洋葱啊跟大蒜啊，在加工烹调的过程当中产生色素的这种机制哦，其实就发现说，洋葱跟大蒜在切开在拍碎这些过程当中呢，天然的含硫化合物就会在酵素的作用下分解，再跟氨基酸反应成不同的色素，不同的种类的含硫化合物就会产生各种颜色，什么粉红色啊、红色啊、蓝色啊、绿色啊，其实呢，那个算是植物本身的化学反应。所以没有人在用大蒜来测黄曲毒素啦，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这个其实都是要透过比较详细的分析，才有办法去确认说，到底有没有黄曲毒素。那另外最近这个毒油事件啊，其实很多人担心的是说里面的成分就是苯甜皮的毒素嘛。那针对这一次的苯甜皮事件啊，这个也是要帮大家澄清一下，就是喝这个柠檬汁啊，吃什么艾克坦啊，就能够化解苯甜皮毒素，有这样的说法哦。但是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听到人家说什么就去做，因为这种说法就是太夸大了，它没有足够的科学根据，目前没有研究来显示说喝柠檬汁啊，吃什么艾克坦啊，它可以加速苯甜皮的代谢，或是可以减少，没有这回事哦，没有这回事。因为毒物专家也特别表示说，目前没有足够的人体研究可以证实柠檬汁艾克坦它可以中和掉苯甜皮的毒性，或是加速它的代谢。那一般来说，柠檬里面有维生素跟多酚，它其实比较像是具有抗氧化的作用，跟你说要分解或这个融合结合苯甜皮是没有这样相关性啦。那艾克坦就是人家吃那个感冒啊咳嗽那种，艾克坦呢，它其实理论上它是有助于减少氧化压力，但是并不能跟苯甜皮的解毒剂来画上等号，没有这回事，大家不要听这个呀，说这个假，没有这回事。其实呢，真正有助于说要降低苯甜皮的风险，就是尽量来避免持续的暴露在这个风险当中，像是你就少吃一些炭烤的东西啊，烧焦的东西，烟熏的，或说过度油炸的食物。这个炸的啊、烤的啦、煎的啊，都不要，尽量少吃。那或是说不要吸烟，避免二手烟，维持饮食的均衡，这样呢是比较正常的。这个代谢，应该说对于身体来说比较正常的一个代谢的步骤，才能恢复正常的代谢功能。那你说网络上面流窜的什么？柠檬汁啊、艾克坦啊，是很容易让大家误解，也容易让大家不小心就是照这样做的一个偏方，偏方的部分再跟大家做分享。最重要的还是饮食均衡，多喝水，多运动，促进身体健康的良好的代谢咯。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最近这个油品造成大家人心惶惶。那另外其实我觉得也同时可以推荐大家，我们正生其实一直在合作的品牌就是天德瑞橄榄油啦，它是西班牙进口的，尤其像现在最近这阵子还蛮多听众打电话进来嘛，但而且现在那个进口的时候啊，他们政府因为目前这个
让大家很紧张嘛，所以进口进来的时候都会再度的怎样，再度的检验。

件再度的抽查，所以现在算是你买油品进口的最安全的时候，因为都会再度的检测说这批都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我们正生都是这个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橄榄油，在我们正生优惠价真的差很多，应该有差到快要1000块啊。那详细的如果大家有兴趣好奇的话，应该可以打电话进来询问一下，电话专线呢就是02-23149121 02-23149121。在节目尾声跟大家来做分享咯。好啦，今天节目为大家进行到这边，同样的明天早上的6点钟我们持续在空中相见咯。最后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黄韵玲所演唱的《蓝色啤酒海》，我是玉璇，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早上6点钟空中再见喽，拜拜。

0: 方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没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2: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今天呢继续跟大家来谈呢、就是50岁以后啊，人生下半场我们啊有非常重要的啊这个七大目标。第一个呢是预防肌肉流失，这个还是第一优先哦。肌肉啊其实是长寿的重要指标之一嘛。你知道如果说到了老来啊，肌肉量不足啊，肌肉流失的话那这个很容易跌倒啊，那跌倒以后很容易发生骨折啊，所以这个保护这个骨质啊，不让它流失也是这个目标之一哈。然后失能风险会增加啊，死亡风险也增加啊，所以一定要保护好肌肉啊。那另外呢，就是要注意饮食里面啊，蛋白质很重要。那蛋白质里面一定要注意到支链氨基酸啊，一定要足量的摄取啊，因为支链氨基酸是促进肌肉合成啊。这个促进增肌啊，这个避免肌肉流失啊，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氨基酸，尤其是其中的白氨酸啊，因为它是启动肌肉合成的开关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除了预防肌肉流失，还要预防骨质流失啊。那预防骨质流失，我们在上次节目已经有介绍了，我们要吃到足够的钙质啊，每天呢最基本要摄取到1000到1200毫克的钙质啊。最佳的食物来源都是动物性都是植物性的哦，也绝对不是什么肉鱼蛋奶哈，就是也不是 cheese 哈，就是豆干豆皮呀、冻豆腐啊，这个传统豆腐就是那种老豆腐啊，还有深绿色的蔬菜啊，还有黑芝麻紫菜。那同时也一定要摄取到足够的维生素 D， 因为呢它帮助钙质吸收啊，需要的话啊就是可以补充这个全食物形态的维生素 D。 那当然非常重要的哈，免费的维生素 D 的来源是什么，就是阳光嘛啊，所以真的有太阳的时候啊，一定要出去晒个15到30分钟啊，千万不要去涂什么防晒油啊，什么戴那个宽边帽打阳伞啊，就是让你的肌肤啊，脸啊，脖子啊，手臂啊，最好小腿啊，这些都能够啊晒到太阳。那这个另外就是维生素 K 啊，也是主要来源，也是深绿色的蔬菜以及发酵的豆制品，包括纳豆、味噌以及印尼传统发酵的这个天贝。好，那第四个啊，这个很重要要去关注的啊，就是保护我们的大脑。好，那保护我们的大脑呢，那当然第一个就是其实蛮重要的，就是你要多学习了哈，多学习其实可以促进我们的这个大脑的这个神经元啊，还有就是神经连结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营养啊，那营养里面保护大脑里面有一种很重要的营养素，就是必需脂肪酸，尤其是又以 DHA EPA 是最重要啊。那另外一种呢 ALA 也很重要啊，也不可或缺，因为这三个都是必需脂肪酸。那 ALA 的食物来源就是在亚麻籽奇亚籽跟核桃里面很丰富啊。那不过呢，因为奇亚籽亚麻籽跟核桃啊，它在我们体内转化为 DHA EPA 的这种效能啊是很低的啊。那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仰赖从 ALA 从这个亚麻籽、奇亚籽、核桃去转化出我们所需要的DHA EPA。 那怎么办呢？那很多人就吃鱼油。好，那当然如果你要吃鱼油的话，你一定要去购买这种有认证的有这个公信机构去
检验的合格的哈、哦，因为坊间的这个品牌林林总总实在是太多了啊、哦，很多人都不懂得分辨。反正你就是去选这个优质的，全世界前几大的啊、哦，这个有公信机构去检验的啊、哦，而且它是来自于野生的啊、哦，就是深海野生的小型鱼。啊，那但是还是要提醒你，也不能吃太多啊。那我当然最理想的啦，我会建议是用藻油哈、啊，因为鱼本身并不会制造这个 Omega 3哦啊，鱼也是它体内为什么会有这个 DHA EPA 呢？它其实就是吃微藻啊，那微藻里面有非常丰富的 DHA 跟 EPA。啊，因为鱼吃了微藻，所以它身体里面就有这些哦 ，Omega 3啊。那我们为什么不就直接吃微藻呢？对不对？啊，那你还基本上还不容易吃到，因为即便是野生的啊，这个鱼类啊，那么这个海洋污染已经是无远弗届了啊，就是南极、北极啊，都已经有污染物质了，所以这个体内还是免不了会有。啊，重金属啊，多氯联苯呐、啊，啊，这个带奥星啊，啊，塑胶微粒哈、啊，那只是啊，如果说你真的要吃鱼油的话，就是我刚一再提醒你，你一定要去买啊，这个有这个公信力机构所检验合格的啊，就是重金属啊，什么多氯联苯呐、啊、这些啊，是。这个未检出的啊，那这样子才相对安全哈。好，那么另外呢，就是要一定要保护好肠道，维持肠道细菌生态的平衡。好，那人体啊，大概有70%的免疫细胞是驻扎啊。重兵啊，屯住在这个肠道哦，哦，所以肠道其实也是以我们的免疫组织哈、哦，所以一定要把肠道顾好。那肠道要怎么才能顾好的？第一个就是从嘴巴放进去的食物，一定要有意识的经过选择哦，经过筛选哦，不要什么东西都往嘴巴里放哦，因为放进去以后，你这个。你觉得有快感呢、啊？是只有你在咀嚼的那个几十分钟啊，等到它一咽下你的咽喉以后啊，它带给你的就是灾难哦啊！如果你吃的都是肥甘厚味、大鱼大肉哈、啊，什么超加工食品啊、油炸的食物啊，那这些它这个消化进入到我们的肠道，那它就是怎么样？就是在伤害我们的肠道哈。啊那我刚刚已经讲了，伤害肠道就是伤害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那还有呢，我们的神经系统也是，神经细胞也是这个70%左右吧，啊，都是驻扎在我们的肠道，所以它也是我们很重要的这个神经组织啊。所以有肠脑轴。的这个名词啦，就是肠跟脑是连通的哈、啊，所以你肠道的细菌生态啊，就是影响到你的大脑的健康，所以一定要啊照顾好你的肠道，那就是再强调一遍，就是有意识的选择对的食物放进嘴巴，好、啊，不要乐了这个口腔，然后苦了你的肠胃哈、啊，所以我常常在讲啊。什么这个饮食啊啊，这个我们其实感觉到你吃的那种快感啊，其实是真正让你感觉到快感的啊，有那种好像很满足感的，其实是口腔啊，那你的胃跟你的肠其实是在受苦的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啊，饮食啊。那而且呢，你除了饮食要吃对哦，啊，就是少肉少
这个动物性食物啊，少油、少盐、少糖之外啊，你一定要多高纤的这个植物性的食物。那植物性食物啊，我们知道有很多纤维嘛，其中有这个水溶性的纤维跟非水溶性的纤维啊。那非水溶性的纤维呢，它其实很重要的是去刺激你肠道蠕动。那水溶性纤维呢，它是这个一个啊，是很重要的作用是什么？是在我们的身体里啊，它经过这个膳食纤维被细菌发酵以后啊，它会产生这个丰富的益生菌啊，还有就是一些丰富的这个必需脂肪酸啊，那这个所以这个细菌最主要的食物啊，它的营养来源就是我们。

膳食纤维里面的水溶性的纤维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吃到足够的水溶性纤维啊，它被称为益生元。那益生元呢，它的来源啊，主要的食物来源有洋葱、大蒜、韭菜啊，就葱韭类，还有像香蕉、燕麦啊这些啊，这个水溶性的纤维。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发酵食物哈，包括味噌、纳豆啊，还有这个泡菜。但是我说的都是真正天然发酵的哦，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超市、商店里面啊，你看到的很多不是天然发酵的啊，所以你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去看它的成分表。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 104.1，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呢，也欢迎您邀请亲朋好友一起加入收听的行列。另外也邀请您还有您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加入我在脸书所开设的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那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好，那我们继续来谈呢，50岁以后我们很重要的7大这个目标除了第一个要保护好我们的肌肉要保护好我们的骨骼骨质，那么另外呢，要摄取到充足的支链氨基酸还有就是要保护好我们的大脑维持我们的肠道的这个菌群的平衡那第六呢是一定要就是避免我们细胞慢性发炎其实现代人绝大部分这个体内都有长期慢性发炎的这种现象为什么？当然就是跟饮食跟生活形态有关吃的食物不对，然后呢，生活习惯也不好。其实生活习惯不好，其实有一部分也跟我们的职场有关呐，因为就是工作时间非常非常长尤其是高科技业还有呢，就是现在有太多太多的这种各种电子产品那大家都被绑住了花很多时间在看这个手机或者电脑的荧幕那么都导致大家就是晚睡熬夜那这些都是导致我们身体慢性发炎的很重要的原因。那这个慢性的长期慢性发炎就会加快老化的速度而且呢，促进慢性病的发展包括心脑血管疾病啦、糖尿病失智症癌症等等这个都跟我们的身体细胞长期慢性发炎息息相关的那所以当然就是我们要尽量避免会造成慢性发炎的食物。包括动物性食物，这个过多的脂肪，尤其是这个油炸类的食物，还有就是超加工食品和这个高糖的食品那这些都是导致我们身体长期慢性发炎的食物都要尽量少碰。那帮我们抗发炎的食物呢，抑制发炎的食物有哪些呢？都是植物性的有莓果类就是各种的草莓蓝莓覆盆莓这一类的还有呢深色的蔬菜以及十字花科类的蔬菜，还有呢就是天然辛香料，包括像姜黄、肉桂、大蒜、
还有姜这些

经常吃，都可以帮助我们啊抑制慢性发炎。好，那第七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提高我们身体的抗氧化能力。好，因为这个即使啊你这个很吃得很健康，可是身体啊还是啊有可能会产生过量的自由基。为什么？第一个就是呼吸啊，我们吸进氧啊，然后经过这个代谢以后呢，它产生啊二氧化碳，同时呢也会有一些自由基啊。还有就是，当我们在用脑啊，过度用脑，现代人很多都过度用脑哈，也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哈。所以那我们就是需要摄取到充足的抗氧化物质啊，来清除过量的自由基啊，所以尽量多吃啊这个莓果类啊。那当然，台湾是很不容易买到新鲜莓果啊。如果买到呢，很多如果不是有机的，我其实也不太建议了啊。所以不妨去Costco 啊，去找找看，它现在还有没有有机的这些莓果类。有的话啊，我建议你，它是冷冻的，那你就是放在冷冻库，那你要吃的时候拿一些出来啊。这个可以放在你的这个早餐谷片里面啦，或者是燕麦粥里面呢，或者就是把它打成这个蔬果席就是精力汤。好，那么另外就是多吃深色的蔬菜十字花科类的蔬菜也可以经常使用新香料包括像姜黄我建议就是姜黄，其实你也可以在煮饭的时候加一点进去或者是做这个做豆腐料理的时候也可以加一点进去我就是经常加在这个豆腐料理里面那煮饭的时候我一定会放一些。那还有这个像姜跟蒜也建议就是经常要使用。好，那还有就是要摄取到足够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E。那维生素 C 跟 E 也是强力的抗氧化物质那维生素 C 含量最高的水果是芭乐还有奇异果，还有柑橘类那维生素 E 呢很丰富的来源是小麦胚芽，还有葵花籽这个杏仁、洛梨、糙米以及全麦。那这个还有就是类胡萝卜素像来自于胡萝卜、南瓜、地瓜还有多酚化合物那含量最丰富的就是莓果以及绿茶那绿茶又以绿茶粉含量是最高的好，所以要多吃一些有丰富抗氧化物质的食物就可以帮助我们清除体内过量的自由基。那到了50岁之后呢非常容易缺乏的营养素有包括维生素 B12、维生素 D、Omega 3尤其是 DHA、EPA 因为 ALA 你可以从这个亚麻籽还有这个奇亚籽这个核桃，你很容易摄取到 Omega 3。比较不容易所以我会建议你就是DHA、EPA 比较不容易所以我会建议你不妨去摄取藻油那么也要注意蛋白质以及矿物质锌、碘、铁的这个摄取量那50岁以后饮食这个比例我给大家分享长寿饮食餐盘，蔬菜呢要含占比要最高一定要占到40%，水果大概是占15%，那全谷类杂粮大约20%，豆类与植就是豆类坚果种子之类的这种植物性蛋白质占到20%，那这个豆类跟对不起纠正一下，就来自于豆类的蛋白质大概占20%，坚果种子那大概占5%。

0: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定要避免含糖饮料啊、精致甜点、油炸食品、超加工食品，还有呢就是反式脂肪啊，这些一定要远离啊。就是50岁开始，我们一定要预防我们这个老化的速度啊，这个太快啊，就是想办法，就是尽量让它延缓啊，让我们保持好的活力啊，然后预防慢性病。如果之前呢已经有了啊，那这个时候赶快来逆转啊，储存肌肉与骨本，延缓老化速度，保护我们的血管跟大脑。所以啊，这个时期可以说是这个储存我们的健康退休账户啊，非常重要的时期啊。希望我们大家啊，不管你今年是50岁、60岁、70岁，还是已经80岁了啊，都赶快啊，这个好好的来储存我们的这个健康退休账户。谢谢大家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 我是思安。还在担心你毛躁秀发及掉发问题吗 ？WK 品牌洗发精跟正声广播公司合作的限时团购优惠，用最简单的方式呵护你美丽的秀发，以及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你的发根。
3: 大家好，我们是一个 WK 在地本土品牌，那我们在台湾已经深耕多年，那我们所选用的配方，它其实 pH 是 5.5 温和性，它连小朋友的肌肤都可使用，而且我们都是选用植物萃取配方，那些植物都是我们平常可吃到的植物萃取配方哦。
4: 没错，那我们 WK 的功效呢，其实有分护色还有我们的控油部分，可能像我们迟来的礼物大家一定很常见，那迟来礼物的话，它本身会有具有微微的控油跟我们的护色还有保湿的效果，那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非常在意的一定是蓬松的部分，那其实我们 WK 所有的发品包括洗发精啊、护发素、发妆水、发油，只要你用完之后一定会比市面上市售的还要多 1.5 倍的蓬松，这是我们 WK 可以挂保证的。东方冷的发质偏细软，所以说很容易可能到隔天就扁塌，容易出油，但是我们 WK 呢，洗完之后的蓬松感是可以持续到隔天都非常的蓬松，看起来很有精神。目前听众们喜欢的品项，我列出前三大大家最喜欢的。第一个是我们的迟来的礼物的洗发精，那这一款的话呢，主要是针对护色、重建发质还有滑顺的部分。那再来是我们另外一款许愿精灵的话呢，它是针对控油、去屑还有减缓掉发，而且它洗完也是带滋润又柔顺，而且是蓬松的效果。那再来是我们的热门商品，就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这一支呢相信每个人都是必需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其实日常的话呢，可能透过汗水跟一些脏污的堆积，我们的头皮其实会变得不健康，那其实不健康的状态下，其实会让你的油脂分泌的更旺盛，再来说你的掉发变得更严重，所以说这时候我们的冰川养护精华就非常的有效，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头皮的 pH 值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然后它的话可以软化我们头皮的角质层，让我们的角质层就是保持一个一定的健康程度。这三支呢，基本上每个人的话都已经非常的适合，因为我们其实也跟很多听众说，你其实买错比买贵还不划算，所以说一定要挑选适合你的发品。那我们的冰川头皮养护精华的话呢，是150ml，那它可以用的非常久，所以说非常的推荐。
2: 而且呢，我们其实在台湾的环境气候来讲是闷热的、湿热的天气，那再加上呢，我们骑摩托车的时候是会戴安全帽嘛，安全帽就很容易让头发扁塌，然后头皮也很容易出油。对，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是 WK 品牌洗发精。那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到，因为我们这次呢是跟正声广播公司 WK 有这样的一个限时团购优惠嘛，那优惠的价格在这里也要请两位来跟大家分享咯。
4: 没问题，我们现在 WK 优惠非常之优惠，只有专门跟我们的正声广播独家优惠联名合作。那我们这块的话呢，我们的所有的品项都是打八折。再来说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因为它真的太爆太热门了，所以说我们公司也决定说让它从1980变到一支只要999的价格。今天听众们，你只要买1500，除了免运费之外，我们还另外多赠送一支我们的500ml的沐浴乳，等于是说你只要买1500，你同时有免运费宅配到家里之外，我们还多送一支沐浴乳。
2: 好的，我们的订购服务专线是02-2314-9121 02-2314-9121，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1: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0: 这里是财富自由行，你收听的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持续半小时时光和大家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哦。我们延续我们昨天讨论到睡眠，睡眠真的很重要，你睡不好，不懂睡眠，甚至失眠了，有些人失眠是睡都睡不着，有些人是睡了宛若没睡，睡了反而更累，该怎么办哦？有好多实用的步骤在今天节目继续和大家做分享哦，千万别错过了。那当然在进入今天访谈之前，也听听歌曲，换换心情，让心情慢慢的沉静下来。这首歌曲是由五月天所演唱的歌曲《天使》。

0: 继续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微微，持续在节目当中关心大家的健康。今天一样和大家聊到的是睡眠的话题哦，不懂睡眠就失眠，很多人也是深受这个睡眠这个失眠状态所苦哦，也想要来调整一下生活的节奏哦，到底我哪些地方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让我比较好睡哦，睡的时间比较充足呢？邀请到的是林庆旺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邀请到老师哦，跟我分享很多，真的是统整了很多我们一般在睡眠的各大研究当中所做出来的一些研究结果，并且提供一个很好睡眠的建议。不管是刚提到说你有失眠的问题，或者是你困睡然后中间又爬起来，尤其是我们熟龄族、哦、很常会有这个现象，毕竟年纪渐增哦，身体的状况也比较多。那我们有讲到那种睡眠的周期啊，睡眠的时间之外，我真的一定要跟老师坦白，就是说其实我真的发现，人家说那种睡眠习惯养成之后，你就是会比闹钟还要早醒，就是你会习惯说某个时间，像很多上班族不是说，哎，9点10点，哎，我怎么就开始想睡觉了？好像就是个讯号，就说哦，好累哦，好累哦，然后你就真的差不多那个时间你一定要睡，不然就觉得我已经没有办法控制我的身体了。那白天的时候也是哦，大概到某个时间点，你就会觉得说，哎，你会爬起来，然后甚至比闹钟更早，闹钟响了你马上就可以按掉的那种程度。刚刚讲到说养成这个睡眠习惯呢、啊，老师自己生活经验当中是不是也是已经固定一个比较相对好的睡眠习惯，然后让你的睡眠品质是比较 OK 的？
1: 是，主持人讲的没有错了。如果你白天已经养成晒太阳的习惯以后、嗯，你自己体内会有你自己的生理时钟。
0: 哦，
1: 也就是说，到了晚上几点该睡呢？不是说你觉得啊，我八九点了就好困想睡，
0: 嗯，
1: 那就是不会。不会这样子，
0: 是一个习惯的时间
1: 点。对，因为你的生理时钟会帮你设定几点该睡，
0: 嗯，
1: 几点该起床。然后比如说你要10点睡，
0: 嗯，
1: 到了那个10点呢，你自己会感觉睡意蒙蒙的睡意就来了。嗯、你设定11点睡觉，
0: 嗯，
1: 那11点就是你就很困了，
0: 嗯。
1: 那早上也是一样啊，7个小时以后，睡了7个小时以后，时间到了。不用闹钟，你自然就会醒来
0: 了。嗯，是。
1: 那我们在睡眠中有一点，很多人讲说啊，我昨晚睡不好，
0: 嗯，
1: 都是被一些噪音啊吵醒了、嗯，或者说被其他的事情吵醒了，想太多啊。
0: 嗯，
1: 这是因为你没有进入睡眠周期的深层睡眠呢、啊。
0: 哦，虽然睡，但是没有睡进去。
1: 没有睡进入深层睡眠。
0: 嗯，
1: 在睡眠周期里面，你只要进入深层睡眠，你就会做梦。
0: 哦，
1: 像小孩子很多天天做梦啊。
0: 对啊，我印象当中，我小时候常常做梦。
1: 那为什么？因为他小孩子睡觉都进入深层睡眠
0: 了。
1: 嗯，那这个中老年人呢，晚上睡觉呢，有很多人睡觉没办法进入深层睡眠了。
0: 嗯，
1: 所以说。不容易做梦，
0: 嗯，
1: 那、啊、你不容易做梦哦，就有一些事情，就是日积月累会发生，
0: 嗯，
1: 像我们通称的就是阿兹海默症，就是俗称的老年痴呆症，
0: 嗯，
1: 如果你晚上睡眠没有进入深层睡眠，也就是说做梦的这个时段的话。
0: 嗯，
1: 你大脑里面累积的一种物质叫做 beta，
0: 嗯，
1: 淀粉类蛋白、哦、
0: 嗯，
1: 就会慢慢的在大脑累积，
0: 嗯，
1: 啊，这个 beta 淀粉类蛋白就是被医学界证实说引起老年痴呆症最主要的因素
0: 哦，
1: 所以你可以问问那些罹患老年痴呆症的人，
0: 嗯，
1: 晚上睡得好不好？睡不好，他就会告诉说晚上他睡不好，
0: 嗯。
1: 那怎么样避免你大脑里面堆积这个 beta 淀粉类蛋白呢？
0: 嗯，
1: 就是你必须要进入深层睡眠，晚上呢经常做梦。
0: 嗯，
1: 因为你只要进入深层睡眠，你大脑、哦、就好像这个清道夫一样，
0: 嗯，
1: 它会帮你呢清除掉你大脑里面的 beta 淀粉类蛋白。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呢？你就 不会罹患这种老年痴呆症。
0: 嗯，
1: 所以这一点呢，这个各位听众要特别
0: 注意，嗯，刚刚讲到深层睡眠这一块，很多人也说，对啦，我也是几点就睡觉啊，然后几点就爬起来啊，好像也睡得很，时间也很够啊，也睡在对的时间，但是就是人家讲说很疲惫啊，或者是像刚刚讲的，很多人都是比较浅层的睡眠，也许你不会因为自己半夜想要上厕所而爬起来，但是你很容易受到旁边的风吹草动啊，救护车的声音啊或什么，你就容易被惊醒。老师之前曾经分享几个大家容易出现的误区，包含那个睡前洗澡嘛，然后那个运动等等，有些人说这个光是不是也很重要？有些人喜欢开什么小夜灯，或者是家可能刚好家的附近房间的旁边就有那个路灯哦，这个光是不是也蛮重要的啊？
1: 对，大脑的生活体只有在日夜关照度差距足够大的时候，
0: 嗯，
1: 才会分泌足够的褪黑激素。
0: 哦，
1: 你白天晒的太阳，生活体接受白天太阳关照度的刺激以后，到了夜晚，如果你还开灯。这个灯的这个关照度不够大，
0: 嗯，
1: 你晚上褪黑激素分泌量不够，你当然睡不好啊。所以晚上开灯睡觉的人，一般来讲睡眠品质都不好。
0: 他可能有睡，但他会觉得很累吧，就是睡都睡假的。
1: 就是最好是关灯，
0: 嗯，
1: 就是让他们在漆黑的状态下。哦，你的卧室呢，在漆黑的状态下，
0: 嗯，
1: 睡觉，因为这样的话，你跟你白天晒太阳，那个关照度落差大的时候，你比较容易睡得好。
0: 嗯，是。
1: 他的原理就是你的褪黑激素分泌量会比较正常。
0: 嗯，其实有很多生活的小细节都可能容易被我们忽略啦。然后很多人讲说，哎呀，我一定要开灯啊，然后不然如果半夜爬起来上厕所怎么办？等等问。

0: 题。可是其实回过头来，我们还是希望我们那个晚上的睡眠时间尽量不要被中断。然后我们真的如果睡下去了，就是尽量比较深层的睡眠。我想这都是很多人所期待的地方。那我想从这一本书的整理当中啊，也有很多的读者或很多民众的困扰，就是说，对啊，我也知道深层睡眠很重要，我也想要啊，可是就会觉得说，平常这个烦心事这么多，大家就各方面的压力，其实某种程度也影响自己的睡眠。那你睡眠不好呢，你又影响身体，就好像是一个恶性循环一样。嗯，老师有在书里面提供一些方法，包含教大家怎么好好的放松。其实它当然都是一些辅助的做法，不代表说你做了啊，我今天晚上就一定睡得好，那都是要长期来做改善的。想要请林清旺老师帮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像刚刚讲到说，很多民众当然也许寻找好好睡眠的方法已经寻找多年了，然后也真的努力在改变。那老师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让大家真的适度说，哎，如果你真的深受睡眠所苦，有些东西我们也可以来尝试做做看的。
1: 像微软的创办人这个比尔盖茨，
0: 嗯，
1: 比尔盖茨他就透露过，他晚上睡眠睡前有个放松身体和精神的一个好方法，就是帮太太呢，
0: 嗯，
1: 做菜或是洗碗盘。
0: 哦，
1: 他说透过做菜、洗碗盘，
0: 嗯，
1: 甚至倒垃圾，可以让自己身体放松，
0: 一个简单的家务这样子。
1: 对对，然后也可以营造一个温馨家庭的这种气氛。
0: 嗯，大家很开心啊，大家彼此合作。
1: 像台湾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
0: 嗯，
1: 先生呢，他今年他已经92岁吧，
0: 嗯，蛮高龄的。
1: 对，他讲过一句话了，他说他妈妈活了103岁，
0: 嗯，
1: 他说我现在九十几岁，并不是完全靠我的遗传基因，
0: 嗯，
1: 他说我从小从年轻的时候就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0: 嗯，
1: 我大概每天晚上大概10点半就上床，
0: 嗯，
1: 睡觉，准备睡觉。大概在11点之前我会睡着。
0: 嗯，
1: 他说他睡7个小时，叫早上6点起床。
0: 嗯，
1: 他这个习惯是从年轻的时候养成的。那他也是啊，他虽然年纪90几了，
0: 嗯，
1: 但是他也是在家晚上的睡前呢，跟陪太太聊聊天啊，嗯，做做家事啊。这个做家事，经由前面两位名人亲身的这个体验呢，的确可以让你的身体放松了，
0: 嗯，
1: 这也帮助你晚上睡眠比较好入睡，
0: 嗯，
1: 因为很多听众呢晚上呢躺在床上呢，这个心里呢就是
0: 想很多事，
1: 很多事情，
0: 对，对啊，
1: 然后心情呢又紧绷，然后又这个没有办法放松，那就睡不好，
0: 嗯，
1: 可以试着这两位这个名人的这个习惯做法呢，尝试，我相信一定有帮助的。
0: 嗯，是，其实我觉得像刚刚讲到我们去调整生活节奏跟方式这一点啊，其实对大家来讲是很想去做到，然后也会有人持反对的想法，会觉得说天哪，我的生活已经过得很辛苦了，或者是真的已经很忙碌了，工作真的都要带回家哦。其实我想也许每个人面对的挑战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可以稍微松动一下你原本固定的生活习惯，也不见得是说我今天讲啊，你今天晚上马上就改也很难啦，因为毕竟大家生活还是有一些必然要付出的东西，但是我们可以适度的去调整一些生活习惯，然后从比较能够改变的地方做起。我自己都会，像虽然是比较偏年轻一点点啊，但是我自己也会觉得我跟我生活周遭的亲朋好友或者是兄弟姐妹啊、同学年纪比较相仿的，哦，大家不要想说年轻人好像这个睡眠就没有障碍哦，年轻人也有，就是大半夜到大家都不睡觉，你先不管是不是在玩乐，其实很多事情就像刚刚讲，你拼工作拼事业你也承受很莫大的压力，但是你晚上如果真的没有在比较合适的时间点睡觉啊，没有足够的时长，你大白天又很累，那真的就是一场恶性循环。我以前从念书开始一直到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哦，我要很拼，然后我一定要花很多时间，哦，投入我的这个工作，然后非常有热情，但是我发现不持久，就是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突然觉得说，天哪，我真的白天好累， 这样我白天根本就没有办法集中精神去面对，例如说我被交办的任务，或者是我要做的事情。那时候我才惊觉说不可以这样，

0: 调试呢，就像老师的生活可能也会有一些自己的压力嘛，或者自己的挑战，但是老师感觉也可以自己来做一些调整，或是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比较广泛的建议。
1: 我在国外，我现在在带这个小孙子了，他大概3岁左右。
0: 哦，好可爱。
1: 下个月他满3岁。
0: 嗯，
1: 我每天早上呢，固定的时间呢，大概10点带他到室外去晒太阳。
0: 嗯，
1: 大概晒了大概一个月以后，
0: 嗯，
1: 我这个小孙子就跟我讲：“爷爷，我们去晒太阳。”
0: 哦，他也习惯要晒太阳。
1: 对，他就习惯要晒太阳了。
0: 嗯，
1: 然后所以他跟我一样，这个皮肤晒得很黑。那因为小孩子虽然说晚上褪黑激素分泌量比较大，很容易睡，但是从小让他养成晒太阳，或是说像我在国外养成晒太阳的习惯，这么多年来，我发觉除了说对晚上睡眠有莫大的帮助以外啊，它对身体的帮助也很大。那比如说，如果我跟中年人一起走路的话，我的速度一定比一般中年人快。我今年呢已经70好几了。我的身材呢，从高中17岁到现在都没变。
0: 哇，那维持很好哎。
1: 对，也就是说，60几年后呢，我把高中时期的裤子拿出来穿，我还可以穿。那为什么我身材可以保持跟年轻时候一样呢？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你要多运动，多晒太阳。你只有自己去体验，你才能知道说运动晒太阳的好处。这个比你看书或是听广播、看电视，还要来的实际。
0: 要行动啦。
1: 对。然后，也许年轻人他不在乎说晚上熬夜对他身体会有造成什么影响，但是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身体的病痛就会开始发生。
0: 哇，这确实要提前预防哦。
1: 那我节目中也讲过了，如果你睡眠不好，熬夜，或者睡的时间太久，比如超过8小时、9小时、10小时、11小时，或是睡眠时间不够，只睡6小时、5小时、4小时，那我保证你的身体会慢慢的发胖。你胖了以后会有什么结果呢？第一个就是心血管疾病了，再来就是糖尿病了。那这个心血管疾病是台湾第二大死亡原因了。
0: 对啊，
1: 第一大是癌症。
0: 癌症，对。
1: 所以说这个奉劝了，这个所有的听众呢，一定要好好养成这个良好的睡眠习惯。不要睡太多，也不要睡太少。好好的这个保养你自己的身体。有很多事情都要靠你健康的身体去完成的。
0: 没错，哇！所以像刚刚讲到，我们生活习惯或睡眠这件事情的重要性真的很重要。当然说维持健康的身体，睡眠只是其中一个环节，但是它也是牵一发动全身。如果你没有好好的睡眠，高品质、有效率的睡眠，它会造成的影响很多。那我们常常也在节目当中讲啊，就不管是我们平常的营养摄取啊、定期的运动啊、睡眠这些要素都很重要。所以我们不断提醒大家，提供大家一些方法，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开始去检视自己的生活。活节奏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可以现阶段先来做调整的？也许不太多，但是你真的要行动，不要只是知道就好啊！知道大家都嘛知道，结果大家都不做，那到时候问题就会很多。我自己也常常觉得，现在年轻啊，还不到30岁啊，还好啦，哎呦，还有体力啦，没差。可是我也常常觉得，随着年纪的渐增哦，也有的时候就是会担心自己身体状况。那我确实就应该现在马上的来落实。今天很高兴的邀请到林清旺老师跟我们分享，不懂睡眠就失眠，真的是用很简单的方法告诉大家很需要的这些重要的知识，然后一些技巧，甚至是我们很多研究结果去证实说，我们很多睡眠的这个时长、时间段，这个深层睡眠的一些重要性。非常谢谢林清旺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老师，
1: 谢谢。
0: 希望大家收。

休息的时候都是可以好好休息的、哦、睡眠不应该是一个痛苦的事情，找对方法也很重要。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财富自由行，我是微微，持续陪伴大家半小时的时光哦，聊聊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虽然时间很短，但希望大家在这半小时也能吸收到新的知识跟内容。接着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曲是由张惠妹所演唱的《永远的画面》。我对这首歌曲印象最深刻就是他副歌会唱到“芳草碧连天，永远的画面”。我到现在对那个歌词印象最深刻就是副歌哦。一起来收听这首很舒服的好歌吧。

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是微微，持续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陪伴你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再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2: 早安早安，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是周二咯，7月28号，也和大家分享好音乐。在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生活话题跟新闻时事消息之前哦，选到的是张宇的歌曲《用心良苦》。